0: 2兆帕的压力，大约相当于一辆小轿车的重量分布在手掌大小的面积上。在如此高压的作用下，污泥的含水率能够降低到多少呢？
1: 反光机的话，进一步进行泥水分离，使泥进一步浓缩，从叠罗机的95%的含水率的泥进一步浓缩后，压力后变成60%的含水率的泥。
0: 此时通过机械脱水已经去除了大部分自由水，接下来建设团队采用了一种能在较低温度下加热污泥的设备，避免产生有害气体。
1: 现在看到的设备就是一个低温的干化设备，我们是通过热风烘干的方式来的。经过我们实际的测量，我们能降到污泥的含水率在35%左右。
0: 通过机械脱水和低温处理技术，这些污泥达到最佳的脱水效果和经济效益。那么在对污水和污泥的工艺和布局都完成之后，如何实现自动化运营和管理呢？
2: 我们是打造了一个比较高自动化、高智慧化的这么一个现代化的运管平台。
0: 从大运赛场到甘肃镇区，海燕无惧风雨闯云团，化身移动气象站传数据报天气，为赛事护航。翼龙二 H 无人机则破解灾区信息壁垒，为镇区应急救灾连接起希望生命线。敬请收看《科幻地带：云端守护之翼》。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2: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广西金嗓子
4: CCTV 十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5: 在深圳沙井水质净化厂3期办公楼内设有一个中央控制室，它是整个水质净化过程的指挥中心。
6: 中控室呢，它会有我的整个的智慧化运维的体系，会进行分析，会进行数据的筛选，然后会把我们最后生产工艺管理人员需要的数据呢呈现在我们的眼前。
5: 在中控室，管理人员可以通过大屏幕实时监测自动净水流程、处理数据以及现场工作人员的位置和工作状态。
6: 正是有了 BIM 这个平台系统，我可以把我的现场的摄像头和我所有的这种设备的探头啊的数据全部上传到我的中央控制室，我们简称为中控室。那么这样呢，可以方便我们现场的厂级管理人员，我们的工程技术人员可以非常及时的了解到现场发生的每一件事情，并且呢很快速的做出相应的响应。
5: 此刻在生化池操作区，工作人员正在取出传感器并进行清洁和维护。
6: 水质净化厂它的硫化氢、它的氨气这些气体啊是比较多的，那这些气体也带有腐蚀性，那么我们的所有的这些设备如果暴露在这种臭气源里边呢，它可能会降低它的使用寿命。所以说我们的员工每天在现场检查探头是否正常，我传输的数据的线路是否通畅。
5: 在水质净化厂的工作区里，每个空间都做了专业的通风、除味、密封措施。

这样可以避免异味和噪声传出大楼，影响屋顶公园的游客。2023年2月，沙井水质净化厂3期正式投入使用，它实现了旱季生活污水和雨季初期雨水的全面收集与处理，有效改善了深圳西部的生态环境。这座现代化污水净化厂不仅能使污水变废为宝、资源化利用，还促进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从大运赛场到甘肃镇区，海燕无惧风雨闯云团，化身移动气象站传数据报天气，为赛事护航。翼龙 2H 无人机则破解灾区信息壁垒，为镇区应急救灾连接起希望生命线。敬请收看科幻地带云端守护之翼。

0: 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哪个来的？
2: 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3: 点火，起飞。
1: 就这么简单？
4: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4: 播放空城计。
5: 请上城歌。
4: 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6: 一杯好羊奶，滋养每一天。福星羊奶，含有免疫球蛋白、益生菌等营养成分，每一桶都蕴含着羊初乳的精华，益生菌的关爱，畅享营养与美味的相互交融，为家人健康注入更多活力。福星羊奶，爱的关怀。

一副色泽鲜艳的红色器官，诸多精美的陪葬品又隐藏着怎样的历史信息？探索发现即将播出《考古零距离》第6集。

0: 一次看似普通的考古，却有着惊人的发现。保存完好的红色器官，
1: 这个什么东西？
2: 对对对，哎，
1: 这个什么？
2: 金属啊，
1: 像金属。
2: 金属。
3: 哎，有瓷器的。
2: 有啊，
3: 就在那个头那边。
2: 啊，有瓷器的。
0: 带有墨书文字的古代竹篦，梅花纹青瓷盏，精美的金银首饰。众多器物能否揭开墓主人的身份之谜？神秘红色器官的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历史信息？2019年1月，江苏省常州市，江南的冬季虽然比不上北方冬天的寒冷，但湿冷的天气仍让人感到寒气逼人。而在江苏省常州博物馆室内实验室，工作人员正在紧张地忙碌着，他们正在进行的是室内发掘的前期准备工作，如何将一副神秘的红色漆质棺椁打开。红色棺椁始于一个多月前的一次意外发现。2018年12月14日，常州市金坛区纸钱镇唐岭村在污水改造施工过程中意外地发现了古代墓葬，随即由常州博物馆对唐岭村墓葬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考古队在现场共发现砖室墓三座，墓葬呈品字形排列。由于 M1 号墓、M3 号墓保存较差，考古队在现场对其进行了清理。考古队员从墓葬形制和规模初步判断，三座墓葬的年代是宋元时期。然而当清理编号为 M2 的墓葬时，从墓葬的整体来看，似乎并无特殊的地方。但当考古队员移除墓葬上的木板，冲洗掉淤泥后，惊人的一幕出现了。一副色泽鲜艳的红色漆质棺椁出现在了众人面前。保存如此完好的红色棺椁，对考古队员来说也是第一次发现。红色棺椁为何能保存色泽如新？墓主人又会是谁呢？由于现场不具备开棺条件，时任考古部主任的彭辉决定先将棺椁整体打包起吊回常州博物馆进行室内清理保护。2019年1月6日，编号为 M2 的器官移入常州博物馆库房后，为确保室内清理工作顺利开展，保证出土文物在第一时间得到保护，常州博物馆制定了详细的清理保护预案，并邀请了来自南京博物院、北京大学、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单位的多位考古学家、文物保护专家亲临现场，共同参与 M2 号墓的开棺和出土文物保护工作。
2: 这个是第一个，这个是第二号，这个是第三号。
4: 品质像这个就是二号。

0: 进入到宋代，因为宋代里边没有鉴碑，有砖石墓还能青花瓷，
1: 是这样的。
2: 砖揭掉之后，你是横的排了这个15块木板。
1: 泥是在这上，
2: 泥是在这个下面，
1: 在下面啊。
3: 青高泥又称白高泥，是一种墓葬中常用的泥土。由于其分子紧密，有很强的防腐效果，覆盖在棺椁上可以隔绝一部分空气，对器官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可让专家费解的是，在宋代砖石墓中从未出现过有青高泥的先例。
1: 所以我觉得可能真是那么好保存的状况还真不错。
3: 在这次发现的3座墓葬中，为何只有 M2 中发现了疑似青高泥的物质呢？如果是家族墓葬，为何只有 M2 号墓葬中包裹了青高泥呢？带着一系列问题，专家决定先对器官内部进行 X 射线探伤，确定棺木结构和棺内文物埋藏情况。
0: 那棺这个塌
4: 住了，
0: 你看这东西都跑底下去了。
4: 对，
0: 这传东西的位置判断
4: 那儿纺织品拍出来，
0: 一般来说里面棺里边它东西都是堆满的。
3: 如果棺椁内塞满了东西，那么这些东西究竟会是什么呢？当所有仪器准备就绪，准备对棺椁进行 X 射线探伤时，意想不到的问题出现了。探伤仪器看不到棺内的情况，这让现场的气氛一下子变得紧张起来。

0: 出现那个道儿，然后刚才他想的那个是什么，是导致那个出道的原因，我觉得
1: 是吧，
0: 片子厚，不知道现在是这个是有什么毛病，我的意思咱换一张蓝片试试。
1: 行。
2: 面对如此复杂的情况，现场专家和考古队员陷入了沉思。
1: 来，东啊，
3: 这边
1: 塞着水不错，你看这个
3: 水挺多，下边流地上，应该是积的。
4: 这是喷水喷的，
1: 喷那就喷的。
3: 当然，
1: 反正这块你看这都湿的嘛。
4: 但是底下没喷。
1: 底下没有，底下没有，我刚才摸了底下没有。底下没有。
2: 专家们推测，或许是因为棺椁的密闭性差，大量的地下水渗入棺内，导致积水严重。由于水对 X 射线吸收非常快，使探伤仪器看不到棺内的情况。这个曾被忽略的情况，或许就是揭开棺内谜底的关键所在。专家们决定重新调整对器官的拍摄方案。为了更好地进行探伤，考古队员去除了包裹用的白色泡沫。果然，在调整探测方案后，有了新的发现。
5: 你肉眼都看不到这个。
2: 这枚棺钉的出现意味着打开红色器官并不容易，
6: 因为没有缝吗？
1: 啊，是没缝，是没缝，是没缝。
2: 虽然棺钉的位置已经确定，但是棺椁的表面并没有明显的缝隙。
3: 或者有没有可能是先都盖好棺，最后再整体刷漆？
5: 对，就是这样。
7: 就是
3: 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会不会是外边扣上的，上面打了两个钉？就棺子板和身钉两钉，然后外边刷漆。
5: 好像是，
3: 因为这个像是一个整体，这应该是棺缝，它就是外边加的，就是大的那种跟燕尾似的那种塌进去。
5: 哦，扣进去
3: 啊，扣上那个上下，这个有可能。
7: 像
3: 看屋檐会不会有？
7: 这个是
3: 因为这个就
6: 这个地方也有，
3: 就是如果是钉的话，
6: 那就出来了。
3: 现在咱们看的可能就是这正套打的。

0: 是上下打的，是横着打，
1: 斜着打，
2: 斜着。
3: 在对棺椁进行 X 射线探伤完成后，考古队员用金属探测器对棺钉位置进行了最后的确认。
4: 哎，对称的，这个位置是吧？
2: 是吧？
4: 这个位置，
5: 这里，
4: 这里
1: 暗示，双盲，哎，
4: 这个也给你擦。
3: 棺钉位置的确定，便于开棺工作顺利进行。

的阴雨笼罩在常州的上空，潮湿的气候并不利于棺椁的保存，考古队员必须加快进度。

0: 2019年1月13日，这天一大早，彭辉就来到了现场。经过8个小时的 X 射线探测，专家们发现，棺内有3/4的部分都充满了棺液。如果开棺，就必须把棺内的液体排空。然而，考古队员发现，棺液的导出并不容易。最重要的是选择在哪里开孔。经过专家的多次商讨，为了不破坏棺内的完整性，最终决定把棺身架高，在棺底钻洞。
1: 看得到。
2: 没事，我帮他看看那个深度。
3: 手一点，三。
4: 多少通？
5: 这
6: 通
5: 了。
6: 这可以通的。啊，也没水吗？
7: 反正没水。
2: 没关系，没有就没有。
6: 没有就没有。
2: 没关系。
6: 你试一下的。啊，那个是打的是管子，试一下。我打感觉打穿了。
2: 打穿了，这回是打穿了。
3: 啊，通了通了。来来来，
6: 水来了。
3: 咕噜咕噜咕噜。
2: 是的，不是水来了。
8: 不要先把它塞上。
6: 哎呦，
8: 来了。
6: 那个来不是一点点
8: 来。
6: 看，还要。等它咕噜咕噜的时候，
9: 对，
6: 赶紧，
9: 啊，放在那个桶里吧，啊，先放在它那个桶，还有两个呀，
2: 哎，可以，可以不，哥，啊，
9: 这个手串吧，
8: 就是那个泥，
2: 我知道。
0: 打孔成功后，大量的液体涌了出来，考古队员随即对液体进行了采样。随后用管子把水引到空桶里，每个桶上再标注时间编号，以备日后查取。液体排空后，考古队员用内窥镜为开棺方案进行着最后的检查。
2: 出套管了，
10: 它
2: 出套管了，
10: 套管那个口就
2: 出套管了，
10: 口上的那个，
2: 这有个什么东西，
10: 嗯，对对对，哎，
2: 这有个什么
10: 金属啊，
2: 像金属，
10: 金属，
2: 我就说这有一个长的那个，
8: 对，
10: 金属，
2: 像金属的东西，
10: 圆的还是，
2: 是，
10: 好像是一个盘一样的，
3: 粘啊，像粘啊，
2: 不会伸到这儿来的，这还有，
10: 哎，对呢，这个也，
2: 不管它，
10: 这个也是啊，这个，
2: 你不用手扶着，没事，掉不下来。
10: 一走了，走了。
3: 哎，是，
11: 水要出来了，
2: 水要出来了。
10: 嗯，来了，来了，水来了，
3: 水来了，
2: 水来了，是堵住了，水堵住了。
0: 随着考古工作的展开，棺身与底板逐渐分离。棺内的淤泥下究竟有怎样的器物？考古队员能否从中找到答案？
1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

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2018年12月14日，常州博物馆的考古队员正在对唐陵村墓葬进行抢救性发掘，意外发现的红色器官在江南地区实属罕见。专家们在对棺椁 X 射线的探伤中，却无法看清棺椁内部。大量的棺内积液如何导出？为了保护棺椁的完整性，考古队员对棺椁底部进行了钻孔排水。神秘的棺内究竟又隐藏着怎样的秘密？
2: 这有什么？
3: 金属啊，
2: 像金属。
3: 金属。
2: 我就说这有一个长的那个啊。
1: 2019年1月15日，专家和考古队员一大早就来到了现场，对棺椁的开启做着最后的准备。由于室内条件有限，考古队员决定在门外搭建场地，以便于棺椁的开启。

0: 界准备就绪。这一天，关内谜底即将揭开。如何既能保证器官本身的完整性，又能保证关内文物的安全取出呢？经过考古队员和专家商讨研究，最终决定采取棺底侧方开启的方案，也就是从棺椁底部把棺身整体分离。
1: 就像那个我们开那个蛋糕盒子一样，就是不是从它的顶面打开，而是从它的一个连的棺身一起打开，就是只能留下一个棺底和的棺底和棺内的所有的这个物品。
0: 接下来，专家将提前制作好的木楔沿着棺底缝隙打入，将棺身整体撑起。然而，棺板与棺体异常紧密地贴合在一起，这给开棺工作加大了难度。随着木楔的深入，棺身与底板渐渐分离。考古队员和专家决定对棺身

0: 进行起吊。在对官绅进行起吊的同时，一个新的问题出现了。虽然提前将官液排出，但官内很可能会含有大量的淤泥，官内的文物并不坚固，在开棺的过程中稍有不慎，可能就会破坏文物。为了保护棺内文物，专家们决定一边开棺，一边用窄木条在缝隙处对棺底进行逐步加护。
1: 可以了吗？
0: 经过数小时的工作，棺身与底板最终完全分离。那么，厚重的盖板下究竟隐藏着怎样的文物呢？
2: 有瓷器的，
3: 有啊，
2: 就在那个头那边
3: 啊，有瓷器的。你叫人家不要说话的，你看到吗？
4: 对对对，有的，有有。
2: 这不簪子吗？这个。
3: 哦，还有一个帽子，
5: 看到吗？
2: 那个是头骨下面，看到两个簪子，看到吗？对，
4: 那边有一个碗，
2: 对，那个是个碗，
6: 房里有
3: 第一个碗啊，
2: 肯定不止，头那边。
6: 我是看着就怕那个，
3: 元青花啊，
7: 秘色瓷。
8: 那这个东西要记一下的，这个怎么？
2: 我一个人就我也对得起待这么多天这个了，对吧？
4: 那个就是开刀看那两个马车，
2: 对，交叉的那个啊。
0: 现场专家通过缝隙对棺内进行着初步的勘察。

0: 经过起吊，关内的全貌显露出来。虽没有看到丝织品，但是考古队员却有了另外的发现。这些显露在外的骨骼为墓主人的尸骨。考古队员决定将棺底转运到工作台岸上，进行下一步的提取和研究。
1: 那就是抬这个，
2: 对，就可以了。
3: 下面
1: 不动，
2: 抬下面棺板就成了，上面就出来了。就是等于这个棺在吊起以后，完全脱离它了。这个时候就想办法给你提出来，送进去，然后这个棺就从这块下面。
4: 对，啊，
3: 你来慢一点，慢一点，
2: 好，
4: 慢一点，
2: 慢一点，好嘞，
3: 可以稍微放下一点，放下一点，
2: 放下一点，好，
4: 别弯腰。
3: 再进去，再进去，再进去，再进去，再进去，再进去，再进去，再进去，再进去，再进去，再进去，再进去，再进去，再进去，再进去，再进去，再进去，再进去，再进去，再进去，再进去，再进去，再进去，再进去，再进去，再进去，再进去，再进去，再进去，再进去，再进去，再进去，再进去，再进去，再进去，再进去，再进去，再进去，再进去，再进去，再进去，再进去，再进去，再进去，再进去，再进去，再进去，再进去，再进去，再进去，再进去，再进去，再进去，再进去，再进去，再进去，再进去，再进去，再进去，再进去，再进去，再进去，再进去，再进去，再进去，再进去，再进去，再进去，再进去，再进去，再进去，再进去，再进去，再进去，再进去，再进去，再进去，再进去，再进去，再进去，再进去，再进去，再进去，再进去，再进去，再进去，再进去，再进去，再进去，再进去，再进去，再进去，再进去，再进去，再进去

0: 2019年1月16日，一切准备就绪，考古队员开始清理棺内文物。考古队员发现，由于棺内有很多的棺液，在长年累月作用下，尸骨已发生了移位。
1: 然后从这个目前我们这个现场的这个情况来看呢，因为这个之前这个棺内有很多的这个棺液，所以这个在长年累月作用下，它这个尸骨就是发生了移位，它这个骨头啊什么的，就是偏离了原来的位置，所以就是我们现在不能确定它当时安葬的时候的一个确切位置。然后从目前的来看呢，有一些这个出土器物可能集中在这个头部的位置。
0: 在对棺内文物提取前，考古队员先对棺内物品位置进行测量与绘图，并对棺内出土的物品进行了提取采样。在清理棺内文物的同时，专家们也展开了对器官的保护工作。除了对棺体进行喷淋消毒外，专家们还采用药物注射对器官表面漆层进行加固，和对棺椁内部充填、外部贴纸、石膏包裹保护的办法，对器官进行全面的封护处理。目前器官已妥善存放于常州博物馆库房内，待其完成自然脱水后，将继续下一步的保护修复工作。

0: 随着棺内的清理，众多陪葬品被逐一提取。出土的带有墨书文字的古代竹篦、精美的金银首饰、众多的器物，能否揭开墓主人身份之谜？
1: 甄选道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马局长。
1: 随着考古工作的深入，棺身慢慢与底板分离，专家现场对棺内进行分析。
2: 哎，有瓷器的，
3: 有啊，
2: 就在那个头那边
3: 啊，有瓷器的啊。
1: 在对棺椁底板的转运中遭遇重重困难。为了保护红色器官，棺内进一步加强保护。红色器官是否有着特殊意义？考古队员能否从中寻找到更多线索？

0: 2019年1月17日，考古队员开始清理棺内文物。目前，考古队员的首要任务就是对墓主人的尸骨进行清理和提取。
1: 这个都
2: 上
1: 屁股了，对，这边
3: 也
1: 上，不管了，这俩应该是上屁股，那也一块拿走。
0: 当考古队员在提取完部分人骨时，在淤泥中发现一根木簪。在清理完表面淤泥后，考古队员随即对其进行了提取。

与此同时，考古队员发现了竹篦和木梳。常州素有梳篦之乡的美誉，此次墓葬中出土木梳五柄、竹篦两柄，再次证实常州梳篦的源远流长。而 M 二号墓内清理出的裴家造款竹篦，是常州地区经考古发现的第一例带有墨书文字的古代竹篦，对研究常州地区书篦历史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在 M 三号墓出土的六件金银首饰上，均发现有錾刻“明庆四东徐一郎”字样。考古队员根据文献资料查证，唐陵村 M 三号墓出土金银首饰所称明庆寺，是指当时临安（今杭州城内）的名刹明庆寺的可能性最大。这两件文物上所提铭文，是宋元时期比较常见的商品标识书写格式，体现了商家对自身品牌有着较强的宣传意识。随着清理的继续，考古队员对棺内一对木块进行了提取。

0: 棺内尸骨发生了位移，这给考古队员的提取工作加大了不少难度。
1: 复杂的骨头，这样把它挪个位置，先把这个清走。
2: 筷子拿着，
3: 你把这个。

取完木块后，考古队员决定对头骨一侧的瓷盏进行提取。提取的瓷盏吸引了考古队员的目光，瓷盏内竟然有梅花纹饰。随着考古队员的清理，最后墓主人的头骨也被提取出来。提取完头骨后，考古队员将棺内剩余文物也逐一提取上来。

0: 此次在唐宁村的三座古代墓葬的发掘过程中，均发现了人骨。为了更好地确认墓主人的身份，2019年2月28日，南京博物院体质人类学专家特意赶到对其进行鉴定。鉴定的结果显示 ，M1 墓葬中出土的人骨为男性，死亡年龄在35至39岁之间，而 M3 墓中女性的死亡年龄在27至28岁之间。位于 M2，也就是宏棺中的墓主人为女性，死亡年龄在51至60岁之间。三个墓主人的年龄范围均已确定，那为何只有编号为 M2 的墓葬是宏棺呢？
1: 红色嘛，在我们中国就代表一种吉祥和这个还有一些厌胜辟邪这一些象征，就是古人一般在这个特别是在这个宋元时期，也有在元代的时候特别流行，就是以就是七色上红，这个也是当时的一个社会风尚。
0: 与此同时，在损坏较为严重的 M1 和 M3 墓葬中，清理出有金银簪、包金银钗、龙泉窑瓷盏以及一枚至大通宝的铜钱等。三座墓葬没有出土其他纪念文物。 M1、M2 号墓内出土的龙泉窑梅花纹青瓷盏与近年发现的江苏太仓樊村经元代遗址出土的梅花纹青瓷盏高度相似，其造型特征符合元代龙泉窑瓷器特点。根据考古学断代原则，考古队员将唐宁村墓葬年代定为元代。专家推测，墓主人很可能经历了宋元交替时期，这也就不难解释为何有些文物既保留了宋代时期的风格，也体现了元代时期的风格。
2: 身体文明起始衣装，千百年来一代代匠人的指尖缝缀着古老的记忆。探索发现下期播出匠人匠心第205集。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

0: 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2019年初，对唐宁村元代墓葬的成功发掘，是常州博物馆建成以来的首次实验室考古工作。江南地区出土元代墓葬数量极少，这次常州地区集中发掘出土的三座元代墓葬极为罕见。M2 号墓出土漆棺，体量庞大，造型规整，光亮如新，历经700余年仍保存完好，体现了元代元漆上壶的墓葬特征。随着考古工作的结束，三座墓葬的墓主人究竟是谁，仍没有更多的信息。但出土的70多件文物，使今天的人们仿佛看到了常州地区宋元时期的社会风貌。
1: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胸怀天下的担当。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是怀才不遇的呐喊。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是俯仰天地的豁达。每一篇经典都是一座精神的丰碑，品千年古韵，读千古华章。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千古华章》第二部，敬请关注。
2: 冲、倒、蒸、炸，辣椒要如何变身，才能搭配鸡肉，成就特色美味？
3: 像这个一样要倒椒盐。
2: 安顺人的火锅多种多样，可他们最爱的是哪一种呢？
4: 会不会像一盆滚烫的热水？
2: 制作马烧腊需要上山采集哪种特殊配料？
4: 要腌多长时间啊？
5: 3天。
2: 味道带您品尝贵州安顺的特色美食。

0: 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将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孩子小病不用慌，
1: 一天喝水能够清热，能够安神，
2: 这个真的管用。
0: 找准穴位，用对手法，专家带您巧妙化解小儿烦恼，敬请收看。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生龙活虎有底气，精力充沛有活力。北京同仁堂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可不是虚的。
3: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4: 中医小儿推拿传承数千年，能有效改善孩子的一些常见疾患。小儿推拿所选取的很多穴位都暗藏玄机，它们的命名和穴位功效紧密相关。例如天河水，这个穴位名字里就感觉带着河水的凉意，按揉这个穴位就能帮助孩子有效退热。例如板门这个穴位，就像把守脾胃的一道门，稳稳守住孩子的消化关口，不让积食找上门。还有手掌上整整齐齐排成队的四横纹，顺着纹路揉开，就能消除孩子肚子里的胀闷不适感。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的陈红主任医师，带着大家找准穴位，用对手法，轻松搞定孩子日常发热积食的小烦恼。
5: 首先来看天河水
6: 这个穴位，在我们小儿推拿里头啊，是个大得不得了的穴位。
5: 哦，
6: 它为什么叫天河水呀？这个水呀，它形态不一样，有的时候起名字就不一样。你比如说流动的、长的，它就叫天河水。我们看图上画的那条线，那个穴位就是天河水的穴位。
5: 啊，这就是天河水。
6: 对，它就是长长的一条线。
5: 哦，
6: 所以就叫它天河水。小儿推拿的很多穴位啊，跟成人不一样，它的穴位叫特定穴，就是

0: 特殊的指定给小孩的学位。从形态上它跟成人就不一样，成人的学位呢多是一个坑一个点儿，小儿推拿的学位多是线性的和面性的。你看天河水就是特典型的一条长线，它是线性的学位。
1: 也就是说在这个手掌纹的下端有一条线，在我们的肘臂上哈。这个天河水听起来这个名字就是很清凉的，它确实起到这种清热的作用吗？
0: 对，天河水不但名字是清凉的，而且它的清热作用呢跟它操作的手法的力度是有关系的。我手法劲儿大的就是清热的，就是泻的，我手法相对要是轻一些呢就相对是补的，是缓的。天河水这个手法在操作过程中啊分成好多，咱们常用的有清天河水、打马过天河、二龙戏珠。最常用的方法呢在天河水上用十中二指做推法，在小儿推拿里叫清天河水。它的功效一是清热，二它能解表，解表实际上就是我们说的治感冒的一个方法。它能治孩子感冒，另外一个它能安神，这是清天河水的主要功效。那比推劲儿大的呢叫弹打，这个手法叫打马过天河。它的主要作用是什么呢？就不是解表的那个表热了，它主要的作用是清实热。中医在说孩子得病的时候是由表入里一步一步走的，清天河水性微凉，清热而不伤阴，它能清热，它能解表。如果这个热真到了里边了，孩子出现了大热、大咳、大汗，有时候用天河水的时候啊，太费时间了，操作时长太长了，这时候就选择用打马过天河这个性寒凉的手法来操作。还有个手法叫二龙戏珠，一提到这个龙呢，要么在天上，要么在水里头，是吧？那龙在水里头的时候它干嘛呢？它跟那儿嬉戏呢，是两条龙在天河水里头练猫步呢。你一听这就很悠然自得，就不是特别用力的那种，所以它是个特别柔和的手法，凉的作用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了。
1: 为什么天河水这个穴位有这么多的功效呢？
0: 天河水这个穴位啊所处的位置特别特殊。天河水它的定位呢是从我们万横纹的中点总经开始，然后沿着前臂的正中一直走，走到肘横纹的中点红池。这一条线是它的位置。它所走行的这条位置正好是手厥阴心包经的位置。心在中医里头是主火的，是主神明的，所以天河水能够清热，能够安神。小儿推拿广义里说了，心经有热作痰迷，天河水过到红池。咱们大伙儿都听说过一句话叫痰迷心窍，是吧？那这个时候心经有热之后呢，孩子的神志可能会稍微受到一点影响。你比如说小孩发烧的时候，有的时候会打蔫儿，有的时候呢会相对的烦躁一些，哭闹重一些。古人说心经有热了，神志受到点影响了，我该怎么办呀？我该天河水过到红池，说的就是我该用天河水这个穴位了。
2: 这个管用，这个真的管用。我其实是很多年前就是在咱们栏目组陈主任教的，就教了这个清天河水，说实话没当回事儿。但是在几年前他六七岁的时候有一次发烧，老人很着急说赶紧吃药啊，但是我们知道没有到38.5度其实不应该随随便便就吃那个退烧药，说那你就物理降温在床上休息一会儿。我就突然想起来，我说节目当中学过呀，就是这么比照着划划划划了大概5分钟10分钟吧，我也没当回事儿，我就走了。结果5到10分钟之后，他突然起来了，又开始活蹦乱跳，我饿了，我要吃东西。我说再一量体温，下来了。
1: 哎呦，这么神奇哈！
2: 对，
1: 就这么快。
2: 对，后来他妹妹发烧，我们。

0: 也是，就会帮他清天河水，管用的。
1: 我们现在要现场检验一下王毅当时在给福伦做这个推拿的时候，他的手法是不是准确的。王毅接受挑战和检验吗？
0: 没问题，
1: 来上台，王毅请吧。
0: 好，说实话这个我记得技术难度好像不是特别大，就是这个是滑石粉是吧？
2: 对，
0: 在家里我用的是那个婴儿油，
2: 嗯，
0: 然后我先抹上一点，对吧？
2: 嗯，
0: 避免把它皮肤擦伤，就是从这个横纹，就是这样就可以了。
2: 你还真别说，如果站着清天河水能推到这个程度就不容易了。
1: 为什么？
2: 天河水这个手法呀，操作的距离长，你看着手法简单，就这一个手法，但操作起来要想做好喽，可不容易。
1: 嗯，
0: 其实是酸的，就这么一会儿手就开始发酸了。
1: 可是会不会刮出沙来？我感觉
2: 出沙也没关系。行了，王毅歇会儿了，我来吧。
1: 好，
0: 来来来，
1: 你给演示一下。
2: 天河水在操作的时候啊，是这样，你要讲究一点的，用你的左手
0: 哦，
2: 掐住它的内劳宫
0: 中间这个，
2: 对，掐在它在掌心。
1: 哦，掌心，给我们标注一下，
2: 这是内劳宫。哎，我用我手
0: 掐住，
2: 哎，拇指掐住它内劳宫，这也是清热的。
1: 嗯，
2: 然后右手食中二指蘸好滑石粉之后，从总筋到红池，沿着前臂正中推过来。
1: 嗯，
2: 推的时候啊，不用说上臂全发力，靠的是前臂的摆动，
0: 前臂
2: 肘关节动的。
0: 嗯，
2: 是这么推过来的，
1: 就是滑视频的那个力道，
0: 那个动作。
2: 哎，对对对，
1: 下一条视频，
2: 对，
1: 下一条视频，
2: 哎，是这个动作。
1: 嗯，
2: 哎，推的过程中啊，不要追求那个过快，
1: 哦，
2: 你自己放松下来，从腕推向肘，操作的时候记住，手法的那个操作方向是单一的，
1: 嗯，
2: 一定是腕到肘，
0: 不是这么来回的。
2: 对，
1: 是来回，
2: 不能来回来去推。嗯，你听它是这个事儿。
1: 嗯，
2: 你如果推过去又带回来了，
1: 嗯，
2: 那个声音就变了。
1: 嗯，
2: 我给你推一个错的你再听。
0: 嗯，啊，
1: 节奏是不对的。
2: 对，
1: 嗯，
2: 你听它不干净不利落，
0: 就有来回的那个声音了。
2: 对，这肯定不行。第二点呢，一定是有始有终。咱们有的家长为了追求那个快呀，他从总筋开始没问题，但他没推到红池，
0: 没推到这个腕是吧？
2: 对，他着急回来的时候是他推到半截就起来了，
1: 半途而废了。
2: 对，他这么推。
1: 嗯，
2: 这是家长最常见的，
1: 就是你推到一半不能够起飞了，一定得脚踏实地。
2: 对，还有一个是推的时候推歪了，我应该在前臂正中推。
0: 哦，正中间。
2: 有时候有的家长不太注意，
0: 推
2: 歪
0: 了，推到一边
1: 跑偏
0: 了。
1: 嗯，
2: 哎，对，这是常见的几个错。
0: 但是您这个速度还是挺快的，
1: 是
2: 练时间长了，干了这么多年了，
0: 一分钟差不多得。
2: 我们要求推法一分钟在200下左右。
1: 哇，
0: 一秒得3下，还得往上。
2: 你像这距离长的，可能推的费时间，嗯，那一秒钟怎么也能到2下多啊。
0: 其实是很酸的，就是稍微推一会儿，速度没这么快的手都会酸。
2: 慢慢练就习惯了。你像我们在推的时候，有时候都觉着自己是假肢，没什么感
1: 觉，就已经没有感觉了。那问问福伦，福伦，你觉得爸爸做的和陈主任做的有什么区别吗？你的感受？
3: 那么一点点。
1: 什么样的区别？你觉得？
3: 就是，我爸去有点疼，
1: 有点疼。陈主任给你刚才这样推拿的，你觉得是什么感觉？
3: 就是，舒服。
1: 你看，舒服和疼的区别。那疼的话是说明王毅的那个力道太大了吗？
2: 力道太大了，
1: 也不用那么大的力道。
2: 刚才你们看王毅推的时候，
1: 嗯，
2: 整个肩都在发力。
1: 嗯，
2: 实际上肩就是这么放松带好的。清天河水根据孩子的年龄还有病情而定，一般说1岁以内的小孩我们推个200-300下就可以了。
1: 嗯，
2: 哎，1岁以上的烧的温度相对高一些的孩子，那就要推得多，300-500下。
0: 你还有一个问题，就是2只手都要做吗？
2: 做1只手就行，小儿推拿取一侧就可以，
0: 就是左手就可以了。
2: 哎，对，就左手就行了。
4: 主任，我有一个问题，你看我也在家里给他用过这个方法，嗯，但是一般来说都是他低烧的时候，高烧状态也可以用这个方法来推烧吗？
2: 也可以用，但耗时太长了。这个时候呢，我们会换天河水上的另外一个操作术式，叫打马过天河。
4: 哦，嗯，那个打的
0: 加那个效果。
2: 对，打马过天河在用的时候得有水，

0: 这就是凉水。
1: 啊啊啊、哎！
0: 操作之前呢是这样，还是内劳宫、啊，我用我的中指先揉一两百下内劳宫。
1: 先揉。
0: 先揉一两百下内劳宫。
1: 嗯。
0: 揉完内劳宫之后，用食中二指蘸凉水，在天河水上弹打。
2: 哦。
0: 弹打还不算完。一边弹打还一边要吹气，

0: 这样的，先运
1: 劳工，
0: 运那劳工，对，那劳工运一两百下之后，我十中二指蘸水，从总筋开始弹打，一边弹打的同时一边要吹气。
1: 出轮怎么样？
2: 凉快。
1: 啊，凉快
2: 凉飕飕的。
0: 弹打几遍之后啊，手上就干了，干了之后再蘸水，再重新打，一般弹打多少遍呢？打马过天河用的次数不用多，从下到上算一遍啊，三五十个来回。
1: 我现在刚刚才几个来回，我的手就已经红了，已经红了。对，
3: 这个需要用力吗？
0: 这要有一点力，
3: 有一点力量，
0: 这要有力度，有节奏。你看他古人在说的时候是弹打。弹打的时候是要有节奏感起来的，
1: 所以在这里叫重视的是弹，
0: 对，
1: 要有弹性，
0: 对，有弹性，弹起来你打的才能实，
3: 而且要有节奏，不能瞎拍，不能着急，一顿乱拍，
1: 是，
0: 一定是慢慢的走下来的。
3: 刚才我听说什么晚上哭闹有一个什么走猫步，
1: 哎，那个走猫步，
3: 哎呦，现在晚上我们很头疼，半夜两三次的。你对，就是这个叫法，学一下。
0: 哎呦，行了，不能嫌弃美啊！你看啊，我给你把天河水这个位置给画出来，总筋，红池，这条线
1: 走直线，
3: 把梯台先划出来。
0: 对，我得把梯台划出来。我走的时候呢，十中二指过来，从总筋开始，
1: 哦，这样走、啊、
0: 中指，你看、过来，
3: 要走直了，
0: 再过来，我得走直线，我得走在天河水上，是这么走的，
1: 这么走。那我为什么要走呢？我一条线，
3: 对，
1: 我划过去就行了。
0: 那不行，这个划过去就是推，那就是清天河水
3: 啊。
0: 这个过来，是中间有间隔，而且这个劲儿明显要比那个劲儿小，
3: 要小要轻。
0: 这是咱们说的二龙戏珠。
3: 哦，二龙戏珠，对，
0: 它是安神的。哎，性平和，然后它是安神的。二龙戏珠操作多少遍呀？也不用多，也是三五十遍就可以。从下到上算一遍。
3: 今天晚上就用，试完了以后我来反馈啊。
1: 记得明天发一个视频，然后发到朋友圈。
4: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孩子小病不用慌，
0: 你天河水能够清热，能够安神，
3: 这个真的管用。
4: 找准穴位，用对手法，专家带您巧妙化解小儿烦恼，敬请收看。
5: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4: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11: 接下来要给各位宝爸宝妈介绍的是小儿推拿领域公认的脾胃第一药学板门。很多家长总发愁，孩子要么不肯吃饭，要么吃下去的食物总积在肚子里不消化。其实追根溯源，往往就是脾胃运化的那扇小门没打开。日常按揉板门穴，既能帮孩子把积滞在胃里的食物化开，消掉肚子里的胀满感，又能慢慢唤醒脾胃的运化能力，帮孩子重新打开胃口，调理积食和改善食欲一举两得。这么好用的板门穴，具体要怎么给孩子操作呢？一起来看看吧。
0: 板门这个穴位啊，实际上是出自《幼科推拿秘书》的。他说，板门穴在大指下，高起一块平肉如板处，属胃脘。咱们把手伸出来，大拇哥下边 大拇哥下边是咱们的大鱼际。

0: 是，
1: 哎，大鱼记是不是稍微往外鼓了一点啊？哎，他说的实际上就是在大鱼记的平面上，它像一个面儿，它真像一个板一样。它因为属未板，所以板门在我们小儿推拿里头又称为孩子的脾胃之门。
0: 嗯，脾胃之门也是非常的重要的哈。
1: 板门穴在我们小儿推拿里头啊，可有意思了。
0: 嗯，
1: 孩子呀，老说脾胃不好，脾胃不好。板门穴在我们小儿推拿中是个健脾和胃、消食化滞。除了这个作用之外，它还有一个特别强的特点，它可运达上下之气。
0: 哇，
1: 它能让你中焦的气机运行起来。
0: 嗯，
1: 这是它特别特别重要的一个作用。
0: 嗯，
1: 我们有本书叫《小儿推拿广义》，也叫《推拿广义》。这本书上说，板门穴揉之，就是你揉它，能够除气候肚胀。
0: 嚯，
1: 说的是什么呢？肚胀其实泛指的是孩子的一切消化系统疾病，说它还能治孩子喘气失粗、呼呼的那种咳嗽啊，哎，有点喘呀，包括这些情况。
0: 嗯，
1: 但板门在现代小儿推拿里一般多还是用于他的消化系统疾病。
0: 嗯，
1: 一般是这样，你比如说啊，说孩子厌食的，
0: 嗯，
1: 不好好吃饭的，或者是孩子吃完饭之后啊他消化不了的，有一部分小孩是不想吃，有一部分小孩是吃的挺多但他吃完之后不长的，哎，有的小孩呢是什么嘴里有味儿的，有的小孩是小肚子鼓鼓胀胀的，一敲跟小鼓似的，噔噔的。有的小孩可以是排气特别臭的，
0: 嗯，
1: 大便也臭的那种小孩，一般我们都用板门这个穴位。板门除了有自己的治疗作用啊，板门还有个诊断的作用
0: 啊。
1: 哎，小孩你说消化系统有没有事儿啊，有没有时机的时候啊，我们一般会按压板门穴。
0: 嗯，
1: 如果有时机的小孩呀，按压的时候他会疼。
0: 哦，
1: 这小孩一疼最典型的表现是什么，他把手往回抽。
0: 嗯，
1: 他不让你揉，我们一般都习惯先搭下板门穴
0: 啊，
1: 哎，压他一下看看孩子表情，孩子说哎行，那挺自然的，
0: 嗯，
1: 那我们心里就一般也就放心了，不会有什么太重的事儿。
0: 嗯，
1: 哎，如果说孩子往回躲，那要多问几句多看看。
0: 哎，嗯，所以说按板门穴如果孩子觉得疼了，有可能是有时机的情况出现。
1: 对，
0: 那我们就现场试一下吧，好不好？来，三位宝爸宝妈，我们按一下孩子，看谁在往回躲。小叔怎么样？糖豆刚才抗拒吗？
2: 刚才还行，我刚第一时间就赶紧摁他，因为他特别容易积食
0: 啊。
2: 就是刚才主任说的这些问题他都有，他从小到大都特别像个青蛙，就是四肢特别瘦，然后鼓个大肚子。就有时候我拍的视频，那个王毅还说呢，哟，看看我们糖豆这个小将军肚，就他肚子老鼓着。所以你看着他瘦哈，
0: 嗯，
2: 但是他吃饭的时候，就是每次他自己老说我，妈妈说我是什么？
3: 见饭愁。
2: 见饭愁
0: 哦，
2: 他看见吃的他就不感兴趣。
0: 嗯，
2: 但是你看他吃的不多，经常积食，就是我就觉得我每天都关注他一进一出，
0: 嗯，
2: 一吃一拉，
0: 是
2: 两三天不拉臭臭我就有点担心了。有时候早上起来我不是老去他床边亲他一下吗，哎，一亲你觉得他的口气有点不太对劲，基本上都是积食。
0: 哎，怎么样可以让宝宝去打通我们的脾胃之门呢？板门穴是一个特别好的通道，但是要怎么样去操作呢？我们就请笑叔和糖豆来现场感受一下，好不好？
2: 好。
0: 好，主任，板门穴一大片，是不是比较好找呢？
1: 你看我们小糖豆这小手特别好找，其实就这一小片
0: 啊，
1: 就是我们小糖豆的板门穴。哎，揉板门就是把大拇指放下，然后轻轻下压，带动它的皮下组织揉动就行。
0: 顺时针是吗？
1: 顺时针、逆时针都可以，
0: 都可以，
1: 这没有特别严格的要求。
0: 哦，
1: 哎，这就是揉板门的操作。揉板门这个手法，我们说它有一个特别特别特殊的地方，就是能够运达上下之气。那小孩中焦气机在运行不畅的时候，有的时候会吐，有的时候会拉，
0: 嗯，
1: 板门穴还可以治这个
0: 啊。
1: 治小孩吐的时候呢，我们

0: 门叫横纹推向板门，是从万横纹开始往下推过来，它叫横纹推向板门。
1: 这是止吐，
0: 对，是降逆止呕的。如果要是拉肚子的时候，拉肚子拉的时间又比较长比较难受的时候呢，是从板门往上推，推到横纹，用拇指推就行，这么推过来。
2: 这个方向可千万别搞混了啊！从这个手腕横纹往下推是止吐的，
0: 对。
2: 然后从这个板门往手腕的推是止泻的，
0: 对。
2: 千万别推反了，所以这样的推的话，大概它的那个力度和手法该怎么样去把握？
0: 推的力度要比揉的力度轻一些，操作时长呢，一般都是2到3分钟就可以。在操作过程中推的时候啊，也不要求快，一下一下四平八稳推到位是最重要的。
2: 这是我们说推的这样的一个手法哈、但是可能更常见的是我们孩子这个脾胃不畅，还是要按揉板门，是不是？
0: 对，
2: 就是按揉板门的这个力度，包括那个手那个劲儿，怎么样去把握呢？有什么好的方式？
0: 按揉板门不用特别大的力量
2: 啊，
0: 因为板门这点啊，你看它是一堆肉，但这堆肉没多少，在解剖上啊，即使是我们成人也是按克计量的，所以你力量大了之后根本就不行。按揉板门的时候，把拇指放在板门穴上，往下轻轻下压，你看它这皮肤摇线就行了，
2: 就可以，
0: 然后保持这个压力不动，就开始揉动。揉动的时候，我手上的皮肤跟我们小宝的皮肤，这两者之间不能有摩擦，在我们小儿推拿里头叫吸定，
2: 吸定，
0: 一定要吸定它揉，
2: 要不然会给它揉伤的，是不是？
0: 对，有摩擦的时候，孩子皮肤多细呀。
2: 对，
0: 压住之后不动了，保持这个压力，一定要恒定，然后就保持一个速度，一个压力，不要忽轻忽重，忽快忽慢，这么操作，一般揉个2-3分钟也就可以了，
2: 就可以了。这是一个我们觉得特别好也很安全的一个治脾胃的一个穴位哈。笑叔是否掌握了呢？来，
3: 我觉得我应该可以。
2: 考核就此开始。
3: 哎，主任，我们家里如果没有滑石粉，面粉行吗？
0: 淀粉、
3: 面粉
2: 都
0: 行，都
2: 行，这是减少我们的摩擦力是吗？
3: 对，先拿食指、中指夹住，
0: 对，夹着，
3: 然后放在这个位置上摁住，
0: 劲儿有点大了，
3: 大了，
0: 轻一点啊，
3: 都是亲妈，
0: 这就行了，
3: 这样就可以了，
0: 这就可以，
3: 这个速度也可以吗？
0: 小叔要能稍微快点，
3: 快一点哈，好。
2: 所以其实我们发现小儿推拿呀，大人是很累的，特别是我们这个我们自己的手指腱鞘关节哈，需要付出很大的辛苦。
4: 是
2: 啊，糖豆怎么样？这个妈妈推的跟叔叔推的有什么区别吗？
5: 没啥。
2: 哎呦，那是很高的评价。
0: 对，这说明学好了，学到家了。
3: 学好了啊，怎么样，舒服吗？可以哈，
2: 中午可以多吃半碗饭了呢。
3: 对，
2: 主任怎么看小叔的这个操作还合格不？
0: 哎，小叔揉的真好，你揉的四平八稳的，不快不慢，不轻不重的，
2: 揉个2-3分钟基本上就没问题了哈。那我们升级难度，万一以后咱家糖豆，拉肚子了怎么办？
3: 我知道，拉肚子是往下的。
2: 对
3: 对，所以要从上往下。
0: 这个不行，
3: 不对了。
0: 哎，小叔，推的时候啊。要从拇指根开始往上推到万横纹，
3: 从这儿，
0: 哎，对，轻一点推，不用那么使劲儿，还得轻一点，
3: 还得轻点，
0: 哎，你看你每推一次的时候，我们孩子这个手啊，就由白变红，由红变白一次，
3: 就像出痧一样啊，
0: 这个就证明劲儿大了，不用这么大的劲儿，哎，就这么轻轻的推，哎，对。可以快一点，
2: 这是我们说止泻的方式，从手推到我们的掌根掌纹哈。好，现在换这个糖豆，可能要吐了，
3: 哎呀，
2: 止吐怎么办？
3: 反过来，从掌纹，
0: 哎，这就好多了，这就比那个
3: 横纹到拇指根，
0: 对，
2: 糖豆说：“我太不容易了，怎么总是我在受伤啊？”好，所以说你看。

0: 操作看似简单，以为记明白了，其实一试就发现还是有细节需要去掌握，是不是？
1: 是，
0: 多练就好。
1: 对，
0: 谢谢二位，谢谢。
2: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孩子常见健康烦恼，中医推拿有妙招。
3: 这个穴位的特点就是性散而不收，
2: 找准穴位，用对手法，专家带您巧妙化解小儿烦恼，敬请收看。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4: 用心守护健康，让生活更璀璨。紫微星。

0: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2: 各位宝爸宝妈经常会遇到这种情况，孩子一顿吃多了红烧肉小蛋糕，转天就捂着肚子喊胀，两三天都不拉臭臭，连手心脚心摸上去都发烫，这就是积食找上门了。这时候不用着急去找消食药，咱们手上就藏着专门的消积小帮手四横文穴，顺着纹路轻轻揉按，就能把堵在胃肠里的积滞一点点揉散开，把淤住的内热慢慢清出去。接下来我们就跟着陈主任学一学适合小朋友的消积按揉手法，轻松搞定孩子积食烦恼。
3: 四横纹呢是在手掌，在手掌，我们看手掌一共有三条纹，在哪儿呢？四横纹是在手掌这三条纹当中中间的这条，这四条纹就是我们说的四横纹。
1: 这四横纹又有什么样的作用呢？
3: 这四横纹呀，在我们小儿推拿里头出现得特别早，也是出现在小儿按摩经里头。说推四横纹合上下之气血，治的是人事瘦弱、奶乳不思等等，治疗的主要是孩子中焦系统疾病，他不想吃饭，这孩子瘦，是治这些的。
1: 这太有用了，因为我经常听到我的这个同事啊朋友们抱怨说，这个孩子啊对于这个吃饭每次都是让他们头疼的问题，这是一个斗智斗勇的过程啊。比如说小鸭子来吃一口啊，小白兔来吃一口啊，还有什么要自己还要去扮演很多个角色，哎呀，这一顿饭下来那是大汗淋漓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体会？
4: 我们家现在他妹妹就是这个样子，大老虎啊，张嘴啊，来一口，就很难。到最后，他有可能会把所有食物倒在一起，你能怎么办？
5: 只能搅和。
1: 我给搅和在一块儿，我看你怎么办啊？搞破坏的能力还是有的。
5: 完了，还有那个一只筷子单挑小米粥，
6: 就是玩。
1: 糖豆呢？
7: 他是每一天他不饿到自己，实在是饿得受不了了，他就不吃饭。比如说他早上可能吃了一点东西，然后到中午他不是特别饿，你就很难给他喂进饭去，就是他自己吃他根本不会吃的，然后他姥姥就会追着屁股后头喂，然后爸爸妈妈又严厉制止，不要喂饭不要喂饭，不如就放他自由吧，然后到晚上他实在饿得不行，他就会吃很多很多，这样就特别容易导致积食。

0: 就是记一顿饱一顿的感觉，
1: 记一顿饱一顿的。但是他自己也说，他说妈妈说我是见饭愁，他见饭愁的过程就在于他两顿饭中间的时候，他不是特别饿的时候，所以也很费劲。
2: 你看现在我们糖豆这个造型叫做什么，叫做跟着感觉走，
1: 就是妈妈说的对对不对？
2: 那你有没有什么好的方式呢？
1: 哎，我以前给他摁也会摁摁手，然后摁的就是那个鱼际板门这个位置。但是我还真的第一次听四横纹。
2: 这四条神奇的横纹是可以帮助我们孩子们改善吃饭难的这个问题，同时又可以改善孩子们食积的问题吗？
3: 对，刚才说我们糖豆小时候揉过板门是吧？哎，实际上板门跟四横纹两个手法两个穴位都治孩子厌食，但它是有区别的。板门更主要的作用是健脾和胃，是助运化；四横纹更主要的作用是治食积，是治饮食机制。四横纹在掐揉的时候是个特别好的清热散结的手法。食积咱不妨想想个事儿，引入于胃，这是中医内经说的，说吃的我吃到胃里头了，那这个时候实际上很像什么，很像粮仓。咱们家有个大粮仓，秋收了，把粮食给装到粮仓里头了，食积这种情况很像粮仓里头那个粮食鼓了、沤了、板结了，很像这种情况。那我粮食在鼓了、沤了、板结的时候我要怎么办？我肯定要把粮仓打开门，把粮食拿出来给它铺散开，散散热，这就是清热。这个板结的粮食经常会怎么样呢？它会粘在一起形成一个块粘住了，那这时候我给它铺散开了，打开了，这就是我们说的散结。哎，食积跟装粮食有异曲同工的地方啊。
2: 这么说就非常容易理解了。可是，好像经常听到说孩子容易啊，这个食积，是不是因为他这个本身还没有长成熟，那所以他的这个脾胃的这种运化功能就比较弱呢？
3: 丁七这句话问到点上了，就是这样。你在问这句话的时候，我告诉你，古人料到了。明朝的时候有个古人叫万全，他就想到了，哎呀，四五百年之后丁西会有这个问题，然后他就告诉了，他说小孩子呀，什么呀，脾肠不足，再加上小孩饮食不知节制，所以孩子呢就特别容易出现食积。现代人呢就根据万全的这个情况呢，大致把食积分成两种的，分成一种叫脾虚加积，这种小孩啊一般大便都是不成形的，大便不成形分成两种情况，一种是拉稀，哎，拉出来的不成形，还有一种拉出来你看着它是成形的，结果一到小便盆里它哗就散开了，这也是不成形的。这种小孩还一种情况是什么？乏力，别的小孩出去连跑再跳不识弦儿，这种小孩没走两步就说，妈你抱抱我吧。你像消化系统的腹胀啊腹痛啊他都可以有。这种小孩有的时候稍微多吃一口症状就特别明显。然后实际的另外一种情况呢，是这小家伙没有脾虚那种症状，就是嘴真壮，真能吃，量要么超标了，质要么太高了。质指的是什么？高蛋白、高脂肪这些难消化的。中医叫肥甘厚味，他把这些东西吃多了之后，他实在消化不了。然后他就沤在那儿了。沤在那儿之后，最简单的情况是什么呀？小肚子鼓，蹦蹦的，有时候肚子疼，然后小嘴里头呢有口气，闻的时候呢有点味儿，排气排便都特别臭。我们有的时候可以根据孩子的大便判断出他什么吃多了。你比如说碳水吃多了的时候吧，你一闻你就知道啊，碳水吃多了，酸臭；蛋白质吃多了之后，恶臭。中医叫臭如败卵，就跟那个臭鸡蛋那个臭味似的。我的手机里头经常有那个孩子妈妈发来的大便照片。发过来之后我就能凭这一个照片猜

0: 出他前面吃的大概是什么。所以你看这个没有甲虚的孩子的这个明显就是要症状更重一些，
1: 嗯，
0: 有的还会有发烧这种情况，他会产热。
1: 所以这个爸爸妈妈们得把这个技术环节一定要掌握了，
2: 拿小本已经记下来了。
1: 对对对。那刚才您说的这些问题我们都可以用这个四横纹来解决吗？
0: 对，都可以啊。
1: 哪个小朋友不好好吃饭来着？
2: 看
1: 这位穿西装的绅士，来，我们体验一下四横纹的掐揉手法怎么样？
2: 好不好？
3: 啊，
1: 糖豆，糖豆先生来吧啊，来欢迎小糖豆。见饭仇小糖豆，来把手伸出来，
2: 来吧。
0: 小糖豆，你能找到你的四横纹吗？
1: 瞧瞧，很清楚。
0: 你别说啊，还真是挺巧的。
1: 嗯，
0: 哎，我给您拿华氏粉画出来，您就知道四横纹在哪儿了。您看啊，食指的，
1: 嗯，
0: 中指的，
1: 嗯，
0: 无名指的，小指的。四横纹呢就在这儿哈、
1: 嗯、
0: 四横纹找到之后呢咱就开始揉了。
2: 好，
0: 第一个手法呢重一点叫掐揉、
2: 嗯、
0: 拿我的其他手指头垫在小糖豆的手背上、
1: 嗯、
0: 然后用拇指掐住它的四横纹。
1: 疼吗？
0: 先往下用力掐住它，掐住它的时候保持这个压力，
1: 嗯，
0: 再揉动它、
1: 哦、
0: 注意只是拇指揉动，
1: 嗯，
0: 后边这几个手指头是
1: 拖着的
0: 不动、
1: 哦、
0: 哎，是这样给它揉起来、
2: 嗯、
0: 一般揉个100下左右就足够了。
1: 100下、啊、
0: 也就是一分钟多点。
1: 让我抽了一口凉气、
0: 啊、
4: 要完蛋了。
0: 这两个手指头揉完再换另外两个再揉100下左右，这是掐揉四横纹，清热力量散结力量比推要强。
2: 哦，
0: 推四横纹怎么操作呢？用我左手托住我们小糖豆的手，把四横纹暴露出来，右手捻一点滑石粉，把这四个纹都给涂上。推的时候用拇指，用拇指的侧面推它，推到小指的时候，我这个四横纹是不是跟它不在同一条线上啊？这时候稍微拐下弯就过来了。它能调和气血除胀，这是它的特点。
1: 小糖豆你觉得怎么样、嗯、什么样的感觉？
4: 舒服。
0: 推四横纹的时候
1: 的、嗯、
0: 是小孩有点脾虚的时候、
1: 嗯
0: 哎、选择这个手法，脾虚夹击了、
2: 嗯、
0: 选它就更合适一些、嗯、
2: 明白了。
1: 家长来实习一下、嗯、
2: 先弄上滑石粉摆在上面
0: 啊、哎，对，这回摆对了。
2: 哎，
0: 这回摆对了，
1: 斜着推怎么样、
0: 哎、对，
1: 这个手法
0: 可以推过去再带回来，
4: 还行吧、哎、就是有点重了，
2: 有点重了，那我轻一点。
1: 小糖豆打多少分？100分是满分？
4: 100分。
1: 100分真不错。
4: 因为我妈是说不对还不行。
1: 懂了，懂了，
0: 明白了，
1: 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
4: 只能给她打100分了。
0: 嗯，明白，孩子我同情你。
2: 妈妈真的，
4: 我要是真打的话，你这89分。
2: 89
1: 了。啊，还有进步的空间。
2: 好
1: 啊，谢谢，
2: 走，
1: 谢谢
2: 我们揉一揉，
1: 谢谢陈主任。那节目最后呢，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感谢陈红主任的精彩讲解，谢谢，
4: 谢
1: 谢陈主任，谢谢，也感谢大家收看《健康之路》，感谢嘉宾朋友们的积极参与，明天见喽。
5: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6: 金龙鱼
7: 1:1:1，
6: 不同于单一游种，精选8种健康好油，产品达到欧盟标准，反式脂肪酸减到零，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1:1:1。
8: 打造健康好医药，关注国民大健康。微甜好喝，认准邦奇牌佳味藿香正气合剂，健康有我，邦奇集团。

行动。你健康长寿，我无比自豪，真傲。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0: 风热感冒、咽喉疼痛，快用十万山银翘解毒颗粒。恒拓集团
1: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2: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3: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5: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广西金嗓子，
7: 立白粉欢度节，
8: 立白大师香氛，
9: 真香。
8: 立白洗洁精，
9: 不杀手。
8: 立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9: 真划算。
8: 还得是立白。
10: 因为热爱，所以至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11: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
12: 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13: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14: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5: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6: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浩地福康牌牛初乳粉胶囊，以健康奶牛产毒后牛初乳为原料，含有免疫球蛋白，全程严控品质，调节免疫力，健康添动力。

澜沧之源的大峡谷，为何一日之内呈现出四季之变？雪域高原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生态奥秘？中国风景名片三江源，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青藏高原啊，是我国以及亚洲很多河流的发源地，尤其是在青海省南部这片面积30多万平方千米的区域，长江、黄河、澜沧江都是从这里发源。这儿呢处于高寒地带，但却是野生动物的一片重要栖息地。随着考察工作的持续进行，三江源呢也渐渐进入了冬春交替的时节。当地藏族百姓用传统的民俗仪式迎接春天的到来，队员们有幸参与了这场活动。
1: 在青海省南部的杂多县，考察组发现这里烟火缭绕，藏族百姓正在进行祭祀活动。人们先是在小溪中将手洗净，

0: 然后把青稞、松油等贡品撒到火焰之中。向导告诉队员们，这是藏族传统的火供仪式，当地每年会举办多次火供。眼下即将冬去春来，藏族百姓用这种仪式迎接春天的到来。然而青藏高原气候多变，就在迎春火供的第二天，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雪让扎多县重新变成了银白色的世界。
1: 看，昨天又下雪了，这个地方的雪真是非常频繁呀。青藏高原呀，三江的发源地，也怪不得它叫中华水塔呢。
0: 此前的探寻中，考察组已在昂塞大峡谷发现了岩羊、白唇鹿、藏狐等十多种野生动物，但棕熊和雪豹等大型猛兽却很难观测到。
2: 我们走的是南路是吧？
3: 对对，南路，今天那边去吧。
2: 哦，
3: 有没有这雪豹？
2: 下雪是不是更容易看到雪豹？
3: 容易看到的，
2: 那背景比较单纯一些哈。
3: 嗯，对对对，
2: 太好了。
0: 行进途中，一只马舍忽然从山林中窜出，跨过公路跑下山坡。纯黑色的马舍在当地并不常见，这引起了人们的注意。汽车沿着山势转过一道弯后，队员们发现刚才的马舍又返回山林。向导告诉考察组，马舍是一种很恋家的动物，通常不愿离开原有的栖息地，即使遇到天敌暂时逃离，但很快也会回来。根据向导提供的资料以及现场地形判断，马舍所在的这片区域附近可能有猛兽出没，于是考察组决定就地蹲守。
1: 我们现在来到了一块高地，视野非常好，刚才就是从这个山谷开上来的。
3: 那有东西。
1: 有什么？
3: 应该是那白山路三镇。
0: 考察组注意到山坡上是一片茂密的草甸，几只白唇鹿和一群岩羊正在觅食。雄性岩羊不停地用粗壮的羊角相互撞击。向导告诉考察组，随着春天临近，岩羊进入繁殖季，雄性岩羊为求偶开始打洞，胜利者才有资格繁殖下一代。这种自然选择促进了高原动物种群的优化。经过长时间艰难的攀登，即使经常走山路的藏族向导也已经气喘吁吁，而眼前的岩羊依旧轻松地奔跑跳跃，甚至能在近乎垂直的岩壁上行走自如。
4: 考察组注意到，昂塞大峡谷啊，不仅海拔高，而且呢气候环境非常复杂，当地人形容是一日有四季，十里不同天，常常是一会儿艳阳高照，过一会儿呢又突然是风雪交加。那么大峡谷之中的天气为何会变化无常呢？接下来呢，我们来连线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的研究员邱小平。
5: 昂塞大峡谷它是一种典型的高原大峡谷，它可以接受太平洋来的气流，也可以来自印度洋来的气流。另外它这个方向是西北方向的，跟这边主要的季风的流动方向也基本是平行的。高寒地区加上季风加上多种暖湿气流的汇合，就造成了这个地方从早到晚有多种这个气候的变化，
4: 导致昂塞大峡谷之中气象多变的原因来自于三江源地区甚至整个青藏高原上多种地理因素的相互作用。而大峡谷之中不同朝向和不同等高线的区域呢，又为不同类别的高原动物提供了与之相适应的生存空间，这也是大峡谷中物种繁

0: 多的一个重要原因。
1: 向导告诉考察组，金钱豹和雪豹对猎物有着各自的捕猎规律。金钱豹主要捕食白唇鹿，而雪豹的猎物主要是岩羊，因此这里是雪豹等大型凶猛动物经常光顾的地方。此时考察组发觉山中的雾气变得越来越浓重，对面的山林完全被隐没在迷雾之中。向导说，大雪之后气温寒冷，空气中的水蒸气凝结成细微的水滴悬浮在空中，因而在大雪之后峡谷中经常会起大雾。考虑到安全问题，队员们只得暂时先下山。山区道路被浓雾笼罩，能见度极低，而路边就是悬崖，车辆只能盘山而行。在一处谷底，考察组忽然听到前方传来歌声。
2: 他们在山崖上刻字啊？
3: 刻字呗。
2: 哦，我还以为踩石头，是刻字。
3: 刻字。
2: 哦。
1: 向导告诉队员们，这是当地的传统民俗。当家中有亲人去世后，家人都会在悬崖上刻画真言，作为对逝者的纪念。经过与牧民的交流，考察组得知，前两天一只雪豹刚刚偷猎了他们饲养的牦牛。
2: 啊，
4: 牛尸体在前面。
2: 哦，牛尸体就是。
4: 我刚才说了，你们两个一块看一下。
2: 还吃的牦牛是吧？
4: 嗯。
2: 哦。
4: 昨天还有呢。
2: 昨天还有。
4: 嗯，你一会儿上去你们看呗。
5: 大哥。
1: 按照牧民的指点，考察组来到牦牛被猎杀的峡谷。眼前的一幕却让队员们感到意外。
2: 哎呦，怎么光剩毛了呀？怎么连皮都没有了呢？这能知道是什么吃的吗？
6: 应该是狼吧，上次也是一个狼追着牛的，有五六个。
1: 通过询问向导，队员们了解到雪豹或熊、狼等猛兽捕杀的猎物通常会被其他食肉动物抢夺，最后由秃鹫等食腐动物清理干净。秃鹫盘旋的地方往往会有猛兽栖息，山谷之中汽车无法通过，考察组只能徒步行进。不久之后，一堵石壁挡住了去路，眼前被三面山坡围绕。
2: 这个地方是山谷的一个尽头，在这就没有路了。然后这样的地方应该也是雪豹容易出没的地方。
1: 向导告诉考察组，他曾经一天之内看到三只雪豹在这条山脊出没。队员们架设起拍摄装备，等候雪豹出现。山脊下方的草甸上，一群岩羊正在吃草，其中几只岩羊体型较小，向导说这是去年夏天产下的羔羊。突然觅食的羊群出现了异样，不时地抬头四下张望，动作明显变得慌乱。转瞬之间，岩羊纷纷向山下逃窜。对面山脊上，一只雪豹的身影出现在队员们的视野中。

员们注意到，雪豹皮毛的颜色和纹样与山地的背景十分相似。这种保护色使雪豹在静立不动时具有非常高的隐蔽性。然而，雪豹仅仅出现了不到一分钟，随即消失在山脊线之下。向导说，

0: 雪豹在捕猎时更擅长伏击或偷袭。
1: 我们刚才就是在那个山顶，你看嘛，这是一个缓坡，上面有一个高的那个，再往上一点儿，我们在那个地方看到了雪豹的身影。估计从那个雪豹的那个影像上可以看出来，它大概离我们应该有1公里到1公里半左右，因为在镜头里边非常小，我才占屏幕的也就是1/4、1/5那个距离。这是我们这一个多星期以来寻找雪豹第一次看到雪豹，虽然它离我们非常远，但是我们也非常激动，因为我们不仅看见了，而且还拍到了，并且在它在山梁上走动的那个姿势我们都拍到了。但是它很快就消失了，因为它越过这个山脊以后就消失在这边了。啊，总之今天非常幸运。
2: 虽然雪豹出现的时间很短，但毕竟是真实记录和捕捉到了它的身影和出现的位置。雪豹的神态和动作十分威武，被藏族百姓称为雪山之王。雪豹在三江源地区呢，具有旗舰动物和指示动物的双重特性。旗舰动物啊，具有地标意义，比如东北的老虎。指示动物的意思呢，就是说这种动物的生存状况能够直接反映出当地的生态环境的变化。在大峡谷中，雪豹比任何动物更具备这种代表性。

寒区域的崇山峻岭，为何隐藏着一股股暖流？人迹罕至的深山峡谷，雪豹与猛禽又如何相伴生存？中国风景名片三江源，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喂，你好。

0: 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4: 大峡谷中天气变化无常，晴朗的天空转瞬之间云雾翻卷，密集的冰雹从天而降，考察组的车辆在冰雹中艰难前行，而牧场上的牦牛似乎已经习惯了这种多变的气候，依旧静静地吃草

0: 考察组途经一条山谷时，天气重现晴朗，岩洞旁边的足迹引起了队员们的注意。
1: 熊的脚印吗？
2: 就是他上去了，
1: 就这个跟个大牛蹄子似的，
2: 这
1: 应该有30公分。
3: 哦，他走到这儿，然后这边因为这是个洞，他在这看了一下。
2: 哦，
3: 然
2: 后
0: 上去。队员们推测，不久之前有一头棕熊在这里躲避冰雹，岩洞附近的石壁上留下了熊爪的痕迹。
1: 他这有抓的印子。
0: 向导说，这是熊宣示领地的一种方式。
2: 这里做了什么？他就这里闻一下，然后在这里看看，这里闻了闻，哎，熊来过，就是他的地盘，
3: 就是他的地盘。
0: 附近的牧民告诉队员们，他们曾经多次看到棕熊在山顶活动。棕熊是一种领地意识很强的动物。为保障安全，考察组决定先用无人机进行观察。从高空俯瞰，队员们发现前面的山脊呈现出之字形，地势相当复杂。向导告诉考察组，棕熊常常栖息在山脊附近，当地大多数山脊转弯处都有棕熊活动的痕迹。在岩石的下方，一处明显的洞穴呈现在队员们的视野中。
1: 就在山的背面，最底下就是它的一个洞穴。
0: 通过与当地牧民交流，考察组得知，此刻并不是棕熊的活动时间。之前还有牧民在这时接近过熊洞。队员们决定登上山顶，近距离观察。此时春天已尽，峡谷中的积雪表面上完好如初，但下面已经开始融化，形成一条条暗流。当地环保工作者告诉考察组，棕熊喜好在树丛密集的山地活动。队员们在攀登时尽量选择裸露的岩石地面，山势崎岖，而且坡度很大，队员们行进十分吃力。
1: 快到了，这三个尖头的石山从侧面看是这样的，现在马上就可以看到洞穴了。正面那里它还有60-70米。
3: 看这个地方的坡度，50度了，60度了，
1: 前面马上就到了。
0: 眼看距离山顶的熊洞越来越近，为了确保安全，考察队员反复确认了洞穴内没有棕熊。
1: 观察观察再过去。
0: 队员们忐忑不安地接近洞穴，却意外发现洞口的直径仅在60厘米左右，并没有想象的那样宽大。向导说，棕熊看似笨拙，其实动作十分灵敏，在狭小的洞穴中能进退自如。考察组警觉地向洞穴内窥视，发现洞穴不仅很深，而且洞道弯曲，无法看到洞底的景象。这种结构避免了寒风直接吹入洞中，洞口朝向南方，附近地势闭塞，既能保暖，也起到隐蔽作用。棕熊出于生存的本能，对洞穴选址非常谨慎。队员们注意到洞口的泥土上有刚刚踩踏过的足迹，推测棕熊此时或许外出觅食，也可能正在洞穴深处酣睡。为了保障安全，考察组对洞穴周边进行观察后，迅速撤退下山。

0: 考察组啊，这次对熊洞的探索可以说收获颇丰。好在队员们事先准备比较充分，整个过程呢是有惊无险。最重要的是观测到了峡谷绝壁上棕熊洞穴的位置和周围的生境，为研究三角岩地区的大型猛兽分布规律积累了重要的资料。昂塞大峡谷啊，地势相当复杂，两侧的群山分布着大量分支的峡谷和山沟，其中很多沟谷的底部啊有河水流过。那么这种峡谷中的峡谷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呢？我们来连线一下齐德利博士。
1: 昂塞大峡谷其实呢是青藏高原阶段性隆升的一个地貌的证据，在中生代的时候，这里呢还是一个很低的，沉积了大量的这些沉积物。从200多万年开始，青藏高原开始抬升，抬升以后呢，相对来说平稳了，这些沉积物呢比切割，河流开始下切，就会形成大的一些峡谷。但是呢，继续抬升，小的支流呢又继续掀，大的峡谷里就会套一些小的峡谷。昂塞大峡谷不仅仅是一个水汽的通道，它是一个河流缩圆侵蚀的证据，它也是切穿整个青藏高原的一个万卷地球的一个百科全书。
0: 昂塞大峡谷中一条条河流分支形成的小峡谷，为野生动物提供了适合的栖息环境，它们又会呈现出怎样的特征呢？在当地牧民的指引下，考察组进入深山，开始了又一次探寻之旅。
2: 争论千年的石钟山得名之谜，江湖交汇处的凤饶鱼米之乡，十年禁渔开始后，这片土地又将迎来哪些新的改变？神奇大自然，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探访过熊洞之后，考察组继续向雪豹出没的山坳行进。在峡谷的入口，考察组发现了一种与鹰相似的猛禽正在盘旋。向导告诉队员们，这是高原上的狐兀鹫，通常会把巢穴搭建在崖壁的岩洞之中。
1: 对面的这个山尖上呢，有一个狐鹫的巢穴。
2: 这种狐鹫它一般吃啥？
3: 哦，牦牛的骨头。还有那个岩羊的骨头不吃。
0: 向导说，狐兀鹫平时会捕食小动物，也会捡食猛兽残余的猎物。狐兀鹫集中的区域常常是猛兽的栖息地。在气温较低的青藏高原，动物遗体降解缓慢，食腐动物对清理自然环境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0: 族沿着山谷前行，不久发现了大量动物残骸，其中羊角数量最多，表明雪豹曾在这里多次捕猎。
1: 发现了个什么？
2: 岩羊。
3: 这只羊角，公岩羊。你看它的，它这个角的宽度应该有50公分左右，从这儿到这儿。

0: 这应该是在以后风啊雨啊什么的，它慢慢染成这种颜色。
1: 考察组沿着山坡攀登到山脊线附近，沿途多种野生动物的排泄物随处可见，这进一步说明了这里的环境适合野生动物聚集。山高坡陡，稍一不慎就会滑下深谷，队员们冒着山顶的强风艰难跋涉。这里山顶的海拔高度在5000米以上，是人类极少涉足的区域。此时在向阳的山坡，气温已经回暖，微小的花朵悄然绽放。
0: 过了前面那个山坡，应该就可以看到那一大群岩羊了。有岩羊的地方其实就容易有雪豹的存在。
1: 忽然不远处的山脊上，考察组发现一只雪豹静静的俯卧，神态安详，任凭队员们拍摄和观望。就在队员们欣喜不已的时候，又一只雪豹出现在镜头中。随行专家告诉考察组，雪豹是一种独来独往的猛兽，两只雪豹同框的情景的确难得一遇。队员们注意到两只雪豹开始行动，凭借荒草和灌木丛的遮蔽，快速向岩羊接近。这时更令大家意想不到的一幕出现了，第三只雪豹悄然现身。三只雪豹分工明确，出击、包抄、偷袭。在乱石嶙峋的山野，雪豹对岩羊的狩猎变成了激烈的攀岩大赛。

0: 随着岩羊和雪豹转入了山体侧后，考察组已经无法跟拍这场围猎行动的最终结局。在位于三江源腹地的山脊线位置，能亲眼目睹这场高原物种之间激烈的生存竞争，对于连续奔波数周的考察组以及研究雪豹的专家团队来说，无疑是最好的犒赏。这群隐蔽于雪岭之巅的生灵和人类永远保持着距离，也许正是这种神秘和未知，使他们成为名副其实的雪山之王。繁多的物种使三江源的生物圈结构更加完整，能量更加均衡，生态体系也更加稳固。伴随着每天的日出日落，无数的物种在彼此的追逐和奔跑之中，为三江源渲染了勃勃生机。高寒的原野因生命的跃动，江河的奔流，成为一片活力无限的热土。
1: 考察组这次深入探访，进一步意识到三江源不仅是一个地理上的名词，同时呢，这片高原拥有深厚的文化积淀，也是一个物种类别繁多的生物圈。发源于这里的黄河与长江是中华民族的两大母亲河，造就了悠久的中华文明。我们对三江源的守护，就是对中华文明源头的呵护。不仅如此，三江源对

0: 对亚洲甚至世界都有着非常重要的生态意义。比如各国呢以相约守护澜沧江源头作为契机，不断加强文化等各方面的交流，这种共同的心愿使三江源成为文化之源、友谊之源、生命之源。好，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2: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3: 谢谢，
4: 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6: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7: 应该的，
5: 是朴素的诚信。
8: 这个怎么弄？
9: 这样吧，我画给您。
5: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10: 太感谢你了。
9: 应该的。
11: 好了，哎，咱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
9: 这不就解决了吗？
5: 是秉持的公心。
12: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9: 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回老家了。
14: 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哪都一点
16: 干嘛？
17: 应该的。
18: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5: 是无私的奉献。
19: 一念之计在于心。
5: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5: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猪不仅外貌千奇百怪，生活习性出人意料，食谱广泛超乎想象，还在全球生态和人类历史中占有重要地位。让我们一起进入猪的神奇世界，请收看《自然传奇》。

0: 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猪，生猪，食用猪，肥猪，小猪。地球上没有任何孩子会不知道猪发出的呼噜声。猪是所有动物中极易于辨识以及最具有代表性的动物之一，这并不奇怪，在地球上生存着近10亿头猪。尽管猪非常受欢迎，它们也受到了相当不公平的对待。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它们是行走的火腿、猪肉和培根。对于猪来说，它们的作用远不止我们看到的这些。为了展现它们的许多非凡特性，我们需要将目光转向它们在野外的祖先。这些巨大而令人生畏的动物，因其凶猛和力量而闻名于世。它们成为了强大家族的徽章，它们是生育力的象征，是传说中神明的交通工具及战争的标志。据说亚历山大大帝将猪送入了战场，他们用刺耳的尖叫声吓跑了敌人的大象。这个传说可能不是真的，猪的大嗓门却是千真万确的。这只是他们从祖先那里继承来的神奇特征之一。对于野猪来说，秋天是发情的季节。野猪群体实际上是母系社会。这个被称为雌性野猪群的群体是由几头雌性野猪和他们的后代所领导的。在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雄性野猪独自生活。现在随着白天变短，气温下降，他们会寻找雌性野猪群。他们是巨兽。雄性野猪的体重最高可以达到200千克，是雌性野猪体重的2倍还要多。为了传递它的基因，这头壮年雄性野猪必须为自己安排一场求偶。它在泥浆中打滚，将自己的味道搅入泥浆中，并将粘稠的泥浆粘在身上。它的身上还散发着另一种特别的气味，雌性野猪通常难以抵抗这种味道。它的嘴巴不断地咀嚼，这是所有猪常见的交流策略。而他这么做是为了让自己流口水，并把唾液搅成泡沫。他的口水中包含有一种信息素，一种化学信息，这是告诉雌性野猪他正在寻求交配。最初，雌性野猪似乎并没有被打动。这头雄性野猪用鼻子蹭了蹭对方，这样不仅可以改善对方的情绪，还可以偷偷地在对方身体上涂上他的口水。他真的对这头雌性野猪垂涎三尺。

渐渐的，雌性野猪似乎改变了想法。即使这头雄性野猪的目标就在眼前，它的征服也远远没有结束。另一头巨大的雄性野猪打算挑战冠军宝座。它撒尿，并且用脸部摩擦灌木丛，这就像在另一个帮派的识别标志上涂鸦，标注上它的气味，宣称拥有这块地盘。这就是一种宣战。

野猪总是全副武装，随时准备战斗。他们有两对獠牙，较小较低的那对獠牙是需要被注意的，他们像匕首一样从野猪吻部的两侧伸出来。这些獠牙通过摩擦上层更大更醒目的獠牙进行自锐。

竞争对手的目标是对方保护较少的腹部和臀部。没过多久，两头野猪都鲜血淋漓。其中一头被击中了要害，受伤的一方一瘸一拐地离开了。在情况变得更糟糕之前，他承认了失败。这位健壮的胜利者就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继续采取行动。他在战斗中的勇猛表现似乎给对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一次雌性野猪允许了交配的继续。对于野猪来说，这是激烈且充满压力的时刻，这不会持续太久。

蛛是地球上分布最广、数量最多的动物之一，它们生活在亚洲地区、非洲北部和欧洲。野猪厚厚的双层皮毛有助于它们抵御严寒。它们粗糙的毛发一直以来被人类长期使用，尤其是作为油漆刷。野猪矮壮的身体可以穿过灌木丛，厚厚的雪层对于野猪们短小的腿来说是一个挑战，限制了它们在北方的活动范围。猪的适应力非常强，几乎可以在任何地方生存。有18种野生的猪，比如野猪和它们的非洲表亲油猪，已经在亚洲、非洲。

欧洲的大多数陆地和岛屿上定居下来。不包括美洲。他们有一个远亲生活在这里，从外表上来看可能并不怎么像。他们比野猪的体型更小，体重更轻，他们拥有与众不同的特征。野猪的獠牙会长出来并且向上弯曲，而西湍的獠牙更短更直，并且向下生长。他们在一起扣着牙齿进行交流。令人不解的是，西湍是在欧洲进化出来并向世界各地扩散的，可能是真正的猪在竞争中胜出，所以西湍只留在了美洲。有三种西湍已经适应了从沙漠到丛林的任何环境，并将其作为栖息地。

这些白唇蜥獾以群居生活而闻名，它们的群体通常由几十位成员组成，有时甚至有数百位成员。与野猪不同的是，蜥獾的群体是不同年龄段的雄性和雌性生活在一起的，数量可观的群体可以抵御许多以它们为食的大型掠食动物的攻击。特别是美洲豹，这些白唇蜥獾被泥汤中的美味根茎和掉落的水果分散了注意力，没有注意到美洲豹的靠近。

们拥有这么多双耳朵、眼睛和灵敏的鼻子，没多久就意识到了他们并不孤单。一位成员发出了尖叫，他们逃离了。

群居是有利的，对于欧洲的野猪来说，情况又有不同之处。当春天最早的迹象开始出现在森林中，一头雌性野猪脱离了野猪群的保护，在灌木丛中为自己搭建了一个巢穴。吵闹的大群可能会吸引捕食者的关注，而隐藏起来，它可以悄悄地产下自己的幼崽。在最初的一两周里，幼崽们还不能离开巢穴。之后，一批极小的、长着欺骗性条纹的野猪幼崽，或者说吱吱叫的小家伙出现了。这些长着条纹的可爱的小家伙跑得很快，野猪幼崽的游戏服可以帮助他们在森林的地面上隐藏自己。如果野猪幼崽不动的话，

严寒到来了，地面上仍然有一堆堆的积雪，幸亏有妈妈的乳汁为他们全天提供食物。这些小家伙的体重在飞快地增长，有六头健康的小幼崽，这也是猪成为极具吸引力的家畜的特征之一。通过多年来的选择繁殖，家猪可以产下大量幼崽，最高纪录是一窝产下42头幼崽，它们一年可以产崽2次。对于农场主来说，养猪一直都是可以让食物保持充足的可靠的方式。这些小猪仔跟随着他们的妈妈到处走，

模仿妈妈的动作，通过这种方式，他们学会了在哪里嗅出食物以及辨别食物。小猪仔几乎立刻开始小口啃咬固体食物，他们还会继续喝两三个月奶。

生活是一场永无止境的追逐游戏，那也很好。野猪是彪悍的猎物，小猪仔并不是，他们可以轻易地被野猫、猞猁或狐狸捕捉。

生活充满了艰辛，他们有一些可怕的敌人，不仅仅有野猫和狐狸，还有猞猁、狼，甚至有老虎。对于这些在开阔的非洲大草原上冒险外出的勇敢的猪来说，这可能是最艰难的。大量的捕食者共享着这块栖息地，走猫、非洲野犬、斑鬣狗、花豹、猎豹和狮。

狮子，疣猪是唯一完全适应了草原环境的猪。疣猪的脖子非常短，不得不跪在地上才能靠近地面吃草。和野猪一样，这些疣猪也生活在母系族群中。他们将幼崽藏在地下洞穴里，或早或晚，这些小家伙们总是要出来冒险。疣猪的幼崽都还很小，如此多的幼崽足以让所有小家伙都能找到一个陪练伙伴。这些小猪崽对生活的热情依然如此的强烈，在无处藏身的地方，玩闹和游戏都是有风险的。疣猪幼崽的速度很快，事实上，这些非洲运动员的奔跑速度最高将近每小时50千米。对于那些在陆地上奔跑速度更快的动物来说，疣猪幼崽是一顿很容易到手的食物。

0: 油猪妈妈的英雄壮举，油猪妈妈的救援行动取得了成效。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立白感恩欢度节，
4: 立白大师香氛
5: 真香，
4: 立白洗洁精
5: 不杀手，
4: 立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5: 真划算，
4: 还得是立白。
6: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 SkyNomad 小米鹏程。
7: 金龙鱼1:1:1，
8: 不同于单一油种，
9: 精选8种健康好油，
10: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11: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12: 健康好油，
13: 我选金龙鱼1:1:1。
14: 因为热爱，所以至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15: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16: 朋友聚会就选之交酒。
0: 这群猎豹，或者说猎豹联盟，是共同捕猎。一头猎豹引开了这位油猪妈妈。

油猪妈妈尽力了，寡不敌众。猪家庭的生活开端很艰难。几周之后，这位野猪妈妈准备将她的家庭成员介绍给野猪群的其他成员，到处都洋溢着兴奋的氛围。好几头雌性野猪产下了幼崽，突然之间，这些小家伙们就有了更多的玩伴。随着他们长大，游戏也变得越来越粗鲁。猪有着严格的等级制度，甚至在幼年时期，他们就开始建立他们的等级。争吵是一种生活技巧，这里是训练营地。这些小家伙加入了进来，意味着会有更多强壮的猪妈妈保护他们的幼崽，也意味着需要有临时保姆。这些雌性野猪将幼崽留给了临时保姆，然后得到了一段光明正大的休息时间。

照顾精力充沛的幼崽是辛苦的，猪妈妈们会有一些烦躁和压力过大，而幼崽们必须要学习，他们需要掌握礼仪，这样他们才能够站稳脚跟。要学会时刻注意安全，弄清楚什么东西可以吃。就猪而言，这意味着几乎任何东西。生活在美洲的岭西湍注意着它们的脚下。它们的食物会蜇人。这些长得像沙漠油猪的动物专门吃仙人掌，而这是一项后天习得的技能。当仙人掌传播小仙人掌时，会把一些可脱落的小的毛刺球附着在蜥湍身上进行传播。成年岭蜥湍知道要很小心，天真的幼崽被仙人掌缠住了，他们用不了多久就会明白这一点。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蜥湍的幼崽帮了仙人掌的忙，帮助他们传播幼苗，这同样也是帮助他们自己繁殖作物，以供未来食用。有些人甚至说蜥湍是有意识这么做，认为他们在进食时会刻意吐出一些种子，为自己种植可供未来使用的作物，并通过粪便将植物的种子运到更远的地方，帮助植物进行传播。他们的进食方式确保了在未来会有更多的食物。蜥湍的胃比其他猪要更复杂一些，与别的有蹄动物更像。猪有一个单胃，与人类的胃类似，和我们一样，它们也是杂食动物。随着夏季的到来，野猪幼崽的食谱也因为季节的变化变得越来越丰富。花朵、水果、蜗牛，它们灵敏的鼻子可以嗅出很多种食物。几乎所有东西都可以成为一顿美食。猪拥有一些独特的工具，可以帮助它们寻找食物。幼崽们正在学习掌握这些。它们的吻部长且强壮，可以插入落叶层中挖掘出美食。它们的鼻子顶端长有独特的圆盘，只有猪和蜥湍长这样。它们的吻部灵敏且灵活，还十分坚韧。长长的鼻子中布满了感觉细胞，这为它们提供了定位食物的强大嗅觉。它们的嗅觉灵敏度远远超出人类。正是这种技能，使得猪被用来嗅出贵重的松露。

猪十分强壮。只要轻轻一甩头，就可以移动一块木头或另一头野猪，以获得下方的食物。他们可以找出在腐烂的木头中打洞的昆虫幼虫。在一场盛宴之后，幼崽们又上了一堂课。现在到了美容时间。整个族群对于在烂泥中打滚的热爱要胜过一切。这并不是因为他们是肮脏的动物，恰恰相反。有多少妈妈对着孩子大喊，你的房间看上去像一个猪圈。这真的是讽刺，因为猪非常爱干净。他们建立了公共厕所、社区卫生间，所以他们的食物或睡觉的区域从来不会有污垢，他们甚至知道清洗食物。猪不能像狗那样流汗或喘息来调节它们的体温，随着身体上的泥浆被晒干，蒸发会帮助它们降温。而且厚厚的泥浆覆盖可以杀死蜱虫，并防止昆虫的叮咬。还有什么比好好的摩擦身体以及抓挠更好的治疗方法吗？幼崽们长得很快，随着它们的毛发替换为成年野猪的颜色，它们的条纹开始逐渐消失。现在他们的争吵变得有些粗暴，特别是在雄性野猪之间，他们练习着将来会给雌性野猪留下深刻印象的动作。小猪们通过反复尝试进行学习，好奇心驱使着他们进行探索。一头年轻的油猪大吃一惊，这是什么？一块移动的石头，一个可移动的巨大松果，穿山甲。它是最害羞最可爱的动物之一，穿山甲是一种完全无害的食蚁兽。它的皮毛已经进化成一系列指甲状的鳞片，这可以帮助它们抵御捕食者。小油猪不确定该怎么做，弄清楚谁是朋友谁是敌人，这很重要，而且要避免离家太远。这群油猪遇到了麻烦，

斑鬣狗通常被认为是不劳而获的食腐动物，实际在平原上它们是最有效率的捕食者之一。它们利用协同作战，分离并打败猎物。

0: 再一次，猪妈妈不会不战而去。猪不仅速度快，而且可以迅速地转身躲开攻击者。
1: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2: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3: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5: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对方的数量远远胜过他们，一旦被那些可以咬碎骨头的牙齿咬下来，就太迟了。

对于所有有幼崽的家庭来说，几个月的时间匆匆而过。季节带来了变化，小家伙们必须学会利用这些变化。在亚利桑那沙漠的酷热之中，那些让当地居民生活艰难的多次邻居到了要付出代价的时刻。仙人掌长出了甜美的果实，这是给野生动物的大礼包，是请他们帮忙散播种子的费用。对于这些长着蹄子的动物来说，获得这些果实并不容易。幸运的是，鸟类和松鼠可以够到果实，一种高热量并且可以解渴的小食。正是这些蜥湍需要的。随着秋天的色彩铺满整片大地，森林更加慷慨。树木送出了它们的种子，比如橡子和坚果。对于这些长着灵敏鼻子的野猪来说，这是一场盛宴。为了争夺最好的食物，他们互不相让。这些小家伙在三个月大时就断奶了，他们加入了这场盛宴，四处乱窜，吵闹打架。野猪幼崽皮毛上的条纹现在几乎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更加茂密的皮毛，以应对接下来几个月的寒冷。他们的行为越来越像成年野猪，他们甚至试图骑跨到野猪群的其他成员身上。距离小野猪性成熟还有一年时间。随着日照的时间越来越短，气温越来越低，体型庞大的雄性野猪又出现了。这些大野猪在附近徘徊，趾高气扬地展示着自己，这似乎引发了这些小家伙们极大的兴奋。季节还有期

它的含义，需要这些年轻的野猪学习。狩猎季节开始，养殖猪肉和培根备受人们喜爱，人们对野生猎物的需求也很强劲。这些动物被当作害兽一样射杀，以减少它们对人类管理的栖息地和农田的影响。尤其是人们对于动物之间的疾病传播越来越担心，比如猪瘟。

这头年轻的野猪是在某次捕杀行动中被射杀的，它的身体被扔在原地，不会被浪费掉。对于饥饿的动物们来说，这是一座肉山。对于像乌鸦甚至鹰这样的食腐动物来说，这是非常受欢迎的食物。这些动物正在为即将到来的冬季做着准备。对于那些学会低调处事并提防人类的幸存者来说，繁殖季节要开始了。这些令人印象深刻的雄猪大约需要4年的时间才能拥有争夺交配权的肌肉，他们都把精力放到了对方身上，以至于没有注意到一头年轻的野猪偷偷溜了进来。它是去年出生的一头小猪仔，只需要动一动脑子加上隐蔽行动，它就成功地插队了。猪很聪明，也许拥有3岁孩子一样的智力。从学习技巧和日常规范上来看，猪是所有动物中的王者之一，仅次于猿和海豚。偷偷摸摸的前行让这头野猪提前获得了交配繁衍的机会，这也是人们认为野猪颇具吸引力的特征之一。它们成熟得很快，假如你有几头猪，不需要等待很长的时间就可以让资产增长。在大约10000年前，人们正在从游牧的狩猎采集者转变为定居的农民。大约在同一时期，大概9000年前，在中国和中东地区，人们饲养野猪并将其培育成家畜。这种猪在几千年前被带到欧洲，在那里它们被加入了耐寒的欧洲野猪的基因。经过几千年的选择繁殖，它们比其野生表亲的体型更大，甚至拥有更短的繁殖周期。年轻的家猪大约5个月就进入了性成熟期。雌性家猪1年4季都可以繁殖。对于家猪野生祖先来说，繁殖成功的窗口期非常有限。他们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任何干扰。猪肉很美味，不仅很多人这样认为，几乎所有大型捕食者也是这样认为的。

0: 皑皑白雪覆盖大地，这是鸟儿们难熬的日子。几个月之前，我们的小鸟宝宝破壳而出，它将去往何处呢？敬请收看《自然传奇》。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

0: 会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虚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强壮的猪身上美味的肉，值得狮子为之而战斗。而且并不总是参与捕猎的狮子可以享用它。对于食肉动物来说，回报很高，对于地球上的猪来说，这是沉重的负担。作为杂食主义动物，猪的食谱广泛。在一座牧场，一匹马因为自然原因死亡。乌鸦和狐狸迅速来到了现场。有一种体型更大的动物想要分一杯羹。野猪和他们的家猪表亲都很乐意吃动物的尸体，他们甚至会杀死小型猎物来补充热量。这让乌鸦非常厌恶。猪广泛的食谱是另一个吸引农场主的原因。农庄里任何的动植物废料都可以被猪回收利用，并被转化为蛋白质。它们的适应性意味着猪几乎可以在任何地方被养殖。猪的适应力给某些环境带来了灾难。本地猪在生活的地区已经进化了数百万年，当地环境已经足以应付，甚至可以从它们的存在中获益。人们将猪运往世界上一些原来没有猪生活的地方。对于跳岛水手们来说，猪是理想的食物储备。水手们可能只是将猪从船上赶出来，无论是在世界的任何地方，猪都不会犹豫，它们寻觅当地的植物和动物为食。

繁殖，并为水手和移民提供充足的食物。这些猪也会四处乱跑，在没有大型捕食者的地方，没有什么可以限制它们的数量。这些逃跑的猪可能会吃掉路上的任何东西，这在岛屿上尤其具有破坏性。

乔治亚岛，这里引进的猪为偏远的捕鲸站提供了食物，这对野生动物造成了严重的影响。这种情况在全球重复地出现，无法飞行和在地面上筑巢的鸟类对于猪的入侵并不了解和恐惧，它们只能坐以待毙。数以百计的物种已经彻底消失。在澳大利亚，猪不仅大口地吞食当地特有的野生动物，还会践踏并连根拔起脆弱的植物。在水和泥泞中打滚的渴望会毁掉整个湿地生态。仅仅在澳大利亚就有大约2400万头野猪，现在野猪遍布世界各地，它们被认为是地球上最具破坏性的物种之一。有许多根除计划，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猪聪明狡猾，而且繁殖速度快，即使大规模的猎杀也很难将它们消灭。有趣的是，家猪只需要在野外繁殖几代，就开始出现类似其野猪祖先一样厚实的肩部以及多毛的外形，这表明野猪的基因多么的强大和成功。在适合它们生活的地方，例如欧洲古老的森林中，野猪在保持环境健康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们也是许多物种的猎物。它们是捕食者的食物。觅食行为，野猪传播了种子，并清除了大量的植被。它们翻动土壤，使土壤透气，更加肥沃。反过来，这也促进了树木的生长。是令人惊奇的动物，它们丰富了周围的环境，并参与了人类的历史。它们向我们表明，作为智慧生物，我们并不孤单。它们还成为了文化符号和深受喜爱的朋友。毫无疑问，猪拥有神奇的力量。

0: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胸怀天下的担当。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是怀才不遇的呐喊。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是俯仰天地的豁达。每一篇经典都是一座精神的丰碑，品千年古韵，读千古华章。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千古华章》第二部，敬请关注。
1: 冲、倒、蒸、炸，辣椒要如何变身，才能搭配鸡肉，成就特色美味？
2: 像这个一样要打椒盐。
1: 安顺人的火锅多种多样，可他们最爱的是哪一种呢？
3: 会不会像一盆滚烫的热水？
1: 制作马烧腊需要上山采集哪种特殊配料？
3: 要腌多长时间啊？
4: 3天。
1: 味道带您品尝贵州安顺的特色美食。
5: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

0: 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搭档什么水中仙，可烹出酸辣鲜麻的开胃牛蛙。
1: 他两个在一起就跟那牛郎织女在一起，
2: 比较般配，
1: 绝配。
0: 用何种古法烹制，能让猪腰变得咸香入味，有嚼劲儿？
2: 不行了，你来会儿吧，不行了。
1: 对对对，我来。
0: 加入什么关键食材能成就软糯香辣的客家炸肥肠？
2: 你们难以想象我闻到了什么样的香味儿。
0: 跟随味道调查员品尝成都市青白江区美食的千姿百味。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

0: 食材不问出处。在四川省成都市的青白江区，人们对于各路食材都来者不拒，各具特色的食材和富有巧思的烹饪方法，成就了青白江区美食的千姿百味。
1: 哇，这扎脚啊！这
0: 稻田里能捕获到什么鲜活好食材？
1: 大哥，这找半天没有啊！
0: 藤椒和泡子姜的加入能给舌尖带来怎样的极致体验？哇，
1: 好辣呀！
0: 猪腰异味重，怎样处理猪腰才能尽量去掉腰骚味？又是怎样的制作体验让味道调查员叫苦连天？
1: 这样翻要翻多久啊？不行了，你来会儿吧。不行了，
2: 哎，对对对，我来。
0: 青白江区的客家人挑选肥肠有什么讲究？哇，烹制肥肠时一定要用到四川的哪一样灵魂调料？
3: 做这菜就是一定要小火，
1: 一定要心细。
0: 跟随味道调查员走进成都市青白江区，品尝当地的鲜香浓郁好滋味。味道调查马上开始。

0: 你好，大自然。
1: 你好，伙伴。
2: 你好，银河。
3: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在青白江区迷雾镇的狮子村，稻田里的鱼儿伴随着水稻一起长大，出落成肥美的稻花鱼。滑溜溜的鳝鱼也总爱钻进稻田稀软的泥里边休憩。乡下的孩子们循着它打的洞，一抓一个准儿。一大早，倪光华大哥就约了我在稻田相见，他要带着我捕获哪种稻田美味呢？
6: 倪大哥，
7: 哎，抓牛啊，下来一起抓，动物我给你做一道美食给你吃。
6: 那下面水深吗？
7: 不深不深不深。
6: 来，
7: 小心一点，慢一点啊。哎呦，
6: 扎脚啊这。啊，
7: 慢点啊，注意。
6: 哎呦，哎呦呵，打吃溜啊。哦。这水稻哈 啊我想起来小的时候跟我爷爷在那个泥地里面插秧。
7: 哎，那也是生活的一种乐趣，农村啥子都要做，
6: 啥事
7: 插秧、栽秧、打谷子啊。
5: 倪大哥是一位自小在乡下长大的川菜师傅，他告诉我，平日里妻子最爱吃他做的菜，他打算抓几只牛蛙做到拿手菜给妻子解解馋。
6: 快点啊，来吧。哪有牛蛙呀？这里有吗？
7: 有，来，我们一起找。你看，还有螺丝呢。
6: 哎，我看，大哥，这找半天没有啊。
7: 不要着急嘛，慢慢找。
6: 还得到。
5: 倪大哥说啊，牛蛙能捕食稻田里的害虫，而水稻也能为牛蛙遮阳。牛蛙养在稻田里，既能养出肥美的牛蛙，还能增加稻谷产量，是一举两得的事儿。只是我埋头寻觅了半天，却连半只牛蛙的影子都没看到。这牛蛙究竟藏在哪里呢？
7: 哎，我看见了，
6: 有吗？
7: 有有有，
6: 我看我看，
7: 来，
6: 别惊到它，别惊到它。哎呀，哇，来拿看啊！
7: 好大好大好大！
6: 哇，那这是怎么抓呀？就这么上手抓啊？
7: 它牛蛙是跑的是它是后腿蹦的，抓住它两只后腿。
6: 哎哎，漂亮！

0: 哇，来打卡，成功捕获一只小牛蛙，噔噔噔。
1: 倪大哥说，牛蛙擅长躲藏，行动敏捷，喜欢藏匿于靠近水域的阴凉潮湿的地方，一遇惊扰就会潜入水中，因此人要趁其不备慢慢靠近，抓住蛙的两条后腿才能将其捕获。
2: 哇，我又抓了一次了。哎，
0: 哇，我这有。
2: 走，
0: 回家做菜。好，来
2: 做美食去。
0: 好，打道回府喽。
1: 牛蛙肉质细嫩，味道鲜美，是一种高蛋白质、低脂肪、低胆固醇的营养食材。倪大哥会用这牛蛙烹出怎样的独特滋味呢？让我意外的是，倪大哥说他还需要另一样水中鲜来搭配。
0: 咱们准备做个什么菜？
2: 就是牛蛙跟鲈鱼，它两个在一起就跟那个牛郎织女在一起。
0: 哦，比较般配。
2: 哎，绝配。
1: 原来啊，倪大哥要做的菜是藤椒鲈鱼蛙。倪大哥说，牛蛙和鲈鱼这两种制鲜食材碰撞在一起，并不会失去彼此原有的鲜味，而是能相互补充，完美融合，恰恰是绝配。倪大哥会怎样烹制这对最佳拍档呢？先将鲈鱼肉片成薄片，鱼骨头切断，牛蛙切成小块。接下来，为了去除鲈鱼和牛蛙本身的腥味，倪大哥在装有鲈鱼片、鱼骨头段和牛蛙块的三个碗中，分别加入了葱、姜、盐、胡椒粉、料酒和蛋清。
2: 抓上劲，
0: 这叫上劲儿，
2: 上香，使它的肉质变得更鲜嫩。然后再加点生粉，
0: 行吗？
2: 可以了。
0: 下一步是什么？
2: 开火。
1: 先将青笋焯水，垫入盘中备用，奠定清香的底味，然后就要炒制汤汁了。倪大哥告诉我，炒制汤汁的过程就是在为整道菜调味，下什么料，下多少料，全凭他多年做厨师的感觉和经验。我目不转睛，赶紧跟随倪大哥学学这调味的手艺。
2: 现在我们下入这个青花椒，
0: 一点吗？行吗？
2: 少了。
0: 哇，好香啊，这味道！青花椒下锅之后，这个清香味立刻就出来了。
1: 藤椒是主味，先下入干的藤椒粒打头阵，激发出藤椒的麻香。再是泡子姜，带来别样的酸爽滋味。然后下入红小米辣、泡野山椒、青小米辣和黄灯笼辣椒酱，丰富整道菜的辣味层次。加入五勺水，再撒入胡椒粉和盐提味。水烧开后，小火熬两分钟，熬出香味。
2: 可以了，现在我们把这个
0: 哇，这个味道
2: 打起来。
0: 哦，现在咱们需要把它弄出来是吧？
2: 哎，
0: 只要汤。
2: 哎，你尝一下汤有没有味。
0: 哇，好辣呀。哇，虽然很辣但是很爽，是典型的四川菜川菜当中的这种酸辣的香味啊。后面咱们要下这个食材了是吧？
2: 下那个鱼骨头。
0: 鱼骨头是用来炖香味的是吧？
2: 哎，然后我们再加一点那个泡子姜啊。
0: 这是小米辣。
2: 青花椒，
0: 青花椒，哇、
2: 哦！这次加的是相当于给它打个颜色。
1: 倪大哥说，牛蛙和鲈鱼的肉极嫩，都不宜下锅煮太久。先下牛蛙块，煮30秒后立刻捞出，再放入鲈鱼片，同样只需煮30秒。
2: 现在我们加点藤椒油。
0: 藤椒油啊，这个是增香味的啊。
2: 哎，现在就起锅了。小曹，
0: 哎，
2: 很高兴今天到我们这来做客。这位是我老婆。
0: 哦，嫂子，来尝尝吧，来
2: 尝尝尝，感觉怎么样？
0: 哇，好吃啊，非常香，藤椒的味道呢，混合在这个浓郁的这种汤底之中，吃起来的口感呢是非常复合的。

0: 这道藤椒鲈鱼蛙闻上去是藤椒和紫姜的酸辣清香，入口则是鲈鱼肉的爽滑，牛蛙肉的肥美，舌尖上又遭到麻辣酸香的轮番轰炸，真让人酣畅淋漓，欲罢不能。
1: 嫂子会做这菜吗？
2: 不会。
1: 看那么多次还没会了。可能是觉得有尼哥在也不用你做啊。
3: 其实我在他就不用做是吧。
0: 倪大哥说，在他们夫妻俩到异乡打工的日子里，倪大哥有机会就要烹制几道家乡美味同妻子一同享用。一蔬一食，日复一日，或许这就是属于他们的爱的表达。

0: 下水，又叫杂碎，一般指用作食品的牲畜内脏。作为食材的下水意味大，难烹制，自古难登美食的大雅之堂。但在青白江区的美食江湖上，下水却成了餐桌上的宠儿，肥肠、猪肝、毛肚，个个都是看着其貌不扬，闻着上头，吃起来却欲罢不能。我听说啊，在青白江区有一道特别的猪腰菜肴广受食客欢迎，究竟是怎样的烹饪方法能让猪腰变成明星菜肴呢？我得赶紧去调查一番。
1: 好，
2: 哇，这是腰片上来了啊。
3: 对的。
2: 这叫什么呀？
3: 古法焗腰片。
2: 古法焗腰片，哦，这咱得尝尝啊，得蘸上这个调料。哎，这个腰片这么薄啊，感觉薄的就像那个猪肝似的啊。哇，啊，猪腰这么腥的一个东西，居然做的一点这个异味都没有，而且嚼起来啊特别有质感。
0: 这道古法焗腰片的口感非常特别，吃起来柔嫩中带有一点脆感，还有种像嚼猪肝时才能感受到的瓷实嚼劲，这是怎么一回事呢？我找到了制作者毛德刚，准备讨教一番。听毛大哥说，他十分热衷于钻研传统烹饪技艺，古法焗腰片是他从古法制作川菜中获得灵感琢磨出来的创新菜，一经推出就好评如潮，成了店里的招牌菜。
4: 这是鸡吗？
5: 这边菜市场，我们以前老菜市场。
2: 哇，这还挺热闹的啊。
0: 毛大哥答应了要教我做这道古法焗腰片，第二天一早便带着我来到这菜市场选购猪腰。猪腰富含蛋白质、脂肪及多种维生素，营养丰富，是常见的食材。毛大哥挑选猪腰又有什么特别的讲究呢？
5: 它这个腰子你看没有，它腰子颜色哦，它有些暗血色，它是认了血的一般人。
2: 看着新鲜点，
5: 像这里个不，要这种腰子，它的腥味和各方面还会新鲜点。哦，但是这个也能用，
2: 这个特别红的就代表它的血红色。
5: 对对对。
0: 毛大哥告诉我说，挑选新鲜的猪腰要挑那种看上去是浅红色的，摸起来光滑有弹性的。而带有血点的猪腰血腥味较重，说明猪腰不新鲜了，是万万不能要的。挑好猪腰，毛大哥说他还要去买一位必备的调味料。
2: 到这儿买什么呀？
5: 盐。哎，我们选了一个平常粗一点的。
6: 这个和这个。
5: 哦，这两种是粗盐。
2: 来这个。五包。咱们今天买五袋盐，这么多呀，用得了吗？
5: 能用。
0: 毛大哥说，他焗一锅猪腰要用到至少3000克的粗盐，这让我疑惑了，这么多盐该怎么用呢？
2: 这个菜费盐呢？
5: 费盐啊！
2: 这盐就跟盐山似的，大家看啊，一个小山丘啊。
5: 盐最主要是产区一个传统的一个
2: 导热方法。就其实这个盐味真正进去的没有这么多，
5: 没有这么多，
2: 不用害怕，
5: 不用害怕，不用害怕，
2: 不会咸
5: ，不会咸。
0: 原来啊，毛大哥做的古法焗腰片又叫盐焗腰片，是他在传统菜肴盐焗猪肝的制作基础上加以变革研究出的一道创新菜。

0: 盐焗就是利用盐的导热特性对原料进行加热成菜的一种传统烹饪技法。我见过盐焗鸡、盐焗鱼，可还真没见过盐焗猪腰的。这毛大哥会怎么盐焗猪腰呢？
1: 我们第一步是把这个腰子上面有这一块啊，这味道比较重，在炒制过程中能快速的就是散发里边的一个腥味出来，这些把剪开，最主要是去它腥味。哇哇
2: 哇，这味道太顶了，我闻到了什么？
3: 就贴着根是吧？
1: 对，贴着根越朝里边剪越好，这样啊，使劲朝外拽，这样保证腰子的完整。
0: 这个用行话叫腰骚是吧？
1: 对对。
0: 在保证猪腰完整的前提下，先仔细剪去有腰骚味的部分，然后毛大哥把处理好的猪腰放到一边，将3000克粗盐全部倒入铁锅中，准备开始炒盐。我没料到这看似简单的炒盐可是把我难倒了。
1: 好嘞，
2: 我来，我要亲自炒这个小盐山。
1: 那你要翻炒的均匀一点了。哦，
2: 这样翻要翻多久？哇，这好累呀！天哪，
1: 你看一下，可以用手摸一下，这边有盐已经感觉上非常烫手了，温度还是不够。
2: 看来这个盐啊，
1: 再加温，
2: 导热的这个功效还真挺强的啊。
0: 炒盐可真是个力气活啊！
2: 不行了，你来会儿吧，不行了。
1: 哎，对，我来。
0: 为了让盐受热均匀，需要一刻不停的翻炒。
2: 一个人炒，大概炒5分钟，你这个胳膊就完全酸掉了。
0: 毛大哥说，等到锅中的盐加热到15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后，才能往盐中放入香料和猪腰进行盐焗。哦，
1: 非常烫手了，可以下香料了。鲜了，干辣椒、花椒，看一下。
2: 好，哇，好香啊，这个味道。这个下了，香叶加八角啊，姜片全下吗？
1: 全下。好，可以加猪腰了。
2: 猪腰啊，这不愧是古法呀、啊！这个，
1: 来，快！
2: 这个，
1: 你来尝试一下，从边上朝那边上翻。
2: 我开始流那个，
1: 对，
2: 清水。
1: 高温之后，它已经开始排它的腥味了。
2: 咱们这样翻得翻多久啊？
1: 大概是10至15分钟，要看到温度传热、受热的一个均匀度。
2: 那我可能感觉这个胳膊就不是我的了。
1: 朝前推，朝前推，
2: 推翻。
0: 盐炒热后放入猪腰，继续不停翻炒，锅中雪白的盐逐渐变成了咖啡色。再加入秘制香料，香料的香气缓缓进入猪腰之中。一个个原本身材饱满的鲜猪腰也肉眼可见的纷纷脱水收缩，变成了干瘪的小土豆。毛大哥说，这时就可以关火，用盐的余热将猪腰再焗5分钟。
1: 好，待会儿就起锅了，因为表面上盐还很重，我们需要用开水轻轻的漂它一下，面上的盐
2: 啊，这漂片掉啊。我们用开水呢，把这个盐轻轻洗掉。
1: 对，轻轻的一洗掉。
0: 用开水洗去盐焗猪腰表面多余的盐分，放凉之后就能切片享用了。这道古法焗腰片采用了盐焗的传统做法，使得原本异味重的软嫩猪腰具有了独特的咸香味道和富有嚼劲的口感，细品更是香味绵长，回味无穷。想不到这看似古朴简单的焗腰片制作起来却要花费大量的体力和心力，当真是一道得来不易的美味。青白江区的客家人烹制肥肠要用到四川的哪一样灵魂调料？又是哪种食材的加入让肥肠的口感变得软糯鲜香，入口即化呢？在成都市青白江区的姚渡镇，还有一道特别的下水美味等着我去调查。
2: 这个市场是一个综合市场是吧？
4: 综合农贸市场。
2: 哇，人真的挺多的。
4: 今天这里赶集吧。
0: 农历逢霜是姚渡镇的赶集日，农贸市场里人山人海，分外热闹。我身边新认识的这位吴家志大哥是从小生活在姚渡镇的客家人。吴大哥告诉我，他一早就到这集上采购食材了。他要回家探望父母，为父母做一道他们最爱吃的传统客家菜——客家炸肥肠。
4: 我们看看哪家的肥肠好一点。肥肠现在是比较紧缺的一种原料啊。
2: 你好，老板。这怎么看都新不新鲜啊？
5: 也都新鲜的啊。
4: 看看油脂。

0: 发白的跟有点发黄的，咱要哪种？
1: 这个肯定是白净一点好。
0: 白净。
2: 吴大哥认为，新鲜的大肠一般呈粉红色或乳白色，摸上去较光滑，还有一层油脂。但如果油脂多到粘手，说明肥肠已经放了有一段时间了，不新鲜了。
1: 马上就到了，
0: 哦，就在前面了，
1: 前面一点了。那个时候，我老爸和老妈他们在这干活嘛。
0: 啊，我是跟着吴哥来看你们二位来了。哎呀，你好，你好。哎，真好，身体真好啊。
2: 吴大哥告诉我，他和弟弟吴家坤都是厨师，平时在外工作忙，两个人都已经很久没有回乡看望父母了。兄弟俩难得回家，准备各自露一手，为父母烹制几道拿手菜肴。
0: 先洗洗肥肠啊，来吧。
2: 洗肥肠一直是让人头疼的难事儿，吴大哥会有什么妙招吗？哇，
0: 这个这味道还是挺顶的啊。
1: 肥肠嘛，就是因为挺大，所以我们清洗肥肠呢，至少得洗上个3-4遍。背出能够把肥肠表面这层粘液给剔除，其实它怪味主要就是来自于那层粘液，加上白酒。我们先搓一下，
0: 就跟洗衣服一样，
1: 对对对对，
0: 三遍都加一样的东西吗？啊，
1: 等会儿我们还要加一样，
0: 还得加
1: 特别的东西。
0: 哦，特别的啊。
1: 对对，
2: 加入白醋和白酒揉搓肥肠，再用清水洗过两遍后，就需要把肥肠翻面清洗了。就在我一点点费力翻着肥肠的时候，吴大哥教了我一招。
1: 这样给灌一点水，靠那个重力，它这边自然就滑下去。
0: 哇，真的吗？
1: 这个口向下面，再提上这里，就像，
0: 哎，
1: 哎，是的，这看出来了，是吧？
0: 还真是啊。
1: 对，
0: 第一次听说我这么巧的方法啊。
3: 我们洗好了，
0: 快完事了，大娘。
1: 洗好了，
0: 马上就开始做了啊！
3: 我去上火了。
0: 没问题，一会儿就给您做上丰盛的大餐啊。
1: 下面我们就把面粉加入到肥肠里面。
0: 加面粉有什么用啊？
1: 它面粉不是一遇水，它有一点粘附性吗？
0: 啊，
1: 肥肠表面的粘液清洗走了。
2: 原来啊，面粉就是吴大哥清洗肥肠时要加入的特别物质。反复揉搓可以让肥肠表面的杂质粘附在面粉上，最后用清水洗去面粉，肥肠表面的杂质也就随之被洗走了。
0: 清洗掉之后再摸这个肠衣啊，感觉非常非常光滑。
2: 接下来为了进一步去除肥肠异味，将洗过的肥肠放入加有葱段姜片的锅中焯一道水，再换一锅清水放入葱段姜片，将肥肠煮熟，肥肠就处理好了。在四川，肥肠有各种吃法，红烧肥肠、干煸肥肠、粉蒸肥肠，还有软炸扳指等等。吴大哥要做的客家炸肥肠又有着怎样的独特做法呢？
1: 这个菜客家炸肥肠，我觉得好像只有我们客家人喜欢做这道菜。这个炸不是用油炸，就是肥肠和米粉一个综合的一个过程。今天做这个炸肥肠需要用的特别红油了，
0: 炒制红油了啊。
1: 对对对，
2: 红油也叫老油，是川菜的灵魂调料之一。一勺好的红油要看着颜色红润，闻着香气醇厚，吃起来辣味层层叠叠，滋味绵长。吴大哥会怎样炒制红油呢？
1: 我们先加入这个菜籽油，现在我们就把姜葱直接下，这些香味给炸出来。青菜头，这是增香的，还有洋葱丝儿，提香的。
0: 提香的。嗯。
1: 现在就是用小火把这个蔬菜味儿给熬出来。
2: 小火慢熬，待各种调味品的香味慢慢融入到菜籽油中后，捞出锅中调味料。放入干辣椒、八角、桂皮、草果、山奈、香叶、小茴香、白蔻等8种香料，继续丰富其香味层次，然后放入四川豆瓣酱，用勺子轻轻搅动，激发出豆瓣酱特有的浓烈香味，
0: 香气扑鼻。
2: 最后关火，等油温降低以后加入辣椒面，一锅色泽红润、香味醇厚的红油就熬好了。
0: 哇，好香，这味道你们难以想象我闻到了什么样

0: 香味儿。咱们这菜还真挺费时的啊，从天亮做到天黑了快。这后面该做哪步了？
1: 我们现在就是正式制作这个客家杂烩，
0: 才正式制作。
1: 对。
2: 热锅凉油，先煸炒肥肠，放入豆瓣酱和豆豉，放入肥肠，再倒入高汤，下胡椒粉、料酒和豆腐乳，慢慢熬出香味。然后就要请出这道菜的另一位重要角色，
0: 猜不到，
2: 用大米磨的米粉，这米粉又该怎么加入呢？
1: 有特别讲究的啊。哦，放米粉这样，我给你说要怎么做。米粉抓手里面就这么少量的，均匀的就是多一些，
0: 就跟一点点撒下来的一样啊。
1: 在手里还要把它搓动一下，这样说就是米粉下去它很均匀，不会就是一块量大一下沉
0: 下去搓。
1: 哦，
0: 明白。
1: 对，
0: 来我试试啊。
1: 手勺不停地搅动锅里，做这菜就是一定要小火，
0: 一定要心细。
2: 吴大哥嘱咐我，米粉一定要一点点慢慢撒入锅中，而且要一边加入米粉一边不断搅拌，让米粉和肥肠充分粘合在一起，彻底改变肥肠的口感。最后倒入特制红油，让肥肠通身再沾上一层鲜亮的红油，风味更足。
1: 你可以尝一点。
0: 哇，大肠的口感非常滑嫩，外面裹了一层，吃起来米香味、肉香味，还有这些调料的香味混合在一起，这个香味非常的足。哇，
2: 这一口炸肥肠真是惊艳到了我的味蕾。裹着米粉的肥肠刚一入口软软糯糯，再咬下去又能感受到肥肠的脆嫩，伴随着红油浓郁的香辣味，真是让人胃口大开。吴大哥的炸肥肠已经完成，弟弟吴家坤也赶紧亮出了他的拿手菜，
3: 做了一道回锅肉，四川的传统的经典一个菜，回锅肉的升级版。
0: 哦，哎呦，漂亮！哎，
4: 红火好好，
0: 棒，太棒了！
4: 哇，家人啊，以及我们远方来的朋友，生火事业都红红火火。
0: 哎，大哥太棒了！
1: 老妈祝你好好心啦、
5: 啊！好心。
0: 好。哎，吴哥，这个客家话教我两句呗。打招呼怎么说？
6: 客家说大家好，大家好，
7: 可以。有些地方是相通的，
0: 相通的啊。
1: 兄弟伙，干得好不好啊？过来好吗？
0: 你慢点吧。
2: 说着客家话，吃着客家菜，吴大哥一家人终于团聚在一起。父母对于孩子们的思念，也逐渐在吴家兄弟精心制作的美味中，化为了欣慰和喜悦。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双鹿通餐额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额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额鼻炎片。

0: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

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当饭菜的香气弥散在厨房里，人们就嗅到了生活的气息。水稻丰收后，倪光华夫妇又要外出打工去了。倪大哥仍会继续开发新的菜品，做好后就让妻子第一个来品尝。毛德刚每天仍在餐厅里忙个不停，歇班时他会去逛逛清晨的菜市场，同人讲讲价，唠唠家常，挑选当季新鲜的食材做饭给家人吃。吴家志一家团聚的时刻总是短暂，但他说以后会多抽时间回家看望父母，用亲手制作的饭菜温暖两位老人的心。人们生活的脚步总是匆匆忙忙，而那一声开饭了，却总是可以让人放下手头的事情，享受着餐桌上温暖而惬意的幸福时光。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较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孕育。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2: 中药治眼病百年拨云定，老拨云堂始创1728。

究竟是怎样的巨大危机促使诸葛亮给后主刘禅呈上推心置腹的谏言？他执意北伐的目的又是什么呢？敬请关注系列节目《千古华章之出师表》。

0: 在风云变幻的三国乱世中，蜀汉王朝风雨飘摇，命运多舛。面对先帝刘备临终前的嘱托，诸葛亮临危受命，不但扛起了继续兴复汉室的大旗，同时也接过了辅佐刘禅治国的重任。然而既缺乏治国经验，又易受近臣影响的后主刘禅，使得原本就摇摇欲坠的蜀汉政权又蒙上了一层前途未卜的阴影。此时的诸葛亮面对如此境遇，对内悉心辅佐，以新贤臣袁小人的劝诫为其指明为政方向；对外，五岳渡泸，深入不毛，平定南方叛乱，为北伐大业筑牢根基。至此北伐出征的前夕，他以一篇满含赤诚之心的《出师表》，不但为刘禅的治国之路点亮一盏明灯，也为后人留下了一篇直击人心的传世佳作。那么在益州疲弊、内忧外患的情况下，为什么诸葛亮依然要完成北伐大业呢？《出师表》中的治国劝诫对后世王朝治理、为官者修身有着怎样的影响呢？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杨藻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千古华章之出师表》。
1: 出师表是一篇千古名文，它的作者是诸葛亮。但是诸葛亮不但不是一位文学家，而且他都不算是政治家里面文学水平比较高的，但是呢，他是最让人同情的、最让人敬仰的政治家之一。各位，我是四川人，在四川成都啊，有一个区叫做武侯区。这个武侯区就来自于区里面有一个景点叫做武侯祠。大家知道，诸葛亮字孔明，爵号武乡侯，武侯祠就是他的祠堂。但是大家知不知道啊，这个武侯祠并不是他的原名，那片建筑其实本来的名字叫做汉昭烈庙。昭烈呢是刘备的谥号，那片建筑其实是刘备的陵墓，但是老百姓就叫它武侯祠。为什么呢？因为诸葛亮才是他们心中的大名臣、大贤相。所以说到《出师表》，他在历史上的这个名声那是非常的大。
2: 杜甫的《

主相，这首诗里面总结特别好，叫做三顾平凡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三顾平凡啊，遣出诸葛亮，然后呢两朝开济，刘备刘禅两朝，诸葛亮都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那借助三国演义对故事的传播，诸葛亮他的故事几乎是天下皆知。那么这篇《出师表》呢，正是写于公元的227年，这一年距离刘备去世已经有4年了。诸葛亮呢，他也历尽艰辛，因为之前啊，为了平定南方的叛乱啊，所以呢，五岳渡泸，深入不毛。那么之后呢，他觉得啊，北伐的时机到了，尤其这个时候啊，北方的魏国也出现了一些变故，那就是曹丕去世了。所以诸葛亮认为这个时候应该北伐了，那么我们就开始着手准备北伐。为了安定人心，诸葛亮给当时的蜀汉后主刘禅写了一封奏章，这道奏章就叫出师表。这个出师表啊，历代评价非常的高，尤其是到了南宋啊。为什么南宋呢？因为南宋的局面跟蜀汉比较相似啊，所谓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啊，所以那个时候的人对于，诸葛亮啊、三国、蜀汉的这个处境体会的特别深刻，因此南宋的人对于《出师表》的这个夸奖是最多的。比如说陆游在他的《书愤一诗》里面就说：“出师一表真名士，千载谁堪伯仲间。”到了南宋末年，文天祥在《正气歌》里面也讲说：“或谓出师表，鬼神气壮烈。”都是对出师表的高度认同和赞扬。我们讨论一篇文章啊，其实需要了解它的背景，需要了解作者的动机，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很清楚知道他为什么要写这篇文章，以及这篇文章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刚才说了，诸葛亮写出师表目的是为了安排他离开后的局面，为了安定人心，为了更稳定地实行北伐。所以这篇出师表后面其实是诸葛亮背后深重的忧虑之情。这个忧虑啊，一是对北伐前途未卜的担忧，二是对自己离开成都、离开蜀国之后，蜀汉内部能否安定的这种怀疑。第三呢，他还要回应国内最大的质疑声音，因为在三国里面，蜀汉的国土面积、人口数量啊，国力是最弱的，比北方的魏国、东方的吴国都要弱。那么为什么你敢于北伐？这是全国上下很多人都想问的问题。那么诸葛亮需要在这个奏章里面去回应这个问题。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臣危急存亡之秋也。然是谓之臣不懈于内，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者，盖追先帝之殊遇，欲报之于陛下也。臣宜开张圣听，以光先帝遗德，恢弘志士之气，不宜妄自菲薄，以喻失意，以色忠谏之路也。这个出师表开始啊，就是给后主进行形势分析。这个时候距离诸葛亮出师茅庐跟刘备实行隆中对已经过去了20年了。按照隆中对的计划，诸葛亮应该是辅佐刘备先取得荆州，然后呢占据益州，就是四川。但是呢很可惜，最终因为关羽没有能够很好的东连孙权，在孙权和曹操两军夹击之下，终于失败，败走麦城。而且更糟糕的是，刘备基于情义不听劝阻，反而要去报仇，所以就导致了后来夷陵之败，整个蜀汉的精锐为之一空。刘备自己呢也没有来得及回到成都，在百地城就崩殂了。这就是所谓的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不仅心腹汉室的使命没有完成一半，连已经取得的成果又丧失了一半以上。再加上这几年呢征讨南方，这个国力消耗，所以呢蜀汉确实可以称得上是疲弊。诸葛亮花尽心思，动了不少的战争、外交、内政各种手段，才能够获得天下三分的稳定局面。但是呢

魏国和吴国刚才说了都比蜀国强大，可以说他们要是有可能的话，他们分分钟会过来消灭蜀国。所以诸葛亮说，此臣危急存亡之秋也。那么应对这个危急存亡之秋怎么办呢？下面说，然侍卫之臣不懈于内，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者，盖追先帝之殊遇。这里就涉及到了隆中对里面对天下三分的分析。诸葛亮在隆中对里面说，现在呢，曹魏已经获得了天时啊，已经获得了这个北方的天时，地方广大，民众甚多，粮草啊兵力都非常的充足，所以他获得天时。那么孙吴就东吴呢，国险而民富，他的那个地理很险要，有长江天险，而且呢民富就是百姓对于政权比较的亲和亲善，江东以立三世，所以他的政权是稳固的。因此呢，孙吴得了是地利，天时地利都被他占完了。那么接下来蜀汉要能够兴盛的话，他需要什么呢？他需要人和。蜀国国小力微，只有尽可能的挖掘人才的智谋和力量，才有可能跟别的两国一争雄长。那么如果要做到这一点，后主您要怎么做呢？下面说，臣宜开张圣听，以光先帝遗德，恢弘志士之气，不宜妄自菲薄，以御失意，以色忠谏之路也。开张圣听，就打开你的耳朵，听取各种各样的意见，让志士的这个志气得到发扬，这样他们才能把这个心腹大业当成自己的事情来做。但是陛下，你现在是怎么做的呢？就是这句说，妄自菲薄，以御失意，以色忠谏之路也。这个刘禅，刘备的儿子，他不是暴君，但是这个人啊，他是一个耳软心活、胸无大志之人，不然他日后就不会在投降之后还在司马昭面前说什么"此间乐，不思蜀"啊这种话了。他是一个没有什么想法的人，才刚刚20岁。虽然早年曾经颠沛流离，跟着父母啊东奔西逃，但是呢，他12岁就已经变成太子。可以说，自从刘备占了四川以后，他过的都是锦衣玉食的生活。所以养成他的习惯呢，他这个人心里就没有什么太大的志向。加上他的性格，在面对文武百官啊的时候，很容易呢就是优柔寡断。诸葛亮虽然一有机会呢就悉心教导这位后主，但是毕竟诸葛亮很多时候在外面啊，不管是屯兵啊还是平乱呢、啊，很难跟在后主身边。所以诸葛亮在这个出师表面必须讲明白，你平时的那些做派是有欠妥的啊，就所谓什么妄自菲薄，就是你对自己的这个评价不高，自我贬低啊，隐喻失意啊，经常你说的话呢会不妥当。所以刘禅其实平时的表现显然诸葛亮不太满意，文武百官也不太满意。因此后面就说啊，宫中府中俱为一体，制罚赃品不宜一同，若有作奸犯科即为忠善者，宜复有司论其刑赏，以昭陛下平民之礼，不宜偏私，使内外一法也。宫中府中俱为一体，制罚赃品不宜一同，这个意思就是说，你身为君王，你的一碗水必须要端平，赏善罚恶呢，一个是要公平公正，第二呢，你要坚持什么程序正义啊，你不能说我一高兴我就赏谁，我一恼怒我就罚谁，不行。后面说，若有作奸犯科即为忠善者，宜复有司啊，让有司来执行，论其刑赏，以昭陛下平民治理，平公平，民民治，这都是需要一个皇帝应该做的事情。不宜偏私，使内外一法也。这说明什么？说明刘禅平时就是有偏私的毛病，内外一法就是双标，就是对内对外其实你是执行的不同的标准。这个呢，对于这种小时候上位的小皇帝来说，他这种事情是常见的，因为他小嘛，他当然就是直接的一个反应，孩子一样，就是说对我好的人我就对他好，那么我见不着的人，平时跟我相处不多的人，那么我可能就会疏远一些。所以这是为什么历代的这种少主
啊，都会产生这种问题，就是他会任用宦官啊，任用内侍啊，任用外戚啊，啊，都是说这个有一种自己的私心情绪在里面，而不能够完全的理性的公正的面

0: 那么怎么办呢？刘禅的一举一动如果有不妥的话，他会给汉室的心腹事业带来不小的损害。因此诸葛亮在离开之前必须要把自己的一些建议要妥善完整的告诉后主，免得在我离开之后啊，他会有一些不良的举动。我们从历史上看，诸葛亮的劝诫还是有一些效果的，至少在他去世之前，后主并没有做出太多的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像什么任用宦官黄皓啊这种事情都发生在诸葛亮去世之后。所以诸葛亮反复在这里说，你必须要公平，要贤明啊，不能让内外异法，还是有作用的。
1: 思邦德莱阳礼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出师表，亲贤臣，远小人，这句话背后的目的是什么？
0: 就是要在这个出身之前必须要安排一些自己信得过的人来掌控朝政。
1: 百家讲坛邀您继续收看。
2: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3: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4: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包，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下面呢，诸葛亮就进入到了具体的人事的安排，说侍中、侍郎郭攸之、费祎、董允等，此皆良实，志虑忠纯，是以先帝简拔，以慰陛下。予以为宫中之事，事无大小，悉以咨之，然后施行，必能避堵缺漏，有所广益。啊，这里提了三个人啊，分别是郭攸之、费祎和董允。他就说啊，这三个人是先帝简拔，就是先帝就已经把他提拔起来了，然后留给陛下您的。宫中之事，我认为事无大小都去问他们，然后施行，这就可以查漏补缺，不会出娄子。实际上用这就是用这三个人来保一下刘禅。刘禅平时可能说话不太注意，做事呢也不拘小节，那么需要有人在旁边反复的提醒。那么这是内政的问题。那军事方面呢，将军相宠，信行淑君，晓畅军事，适用于昔日先帝称之曰能，是以重义举宠为都。予以为营中之事，习以自知，必能使行政和睦，优劣得所。将军相宠，性行淑君，晓畅军事，夸相宠两句，说他性格很好，同时呢对于军事方面也很通晓，适用于昔日，在平时任用他的时候，先帝就是刘备称之曰能，就是说他是个很能干的人，是以重义举宠为都，所以呢大家都推举他当都督。予以为啊，又是我认为营中之事，习以自知，必能使行政和睦，优劣得所。啊，这有点像这个孙权接位的时候，他哥给他说的，内事不决问张昭，外事不决问周瑜。那么这里也是跟他讲了，跟后主说，我离开以后啊，你这个宫中之事不决，你去问郭攸之、费祎和董允；如果是营中之事不决，你问相宠准没错。然后下面一段呢是一个总括。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侍中、尚书、长史、参军，此习贞良死节之臣，愿陛下亲之信之，则汉室之隆可继日而待矣。这就把前面的这个话又再次反复地强调了一遍，而且是从一个道理上面来讲，说先汉就是西汉啊，或者说是这个东汉的前半部分之所以能够兴隆，是因为啊他能够亲贤臣远小人，亲近正人，远离这些奸臣。那么后汉之所以倾颓，是因为桓帝、灵帝这两个皇帝，他们是亲小人而远贤臣。以前先帝就刘备呢跟我讨论这个事儿的时候呢，经常是叹息痛恨，就觉得说如果不是桓帝、灵帝这么搞的话，那汉朝还不至于倾覆呢。所以啊，你要吸取这个教训哦。所以呢，如果你能够

0: 对我刚才说的这四位啊，这个文武官员能够亲之信之，跟他们亲近，相信他们，那么呢，汉室之隆可继而待矣。大家有没有发现啊？这个诸葛亮在这个地方有点反反复复啊，不断在强调这四个人是怎么样的，有才干，怎么样的值得亲信。那么他说的亲贤臣远小人，贤臣当然就是推荐的这四位人士了。那么小人指的是谁？可能很多人会认为说这个小人啊，指的就是那些宫廷里面的类似啊宦官啊，包围着后主的这些人呢、啊，是吗？不然，因为这个时候啊，我们细究一下就发现，后主这个时候还没有完全能够影响朝政的能力。如果只是亲近一些宦官类似的话，那么他不至于能够搅乱大局。所以这个亲小人啊，远贤臣，这个小人恐怕还另有所指。这个地方我们需要考察一下当时整个蜀汉内部的政治局势，才能得出一个比较贴近的一个结论。诸葛亮治蜀以来，内忧外患从未断绝。外患我们知道，那就是跟曹魏啊、跟孙吴之间的关系啊，不管是联合还是对抗，它都是一个外患。那么内忧指的什么？一方面呢，当然是南方少数民族的叛乱，这是内忧。还有另一个很大的部分，那就是朝廷内部的争斗。我们刚才看到诸葛亮强调说啊，然侍卫之臣不懈于内，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者，盖追先帝之殊遇，欲报之于陛下也。那这什么意思啊？当时的蜀国其实有几个集团，一个集团呢是早期跟随刘备起家打天下的集团，有包括啊已经去世的关羽啊、张飞啊，还有还在的像这个赵云啊、孙乾呐、简雍啊这些人。第二个集团是所谓的荆襄集团，就是刘备在荆襄的时候，荆州襄阳的时候，他招揽的很多人士。那么这个里面第一位就是诸葛亮，诸葛亮明显是荆襄集团的首领。第三集团是东周集团，还有一个呢就是益州集团，是当地的士族。刘备集团属于外来势力，他们想要好好的统治蜀汉，就必须要依赖这个益州人士，始终他十分注意这几个政治集团之间的权力平衡，设法笼络益州士族，所以才能够在蜀汉立足。但是呢，在刘备去世之后，主政的是诸葛亮，诸葛亮自己就是荆襄集团的首领。如果有别的集团在诸葛亮领兵在外的时候，在后面搞事情，这会影响很大。所以诸葛亮必须要先把这个内忧解决掉。这个方法就是要在这个出征之前，必须要安排一些自己信得过的人来掌控朝政，来辅佐刘禅，这样才有可能不会出现这种不堪设想的局面。所以《出师表》里面特别强调啊，说郭攸之、费祎、董允都是先帝拣拔以为陛下，而项宠呢，是先帝在时称之曰能，一直用先帝的嘉许和肯定来证明这四个人是有才干的，是值得亲信的。诸葛亮处处拉扯先帝，其实就是为自己提拔这些荆襄人士寻找一个合法性。
1: 面对四大集团在蜀汉的利益，诸葛亮小心翼翼地维护着他们之间的微妙平衡。对后主刘禅的人员推荐，既表现出他劝后主任用贤能的殷切期许，也在防止其他集团在他离开的间隙趁机撕开权力的缺口，动摇汉室稳定的根基。因此，曾在刘备败军危难之际选择共患难的诸葛亮，此时通过回顾自己的过往经历，表达对先帝刘备的深厚情谊，就显得尤为重要。那么，诸葛亮强调自我身世的卑微与早年不慕功名的淡泊，是为了衬托出和先帝刘备怎样的深厚情感呢？他前期不求闻达于诸侯，后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样截然不同的人生轨迹，又是受到了哪些关键因素的影响呢？
0: 后主继位以后，诸葛亮大小事务都是事必躬亲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君王的权力是旁落的，所以后主是不是心里有怨言呢？也不好说。所以诸葛亮临行前的这种担忧忧急的心态，并不是庸人自扰。反复强调了我离开后的人事安排，你应该相信什么人，这样才能够心腹汉室，这话说完以后，诸葛亮必

0: 需要转到另一部分呢，就是他要自我表白。
1: 说成本不一，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位自忘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思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与其驰。后值亲父，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而来二十有一年矣。这个实际上是诸葛亮自己的一个自传，说我呀，我本来是布衣草民，没有什么别的想法，我就是能够希望在乱世里面保全我自己的性命就罢了。但是呢，先帝啊，这个不以臣卑鄙啊，卑鄙不是这个品行的这个卑鄙，而是说不觉得我是一个卑下的啊边鄙之人啊。先帝不计较这个，然后呢，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啊，多次来找我啊，反复的劝我出山。资臣以当世之事，用当世的这些大计来问我，就是隆中对嘛，对吧？所以我由是感激，我因为特别感激先帝的知遇之恩，所以呢，遂许先帝与驱驰，才答应为先帝啊奔走前后。后值亲父，就是后来到了这个兵败啊，大军败亡的时候，我是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啊。我们知道这个诸葛亮，刚刚到刘备的这个军下以后，刘备就迎来了最大的危机，就是北方的曹操啊南伐啊，南伐荆州啊，所以他的唯一的存身之地新野都保不住，不得不东逃到夏口和江夏，寄人篱下。而且如果不是东连孙权的话，可能连最后的这块根据地都保不住。所以啊，这个诸葛亮接任之时确实是非常非常危急的时候。而来二十有一年矣啊，这个算法就是说从隆中对算起啊，二十有一年。有意思的是，正好在隆中对那一年，刘禅出生，后主出生了啊，所以诸葛亮意思就是说，你看二十一年以来就是这样的一个状况。诸葛亮为什么要在这里反复的把自己的经历又讲一遍呢？因为诸葛亮的出身首先并不高贵啊，他不是一个世家大族，诸葛家并不是所谓我们说的门阀世家。而且诸葛家呢有一个什么样的小问题，就是他的哥哥诸葛瑾是在东吴当官，他的弟弟啊诸葛均从历史上看是在蜀汉为官。但是你有这样一个安排，你就需要打消自己的主公对自己的疑心，就觉得你这个人是不是有二心啊，为什么你们家的兄弟啊什么的都不在我麾下，而是东一个西一个呢？所以这一点也是需要表白的。而且呢，诸葛亮本身的思想谱系它是很复杂的，他年轻时候曾经自比管仲乐毅，所以他的那个想法呢实际上是有法家色彩啊。我们有的时候说诸葛亮是个法家，这个也没错，虽然他了然于天下大事，但诸葛亮并没有投靠世界最大的曹家啊，并没有给曹操那个卖命，而是选择了当时被称为孤穷的刘备，因为刘备的名义最正啊，他是汉室宗亲。后来呢，孜孜不倦为汉室奔忙，最后连自己的性命也献出去了啊，他的子孙也为了保全蜀汉啊，最后是战死在这个沙场。从这个角度来说呢，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又带有浓厚的儒家伦理色彩。在这个地方啊，诸葛亮向后主表达的其实是刘备待他的恩义，但是另一方面也说明啊，说我这个人我不是一个只顾私义不顾公义的人，或者说我是为了自己掌权，我是为了能够自己当一个权相我才来做这些事情的，不是，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汉室的忠心光复的大计。因为他说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就反复跟你讲说我在接任的时候已经是刘备集团的至暗时刻了。我们换大白话说，再差还能比这个时候更差更穷吗？啊，所以就告诉大家说，我们要不忘初心啊，我们要能够坚持我最后的理念。
2: 斯邦德莱阳礼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诸葛亮在《出师表》中表达的毕生夙愿是什么？
0: 重新把汉室的旗号插在洛阳城头，这是我诸葛亮的毕生的夙愿。
2: 百家讲坛邀您继续收看。立秋处暑，白露秋分，寒露霜降，这是二十四节气里的秋日画卷。从清风送爽到谷满甜稠， 从鹿宁河穗到霜染田桑，它标注秋收节律，滋养万家烟火。这丰盈的秋日时光里，藏着怎样四季轮回的奥秘？系列节目《光阴里的节气秋》，敬请关注。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接着呢，诸葛亮强调了刘备最看重他的一点，那就是谨慎。我们知道有句话叫做诸葛一身为谨慎，先帝之臣谨慎，故临崩继承以大事也。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名，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驾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卢顿，攘除奸凶，亲赴汉室，还于旧都。这一段是讲什么？刚才我们不说了吗？诸葛亮需要回应三大疑问。最大的一个质疑就是，蜀国国小民穷，为什么你敢于去北伐？所以诸葛亮先强调说，先帝之所以托付于我，是因为我谨慎。我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名。就是我特别随时记着先帝对我的托付，我可不敢，这个孤注一掷。大家不要担心，我是为了这个好大喜功才发起北伐的，不是这样。我之前处理了很多事情，比如说五岳渡泸啊，深入不毛，大家记得吗？我之所以为什么要先打南边，先平叛，就是因为我要为北伐做准备。那么下面讲为什么现在可以北伐了。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啊，南方已经平定了，那么兵甲呢也就准备充足了，当北定中原，啊，然后攘除奸凶，心腹汉室，还于旧都，啊，这都是一个终极目标啊。最后我们的目标呢，是把这个曾经夺取汉室天下的，尤其曹丕，因为曹丕是逼着汉献帝禅让的那个人，把他给逼走，然后呢，还于旧都，重新把汉室的旗号插在洛阳城头，啊，这是我诸葛亮的毕生的夙愿。有一层意思啊，这个没有点名，但是人人都知道，因为刘备在托孤的时候说了一句话，说诸葛亮的军才胜曹丕十倍，啊，你的才能比北方那个曹丕啊要胜过十倍以上，所以如果刘禅能够辅佐就辅佐，如果他不能辅佐的话，不如你就自己当皇帝吧，啊，当然这个刘备这个话呢，有没有一点点这种试探，或者说有一点这种绑架的意思在里面啊，我们可以自己考量。但这个话对诸葛亮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压力。诸葛亮生怕别人说他是啊另一个曹操啊，所以他想讲清楚啊。诸葛亮自己呢年龄也不小了啊，这个时候也快五十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他觉得说留给我的时间不多了。
2: 出师表看似仅是一份不是华藻的奏表，却丝毫不减他直击人心的情感力量。即便穿越了千年，仍能引发无数后世众人的心灵回响。文中既藏着诸葛亮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的至高理想，也饱含着他临表涕零、不知所言的沉重忧虑。那么，为何《出师表》在复兴汉室的昂扬表态下笔锋一转，
7: 最终以不知所言这样的下沉式结尾收笔呢？面对对内

0: 为后主担忧，对外又不得不北伐的两难境地，这篇表文又为诸葛亮的结局埋下了怎样的伏笔呢？
1: 到最后的话，诸葛亮再一次向后主表明决心，然后呢，同时划清权力责任，说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心腹之孝，不孝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若无心得之言，则忧之一允的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亦宜自谋，以资州善道，察纳雅言，深追先帝遗诏，臣不甚受恩感激，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心腹之孝，从现在起，我的全部精力就会投入到心腹汉室的北伐事业当中去。不孝，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啊！这事儿要是完不成的话，啊，我是赌上了。完不成的话，那么请治我的罪，然后呢，告慰先帝。这里埋下一个伏笔，我们知道第一次出祁山啊，北伐的时候，由于这个失街亭，失去街亭，最后是不得不班师回朝。那么除了斩杀了马谡之外，诸葛亮自己呢是自请降三级，啊，就是回应这句话：若无心得之言啊，就是如果在内部啊，我离开之后，在内部没有这种啊劝告陛下啊，能够去发扬德性的言论的话，那么则忧之一允的之慢。啊，他们的这个怠慢，这个事就交给他们了。接下来以后呢，以彰其咎来追究他们的过错，就是劝谏啊，稳定局面这个事儿交给这三位，我呢负责北伐。那陛下您呢？陛下亦宜自谋，以资州善道，察纳雅言，就是您呢，你也要听别人劝啊，这个不要说是偏听偏信。也不要说凭一己好恶来行事，深追先帝遗诏。先帝遗诏指的什么？我们都知道刘备临死前留给了刘禅一句话，叫做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啊，这是劝这个自己这个儿子一定要这个向善啊，弃恶。那么诸葛亮意思说，你要记住啊，你爸啊，先主给你的这个遗言，一定要注意，一定要跟善恶之间要有分辨能力。臣不甚受恩感激啊，这个你能这么做，我就谢天谢地了啊！这话说的有点直接了。最后说啊，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这个话挺有意思，今当远离，我就要走了，临表涕零啊！我看着我写就的这个《出师表》。我开始流眼泪，不知所言，都不知道我自己说了啥。为什么前面非常昂扬，一直说我们要心腹汉室，还原旧都，但最后突然掉下了这么一个非常低的一个情绪，或者说最后一个情绪的下沉呢？因为诸葛亮非常明白，刘禅不是一个好的君主。我们一般说王朝中心需要一位聪明睿智的中心之主，但刘禅显然不是。同样是二代，如果说这个诸葛亮的才能十倍于曹丕的话，那么曹丕的才能也可以说十倍于刘禅，但是没办法，没有别的选择，而诸葛亮肯定不能够真的取而代之。如果是他真的这么做了，那么他对自己还有别人对他的信念都会崩溃。关于最后这一段说临表涕零，后世的一个评论家叫金圣叹，有一段很有意思的评论，他说自来研读出师表的人都感叹诸葛亮精忠报国，其实不然，他北上伐魏当然是精忠，但是为什么伐魏这样一个壮举需要涕零呢？一方面啊，国家确实处于危急存亡之时，如果这个时候不动手，以后可能机会就更少了。另一方面，这位后主实在太不懂事了，这个时候还在醉生梦死，不思进取。所以金圣叹是这样分析的，他说身体重失，万万不可不去啊！我已经准备好了大兵，箭在弦上，不能不发了。心牵顿悟，又万万不能少宽啊！这个顿悟指的是刘禅啊，就这个人迟钝愚钝，但是我又心挂了这个人，我又不能够心宽，因而切切开导，勤勤叮咛，一回如严父，一回如慈玉，

0: 就说我不得不反复的开导他，叮咛他，一会儿呢像是严父，一会儿呢像是慈母一样，就是诸葛亮在这两个角色中间啊，切换来切换去，反复的深说啊，一会儿吓唬刘禅，一会儿是苦心劝说，都是希望他能够在我这个离开之后能够稳住大局，让我能够安心的去完成心腹汉室的大业。但是他内心的忧虑是去不掉的，所以临表涕零，因此面对这个刘禅，眼泪就流下来了。这个眼泪很复杂。
1: 斯邦德莱阳礼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王羲之的《兰亭集序》作为一篇应酬文，为何能经久不衰？作者又是在怎样的时代背景下写下了这篇文学经典呢？敬请关注系列节目《千古华章之兰亭集序》。一部古文观止，承载文明风骨，汇聚文脉精华。从诸侯纷争里的智谋韬略，到庙堂策论中的远见卓识，从山水雅集的超然旷达，到爱国志士的慷慨悲歌，每一页都是历史的铿锵回响，每一篇皆为精神的永恒坐标。品读千年古韵，传颂不朽华章，百家讲坛近期推出系列节目《千古华章》，敬请关注。
2: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双鹿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8: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9: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0: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9: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1: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2: 双鹿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0: 我们现在想想，诸葛亮的处境确实是很艰难。虽然整个出这个表达哈是简练大气的，但是呢，他很多话是翻来覆去说的，比如强调先帝如何如何，然后把这几个人的名字提来又提去。为什么这样？其实最终的原因都是因为实在放心不下这位后主。你看，这个南边、东边、北边、内部都会有风险，有各种各样的矛盾。理解这些啊，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诸葛亮会夙夜忧叹，就是晚上睡不着觉，不断叹息。后来他的早死其实跟这个也有很大的关系。可以说这样的局面，古往今来任何一位贤君贤臣都难以处理。诸葛亮已经是在这个局面上做得最好的一个人了，但是他仍然挽回不了蜀汉最后覆亡的大局，仍然没有能够心腹汉室，还于旧都。难怪杜甫的那句诗啊，道出了千古读者的共同的心声：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后世的

0: 眼泪和诸葛亮的临表涕零对应起来，是特别发人深思的。好，这一讲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2: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3: 不如大家一起
2: 去观赛。
3: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2: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4: 欢乐聚会！
2: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3: 一起看，
4: 还有趣。
3: 这个暑假，
2: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6: 有礼仪之大，故称象；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礼乐东方由剑南春独家冠名播出。
7: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刀，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8: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9: 店主一定
10: 自助扫码。
8: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1: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8: 主动承担，
11: 走啦，
8: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2: 我要吃那个。
8: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3: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8: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8: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3: 谢谢。
8: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7: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熏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鉴之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束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 文脉千年。

0: 人风流，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一副色泽鲜艳的红色器官，诸多精美的陪葬品又隐藏着怎样的历史信息？探索发现即将播出《考古零距离》第6集。

0: 一次看似普通的考古，却有着惊人的发现。保存完好的红色器官，
1: 这有个什么东西？
2: 对对对，哎，
1: 这有什么？
2: 金属啊，
1: 像金属。
2: 金属。
3: 哎，有瓷器的。
2: 有啊，
3: 就在那个头那边。
2: 啊，有瓷器的。
0: 带有墨书文字的古代竹篦，梅花纹青瓷盏，精美的金银首饰，众多器物能否揭开墓主人的身份之谜？神秘红色器官的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历史信息？2019年1月，江苏省常州市，江南的冬季虽然比不上北方冬天的寒冷，但湿冷的天气仍让人感到寒气逼人。而在江苏省常州博物馆室内实验室，工作人员正在紧张地忙碌着，他们正在进行的是室内发掘的前期准备工作，如何将一副神秘的红色漆质棺椁打开。红色棺椁始于一个多月前的一次意外发现。2018年12月14日，常州市金坛区纸钱镇唐岭村在污水改造施工过程中意外地发现了古代墓葬，随即由常州博物馆对唐岭村墓葬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考古队在现场共发现砖室墓三座，墓葬呈品字形排列。由于 M1 号墓、M3 号墓保存较差，考古

0: 队在现场对其进行了清理。考古队员从墓葬形制和规模初步判断，三座墓葬的年代是宋元时期。然而，当清理编号为 M2 的墓葬时，从墓葬的整体来看，似乎并无特殊的地方。但当考古队员移除墓葬上的木板，冲洗掉淤泥后，惊人的一幕出现了。一副色泽鲜艳的红色漆质棺椁出现在了众人面前。保存如此完好的红色棺椁，对考古队员来说也是第一次发现。红色棺椁为何能保存色泽如新？墓主人又会是谁呢？由于现场不具备开棺条件，时任考古部主任的彭辉决定先将棺椁整体打包，起吊回常州博物馆进行室内清理保护。2019年1月6日，编号为 M2 的器官移入常州博物馆库房后，为确保室内清理工作顺利开展，保证出土文物在第一时间得到保护，常州博物馆制定了详细的清理保护预案，并邀请了来自南京博物院、北京大学、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单位的多位考古学家、文物保护专家亲临现场，共同参与 M2 号墓的开棺和出土文物保护工作。
1: 这个是第一个，一号、二号，这个是
2: 三号。品质像这个就是二号的专家。
3: 这个墓葬很奇怪，因为宋代里边没有建碑，
4: 有砖是吗？
3: 还能清
5: 光？
1: 是这样的。
2: 砖揭掉之后，你是横的排了这个15块木板。
5: 泥是在这上面。
2: 泥是在这个下面。
5: 在下面。
0: 青膏泥又称白膏泥，是一种墓葬中常用的泥土。由于其分子紧密，有很强的防腐效果，覆盖在棺椁上可以隔绝一部分空气，对器官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可让专家费解的是，在宋代砖石墓中从未出现过有青膏泥的先例。
6: 所以我觉得可能真是更好保存的，保存的状况还真不错。
0: 在这次发现的三座墓葬中，为何只有 M2 中发现了疑似青膏泥的物质呢？如果是家族墓葬，为何只有 M2 号墓葬中包裹了青膏泥呢？带着一系列问题，专家决定先对器官内部进行 X 射线探伤，确定棺木结构和棺内文物埋藏情况。
3: 烂光了，这是塌
7: 着了。
3: 你看这东西都跑点去了。
7: 对，
3: 这个传东西的位置判断。
7: 那儿纺织品拍出来。
3: 一般来说，里面棺里边它东西都是都烂
7: 光了。行了，这样就这么着了。
0: 如果棺椁内塞满了东西，那么这些东西究竟会是什么呢？当所有仪器准备就绪，准备对棺椁进行 X 射线探伤时，意想不到的问题出现了。探伤仪器看不到棺内的情况，这让现场的气氛一下子变得紧张起来。

0: 在那个道里边，然后我刚才在就想的那个事情，是导致那个树道的原因，我觉得
1: 是吧？
0: 变得厚，不知道现在是这个是有什么毛病。我的意思，咱换一张蓝片试试。
1: 行。
2: 面对如此复杂的情况，现场专家和考古队员陷入了沉思。
1: 东啊，这边还是水挺多的，你看这边
3: 水挺多的，下边流地上，应该是积的。
4: 这是喷水喷的
1: 喷，那就喷的。
3: 当然，
1: 反正这块你看这都是湿的嘛。
4: 但是底下没看见。

0: 底下没有，底下没有，我刚才摸了，底下没有，底下没有。
1: 专家们推测，或许是因为棺椁的密闭性差，大量的地下水渗入棺内，导致积水严重。由于水对 X 射线吸收非常快，使探伤仪器看不到棺内的情况。这个曾被忽略的情况，或许就是揭开棺内谜底的关键所在。专家们决定重新调整对器官的拍摄方案。为了更好地进行探伤，考古队员去除了包裹用的白色泡沫。果然，在调整探测方案后，有了新的发现。
2: 你肉眼都看不到这个。
1: 这枚棺钉的出现意味着，打开红色器官并不容易。
3: 因为没有缝吗？
0: 啊，是没缝，是没缝，是没缝。
1: 虽然棺钉的位置已经确定，但是棺椁的表面并没有明显的缝隙。
4: 或者有没有可能是先都盖好棺，最后再整体刷漆？
2: 哎，就是这样，
5: 就是。
4: 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会不会是外边扣上的，上面打了两个钉，就是棺的板和身钉两钉，然后外边刷漆？
2: 好像是，
4: 因为这个像是一个整体。这应该是棺缝，它就是外边加的，就是大的那种跟燕尾似的那种它这个地方
2: 啊，扣进去
4: 啊，扣上上下这个，
5: 像
4: 看这段会不会有，
5: 这个是
4: 因为这个就
3: 这个地方也有，
4: 就是如果是钉的话，
3: 那就出来了。
4: 现在咱们看的可能就是这是正套打的，就它不是上下打的，是横着打的，
5: 斜着打，
3: 斜着。
1: 在对棺椁进行 X 射线探伤完成后，考古队员用金属探测器对棺钉位置进行了最后的确认。
2: 这个位置是吧？
3: 是吧？
2: 这个位置，这里暗示，
5: 刷毛，你看，
1: 棺钉位置的确定，便于开棺工作顺利进行。

笼罩在常州的上空，潮湿的气候并不利于棺椁的保存，考古队员必须加快进度。

0: 2019年1月13日，这天一大早，彭辉就来到了现场。经过8个小时的 X 射线探测，专家们发现，棺内有3/4的部分都充满了棺液。如果开棺，就必须把棺内的液体排空。然而，考古队员发现，棺液的导出并不容易。最重要的是选择在哪里开孔。经过专家的多次商讨，为了不破坏棺内的完整性，最终决定把棺身架高，在棺底钻洞。
1: 看得到。
2: 没事，我帮他看那个深度。继续吧。
3: 手有点酸。
4: 多少通？
2: 6通了。
5: 这肯定通的。好像也没水吗？
2: 没关系，没有就没有。
5: 没有就没有。
2: 没关系。那
5: 试一下呢？那这个是打的是管子，试一下。我打感觉打穿了。
2: 打穿了，这个是打穿了。
1: 啊，通了，通了。来了，
5: 水来了。
1: 咕噜咕噜咕噜。
2: 透气了，不是水来了。
6: 不要先把它塞上。
5: 哎呦，
6: 来了。
5: 这个来不是一点点
6: 来。
5: 你看，还要等它咕噜咕噜的时候。
6: 直接夹就行了。
5: 对，赶紧。
7: 放在那个桶里吧。
5: 啊？
7: 先放在他那个桶里两个呀。
2: 哎，可以，可以不用，
7: 哥。
2: 啊？
7: 那个手套吧。
6: 就是那个泥，
2: 我知道。
0: 打孔成功后，大量的液体涌了出来，考古队员随即对液体进行了采样。随后用管子把水引到空桶里，每个桶上再标注时间编号，以备日后查取。液体排空后，考古队员用内窥镜为开棺方案进行着最后的检查。
8: 出套管了，
9: 出套管了，
8: 套管那个口，
9: 出套管了，
8: 口上的那个，
9: 这有个什么东西？
8: 对，哎，
9: 这有个什么
8: 金属啊？
9: 像金属，
8: 金属。
9: 我就说这有一个
10: 长的那个啊，
8: 金属，
9: 像金属的东西，
8: 圆的还是？
9: 是，
8: 好像是一个盘一样的，粘啊，像粘的。
10: 不会伸到这儿来的，
9: 这还有。
8: 哎，对了，这个。
10: 不管它了。
8: 这个也是啊，这个。
9: 你不用手扶着，没事，掉不下来。
8: 走了
1: 哎，是
8: 水要出来了，
9: 水要出来了，
8: 来了，水来了，
1: 水来了，
9: 水来了，
10: 是堵住了，
9: 水堵
0: 了。随着考古工作的展开，棺身与底板逐渐分离，棺内的淤泥下究竟有怎样的器物？考古队员能否从中找到答案？
1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2: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2018年12月14日，常州博物馆的考古队员正在对唐陵村墓葬进行抢救性发掘。意外发现的红色漆棺在江南地区实属罕见。专家们在对棺椁 X 射线的探伤中，却无法看清棺椁内部。 大量的关内积液如何导出？为了保护棺椁的完整性，考古队员对棺椁底部进行了钻孔排水。神秘的棺内究竟又隐藏着怎样的秘密？
9: 这有什么
8: 金属啊？
9: 像金属，
8: 金属。
9: 我就说这有一个
10: 长的那个啊。
0: 2019年1月15日，专家和考古队员一大早就来到了现场，对棺椁的开启做着最后的准备。由于室内条件有限，考古队员决定在门外搭建场地，以便于棺椁的开启。

0: 既能保证器官本身的完整性，又能保证棺内文物的安全取出呢？经过考古队员和专家商讨研究，最终决定采取棺底侧方开启的方案，也就是从棺椁底部把棺身整体分离。
1: 像那个我们开那个蛋糕盒子一样，就是不是从它的顶面打开，而是从它的一个连的棺身一起打开，就是只能留下一个棺底和的棺底和棺内的所有的这个物品。
0: 接下来专家将提前制作好的木楔沿着棺底缝隙打入，将棺身整体撑起。然而棺板与棺体异常紧密地贴合在一起，这给开棺工作加大了难度。随着木楔的深入，棺身与底板渐渐分离。考古队员和专家决定对棺身进行起吊。在对棺身进行起吊的同时，一个新的问题出现了。虽然提前将棺液排出，但棺内很可能会含有大量的淤泥，棺内的文物并不坚固，在开棺的过程中稍有不慎，可能就会破坏文物。为了保护棺内文物，专家们决定一边开棺，一边用窄木条在缝隙处对棺底进行逐步加护。
2: 可以了吗？
0: 经过数小时的工作，棺身与底板最终完全分离。那么厚重的盖板下究竟隐藏着怎样的文物呢？
1: 有瓷器的。
3: 有啊，
1: 就在那个头那边
3: 啊，有瓷器的。你叫人家不要说话的，你看到吗？
4: 对对对，有的，有有。
1: 这不簪子吗？这个。
3: 哦，还有一个帽子，
5: 看到吗？这一个帽子，你
1: 看到吗？那个是头骨下面，看到两个簪子，看到吗？对，
4: 那边有一个碗。
1: 对，那个是个碗。
6: 房里面有
3: 第一个碗啊。
1: 肯定不止，头那边。
6: 我是怕这就怕这个。
3: 元青花啊，
7: 秘色瓷。
8: 那这个东西要提一下，这个不能。
1: 我一个人情方面也对得起咱这么多天这个了，
9: 对吧？那个就是看刀看那两个马车，
1: 对，交叉的那个啊。
0: 现场专家通过缝隙对棺内进行着初

经过起吊，关内的全貌显露出来。虽没有看到丝织品，但是考古队员却有了另外的发现。

0: 墓主人的尸骨。考古队员决定将棺底转运到工作台岸上，进行下一步的提取和研究。
1: 那就是抬这个，
2: 对，就可以了。
1: 下面不动，
2: 抬上面关板就成了，上面就出来了。就是等于这个关再吊起以后，完全脱离它了。这个时候就是想办法提出来，送进去，然后这个关就从这儿下面。
3: 对，
2: 好。
4: 小林，来慢一点，慢一点，
2: 好，
3: 慢一点，
2: 慢一点，好嘞。
4: 可以，稍微放下一点，放下一点，
2: 小林，下一点，好。
3: 别弯腰，不好站起来。
2: 不要弯腰，不要弯腰，
3: 往前。
0: 2019年1月16日，一切准备就绪，考古队员开始清理棺内文物。考古队员发现，由于棺内有很多的棺液，在长年累月作用下，尸骨已发生了移位。
5: 然后从这个目前我们这个现场的这个情况来看呢，因为这个之前这个棺内有很多的这个棺液，所以这个在长年累月作用下，它这个尸骨就是发生了移位，它这个骨头啊什么的，就是偏离了原来的位置，所以就是我们现在不能确定它当时埋安葬的时候的一个确切位置，然后从目前的来看呢，有一些这个出土器物能集中在这个头部的位置。
0: 在对棺内文物提取前，考古队员先对棺内物品位置进行测量与绘图，并对棺内出土的物品进行了提取采样。在清理棺内文物的同时，专家们也展开了对器官的保护工作。除了对棺体进行喷淋消毒外，专家们还采用药物注射对器官表面漆层进行加固，和对棺椁内部充填、外部贴纸、石膏包裹保护的办法，对器官进行全面的封护处理。目前器官已妥善存放于常州博物馆库房内，待其完成自然脱水后，将继续下一步的保护修复工作。

0: 明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硕果，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随着棺内的清理，众多陪葬品被逐一提取，出土的带有墨书文字的古代竹篦、精美的金银首饰、众多的器物，能否揭开墓主人身份之谜？
1: 甄选道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刀。

0: 去啦！
1: 随着考古工作的深入，棺身慢慢与底板分离，专家现场对棺内进行分析。
2: 哎，有瓷器的，
3: 有啊，
2: 就在那个头那边
3: 啊，有瓷器的啊。
1: 在对棺椁底板的转运中遭遇重重困难。
2: 大宝，别，这个在，好，这板没有
1: 了。为了保护红色器官，棺内进一步加强保护。红色器官是否有着特殊意义？考古队员能否从中寻找到更多线索？

0: 2019年1月17日，考古队员开始清理棺内文物。目前，考古队员的首要任务就是对墓主人的尸骨进行清理和提取。
1: 这个都
2: 上，这都算上
1: 上品了，对，这边是上，不管了，这边上，这俩应该是上品，那也一块拿走。
0: 当考古队员在提取完部分人骨时，在淤泥中发现一根木簪。在清理完表面淤泥后，考古队员随即对其进行了提取。

此同时，考古队员发现了竹篦和木梳。常州素有梳篦之乡的美誉，此次墓葬中出土木梳五柄、竹篦两柄，再次证实常州梳篦的源远流长。而 M 二号墓内清理出的裴家造款竹篦，是常州地区经考古发现的第一例带有墨书文字的古代竹篦，对研究常州地区书篦历史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在 M 三号墓出土的六件金银首饰上，均发现有赞客明庆四东徐一郎字样。考古队员根据文献资料查证，唐陵村 M 三号墓出土金银首饰所称明庆寺，是指当时临安今杭州城内的名刹明庆寺的可能性最大。这两件文物上所提铭文，是宋元时期比较常见的商品标识书写格式，体现了商家对自身品牌有着较强的宣传意识。随着清理的继续，考古队员对棺内一对木块进行了提取。

0: 棺内尸骨发生了位移，这给考古队员的提取工作加大了不少难度。
1: 复杂的骨头，先把它挪个位置，先把这个清走。
2: 筷子拿着，小心的。
3: 你把这个意
1: 思。这是筷子还是毛衣堆？
0: 提取完木块后，考古队员决定对头骨一侧的瓷盏进行提取。提取的瓷盏吸引了考古队员的目光，瓷盏内竟然有梅花纹饰。随着考古队员的清理，最后墓主人的头骨也被提取出来。提取完头骨后，考古队员将棺内剩余文物也逐一提取上来。
1: 带着银子。

0: 此次在唐陵村的三座古代墓葬的发掘过程中，均发现了人骨。为了更好地确认墓主人的身份，2019年2月28日，南京博物院体质人类学专家特意赶到对其进行鉴定。鉴定的结果显示 ，M1 墓葬中出土的人骨为男性，死亡年龄在35至39岁之间，而 M3 墓中女性的死亡年龄在27至28岁之间。位于 M2， 也就是宏棺中的墓主人为女性，死亡年龄在51至60岁之间。三个墓主人的年龄范围均已确定，那为何只有编号为 M2 的墓葬是宏棺呢？
1: 红色嘛，在我们中国就代表一种，吉祥和这个，还有一些厌胜辟邪这一些象征，就是古人一般在这个，特别是在这个宋元时期，也有在元代的时候特别流行，就是以，就是七色上红，这个也是当时的一个社会风尚。
0: 与此同时，在损坏较为严重的 M1 和 M3 墓葬中，清理出有金银簪、包金银钗、龙泉窑瓷盏以及一枚至大通宝的铜钱等。三座墓葬没有出土其他纪念文物。M1、M2 号墓内出土的龙泉窑梅花纹青瓷盏，与近年发现的江苏太仓樊村清元代遗址出土的

0: 梅花纹青瓷盏高度相似，其造型特征符合元代龙泉窑瓷器特点。根据考古学断代原则，考古队员将唐陵村墓葬年代定为元代。专家推测，墓主人很可能经历了宋元交替时期，这也就不难解释为何有些文物既保留了宋代时期的风格，也体现了元代时期的风格。
1: 织物遮蔽身体，文明起始衣装，千百年来一代代匠人的指尖缝缀着古老的记忆。探索发现下期播出《匠人匠心》第205集。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喂，你好。

0: 就再练两组，
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019年初，对唐宁村元代墓葬的成功发掘，是常州博物馆建成以来的首次实验室考古工作。江南地区出土元代墓葬数量极少，这次常州地区集中发掘出土的3座元代墓葬极为罕见。M2 号墓出土漆棺，体量庞大，造型规整，光亮如新，历经700余年仍保存完好，体现了元代元漆上壶的墓葬特征。随着考古工作的结束，3座墓葬的墓主人究竟是谁，仍没有更多的信息。但出土的70多件文物，使今天的人们仿佛看到了常州地区宋元时期的社会风貌。

山水间的侗族山寨是谁修建了那么多风雨桥？一根杖杆起高楼，侗族的木构建筑没有图纸，又是怎样建起来的？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寻桥记，侗寨廊桥。

0: 更足的鼓楼为什么要建造成杉树的形状？百年风雨中，城阳风雨桥又为何屹立不倒？跟着书本去旅行，《寻桥记》洞寨廊桥，马上回来。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

0: 在完全没有图纸的情况下，侗族的木构建筑是怎样仅凭一根杖杆就建起来的呢？历史学家郭沫若的一首诗《城阳风雨桥》为我们引出了谜题。广西科技大学的同学们为了探究这个问题，组成书本旅行团，跟随这首诗开启了探索之旅。城阳风雨桥也叫永济桥，它位于柳州市三江侗族自治县临溪镇的城阳八寨的入口，距离柳州市中心200多千米。城阳八寨包括八个连成一片的侗族山寨，这里风景优美，不仅完好地保存着侗族的木构建筑，还传承了侗族特有的歌舞文化和生活习俗。
1: 城阳永济桥，
2: 那个最顶上面
1: 结构这么奇特呢？
3: 是啊，为什么呢？
1: 城阳永济桥
2: 是广用穿斗式木结构的建筑，桥长77.76米呢，这踏上去好有历史的感觉，这个桥就100多年了。77.76米啊！哦，这上面是那个瓦片，这常年下雨，这木头不潮吗？
4: 你我觉得挺潮啊。
2: 这个木竟然坚持这么久，而且这个结构里头就没有用什么钉子呀什么的，它全都是用的榫卯结构的一个构造。这应该是那个桥的顶部，是一个六角形。诗里面说那个燕说临溪风雨桥，应说那个临溪应该指的是这条小溪流吧？
3: 小溪流
1: 应该是。
2: 这个建造的挺好的，我们一路走来就不用打伞了。
0: 城阳风雨桥的造型非常独特，桥上建有五座桥亭，桥亭之间又有走廊相连，形成一个漂亮的屋廊建筑。原来城阳风雨桥开篇所写的燕说临溪风雨桥中的燕是令人惊艳的燕。这偏僻的乡间是谁修建了这样华丽的风雨桥？这竹木建成的桥又为何如此坚固，能够竹木一身坚胜铁呢？为了解开这些疑惑，书本旅行团邀请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杨求师，请他带大家探秘侗族的木构建筑。
1: 这个桥为什么叫风雨桥呢？
5: 所有的都叫风雨桥，
1: 都叫风雨桥。
5: 对，为什么要建造风雨桥呢？因为我们祖先在以前呢，一到夏天下大雨的时候啊，没办法过河，村里面就商量搭建一座桥，也可以在上面呢遮风避雨，也叫做风雨桥，也叫浮桥，就把它建在寨子的下游，就是把上游的浮器把它拦截下来。
1: 哦，是这样子，
5: 叫做浮桥。
3: 哦，明白明白。这个桥都是用木质这个结构建造的，那就像现在下雨它会很潮，那这个木头是怎么不腐化的呢？
5: 风雨桥嘛，就是下雨搭桥时，雨一停了啊，有风它就不着湿了。
2: 那这里的白蚁泛滥也蛮严重，为什么这个桥能保存100年呢？还是有什么东西让那个白蚁不去咬它呢？
5: 我们侗族的建筑里面全部是用杉木，杉木一般没有白蚁来吃的，没有。主要是天天有人通过啊，有人气，它是白蚁是不会在这里的。
2: 是这样呀。
0: 大家也细心地发现，原本只是用来走路的桥，桥身两边却修建了长长的凳子供人休息。
5: 在我们侗族这边，每个寨子都必须有一座风雨桥，有的寨子不止一座，3座5座都有。
1: 那这个风雨桥也就象征着咱们侗族人的民族特色。
5: 对对。
1: 哦，
5: 每年的大年初一啊，在这里做一个祭祀仪式啊，还有青年呢，在上面可以谈情说爱。
1: 哦。
0: 城阳风雨桥是当地的标志性建筑，寨子里的村民对它充满了感情，经常会在桥上举行一些盛大而隆重的迎宾仪式。 侗族人会用红绳拦在桥头，唱起拦路歌，客人以歌作答，氛围很是热烈。

0: 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
1: 效果了吧？
2: 看到了，
3: 能遮风又能挡雨
1: 啊！对对。
2: 咱这个桥为什么建造的如此的坚固啊？桥下的这个流水冲刷一直还能保持它不倒啊？
1: 因为桥墩下面呢，全部用那个青石来砌的。青石最大的有一个多立方。听老人家说，光建那个桥墩都建了十年。
3: 这个桥墩就建了十年。
2: 底下那个桥墩啊。
1: 啊，因为以前我们人口没有这么多嘛，这也没有什么机械。啊，一吨多重的石头也是用人工从山上拉下来的，只能在夏天通过水运拉上来的。水运什么拉呢？不是用船，
3: 是用什么呀？
1: 这是人站在水里面，石头放在水里面，我们就抬得比较轻嘛。以前啊，我们前辈啊做红雨桥钻钱钻料的，都是村民寺院钻出来的。
0: 原来华丽的城阳风雨桥是100多年前由当地村民捐资建成，这份齐心协力建设家园的赤诚，让书本旅行团顿时明白了为什么当地人这么热爱这座风雨桥。
2: 建造桥梁需要这个构造的一个图纸什么的吗？
1: 我们洞俗所说的鼓楼风雨桥和民居啊，都不需要画图纸。整个建筑的结构都在脑海里面。建造红雨桥就仅凭一条降杆嘛，建筑物有多高，降杆就要多强。比如说在降杆上面呢，就把它这些榫眼啊全部放在降杆上面，降杆就是我们洞俗的图纸。
0: 什么是杖杆？没有图纸又怎么建大桥起高楼？这让书本旅行团感到疑惑。大家走下风雨桥，来到桥头，从侧面观察城阳风雨桥的整体结构。
2: 它怪不得这个的檐要往外延伸，就恰好也能遮着这个桥底下这个木头，
1: 对对对，
2: 防备雨淋。
0: 城阳风雨桥的桥墩由结实的青料石构成，形状为六面柱体，迎水面为菱形，可以减少洪水的冲刷力。风雨桥的桥身上装饰着很多漂亮的纹饰，这使得整座桥看上去精美至极。正如城阳风雨桥诗中所写：重陵连阁移神巧，列底横流入望遥。接下来书本旅行团就要走进城阳八寨，去探寻侗族建筑的秘密。大家穿过一片雨雾中的田野，来到了寨子里。
2: 这太有特色了吧。
1: 对，这是我们侗族的吊脚楼。这边就是马鞍寨。
2: 这边是马鞍寨。
1: 往这边就是我们盐寨。

0: 马鞍寨和盐寨是城阳八寨中的两个寨子，盐寨中的街巷多为石板路，街道两旁的民居多是吊脚楼，底层不住人或者开商铺，二层以上才是主人的居所。路边的商铺或摊位上摆放的各种侗族手工艺品吸引了书本旅行团的目光。
1: 这是那个我们侗族的这个布吧？啊，对。那这个布也是我们自己制的啊？对对，
2: 侗布。
1: 它是用什么材质做的呀？
2: 是用棉花嘛。
0: 摊位上手工制作的绣花背包挂件等物品让书本旅行团的成员爱不释手，大家穿过巷子，眼前是一条小河，
2: 这就是我们的第二座红绿桥和龙桥。
0: 河龙桥位于城阳八寨中的盐寨和平寨的交界处，与城阳风雨桥相比，河龙桥要小很多，长度只有40多米。大家来到桥上才切身体会到风雨桥与侗族人生活之间的紧密联系，因为这里简直就是一个小型的集市，人们在这里买东西卖东西，也在这里见朋友聊家常。
2: 这些都是我们的民俗产品，花包啊、肚兜啊，什么装饰都有。
0: 河龙桥的修建同样没有图纸，为了解开侗族风雨桥的修建之谜，书本旅行团接下来要前往平寨，去那里的侗族木构博物馆继续探访。
1: 咱这个侗族的这个建筑啊，都是怎么样一个没有图纸的情况下去建造的呢？我们侗族建筑，比如说啊，民居，只要是看了地基有多大，就知道这个该做多少个开间，然后那结构备料以后就是由师傅来进行操作，图纸什么都不需要，啊，就是一般像我们民居。
3: 一般都是三层嘛，第一层是养家层，第二层是火塘啊、客厅啊，还有第三层就是住人了、做房间。整个建筑的制作过程都在蒋墨师的手上，什么画栅杆啊、开榫眼啊，都是由蒋墨师来操作。
0: 蒋墨师原本是民间对修房造屋时掌控墨线的师傅的尊称，是全城主持建设的总工程师。从建筑的选址到设计再到施工监督，都由蒋墨师负责并指挥完成。
4: 做完了以后就交给徒弟去开榫眼，把那个榫眼、纸寸全部画在竹签上面。
3: 想问一下，我们那个竹签是小竹签还是大竹签呢？是什么样的构造呢？
1: 我们到楼上去看一下竹签。
4: 哦，就这些有大有小、有粗有短。
1: 这是我们侗族在建筑上面做的，必须有的竹签。这个是用来干什么用呢？一根柱子上面有多少层呢？多少个榫眼，必须要有一根竹签，把那个榫眼所有的尺寸都标在上面，还有一个柱子的定位，还有榫眼的 位置都在竹签上面，竹签是用来测量一个榫眼的位置和尺寸。
3: 杖杆平常是在哪儿存放着呢？
1: 杖杆很长啊，以建筑物的高低来定的。没有存，
3: 给它扔掉了，
1: 保留只能保留这些竹签。
0: 虽然没有见到栅杆，书本旅行团感觉有些遗憾，但是对侗族木构建筑所蕴含的智慧，大家留下了深刻印象。在侗族聚居的地方，有寨必有鼓楼，有河必有风雨桥，鼓楼和风雨桥都是侗族的标志性建筑。相比于风雨桥，鼓楼更能展现侗族建筑的精巧。 在平寨有一座老鼓楼，一座新鼓楼。书本旅行团的下一站先来到了老鼓楼。这座老鼓楼建于公元821年，距今已有200多年的历史。在侗族人心目中，鼓楼往往有着神圣的地位，它们一般都建在了寨子的中心位置。
1: 这老人在这里聊天呢。
3: 哎呦，这门槛挺高啊！
1: 老鼓楼或者新鼓楼，一般我们中间有4根柱子。

0: 都是用这个榫卯结构建造的啊。
1: 对对。
2: 平时鼓楼是侗族百姓休闲娱乐的场所，每当有危险发生，人们就会敲鼓预警，而当节日来临，这里又会载歌载舞，成为一片欢乐的海洋。书本旅行团离开老鼓楼，前行不过百米就到了新鼓楼，这是城阳八寨岩层最多的一座鼓楼。
1: 我们现在到了别人在独柱鼓楼。独柱鼓楼什么叫做独柱？
3: 就一根柱子吗？
1: 中间一根柱子啊，其他鼓楼就是四根柱子落地，也是从四柱鼓楼把它演变过来，就变成独柱鼓楼。主要的构造就是多了四根大的台梁。这根桩柱在中间有很多的挑朽，是扁担嘛，这四根柱子把它抬起来。
2: 新鼓楼建于2014年，是一座17层檐、高约25米的宏伟建筑，它的掌墨师便是杨求师。其台梁式的结构特点是在立柱上架梁，梁上又抬梁，层层叠加，形成完整的木构架体系，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和承受力。书本旅行团仔细观察这座独柱鼓楼，发现其榫卯结构和梁架穿插，实在令人眼花缭乱。
1: 鼓楼里面不是有一个鼓吗？以前这个是挂在上面的。
0: 挂上面。
3: 挂在上面。
1: 对。
2: 鼓楼的造型像是当地常见的植物杉树，在侗族之乡，传说杉树可以庇佑平安，人们把鼓楼建造成杉树的造型，也有祈求平安的意思。
3: 这个柱子是要选了很久吗？才选到了这根柱子？
1: 对，我们当地也很少有这么大的木头。
0: 这个木头在这里面插着是吧？这个是
1: 没有，
0: 没有插呀。
1: 这是平放在上面的。
0: 平放在上面，那这个地方用什么粘呀？它能这么牢固？
1: 没有，主要是靠它的承重力来压它，
2: 纯粹依靠榫卯结构构建起如此精巧的建筑，令人不得不叹服侗族木构建筑的精妙。那么，郭沫若是如何注意到远在侗寨的城阳风雨桥的呢？

0: 北京的卢沟桥历经800年屹立不倒的原因是什么？颐和园的17孔桥有着怎样的精巧设计？扬州24桥今天在哪里？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寻桥记》，枕水古韵。
1: 哪个来的？
2: 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3: 点火，起飞。
4: 就这么简单？嗯。
5: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5: 播放空城计。
6: 请上城高。
5: 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郭沫若看到城阳风雨桥的照片后非常惊喜，于是欣然挥毫题写了城阳桥三个大字，并赋诗城阳风雨桥赞颂道：燕说临溪风雨桥，桥长念障四旬高。燕说之外，郭沫若还一直憧憬着何时得上三江道，亲眼目睹城阳风雨桥的奇巧。可惜郭沫若终究未能如愿。今天书本旅行团是幸运的，一天的时间大家跟随郭沫若的这首诗，既领略了城阳风雨桥的风采，也弄明白了侗族建筑的奇巧所在。更让大家感动的是，千百年来侗族人用自己的双手建造起了美丽和谐的家园。

0: 有礼仪之大，故称象；有服章之美，谓之华。
1: 与天地兮同寿，
2: 知书达理就是最美的样子。
3: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4: 大乐与天地同和，
5: 加衣冠是褪去志气。
0: 礼以立身，乐以润心。从悬壶涉水，
6: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0: 到开蒙启智，
7: 礼重昏官，失守官居；
0: 从贯机立心，
8: 正衣冠是吧，轻易不能帽子歪的；
0: 到佳偶天成，
9: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0: 从鹿鸣琼林，
10: 鹿鸣夜风雅无比；
0: 到眉寿万年。恭喜回答正确的朋友，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4: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5: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0: 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的命中目标。

清晰的视野，勇敢的去乘风。

0: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广西金嗓子。

0: 城市垃圾处理持续激增，
1: 走到马路上就抽取芯片的
0: 转运填埋模式效率低，污染重，垃圾处理如何修复城市生态与宜居环境共存？创新进行时，全国生态日特别策划《大地修复师》即将播出。

0: 创新进行时栏目由泸州老窖1952独家冠名播出。
1: 哎呦，天哪，你看到了吗？
2: 哇，
1: 好，
2: 天哪！
0: 从管道中放出来的黄色带泡沫的液体，正是被称为垃圾渗滤液的物质。顾名思义，它来自垃圾堆积过程中产生的渗流液体。
2: 师傅，我问一下啊，就像这个渗流液里面有哪些有毒有害的东西？
3: 它比如有那个氨氮，它那个毒性就很高。
2: 嗯，
3: 而且它这里面有的时候还会产生一些像那种硫化氢啊之类的，它也是有毒有害的。
0: 垃圾渗滤液属于成分复杂的高浓度有机废水，不仅气味刺鼻，更含有多种有毒有害污染物，一旦渗漏进土壤、地下水，将引发严重的生态危机。我们每天都在产生数量庞大的生活垃圾，以上海市为例，一天产生的生活垃圾约为26000多吨。这巨大的垃圾体量背后，是随之产生的大量渗滤液。那么，这些垃圾和渗滤液最终去了哪儿呢？填埋是一种被广泛使用的垃圾处理方式，在不少城市都曾出现过堆积如山的露天垃圾场，被形象地称为垃圾山，景象令人触目。
4: 就是臭，马路上就是臭气熏天的。
5: 现在是不远，当时是叫山林那个地方呢，是个垃圾堆场，那很高的，像小山一样的。
0: 提起上海当年的垃圾山，一些老居民仍然印象深刻。农耕时代垃圾数量少，种类单一，即便堆放填埋，经年累月也能自然分解，回归大地。然而现代社会生活垃圾的构成越来越复杂，橡胶、塑料等难以降解的材料越来越多，有些垃圾含盐量高，有些还含有重金属。如果继续沿用过去简单填埋的方式，长期来看将对土壤、地下水等造成不可忽视的污染。
6: 我们国家很多地方来看，特别是一些东部地区，它没有那么多土地资源可以供填埋使用，所以的话还是现在的，特别是

0: 东部地区焚烧的比例是要远远超过填埋的。
1: 为了应对这一难题，上海从21世纪初开始大力发展垃圾焚烧。截至目前，全市已建成垃圾焚烧无害化处理厂10多座。尽管如此，城市高速发展带来的垃圾生产量仍在持续增长，处置需求也日渐增大。为此，上海打造了长三角地区首座干湿垃圾综合处理厂，日处理垃圾3800吨，不但缓解了上海地区生活垃圾处置压力，还通过焚烧垃圾来发电，实现资源的循环利用。不过，这个垃圾工厂的建设要求有些不一样，它被要求隐藏在公园之下。负责将这一特殊构想落地的正是工程师岑江华。
2: 他的理念其实做这个环保型的公园一样的地下承载垃圾发电厂，那就是说下面作为这个生产线，上面作为公园。因为说白了，垃圾发电在这个可能在大众的心里都是这个地方非常臭。对，这个如果这个垃圾发电建到我家门口，我肯定不愿意。第一个，再一个就是污染大，就给大家的心态是这样啊，他就是用了这种方式，大家可以走到旁边去看，完全看不到它的生产线。那我们一起来商量一下，就
1: 但是说起来容易，建起来难。
3: 当时就是我们三米这一段，等于是在后面是实际优化的。
4: 大污染系统啊，咱们这个上面的话还要种植绿化及这个灌木丛啊，上面的话还有你像假山啊，还有这个茶社呀、啊、茶厅啊。这个观景平台啊等，有很多这种附属结构。
3: 大污染这个太重了。
2: 那么你要想，你要放不稳，它就翻了。它是圆的。
1: 为了将垃圾发电厂完美隐藏在公园之下，岑江华他们要在厂房的顶上，人工造出一块高低落差20米、面积约10万平方米的坡度公园。
3: 以前都是重量往上压的，对吧？你质量要求高啊，
5: 而上面还覆土，毕竟有60多米高。
1: 为了撑起面积10万平方米、重达8万吨的空中公园，工程师在地下设置了160根巨型支撑结构，每根支柱截面3米见方，高度约60米，相当于20层楼的高度。他们如同深插入地基的巨足，共同承担起上方公园的全部重量。开工，岑江华带领团队用了837天，在长江江畔完成了这场极富创意的挑战。垃圾发电厂完全隐藏在大污盖的景观之下，它真的能做到无臭、无味、无噪吗？
6: 我觉得今天我如果有双跑鞋的话，我能绕着这边来跑步。环境不错吧，景色优美，空气非常清新啊。说出来估计您不敢相信，我脚下所在的位置啊是垃圾处理厂，怎么样，不敢相信吧？我带您看看去。
1: 眼前两个巨型六爪正在不停翻倒垃圾，一爪下去就是5吨的量。
6: 哇，我的天哪，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啊，这后面简直就是一座垃圾山，特别特别多。岑工、哎、那它得有多大的面积啊？
2: 这个它是长是60米，然后宽是25米，深度是31米的。我们在这个位置看下去是15米深
6: 啊。从我这位置底下还有15米深的垃圾。
2: 对，
6: 这太可怕了。这里面大概有多少啊？
2: 这里面现在的位置有三万吨，
6: 有3万吨。
2: 对，
1: 这个基坑里存放的是从全市各处收集来的干垃圾，刚送进来的干垃圾在垃圾清运车上被压缩过，所以需要大爪不停翻腾将它们散开，然后在这个坑里堆放发酵7天后才能被送进焚烧炉用于发电。与3万吨垃圾仅一玻璃之隔，这儿的空气质量如何呢？
6: 闻了一下，这里面没有咱们想象当中垃圾处理厂那种难闻的臭味，一点都没有。我现在是有种错觉啊，觉得自己像在哪个城市的航站楼里边一样，我正在等飞机。那边呢，就是他们倒垃圾的地方，咱们去那边看看。来，
1: 透过玻璃， 垃圾倾倒大厅里，看上去窗明几净，里面会不会臭味很大呢？
6: 这边呢就是倾倒垃圾的卸垃大厅了，我一会儿要进去感受一下。这道门里边啊，应该就是了。哇，好大这个空间！
1: 这个垃圾倾倒大厅足足4700平方米，有13个垃圾倾倒口，其中10个干垃圾倾倒口，3个湿垃圾倾倒口。
6: 我先屏住呼吸啊，到中间我再来感受一下。哎呦，放心了，放心了。其实进来的时候还是稍微会有一点担心，毕竟是垃圾站嘛，而且这么大的一个垃圾站，但是怎么说呢？不能说一点臭味没有，那是不可能的，但是绝对没有那种我想象中那个恶臭，这完全没有啊。
1: 4700平方米卸料大厅设置13个垃圾倾倒口，可为什么没有臭气四散呢？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

0: 没有臭味的垃圾，干净的垃圾渗透液，这套生态修复黑科技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偷偷加练两组，
7: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8: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每隔几分钟，就有一辆收集完垃圾的清运车来到垃圾倾倒大厅卸货。按理说，垃圾倾泻而出，臭味也会随之而来，可是我们并没有闻到恶臭。
3: 我在这里面闻，确实没有那种大家想象的那种恶臭味儿。
9: 对，
3: 这是怎么做到的呢？
9: 这个一个是我们在设计的过程中是双层雾面，就是里面这层雾面呢，就是为了封闭整个空间。然后我们卸料的这个坡道上来呢，也是一个密封状态。然后我们再有一套系统呢，将这一块区域呢形成负压。
0: 原来包括垃圾清运车运输通道、垃圾倾倒大厅及垃圾室，均为全封闭结构，且内部有一套负压空气系统，保证整个空间内的气压低于外部，臭气不外溢。
10: 这是我们的第一个目标，就是你不能让臭气外溢，这样的话，那这项目真干成垃圾项目了，真是。
0: 但处理垃圾除了产生臭气，还有一大扰民因素，臭水。
3: 哎呦，天哪！
9: 好。
0: 此时管道中放出来的黄色带沫液体就是垃圾渗滤液。垃圾渗滤液属于成分复杂的高浓度有机废水，不仅味臭，危害性更大，一旦渗漏进土壤，将是严重的生态危机。
9: 我带你走到我们的这个渗滤液处理的车间。
3: 我们在哪儿取样？
9: 我们在这里取样。
0: 这里是处理渗滤液的最后一道工序。那么处理后的水会有什么变化呢？
3: 哎呦，这个真是，就刚才打开的一瞬间，就像咱们家水龙头一样。你看这个颜色，之前是这种很脏的、很臭的，然后现在我打开来闻一下，哎，就是家里自来水的感觉，是吧？没有什么异味。
9: 对。
3: 现在这个处理完之后，达到什么样的一个级别啊？
4: 几乎相当于是纯水。
0: 一度黄黑发臭的渗滤液，经过厌氧、生物滤池和膜渗透等技术净化后，颜色与水质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每天

净化的700吨水还能回到生产线上再利用，可谓变废为宝。不仅臭水臭气得到控制，每天垃圾焚烧后产生的残渣也较之前瘦身不少。眼前这个大袋子装有一吨重，垃圾焚烧后剩下的残渣以及烟气处理设备中收集下来。

0: 这座垃圾发电厂每年发电8亿度，可供上海常住人口使用4个月，节约标煤28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33万吨。在上海，垃圾发电厂做成了城市景观，真正将垃圾变废为宝。那么，在距离上海将近2000千米的天府之国成都，垃圾处理厂又有什么样的创新设计呢？这是成都市武侯区一处居民生活区，就在一条马路之隔，是全国首座2000吨全地埋垃圾压缩转运中心，它也被巧妙地隐藏在一座公园的下面，成为公园景观的一部分。
1: 关键你看这咱们看这多熟悉啊，这
2: 我是不是来一售楼部啊？这不是那售楼部的楼盘的沙盘吗？我们今天也请了专业人士帮我们一起来讲解一下啊，我们垃圾转运站的负责人严老师。严老师你好。
3: 哎，你好。
2: 你好。
3: 从表面上看，这个就仅能看到一个市政的绿地公园。
2: 对啊，
3: 然后这一侧能够看到仅有的一个我们的垃圾车的进出出入口。
2: 哇，这隐藏的也太好了，这还升起来了。
0: 随着沙盘升起来，能看见公园的地下其实有2层，地下1层为垃圾倾倒的卸料层，
2: 这底下有很多，
0: 地下2层是压缩转运的操作层。
2: 现在我就是来到了跟垃圾在同一个区域的作业区了，就看了一下，这里面就感觉是一个特别宽敞的停车场。
0: 地下1层的垃圾卸料区更像一个宽敞的过道，能容纳最大总质量31吨的车双向通过。右侧则是6个生活垃圾的倾倒口。
2: 这里面绝对不是说一点味儿没有，但是呢，现在这里面的味道就有点像什么呢？就是你能接受它不是恶臭啊，就有点像你们家里头，比如说那个饭馊了，或者菜馊了。那厨房里带点那个微微酸的那个味道，
3: 对，
2: 是吧？有点这个感觉，是吧？
3: 正常
2: 生活垃圾。
0: 虽然陆续有车进来倾倒垃圾，但整个负一层并没有臭味弥漫。原来一旦有车进来，地下1层上空的植物叶喷淋除臭就会开启。每个垃圾倾倒口的外侧顶上有新风的吹风口，卷帘内侧其实还有抽吸臭气的吸风口，保证倾倒口打开后的臭气尽量不外溢。不仅如此，整个空间采用负压空气系统，是指在封闭的空间中，通过控制系统使室内的空气压力低于室外的压力，从而有效阻止室内空气污染物往外扩散。这里是地埋式垃圾转运站的地下2层。
2: 那边那个箱子，杨老师，上面咱们刚不看那个垃圾车都往里倒吗？
3: 哎，对，
2: 那倒到哪儿去了？这个垃圾？
3: 现在我们来到的就是我们的垃圾压缩转运的区域，
2: 就这个是吧？
3: 对，
2: 就这个大罐子样的，放这个吗？
3: 对，
2: 我看看，这个怎么说呢？你感觉呢？听您的意思，它像个集装箱。但是呢没那么大，但有一点我没想明白啊，就咱们看一下，其实你这个装垃圾的这个箱子感觉跟来的时候那垃圾车差不多呀。
3: 哎，对，
2: 那你不是左手到右手这个折腾一下是为啥呀？
3: 哎，这个我就要跟你说到一下，就是我们这个箱体是我们的垃圾转运箱体，那么垃圾是通过我们的压缩设备压缩以后再进入我们这个箱体的。
2: 我觉得箱子没多大，你不知道
3: 体积跟我们进来的车体积一样大。
2: 对啊，
3: 但实际上这个箱体它的装载量能够达到10吨左右，就相当于我们前面3车的垃圾通过压缩以后变成了1车。
2: 哦，就是来三辆垃圾车装的这垃圾，这一个箱体就装完。
3: 哎，对，
0: 利用封闭式压缩技术，不仅能将从各居民小区收集来的垃圾压缩体积3车变1车，极大提升了转运能力，同时也避免在运输过程中渗出污水。像这样的垃圾处理方式还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哪些利好呢？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

0: 3D 打印技术如何打出人体骨骼、血管甚至心脏以及楼房建筑等。创新进行时近期播出神奇的打印。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不论是地埋式垃圾转运站，还是空中花园下的垃圾焚烧发电厂，他们以创新的设计理念，将生态公园与固废处置设施融为一体，成功化解了传统环卫设施污染扰民、侵占土地的难题，实现了土地集约、污染物管控、废弃物再利用，走出一条科技赋能、大地修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全新路径。
2: 苍之源的大峡谷为何一日之内呈现出四季之变？雪域高原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生态奥秘？中国风景名片三江源，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0: 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青藏高原啊，是我国以及亚洲很多河流的发源地，尤其是在青海省南部这片面积30多万平方千米的区域，长江、黄河、澜沧江都是从这里发源。这儿呢处于高寒地带，但却是野生动物的一片重要栖息地。随着考察工作的持续进行，三江源呢也渐渐进入了冬春交替的时节。当地藏族百姓用传统的民俗仪式迎接春天的到来，队员们有幸参与了这场活动。
1: 在青海省南部的杂多县，考察组发现这里烟火缭绕，藏族百姓正在进行祭祀活动。人们先是在小溪中将手洗净，然后把青稞、松油等贡品撒到火焰之中。向导告诉队员们，这是藏族传统的火供仪式，当地每年会举办多次火供。眼下即将冬去春来，藏族百姓用这种仪式迎接春天的到来。然而青藏高原气候多变，就在迎春火供的第二天，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雪让杂多县重新变成了银白色的世界。
2: 看，昨天又下雪了，这个地方的雪真是非常频繁呀。青藏高原呀，三江的发源地，也怪不得它叫中华水塔呢。
1: 此前的探寻中，考察组已在昂赛大峡谷发现了岩羊、白唇鹿、藏狐等10多种野生动物，但棕熊和雪豹等大型猛兽却很难观测到。
3: 我们走的是南路是吧？
4: 对对，南路，你到那边去吧。哦，有没有摘雪豹？
3: 下雪是不是更容易看到雪豹？
4: 容易看到的，
3: 那背景比较单纯一些哈。
4: 嗯，对对对，
3: 太好了。
1: 行进途中，一只马舍忽然从山林中窜出，跨过公路跑下山坡。纯黑色的马舍在当地并不常见，这引起了人们的注意。汽车沿着山势转过一道弯后，队员们发现刚才的马舍又返回山林。向导告诉考察组，马舍是一种很恋家的动物，通常不愿离开原有的栖息地，即使遇到天敌暂时逃离，但很快也会回来。根据向导提供的资料以及现场地形判断，马舍所在的这片区域附近可能有猛兽出没，于是考察组决定就地蹲守。
2: 我们现在来到了一块高地，视野非常好，刚才就是从这个山谷开上来的。
4: 那有东西。
2: 有什么？
4: 应该是那白山路三镇。
1: 考察组注意到山坡上是一片茂密的草甸，几只白唇鹿和一群岩羊正在觅食。雄性岩羊不停地用粗壮的羊角相互撞击。向导告诉考察组，随着春天临近，岩羊进入繁殖季，雄性岩羊为求偶开始打洞，胜利者才有资格繁殖下一代。这种自然选择促进了高原动物种群的优化。经过长时间艰难的攀登，即使经常走山路的藏族向导也已经气喘吁吁，而眼前的岩羊依旧轻松地奔跑跳跃，甚至能在近乎垂直的岩壁上行走自如。
0: 考察组注意到，昂赛大峡谷啊，不仅海拔高，而且呢气候环境非常复杂，当地人形容是一日有四季，十里不同天，常常是一会儿艳阳高照，过一会儿呢又突然是风雪交加。那么 大峡谷之中的天气为何会变化无常呢？接下来呢，我们来连线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的研究员邱小平。
5: 昂塞大峡谷它是一种典型的高原大峡谷，它可以接受太平洋来的气流，也可以来自印度洋来的气流。另外它这个方向是西北方向的，跟这边主要的季风的流动方向也基本是平行的。高寒地区加上季风加上多种暖湿气流的汇合，就造成了这个地方从早到晚有多种这个气候的变化，
0: 导致昂塞大峡谷之中气象多变的原因来自于三江源地区甚至整个青藏高原上多种地理因素的相互作用。而大峡谷之中不同朝向和不同等高线的区域呢，又为不同类别的高原动物提供了与之相适应的生存空间，这也是大峡谷中物种繁多的一个重要原因。
1: 向导告诉考察组，金钱豹和雪豹对猎物有着各自的捕猎规律。金钱豹主要捕食白唇鹿，而雪豹的猎物主要是岩羊，因此这里是雪豹等大型凶猛动物经常光顾的地方。

0: 此时考察组发觉山中的雾气变得越来越浓重，对面的山林完全被隐没在迷雾之中。向导说，大雪之后气温寒冷，空气中的水蒸气凝结成细微的水滴悬浮在空中，因而在大雪之后峡谷中经常会起大雾。考虑到安全问题，队员们只得暂时先下山。山区道路被浓雾笼罩，能见度极低，而路边就是悬崖，车辆只能盘山而行。在一处谷底，考察组忽然听到前方传来歌声。
1: 他们在山崖上刻字啊？
2: 嗯，刻字呗。
1: 哦，我还以为踩石头，是刻字。
2: 嗯，刻字。
1: 哦。
0: 向导告诉队员们，这是当地的传统民俗。当家中有亲人去世后，家人都会在悬崖上刻画真言，作为对逝者的纪念。经过与牧民的交流，考察组得知，前两天一只雪豹刚刚偷猎了他们饲养的牦牛。
1: 啊，
2: 牛尸体在前面。
1: 哦，牛尸体就是。
2: 我跟他说了，你们两个一块看一下。
1: 还吃的牦牛是吧？
2: 嗯。
1: 哦。
2: 昨天还有呢。
1: 昨天还有。
2: 嗯，你一块上去，你们看呗。
3: 大哥。
0: 按照牧民的指点，考察组来到牦牛被猎杀的峡谷，眼前的一幕却让队员们感到意外。
4: 哎呦，怎么光剩毛了呀？怎么连皮都没有了呢？
5: 这能知道是什么吃的吗？
6: 应该是狼吧，上次也是一个狼追着牛的，有五六个。
0: 通过询问向导，队员们了解到雪豹或熊、狼等猛兽捕杀的猎物通常会被其他食肉动物抢夺，最后由秃鹫等食腐动物清理干净。秃鹫盘旋的地方往往会有猛兽栖息，山谷之中汽车无法通过，考察组只能徒步行进。不久之后，一堵石壁挡住了去路，眼前被三面山坡围绕。
4: 这个地方是山谷的一个尽头，在这就没有路了。然后这样的地方应该也是雪豹容易出没的地方。
0: 向导告诉考察组，他曾经一天之内看到三只雪豹在这条山脊出没。队员们架设起拍摄装备，等候雪豹出现。山脊下方的草甸上，一群岩羊正在吃草，其中几只岩羊体型较小，向导说这是去年夏天产下的羔羊。突然觅食的羊群出现了异样，不时地抬头四下张望，动作明显变得慌乱。转瞬之间，岩羊纷纷向山下逃窜。对面山脊上，一只雪豹的身影出现在队员们的视野中。

0: 队员们注意到雪豹皮毛的颜色和纹样与山地的背景十分相似，这种保护色使雪豹在静立不动时具有非常高的隐蔽性。然而雪豹仅仅出现了不到一分钟，随即消失在山脊线之下。向导说，雪豹在捕猎时更擅长伏击或偷袭。
1: 我们刚才就是在那个山顶，你看嘛，这是一个缓坡，上面有一个高的那个，再往上一点儿，我们在那个地方看到了雪豹的身影。估计从那个雪豹的那个影像上可以看出来，它大概离我们应该有1公里到1公里半左右，因为在镜头里边非常小，我才占屏幕的也就是1/4、1/5那个距离。这是我们这一个多星期以来寻找雪豹第一次看到雪豹，虽然它离我们非常远，但是我们也非常激动，因为我们不仅看见了，而且还拍到了，并且在它在山梁上走动的那个姿势我们都拍到了。但是它很快就消失了，因为它越过这个山脊以后就消失在这边了。啊，总之今天非常幸运。
2: 虽然雪豹出现的时间很短，但毕竟是真实记录和捕捉到了它的身影和出现的位置。雪豹的神态和动作十分威武，被藏族百姓称为雪山之王。雪豹在三江源地区呢，具有旗舰动物和指示动物的双重特性。旗舰动物啊，具有地标意义，比如东北的老虎。指示动物的意思呢，就是说这种动物的生存状况能够直接反映出当地的生态环境的变化。在大峡谷中，雪豹比任何动物更具备这种代表性。

寒区域的崇山峻岭，为何隐藏着一股股暖流？人迹罕至的深山峡谷，雪豹与猛禽又如何相伴生存？中国风景名片三江源，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大峡谷中天气变化无常，晴朗的天空转瞬之间云雾翻卷，密集的冰雹从天而降，考察组的车辆在冰雹中艰难前行，而牧场上的牦牛似乎已经习惯了这种多变的气候，依旧静静地吃草。当考察组途经一条山谷时，天气重现晴朗，岩洞旁边的足迹引起了队员们的注意。
2: 熊的脚印吗？
3: 就是他上去了。
2: 就这个啊，跟个大牛蹄子似的，
3: 这么
2: 应该有30公分。
4: 哦，他走到这儿，然后这边因为这是个洞，他在这看了一下。
3: 哦，
4: 然
3: 后上
1: 去。队员们推测，不久之前有一头棕熊在这里躲避冰雹，岩洞附近的石壁上留下了熊爪的痕迹。
5: 他这有抓的印子。
1: 向导说，这是熊宣示领地的一种方式。
3: 这里做的是吗？他就这里闻一下，然后在这里看看，这里闻了闻，熊来过，就是他的地盘，
4: 就是他的地盘。
1: 附近的牧民告诉队员们，他们曾经多次看到棕熊在山顶活动。棕熊是一种领地意识很强的动物，为保障安全，考察组决定先用无人机进行观察。从高空俯瞰，队员们发现前面的山脊呈现出之字形，地势相当复杂。向导告诉考察组，棕熊常常栖息在山脊附近，当地大多数山脊转弯处都有棕熊活动的痕迹。在岩石的下方，一处明显的洞穴呈现在队员们的视野中。
6: 就在山的背面，最底下就是它的一个洞穴。
1: 通过与当地牧民交流，考察组得知，此刻并不是棕熊的活动时间。之前还有牧民在这时接近过熊洞。队员们决定登上山顶，近距离观察。此时春天已尽，峡谷中的积雪表面上完好如初，但下面已经开始融化，形成一条条暗流。当地环保工作者告诉考察组，棕熊喜好在树丛密集的山地活动。队员们在攀登时尽量选择裸露的岩石地面，山势崎岖，而且坡度很大，队员们行进十分吃力。
2: 快到了，这三个尖头的石山从侧面看是这样的，现在马上就可以看到洞穴了。离它还有60-70米。
4: 看这个地方的坡度，50度了，60度了，
2: 前面马上就到了。
1: 眼看距离山顶的熊洞越来越近，为了确保安全， 考察队员反复确认了洞穴内没有棕熊。
2: 观察观察再过去。
1: 队员们忐忑不安地接近洞穴，却意外发现洞口的直径仅在60厘米左右，并没有想象的那样宽大。向导说，棕熊看似笨拙，其实动作十分灵敏，在狭小的洞穴中能进退自如。考察组警觉地向洞穴内窥视，发现洞穴不仅很深，而且洞道弯曲，无法看到洞底的景象。这种结构避免了寒风直接吹入洞中，洞口朝向南方，附近地势闭塞，既能保暖也起到隐蔽作用。棕熊出于生存的本能，对洞穴选址非常谨慎。队员们注意到洞口的泥土上有刚刚踩踏过的足迹，推测棕熊此时或许外出觅食，也可能正在洞穴深处酣睡。为了保障安全，考察组对洞穴周边进行观察后，迅速撤退下山。
5: 考察组啊，这次对熊洞的探索可以说收获颇丰。好在队员们事先准备比较充分，整个过程呢是有惊无险。最重要的是观测到了峡谷绝壁上棕熊洞穴的位置和周围的生境，为研究三角原地区的大型猛兽分布规律积累了重要的资料。昂塞大峡谷啊，地势相当复杂，两侧的群山分布着大量分支的峡谷和山沟，其中很多沟谷的底部啊有河水流过。那么这种峡谷中的峡谷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呢？我们来连线一下齐德利博士。
7: 昂塞大峡谷其实呢是青藏高原阶段性隆升的一个地貌的证据，在中生代的时候，这里呢还是一个很低的，沉积了大量的这些沉积物。从200多万年开始，青藏高原开始抬升，抬升以后呢，相对来说平稳了，这些沉积物呢比切割，河流开始下切，就会形成大的一些峡谷。但是呢，继续抬升，小的支流呢又继续掀，大的峡谷里就会套一些小的峡谷。昂塞大峡谷不仅仅是一个水汽的通道，它是一个河流缩源。

0: 寝室的证据，它也是揭穿整个青藏高原的一个万卷地球的一个百科全书。
1: 昂在大峡谷中，一条条河流分支形成的小峡谷，为野生动物提供了适合的栖息环境。它们又会呈现出怎样的特征呢？在当地牧民的指引下，考察组进入深山，开始了又一次探寻之旅。
2: 争论千年的石钟山得名之谜，江湖交汇处的富饶鱼米之乡，十年禁渔开始后，这片土地又将迎来哪些新的改变？神奇大自然，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3: 谢谢，
4: 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6: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3: 应该的，
5: 是朴素的诚信。
7: 这个怎么弄？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5: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10: 好了，哎，我们坐那慢慢聊好不好？
8: 这不就解决了吗？
5: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3: 老家。
14: 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得带
16: 上吧？
17: 应该的。
18: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5: 是无私的奉献。
19: 一年之计在于春。
5: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9: 应该的，
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5: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迹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5: 探访过熊洞之后，考察组继续向雪豹出没的山坳行进。在峡谷的入口，考察组发现了一种与鹰相似的猛禽正在盘旋。向导告诉队员们，这是高原上的狐兀鹫，通常会把巢穴搭建在崖壁的岩洞之中。
7: 对面的这个山尖上呢，有一个狐鹫的巢穴。
2: 这种狐鹫它一般吃啥？
11: 牦牛的骨头。还有那个岩岩的骨头不吃。
5: 向导说，狐兀鹫平时会捕食小动物，也会捡食猛兽残余的猎物。狐兀鹫集中的区域常常是猛兽的栖息地。在气温较低的青藏高原，动物遗体降解缓慢，食腐动物对清理自然环境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考察组沿着山谷前行，不久发现了大量动物残骸，其中羊角数量最多，表明雪豹曾在这里多次捕猎。
2: 发现了个什么？
13: 岩羊。
2: 这只羊角，公岩羊，你看它的这个角的宽度应该有50公分左右，从这儿到这儿，
4: 我们现在看它的颜色现在变成了一种红褐色，其实本来它不是这种颜色，这应该是在以后风啊雨啊什么的，它慢慢染成这种颜色。
5: 考察组沿着山坡攀登到山脊线附近，沿途多种野生动物的排泄物随处可见，这进一步说明了这里的环境适合野生动物聚集。山高坡陡，稍一不慎就会滑下深谷，队员们冒着山顶的强风艰难跋涉。这里山顶的海拔高度在5000米以上，是人类极少涉足的区域。此时在向阳的山坡，气温已经回暖，微小的花朵悄然绽放。
4: 过了前面那个山坡，应该就可以看到那一大群岩羊了。有岩羊的地方其实就容易有雪豹的存在。
5: 忽然不远处的山脊上，考察组发现一只雪豹静静地俯卧，神态安详，任凭队员们拍摄和观望。就在队员们欣喜不已的时候，又一只雪豹出现在镜头中。随行专家告诉考察组，雪豹是一种独来独往的猛兽，两只雪豹同框的情景的确难得一遇。队员们注意到两只雪豹开始行动，凭借荒草和灌木丛的遮蔽，快速向岩羊接近。这时更令大家意想不到的一幕出现了，第三只雪豹悄然现身。三只雪豹分工明确，出击、包抄、偷袭。在乱石嶙峋的山野，雪豹对岩羊的狩猎变成了激烈的攀岩大赛。

0: 随着岩羊和雪豹转入了山体侧后，考察组已经无法跟拍这场围猎行动的最终结局。在位于三江源腹地的山脊线位置，能亲眼目睹这场高原物种之间激烈的生存竞争，对于连续奔波数周的考察组以及研究雪豹的专家团队来说，无疑是最好的犒赏。这群隐蔽于雪岭之巅的生灵和人类永远保持着距离，也许正是这种神秘和未知，使他们成为名副其实的雪山之王。繁多的物种使三江源的生物圈结构更加完整，能量更加均衡，生态体系也更加稳固。伴随着每天的日出日落，无数的物种在彼此的追逐和奔跑之中，为三江源渲染了勃勃生机。高寒的原野因生命的跃动，江河的奔流，成为一片活力无限的热土。
1: 考察组这次深入探访，进一步意识到三江源不仅是一个地理上的名词，同时呢，这片高原拥有深厚的文化积淀，也是一个物种类别繁多的生物圈。发源于这里的黄河与长江是中华民族的两大母亲河，造就了悠久的中华文明。我们对三江源的守护，就是对中华文明源头的呵护。

0: 不仅如此，三江源对亚洲甚至世界都有着非常重要的生态意义。比如各国呢以相约守护澜沧江源头作为契机，不断加强文化等各方面的交流。这种共同的心愿使三江源成为文化之源、友谊之源、生命之源。好，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有礼仪之大，故称象；有服章之美，谓之华。
2: 与天地兮同寿，
3: 知书达理就是最美的样子。
4: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5: 大乐与天地同和，
6: 加衣冠是褪去志气。
1: 礼以立身，乐以润心。从悬壶涉水，
7: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1: 到开蒙启智，
8: 礼重昏官，失守官居；
1: 从贯机立心，
9: 正衣冠是吧，轻易不能帽子歪的；
1: 到佳偶天成，
10: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1: 从鹿鸣琼林，
11: 鹿鸣业风雅无比；
1: 到眉寿万年。恭喜回答正确的朋友，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0: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搭档什么水中仙，可烹出酸辣鲜麻的开胃牛蛙。
1: 他两个在一起就跟那牛郎织女在一起，
2: 比较般配，
1: 绝配。
0: 用何种古法烹制，能让猪腰变得咸香入味，有嚼劲儿？
2: 不行了，你来会儿吧，不行了。
1: 对，我来。
0: 加入什么关键食材能成就软糯香辣的客家炸肥肠？
2: 你们难以想象我闻到了什么样的香味儿。
0: 跟随味道调查员品尝成都市青白江区美食的千姿百味。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7: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8: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9: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0: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装，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食材不问出处。在四川省成都市的青白江区，人们对于各路食材都来者不拒，各具特色的食材和富有巧思的烹饪方法，成就了青白江区美食的千姿百味。
1: 哇，这扎脚啊！这
0: 稻田里能捕获到什么鲜活好食材？
1: 大哥，这找半天没有啊！
0: 藤椒和泡子姜的加入，能给舌尖带来怎样的极致体验？哇，
1: 好辣呀！
0: 猪腰异味重，怎样处理猪腰才能尽量去掉腰骚味？又是怎样的制作体验让味道调查员叫苦连天？

0: 铲
1: 这样翻要翻多久啊？不行了，你来会儿吧。不行了，
0: 来来来，我来。
2: 青白江区的客家人挑选肥肠有什么讲究？哇！烹制肥肠时一定要用到四川的哪一样灵魂调料？
3: 做这菜就是一定要小火，
1: 一定要心细。
2: 跟随味道调查员走进成都市青白江区，品尝当地的鲜香浓郁好滋味。味道调查马上开始。

0: 今天，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金龙鱼一比一
3: 比一，
2: 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八种健康好油，产品达到欧盟标准，反式脂肪酸减到零，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0: 在青白江区迷木镇的狮子村，稻田里的鱼儿伴随着水稻一起长大，出落成肥美的稻花鱼。滑溜溜的鳝鱼也总爱钻进稻田稀软的泥里边休憩，乡下的孩子们循着它打的洞一抓一个准儿。一大早，倪光华大哥就约了我在稻田相见，他要带着我捕获哪种稻田美味呢？
1: 倪大哥，
2: 哎，抓牛啊，下来一起抓，动我给你做一道美食给你吃。
1: 那下面水深吗？
2: 不深不深不深。
3: 来，
2: 小心一点，慢一点啊。哎呦，
1: 扎脚啊这。哦，
2: 慢点啊，注意。哎呦
1: 呵，打吃溜啊。哦，这水稻哈。啊，我想起来小的时候跟我爷爷在那个泥地里面插秧。哎，
2: 那也是生活的一种乐趣，农村啥子都要做。
1: 啥事？
2: 插秧、栽秧、打谷子啊。
0: 倪大哥是一位自小在乡下长大的川菜师傅，他告诉我，平日里妻子最爱吃他做的菜，他打算抓几只牛蛙做到拿手菜给妻子解解馋。
2: 快点啊，
1: 来吧。哪有牛蛙呀？这里有吗？
2: 有，来，我们一起找。你看，还有螺丝了。
1: 哎，我看，大哥，这找半天没有啊。
2: 不要着急嘛，慢慢找。
1: 还得到。
0: 倪大哥说啊，牛蛙能捕食稻田里的害虫，而水稻也能为牛蛙遮阳。牛蛙养在稻田里，既能养出肥美的牛蛙，还能增加稻谷产量，是一举两得的事儿。只是我埋头寻觅了半天，却连半只牛蛙的影子都没看到。这牛蛙究竟藏在哪里呢？
2: 哎，我看见了。
1: 有吗？
2: 有。
1: 我看我看。别惊到它。哎呀，哇！来，
2: 好大好大好大。
1: 哇，那这是怎么抓呀？就这么上手抓啊？
2: 它牛蛙是跑的是它是后腿蹦的，抓住它两只后腿。
1: 哎，漂亮。哇，来大家看啊，成功捕获一只小牛蛙。噔噔噔。
0: 倪大哥说，牛蛙擅长躲藏，行动敏捷，喜欢藏匿于靠近水域的阴凉潮湿的地方，一遇惊扰就会潜入水中，因此人要趁其不备慢慢靠近，抓住蛙的两条后腿才能将其捕获。
2: 哇，我又抓了一次了。哎，
1: 哇，我这也有。
2: 走，
1: 回家做菜。好，来
2: 做美食去。
1: 好，打道回府喽。
0: 牛蛙肉质细嫩，味道鲜美，是一种高蛋白质、低脂肪、低胆固醇的营养食材。倪大哥会用这牛蛙烹出怎样的独特滋味呢？让我意外的是，倪大哥说他还需要另一样水中鲜来搭配。
1: 咱们准备做个什么菜？
2: 就是牛蛙跟鲈鱼，它两个在一起就跟那个牛郎织女在一起。
1: 哦，比较般配。
2: 哎，绝配。
0: 原来啊，倪大哥要做的

0: 菜是藤椒鲈鱼蛙。倪大哥说，牛蛙和鲈鱼这两种至鲜食材碰撞在一起，并不会失去彼此原有的鲜味，而是能相互补充，完美融合，恰恰是绝配。倪大哥会怎样烹制这对最佳拍档呢？先将鲈鱼肉片成薄片，鱼骨头切断，牛蛙切成小块。接下来，为了去除鲈鱼和牛蛙本身的腥味，倪大哥在装有鲈鱼片、鱼骨头段和牛蛙块的三个碗中，分别加入了葱、姜、盐、胡椒粉、料酒和蛋清。
1: 抓上劲，
2: 这叫上劲儿，
1: 上香，使它的肉质变得更鲜嫩，然后再加点生粉，
2: 行吗？
1: 可以了。
2: 下一步是什么？
1: 开火。
0: 先将青笋焯水，垫入盘中备用，奠定清香的底味，然后就要炒制汤汁了。倪大哥告诉我，炒制汤汁的过程就是在为整道菜调味，下什么料，下多少料，全凭他多年做厨师的感觉和经验。我目不转睛，赶紧跟随倪大哥学学这调味的手艺。
1: 现在我们下入这个青花椒，
2: 一点吗？行吗？
1: 少了。
2: 哇，好香啊，这味道！青花椒下锅之后，这个清香味立刻就出来了。
0: 藤椒是主味，先下入干的藤椒粒打头阵，激发出藤椒的麻香。再是泡子姜，带来别样的酸爽滋味，然后下入红小米辣、泡野山椒、青小米辣和黄灯笼辣椒酱，丰富整道菜的辣味层次。加入五勺水，再撒入胡椒粉和盐提味。水烧开后，小火熬两分钟，熬出香味。
1: 可以了，现在我们把这个
2: 渣味道
1: 打起来。
2: 哦，现在咱们需要把它弄出来是吧？
1: 哎，
2: 只要汤。
1: 哎，你尝一下汤有没有味。
2: 哇，好辣呀！哇，虽然很辣，但是很爽，是典型的四川菜、川菜当中的这种酸辣的香味啊。后面咱们要下这个食材了是吧？
1: 下那个鱼骨头。
2: 鱼骨头是用来炖香味的是吧？
1: 哎，然后我们再加一点那个泡子姜啊。
2: 这是小米辣。
1: 青花椒，
2: 青花椒，哇、
1: 哦！这次加的是相当于给它打个颜色。
0: 倪大哥说，牛蛙和鲈鱼的肉极嫩，都不宜下锅煮太久。先下牛蛙块，煮30秒后立刻捞出，再放入鲈鱼片，同样只需煮30秒。
1: 现在我们加点藤椒油。
2: 藤椒油啊，这个是增香味的哈。
1: 哎，现在就起锅了。小曹，
2: 哎，
1: 很高兴今天到我们这来做客。这位是我老婆。
2: 哦，嫂子，来尝尝吧，来
1: 尝尝尝，感觉怎么样？
2: 哇，好吃啊，非常香，藤椒的味道呢，混合在这个浓郁的这种汤底之中，吃起来的口感呢是非常复合的。
0: 这道藤椒鲈鱼蛙，闻上去是藤椒和紫姜的酸辣清香。入口则是鲈鱼肉的爽滑，牛蛙肉的肥美，舌尖上又遭到麻辣酸香的轮番轰炸，真让人酣畅淋漓，欲罢不能。
2: 嫂子会做这个菜吗？
3: 不会。
2: 看那么多次还没会了。可能是觉得有倪哥在也不用你做啊。
3: 是的。
1: 其实我在他就不用做是吧？
0: 倪大哥说，在他们夫妻俩到异乡打工的日子里，倪大哥有机会就要烹制几道家乡美味，同妻子一同享用。一蔬一食，日复一日，或许这就是属于他们的爱的表达。

下水又叫杂碎，一般指用作食品的牲畜内脏。作为食材的下水意味大，难烹制，自古难登。

美食的大雅之堂。但在清白江区的美食江湖上，下水却成了餐桌上的宠儿，肥肠、猪肝、毛肚，个个都是看着其貌不扬，闻着上头，吃起来却欲罢不能。我听说啊，在清白江区有一道特别的猪腰菜肴广受食客欢迎，

0: 我得赶紧去调查一番。
1: 好。
2: 哇，这是腰片上来了啊。
3: 是的。
2: 这叫什么呀？
3: 古法焗腰片。
2: 古法焗腰片。哦，这咱得尝尝啊，得蘸上这个调料。哎，这个腰片这么薄啊，感觉薄的就像那个猪肝似的啊。哇，啊，猪腰这么腥的一个东西，居然做的一点这个异味都没有，而且嚼起来啊特别有质感。
0: 这道古法焗腰片的口感非常特别，吃起来柔嫩中带有一点脆感，还有种像嚼猪肝时才能感受到的瓷式嚼劲，这是怎么一回事呢？我找到了制作者毛德刚，准备讨教一番。听毛大哥说，他十分热衷于钻研传统烹饪技艺，古法焗腰片是他从古法制作川菜中获得灵感琢磨出来的创新菜，一经推出就好评如潮，成了店里的招牌菜。
4: 这是鸡吗？
5: 这边菜市场，我们以前老菜市场。
2: 哇，这还挺热闹的啊。
0: 毛大哥答应了要教我做这道古法焗腰片，第二天一早便带着我来到这菜市场选购猪腰。猪腰富含蛋白质、脂肪及多种维生素，营养丰富，是常见的食材。毛大哥挑选猪腰又有什么特别的讲究呢？
5: 它这个腰子你看没有，它腰子颜色哦，它有些暗血色，它是认了血的一般人。
2: 看着新鲜点，
5: 像这里个不，要这种腰子，它的腥味和各方面还会新鲜点。哦，但是这个也能用，
2: 这个特别红的就代表它血味重。
5: 对对对。
0: 毛大哥告诉我说，挑选新鲜的猪腰要挑那种看上去是浅红色的，摸起来光滑有弹性的。而带有血点的猪腰，血腥味较重，说明猪腰不新鲜了，是万万不能要的。挑好猪腰，毛大哥说他还要去买一位必备的调味料。
2: 到这儿买什么呀？
5: 盐。哎，我们选了一个平常粗一点的。
6: 这个和这个。
5: 哦，这两种是粗盐。
2: 来这个。五包。咱们今天买五袋盐，这么多呀，用得了吗？
5: 能用。
0: 毛大哥说他焗一锅猪腰要用到至少3000克的粗盐，这让我疑惑了，这么多盐该怎么用呢？
2: 这个菜费盐呢？
5: 费盐啊！
2: 这盐就跟盐山似的，大家看啊，一个小山丘啊。
5: 盐最主要是产生一个传统的一个导
2: 热方法。就其实这个盐味真正进去的没有这么多，
5: 没有这么多，啊、
2: 不用害怕，
5: 不用害怕，不用害怕，
2: 不会咸
5: ，不会咸。
0: 原来啊，毛大哥做的古法焗腰片又叫盐焗腰片，是他在传统菜肴盐焗猪肝的制作基础上加以变革研究出的一道创新菜。盐焗就是利用盐的导热特性对原料进行加热成菜的一种传统烹饪技法。我见过盐焗鸡、盐焗鱼，可还真没见过盐焗猪腰的。这毛大哥会怎么盐焗猪腰呢？
5: 我们第一步是把这个腰子上面有这一块，这味道比较重，在炒制过程中能快速的就是散发里边的一个腥味出来，直接把它剪开，最主要是去它腥味。
2: 这味道太顶了，我闻到了什么？就贴着根是吧？
5: 对，贴着根，越朝里边剪越好。这样啊，使劲朝外拽，这样保证腰子的完整。
2: 这个用行话叫腰骚，是吧？
5: 对对。
0: 在保证猪腰完整的前提下，先仔细剪去有腰骚味的部分，然后毛大哥把处理好的猪腰放到一边，将3000克粗盐全部倒入铁锅中，准备开始炒盐。我没料到，这看似简单的炒盐可是把我难倒了。
5: 好，好嘞，
2: 我来，我要亲自炒这个小盐山。
5: 你要翻炒要均匀一点了。
2: 哦。这样翻要翻多久？哇，这好累呀！天哪！
5: 你看一下，可以用手摸一下，这边有盐已经感觉上非常烫手了，温度还是不够。
2: 看来这个盐啊，
5: 再加温，
2: 导热的这个功效还真挺强的啊。
0: 炒盐可真是个力气活啊！
2: 不行了，你来会儿吧，不行了。
5: 对，我来。
0: 为了让盐受热均匀，需要一刻不停的翻炒。
2: 一个人炒大概炒五分钟，你这个胳膊就完全酸掉了。
0: 毛大哥说，等到锅中的盐加热到15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后，才能往盐中放入香料和猪腰进行盐焗。
5: 非常好。

0: 切了干辣椒、花椒，尝一下。
1: 好，哇，好香啊，这个味道。这个下了香叶加八角啊，姜片全下吗？
0: 全下。好，可以加猪腰了。
1: 猪腰啊。这不愧是古法呀、啊，这个。
0: 来，快快快快快！
1: 这个，
0: 你来尝试一下，尝试一下，从边上朝那边上翻。
1: 我开始流那个
0: 对
1: 清水了、啊。
0: 高温之后，它已经开始排它的腥味了。
1: 咱们这样翻得翻多久啊？
0: 大概是10-15分钟，要看到温度传热、受热的一个均匀度。
1: 那我可能感觉这个胳膊就不是我的了。
0: 朝前推，朝前推，
1: 推翻。
2: 盐炒热后放入猪腰，继续不停翻炒，锅中雪白的盐逐渐变成了咖啡色。再加入秘制香料，香料的香气缓缓进入猪腰之中。一个个原本身材饱满的鲜猪腰，也肉眼可见的纷纷脱水收缩，变成了干瘪的小土豆。毛大哥说，这时就可以关火，用盐的余热将猪腰再焗5分钟。
0: 好，待会儿就起锅了，因为表面上盐还很重，我们需要用开水轻轻的
1: 漂
0: 它一下、
1: 哦、
0: 面上的盐啊，这漂
1: 这片掉啊，我们用开水呢把这个盐轻轻洗掉，
0: 对，轻轻的一洗掉、嗯、
2: 用开水洗去盐焗猪腰表面多余的盐分，放凉之后就能切片享用了。这道古法焗腰片采用了盐焗的传统做法，使得原本异味重的软嫩猪腰具有了独特的咸香味道和富有嚼劲的口感，细品更是香味绵长，回味无穷。想不到这看似古朴简单的焗腰片制作起来却要花费大量的体力和心力，当真是一道得来不易的美味。青白江区的客家人烹制肥肠要用到四川的哪一样灵魂调料？又是哪种食材的加入让肥肠的口感变得软糯鲜香，入口即化呢？在成都市青白江区的姚渡镇，还有一道特别的下水美味等着我去调查。
3: 10块钱，
1: 这个市场是一个综合市场是吧？
4: 综合农贸市场。
1: 哇，人真的挺多的。
4: 今天这里赶集吧。
2: 农历逢霜是姚渡镇的赶集日，农贸市场里人山人海，分外热闹。我身边新认识的这位吴家志大哥是从小生活在姚渡镇的客家人。吴大哥告诉我，他一早就到这集上采购食材了。他要回家探望父母，为父母做一道他们最爱吃的传统客家菜——客家炸肥肠。
4: 我们看看哪家的肥肠好一点。
5: 肥肠现在是比较紧缺的一种原料啊。
1: 你好，老板。这怎么看它新不新鲜啊？
6: 我也都新鲜的啊。
4: 看看它油脂多不多，如果油脂多也不行啊。
1: 但是有点发白的，有点发黄的，那要哪种？
4: 这个肯定是白净一点好。
1: 白净。
2: 吴大哥认为，新鲜的大肠一般呈粉红色或乳白色，摸上去较光滑，还有一层油脂。但如果油脂多到粘手，说明肥肠已经放了有一段时间了，不新鲜了。
4: 马上就到了，
1: 哦，就在前面了，
4: 前面一点了。那个时候，我老爸和老妈他们在这干活嘛。
1: 啊，我是跟着吴哥来看你们二位来了。哎呀，你好，你好。哎，真好，身体真好啊。
2: 吴大哥告诉我，他和弟弟吴家坤都是厨师，平时在外工作忙，两个人都已经很久没有回乡看望父母了。兄弟俩难得回家，准备各自露一手，为父母烹制几道拿手菜肴。
1: 先洗肥肠啊，来吧。
2: 洗肥肠一直是让人头疼的难事儿，吴大哥会有什么妙招吗？哇，
1: 这味道还是挺顶的啊。
4: 肥肠嘛，就是因为挺大，所以我们清洗肥肠呢，至少得洗上个30遍。背处能够把肥肠表面这层鲜叶给它去除，其实它怪味主要就是来自于那层粘液，我们加上白酒，我们先搓一下，
1: 就跟洗衣服一样，
4: 对对对对，
1: 三遍都加一样的东西吗？
4: 啊，等会儿我们还要加一样，
1: 还得加一样
4: 特别的东西。
1: 哦，特别的啊。
4: 对对，
2: 加入白醋和白酒揉搓肥肠，再用清水洗过两遍后，就需要把肥肠翻面清洗了。就在我一点点费力翻着肥肠的时候，吴大哥教了我一招。
4: 这样给灌一点水， 靠那个重力，它这边自然就滑下去。
6: 哇，真的吗？
4: 这个口向下面，再提上这里，就像，
6: 哎，
4: 哎，是的，这里看出来了，是吧？
6: 还真是啊，
4: 对，
6: 第一次听说我这么巧的方法啊。
7: 我们熄火了，
6: 快完事了，大娘。
4: 熄火了，
6: 马上就开始做了啊！
7: 我去上火喽。
6: 没问题，一会儿就给您做上丰盛的大餐啊。
4: 下面我们就把面粉加入到肥肠里面。
6: 加面粉有什么用啊？
4: 它面粉不是一遇水，它有一点粘附性吗？它把肥肠表面的粘液清洗走了。
2: 原来啊，面粉就是吴大哥清洗肥肠时要加入的特别物质。反复揉搓可以让肥肠表面的杂质粘附在面粉上，最后用清水洗去面粉，肥肠表面的杂质也就随之被洗走了。
6: 清洗掉之后再摸这个肠衣啊，感觉非常非常光滑。
2: 接下来为了进一步去除肥肠异味，将洗过的肥肠放入加有葱段姜片的锅中焯一道水，再换一锅清水放入葱段姜片，将肥肠煮熟，肥肠就处理好了。在四川，肥肠有各种吃法，红烧肥肠、干煸肥肠、粉蒸肥肠，还有软炸扳指等等。吴大哥要做的客家炸肥肠又有着怎样的独特做法呢？
4: 这个菜客家炸肥肠，我觉得好像只有我们客家人喜欢做这道菜。这个炸不是用油炸，就是肥肠和米粉一个综合的一个过程。今天做这个炸肥肠需要用的特别红油了，
6: 炒制红油了啊。
4: 对对对，
2: 红油也叫老油，是川菜的灵魂调料之一。一勺好的红油要看着颜色红润，闻着香气醇厚，吃起来辣味层层叠叠，滋味绵长。吴大哥会怎样炒制红油呢？
4: 我们先加入这个菜籽油，现在我们就把姜葱直接下，这些香味给炸出来。青菜头，这是增香的，还有洋葱丝儿，提香的。
6: 提香的，嗯。
4: 现在就是用小火把这个蔬菜味儿给熬出来。
2: 小火慢熬，待各种调味品的香味慢慢融入到菜籽油中后，捞出锅中调味料。放入干辣椒、八角、桂皮、草果、山奈、香叶、小茴香、白蔻等八种香料，继续丰富其香味层次，然后放入四川豆瓣酱，用勺子轻轻搅动，激发出豆瓣酱特有的浓烈香味，
6: 香气扑鼻。
2: 最后关火，等油温降低以后加入辣椒面，一锅色泽红润、香味醇厚的红油就熬好了。
6: 哇，哇，好香啊！这味道，你们难以想象我闻到了什么样的香味儿。咱们这菜还真挺费时的啊，从天亮做到天黑了，快。这后面该做哪步了？
4: 我们现在就是正式制作这个客家炸肥肠，
6: 才正式制作。
4: 对对对。
2: 热锅凉油，先煸炒肥肠，放入豆瓣酱和豆豉，放入肥肠，再倒入高汤。下胡椒粉、料酒和豆腐乳，慢慢熬出香味。然后就要请出这道菜的另一位重要角色。
6: 猜不到。
2: 用大米磨的米粉，这米粉又该怎么加入呢？
4: 有特别讲究的啊。
6: 哦，
4: 放米粉这样，我给你说要怎么做。米粉抓手里面就这么少量的，均匀的就是多一些，
6: 就跟一点点撒下来的一样啊。
4: 在手里还要把它搓动一下，这样说就是米粉下去它很均匀，不会就是一块量大一下沉
6: 下去搓。
4: 哦，
6: 明白。
4: 对，
6: 来我试试啊。
4: 手勺不停地搅动锅里，做这菜就是一定要小火，
6: 一定要心细。
2: 吴大哥嘱咐我，米粉一定要一点点慢慢撒入锅中，而且要一边加入米粉一边不断搅拌，让米粉和肥肠充分粘合在一起，彻底改变肥肠的口感。最后倒入特制红油，让肥肠通身再沾上一层鲜亮的红油，风味更足。
4: 你可以尝一点。
6: 哇，大肠的口感非常滑嫩，外面裹了一层吃起来米香味、肉香味。

0: 看这些调料的香味混合在一起，这个香味非常的足，哇！
1: 这一口炸肥肠真是惊艳到了我的味蕾，裹着米粉的肥肠刚一入口软软糯糯，再咬下去又能感受到肥肠的脆嫩，伴随着红油浓郁的香辣味，真是让人胃口大开。吴大哥的炸肥肠已经完成，弟弟吴家坤也赶紧亮出了他的拿手菜，
2: 做了一道回锅肉，抓了传统的经典一个菜回锅肉的升级版。
0: 哦，哎呦，漂亮！哎，
3: 红火好好，
0: 棒棒棒棒棒，太棒了！
3: 哇，家人啊，以及我们远方来的朋友，生活事业都红红火火。
0: 哎，大哥太棒了！
4: 老妈祝你好开心啦、
5: 啊！开心。
0: 好。哎，吴哥，这个客家话教我两句呗。打招呼怎么说？
2: 客家话说大家好，凯哥好，
6: 可以。有些地方是相通的，
0: 相通的啊。
4: 兄弟伙，干得好不好啊？过来好吗？
0: 你慢点吧。
1: 说着客家话，吃着客家菜，吴大哥一家人终于团聚在一起。父母对于孩子们的思念，也逐渐在吴家兄弟精心制作的美味中，化为了欣慰和喜悦。

0: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当饭菜的香气弥散在厨房里，人们就嗅到了生活的气息。水稻丰收后，倪光华夫妇又要外出打工去了。倪大哥仍会继续开发新的菜品，做好后就让妻子第一个来品尝。毛德刚每天仍在餐厅里忙个不停，歇班时他会去逛逛清晨的菜市场，同人讲讲价，唠唠家常，挑选当季新鲜的食材做饭给家人吃。吴家志一家团聚的时刻总是短暂，但他说以后会多抽时间回家看望父母，用亲手制作的饭菜温暖两位老人的心。人们生活的脚步总是匆匆忙忙，而那一声开饭了，却总是可以让人放下手头的事情，享受着餐桌上温暖而惬意的幸福时光。

0: 5G 加 4K 8K 加 AI 引领电视发展的创新手段，呈现科技之美的视觉奇观。宇宙星空，大国重器，人工智能，聚焦国家科技战略力量，探访世界科技发展前沿，创新驱动发展，科技助力强国。科教频道带您看科技，观未来。
1: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3: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4: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5: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5: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6: 免费快递送到家。
0: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7: 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东视国际广告。
8: 血糖高吗？
4: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5: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8: 小妙方。
5: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6: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5: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4: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5: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6: 免费快递送到家。
0: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9: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副色泽鲜艳的红色器官？众多精美的陪葬品又隐藏着怎样的历史信息？探索发现即将播出《考古零距离》第六集。

0: 疑似看似普通的考古，却有着惊人的发现。保存完好的红色器官，
1: 这个什么东西？
2: 对对对，哎，
1: 这个什么？
2: 金属啊，
1: 像金属。
2: 金属。
3: 哎，有瓷器的。
2: 有啊，
3: 就在那个头那边。
2: 啊，有瓷器的。
0: 带有墨书文字的古代竹篦，梅花纹青瓷盏，精美的金银首饰。众多器物能否揭开墓主人的身份之谜？神秘红色器官的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历史信息？2019年1月，江苏省常州市，江南的冬季虽然比不上北方冬天的寒冷，但湿冷的天气仍让人感到寒气逼人。而在江苏省常州博物馆室内实验室，工作人员正在紧张地忙碌着，他们正在进行的是室内发掘的前期准备工作，如何将一副神秘的红色漆质棺椁打开。红色棺椁始于一个多月前的一次意外发现。2018年12月14日，常州市金坛区纸钱镇唐岭村在污水改造施工过程中意外地发现了古代墓葬，随即由常州博物馆对唐岭村墓葬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考古队在现场共发现砖室墓三座，墓葬呈品字形排列。由于 M1 号墓、M3 号墓保存较差，考古队在现场对其进行了清理。考古队员从墓葬形制和规模初步判断，三座墓葬的年代是宋元时期。然而当清理编号为 M2 的墓葬时，从墓葬的整体来看，似乎并无特殊的地方。但当考古队员移除墓葬上的木板，冲洗掉淤泥后，惊人的一幕出现了。一副色泽鲜艳的红色漆质棺椁出现在了众人面前。保存如此完好的红色棺椁，对考古队员来说也是第一次发现。红色棺椁为何能保存色泽如新？墓主人又会是谁呢？由于现场不具备开棺条件，时任考古部主任的彭辉决定先将棺椁整体打包起吊回常州博物馆进行室内清理保护。2019年1月6日，编号为 M2 的器官移入常州博物馆库房后，为确保室内清理工作顺利开展，保证出土文物在第一时间得到保护，常州博物馆制定了详细的清理保护预案，并邀请了来自南京博物院、北京大学、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单位的多位考古学家、文物保护专家亲临现场，共同参与 M2 号墓的开棺和出土文物保护工作。
2: 这个是第一个，一号、二号，这个是三号。
3: 品质像这个就是二号的专家。
4: 这个墓葬是这个，宋代里边没有建碑，
5: 有砖石墓还能
6: 清到，还能
2: 清这样的。
3: 砖揭掉之后是横的排了这个15块木板，
6: 泥是在这上面，
3: 泥是在这个下面，
6: 在下面
3: 啊。
0: 青高泥又称白高泥，是一种墓葬中常用的泥土，由于其分子紧密，有很强的防腐效果，覆盖在棺椁上可以隔绝一部分空气，对器官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可让专家费解的是，在宋代砖石墓中从未出现过有青高泥的先例。
5: 所以我觉得可能真是能好保存的比保存的状况还真不错。
0: 在这次发现的三座墓葬中，为何只有 M 二中发现了疑似青高泥的物质呢？如果是家族墓葬，为何只有 M 二号墓葬中包裹了青高泥呢？带着一系列问题，专家决定先对器官内部进行 X 射线探伤，确定棺木结构和棺内文物埋藏情况。
4: 烂光了，这是他
6: 发着。
4: 看这东西都跑点去了。
6: 对。
4: 这个传的东西的位置判断。
7: 那儿纺织品拍出来。
4: 一般来说，里面棺里边它东西都是都完
8: 整的。行了，这样就这么着。
0: 如果棺椁内塞满了东西，那么这些东西究竟会是什么呢？当所有仪器准备就绪，准备对棺椁进行 X 射线探伤时，意想不到的问题出现了。探伤仪器看不到棺内的情况，这让现场的气氛一下子变得紧张起来。

0: 在那个岛上，然后我刚才在想的那个事儿，是导致那个树梢的原因，我觉得
1: 是吧？
0: 变得厚，不知道现在是这个是有什么毛病。我的意思，咱换一张蓝片试试。
1: 行。
2: 面对如此复杂的情况，现场专家和考古队员陷入了沉思。
1: 东啊，
0: 这边
1: 还是水不错，你看这边。
3: 水挺多的，下边流地上，它应该是积的。
4: 就是喷水喷的水。
1: 那就喷的。
3: 当然，
1: 反正这块你看这都湿的嘛。
4: 但是底下没看见。
1: 底下没有，底下没有，我刚才摸了底下没有。底下没有。
2: 专家们推测，或许是因为棺椁的密闭性差，大量的地下水渗入棺内，导致积水严重。由于水对 X 射线吸收非常快，使探伤仪器看不到棺内的情况。这个曾被忽略的情况，或许就是揭开棺内谜底的关键所在。专家们决定重新调整对器官的拍摄方案。为了更好地进行探伤，考古队员去除了包裹用的白色泡沫。果然，在调整探测方案后，有了新的发现。
5: 那个肉眼都看不到这个。
2: 这枚棺钉的出现意味着打开红色器官并不容易，
6: 因为没有缝儿吗？
1: 啊，是没缝，是没缝，是没缝。
2: 虽然棺钉的位置已经确定，但是棺椁的表面并没有明显的缝隙。
3: 老师，有没有可能是先都盖好棺，最后再整体刷漆？
5: 哎，就是这样，
7: 就是。
3: 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会不会是外边扣上的，上面打了两个钉？就棺的板和身钉两钉，然后外边刷漆。
5: 好像是，
3: 因为这个像是一个整体，这应该是棺缝，它就是外边。

0: 加的，就是大的那种跟燕尾似的那种，那种它这个地方
1: 啊，扣进去
0: 啊，扣上上下，这个就看那段会不会有。
2: 这个是
0: 因为这个就
3: 这个地方也有，
0: 就是如果是钉的话，
3: 那就出来了。
0: 现在咱们看的可能就是这是正朝打的，就它不是上下打的，是横着打的，
2: 斜着打的，
0: 啊、
3: 斜着。
4: 在对棺椁进行 X 射线探伤完成后，考古队员用金属探测器对棺钉位置进行了最后的确认。
1: 这个位置是吧？
3: 是吧？
1: 这个位置，这里暗示，
2: 要刷毛，
4: 棺钉位置的确定，便于开棺工作顺利进行。

0: 笼罩在常州的上空，潮湿的气候并不利于棺椁的保存，考古队员必须加快进度。2019年1月13日，这天一大早，彭辉就来到了现场。经过8个小时的 X 射线探测，专家们发现，棺内有3/4的部分都充满了棺液。如果开棺，就必须把棺内的液体排空。然而，考古队员发现，棺液的导出并不容易。最重要的是，选择在哪里开孔。经过专家的多次商讨，为了不破坏棺内的完整性，最终决定把棺身架高，在棺底钻洞。
1: 看得到。
2: 没事，我帮他看一下那个深度。
3: 手有点酸。
4: 通了通了。
1: 再通一通呗。啊，也没水吗？
5: 碰到它没水，
2: 没关系，没有就没有，
1: 没有就没有，
2: 没关系。你
1: 试一下的，啊，那个是打的是管子，试一下。我打感觉打穿了，
2: 是穿的，这个是打穿了。
3: 啊，从我看，来来来，
1: 水来了，
3: 咕噜咕噜咕噜，
2: 透气了，不是水来了。
6: 不要先把它塞上。
1: 哎呦，
6: 来了，
1: 那个来不是一点点的。你看，它要等它咕噜咕噜的时候，
6: 夹就行。
1: 对，赶紧，
7: 放在那个桶里吧。啊，先放在
2: 他
7: 那个，还有两个呀。
2: 哎，可以不？
7: 啊，那个手套吧。
6: 就是那个泥，
2: 我知道。
0: 打孔成功后，大量的液体涌了出来，考古队员随即对液体进行了采样。随后用管子把水引到空桶里，每个桶上再标注时间编号，以备日后查取。液体排空后，考古队员用内窥镜为开棺方案进行着最后的检查。
8: 出套管了，
9: 他出套管了，
8: 他管那个口，
9: 出套管了，
8: 口上的那个，
9: 这有个什么东西？
8: 嗯，对对对，哎，
9: 这有个什么
8: 金属啊？
9: 像金属，
8: 金属。
9: 我就说这有一个长的那个啊，
8: 对，金属，
9: 像金属的东西，
8: 圆的还是？
9: 是，
8: 好像是一个款一样的，粘啊，像粘啊，
9: 不会伸到这儿来的，
8: 这还有，哎，对了，这个也，
9: 不管它了，
8: 这个也是啊，是那个，
9: 你不用手扶着，没事，掉不下来。
8: 走了
3: 哎，是
10: 水要出来了，
9: 水要出来了，
8: 来了，水来了，
3: 水来了，
9: 水来了，
11: 水堵住了，
9: 水堵
0: 了。随着考古工作的展开，棺身与底板逐渐分离，

0: 内的淤泥下究竟有怎样的器物？考古队员能否从中找到答案？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2018年12月14日，常州博物馆的考古队员正在对唐陵村墓葬进行抢救性发掘，意外发现的红色器官在江南地区实属罕见。专家们在对棺椁 X 射线的探伤中，却无法看清棺椁内部。大量的棺内积液如何导出？为了保护棺椁的完整性，考古队员对棺椁底部进行了钻孔排水。神秘的棺内究竟又隐藏着怎样的秘密？
4: 这有什么
5: 金属啊？
4: 像金属，
5: 金属。
4: 我就说这有一个长的那个啊。
0: 2019年1月15日。专家和考古队员一大早就来到了现场，对棺椁的开启做着最后的准备。由于室内条件有限，考古队员决定在门外搭建场地，以便于棺椁的开启。

0: 界准备就绪。这一天，关内谜底即将揭开。如何既能保证器官本身的完整性，又能保证关内文物的安全取出呢？经过考古队员和专家商讨研究，最终决定采取棺底侧方开启的方案，也就是从棺椁底部把棺身整体分离。
1: 就像那个我们开那个蛋糕盒子一样，就是不是从它的顶面打开，而是从它的一个连着棺身一起打开，就是只能留下一个棺底和的棺底和棺内的所有的这个物品。
0: 接下来，专家将提前制作好的木楔沿着棺底缝隙打入，将棺身整体撑起。棺板与棺体异常紧密地贴合在一起，这给开棺工作加大了难度。

0: 随着木楔的深入，棺身与底板渐渐分离。考古队员和专家决定对棺身进行起吊。在对棺身进行起吊的同时，一个新的问题出现了。虽然提前将棺液排出，但棺内很可能会含有大量的淤泥，棺内的文物并不坚固，在开棺的过程中稍有不慎，可能就会破坏文物。为了保护棺内文物，专家们决定一边开棺，一边用窄木条在缝隙处对棺底进行逐步加护。
1: 可以了吗？
0: 经过数小时的工作，棺身与底板最终完全分离。那么，厚重的盖板下究竟隐藏着怎样的文物呢？
2: 有瓷器的，
3: 有啊，
2: 就在那个头那边
3: 啊，有瓷器的。你叫人家不要说话的，你看到吗？
4: 对对对，有
2: 的，有，这不簪子吗？这个
3: 哦，还有一个帽子，
5: 看到吗？这帽子一看就看到了。
2: 这个是头骨下面，看到两个簪子，看到吗？对，
4: 那边有一个碗，
2: 对，那个是个碗，
3: 第一个碗啊，
2: 肯定不止，头那边。
6: 我是怕着就怕着，我感觉
3: 元青花啊，
4: 蜜饯盒。
5: 那这个东西要值一下的，这个怎么？
2: 这一个人情方面也对得起咱这么多天这个了，
7: 对吧？那个就是太刀看那两个马车，
2: 对，交叉的那个啊。
0: 现场专家通过缝隙对棺内进行着初步的勘察。

0: 经过起吊，关内的全貌显露出来。虽没有看到丝织品，但是考古队员却有了另外的发现。这些显露在外的骨骼为墓主人的尸骨。考古队员决定将棺底转运到工作台岸上，进行下一步的提取和研究。
1: 那就是抬这个，
2: 对，就可以了。
3: 下面不动，
2: 抬下面关板就成了，上面就出来了。就是等于这个关在吊起以后，完全脱离它了。这个时候就想办法给它提出来，送进去，然后这个关就能放在下面。
4: 对，啊，
3: 好，你抬慢一点，慢一点，
2: 好，
4: 慢一点，
2: 慢一点，好嘞，
3: 可以，稍微放下一点，放下一点，
2: 别下一点，好，
4: 别弯腰，不好站起来。
0: 2019年1月16日，一切准备就绪，考古队员开始清理棺内文物。考古队员发现，由于棺内有很多的棺液，在长年累月作用下，尸骨已发生了移位。
5: 然后从这个目前我们这个现场的这个情况来看呢，因为这个之前这个棺内有很多的这个棺液，所以这个在长年累月作用下，它这个尸骨就是发生了移位，它这个骨头啊什么的，就是偏离了原来的位置，所以就是我们现在不能确定它当时埋安葬的时候的一个确切位置，然后从目前的来看呢，有一些这个出土器物可能集中在这个头部的位置。
0: 在对棺内文物提取前，考古队员先对棺内物品位置进行测量与绘图，并对棺内出土的物品进行了提取采样。在清理棺内文物的同时，专家们也展开了对器官的保护工作。除了对棺体进行喷淋消毒外，专家们还采用药物注射对器官表面漆层进行加固，和对棺椁内部充填、外部贴纸、石膏包裹保护的办法，对器官进行全面的封护处理。目前器官已妥善存放于常州博物馆库房内，待其完成自然脱水后，将继续下一步的保护修复工作。

0: 随着棺内的清理，众多陪葬品被逐一提取。出土的带有墨书文字的古代竹篦、精美的金银首饰、众多的器物，能否揭开墓主人身份之谜？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8: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0: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1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0: 随着考古工作的深入，棺身慢慢与底板分离，专家现场对棺内进行分析。
1: 有瓷器的，
2: 有啊，
1: 就在那个头那边
2: 啊，有瓷器的啊。
0: 在对棺椁底板的转运中遭遇重重困难。
1: 大宝，
3: 别，
1: 这个在，
3: 好，
1: 这反面来了。
0: 为了保护红色器官，棺内进一步加强保护。红色器官是否有着特殊意义？考古队员能否从中寻找到更多线索？

0: 2019年1月17日，考古队员开始清理棺内文物。目前，考古队员的首要任务就是对墓主人的尸骨进行清理和提取。
1: 这个都上，
2: 这都算上
1: 上品了，对，这边儿不管了，这俩应该是上品，那也一块拿走。
0: 当考古队员在提取完部分人骨时，在淤泥中发现一根木簪。在清理完表面淤泥后，考古队员随即对其进行了提取。

与此同时，考古队员发现了竹篦和木梳。常州素有梳篦之乡的美誉，此次墓葬中出土木梳五柄、竹篦两柄，再次证实常州梳篦的源远流长。而 M 二号墓内清理处的裴家造款竹篦，是常州地区经考古发现的第一例带有墨书文字的古代竹篦，对研究常州地区书篦历史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在 M 三号墓出土的六件金银首饰上，均发现有錾刻“明庆四东徐一郎”字样。考古队员根据文献资料查证，唐陵村 M 三号墓出土金银首饰所称明庆寺，是指当时临安（今杭州城内）的名刹明庆寺的可能性最大。

0: 棺内尸骨发生了位移，这给考古队员的提取工作加大了不少难度。
1: 这复杂的骨头，先把它挪个位置，先把这个清走。
2: 筷子拿着，拿着，
3: 你把这个意思。
1: 这是筷子还是毛衣巾？
0: 提取完木块后，考古队员决定对头骨一侧的瓷盏进行提取。提取的瓷盏吸引了考古队员的目光，瓷盏内竟然有梅花纹饰。随着考古队员的清理，最后墓主人的头骨也被提取出来。提取完头骨后，考古队员将棺内剩余文物也逐一提取上来。

0: 次在唐陵村的三座古代墓葬的发掘过程中，均发现了人骨。为了更好地确认墓主人的身份，2019年2月28日，南京博物院体质人类学专家特意赶到对其进行鉴定。鉴定的结果显示 M1 墓葬中出土的人骨为男性，死亡年龄在35至39岁之间，而 M3 墓中女性的死亡年龄在27至28岁之间。位于 M2 也就是宏观中的墓主人为女性，死亡年龄在51至60岁之间。三个墓主人的年龄范围均已确定，那为何只有编号为 M2 的墓葬是宏观呢？
1: 红色嘛，在我们中国就代表一种吉祥和这个还有一些厌胜辟邪这一些象征，就是古人一般在这个特别是在这个宋元时期，也有在元代的时候特别流行，就是以就是七色上红，这个也是当时的一个社会风尚。
0: 与此同时，在损坏较为严重的 M1 和 M3 墓葬中，清理出有金银簪、包金银钗、龙泉窑瓷盏以及一枚至大通宝的铜钱等，三座墓葬没有出土其他纪念文物。 M1、M2 号墓内出土的龙泉窑梅花纹青瓷盏与近年发现的江苏太仓樊村经元代遗址出土的梅花纹青瓷盏高度相似，其造型特征符合元代龙泉窑瓷器特点。根据考古学断代原则，考古队员将唐陵村墓葬年代定为元代。专家推测，墓主人很可能经历了宋元交替时期，这也就不难解释为何有些文物既保留了宋代时期的风格，也体现了元代时期的风格。

0: 织物遮蔽身体，文明起始衣装。千百年来，一代代匠人的指尖缝缀着古老的技艺。探索发现下期播出《匠人匠心》第205集。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2019年初，对唐宁村元代墓葬的成功发掘，是常州博物馆建成以来的首次实验室考古工作。江南地区出土元代墓葬数量极少，这次常州地区集中发掘出土的3座元代墓葬极为罕见。M2号墓出土器官体量庞大，造型规整，光亮如新，历经700余年仍保存完好，体现了元代元漆上红的墓葬特征。随着考古工作的结束，3座墓葬的墓主人究竟是谁，仍没有更多的信息。但出土的70多件文物，使今天的人们仿佛看到了常州地区宋元时期的社会风貌。
1: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书不仅外貌千奇百怪，生活习性出人意料，食谱广泛超乎想象，还在全球生态和人类历史中占有重要地位。让我们一起进入猪的神奇世界，请收看《自然传奇》。

0: 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猪，生猪，食用猪，肥猪，小猪。地球上没有任何孩子会不知道猪发出的呼噜声。猪是所有动物中极易于辨识以及最具有代表性的动物之一，这并不奇怪，在地球上生存着近10亿头猪。尽管猪非常受欢迎，它们也受到了相当不公平的对待。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它们是行走的火腿、猪肉和培根。对于猪来说，它们的作用远不止我们看到的这些。为了展现它们的许多非凡特性，我们需要将目光转向它们在野外的祖先。这些巨大而令人生畏的动物，因其凶猛和力量而闻名于世。它们成为了强大家族的徽章，它们是生育力的象征，是传说中神明的交通工具及战争的标志。据说亚历山大大帝将猪送入了战场，他们用刺耳的尖叫声吓跑了敌人的大象。这个传说可能不是真的，猪的大嗓门却是千真万确的。这只是他们从祖先那里继承来的神奇特征之一。对于野猪来说，秋天是发情的季节。野猪群体实际上是母系社会，这个被称为雌性野猪群的群体是由几头雌性野猪和他们的后代所领导的。在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雄性野猪独自生活。现在随着白天变短，气温下降，他们会寻找雌性野猪群。他们是巨兽。雄性野猪的体重最高可以达到200千克，是雌性野猪体重的2倍还要多。为了传递它的基因，这头壮年雄性野猪必须为自己安排一场求偶。它在泥浆中打滚，将自己的味道搅入泥浆中，并将粘稠的泥浆粘在身上。它的身上还散发着另一种特别的气味，雌性野猪通常难以抵抗这种味道。它的嘴巴不断地咀嚼，这是所有猪常见的交流策略，而它这么

做是为了让自己流口水，并把唾液搅成泡沫。他的口水中包含有一种信息素，一种化学信息，这是告诉雌性野猪他正在寻求交配。最初，雌性野猪似乎并没有被打动。这头雄性野猪用鼻子蹭了蹭对方，这样不仅可以改善对方的情绪，还可以偷偷地在对方身体上涂上他的口水。他真的对这头雌性野猪垂涎三尺。渐渐的，雌性野猪似乎改变了想法。即使这头雄性野猪的目标就在眼前，它的征服也远远没有结束。另一头巨大的雄性野猪打算挑战冠军宝座。它撒尿，并且用脸部摩擦灌木丛，这就像在另一个帮派的识别标志上涂鸦，标注上他的气味，宣称拥有这块地盘。这就是一种宣战。

珠总是全副武装，随时准备战斗。他们有两对獠牙，较小较低的那对獠牙是需要被注意的，他们像匕首一样从野猪吻部的两侧伸出来。这些獠牙通过摩擦上层更大更醒目的獠牙进行自锐。

竞争对手的目标是对方保护较少的腹部和臀部。没过多久，两头野猪都鲜血淋漓。其中一头被击中了要害，受伤的一方一瘸一拐地离开了。在情况变得更糟糕之前，他承认了失败。这位健壮的胜利者就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继续采取行动。他在战斗中的勇猛表现似乎给对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一次雌性野猪允许了交配的继续。对于野猪来说，这是激烈且充满压力的时刻，这不会持续太久。

蛛是地球上分布最广、数量最多的动物之一，它们生活在亚洲地区、非洲北部和欧洲。野猪厚厚的双层皮毛有助于它们抵御严寒。它们粗糙的毛发一直以来被人类长期使用，尤其是作为油漆刷。野猪矮壮的身体可以穿过灌木丛，厚厚的雪层对于野猪们短小的腿来说是一个挑战，限制了它们在北方的活动范围。猪的适应力非常强，几乎可以在任何地方生存。有十八种野生的猪，比如野猪和它们的非洲表亲油猪，已经在亚洲、非洲、欧洲的大多数陆地和岛屿上定居下来。不包括美洲。它们有一个远亲生活在这里，从外表上来看可能并不怎么像。它们比野猪的体型更小，体重更轻，它们拥有与众不同的特征。野猪的獠牙会长出来并且向上弯曲，而西湍的獠牙更短更直并且向下生长。它们在一起扣着牙齿进行交流。令人不解的是，西湍是在欧洲进化出来并向世界各地扩散的，可能是真正的猪在竞争中胜出，所以西湍只留在了美洲。有三种西湍已经适应了从沙漠到丛林的任何环境，并将其作为栖息地。

这些白唇蜥獾以群居生活而闻名，它们的群体通常由几十位成员组成，有时甚至有数百位成员。与野猪不同的是，蜥獾的群体是不同年龄段的雄性和雌性生活在一起的，数量可观的群体可以抵御许多以它们为食的大型掠食动物的攻击。特别是美洲豹，这些白唇蜥獾被泥汤中的美味根茎和掉落的水果分散了注意力，没有注意到美洲豹的靠近。

们拥有这么多双耳朵、眼睛和灵敏的鼻子，没多久就意识到了他们并不孤单。一位成员发出了尖叫，他们逃离。

群居是有利的，对于欧洲的野猪来说，情况又有不同之处。当春天最早的迹象开始出现在森林中，一头雌性野猪脱离了野猪群的保护，在灌木丛中为自己搭建了一个巢穴。吵闹的大群可能会吸引捕食者的关注，而隐藏起来，它可以悄悄地产下自己的幼崽。在

最初的一两周里，幼崽们还不能离开巢穴。之后，一批极小的、长着欺骗性条纹的野猪幼崽，或者说吱吱叫的小家伙出现了。这些长着条纹的可爱的小家伙跑得很快。野猪幼崽的游戏服可以帮助他们在森林的地面上隐藏自己。如果野猪幼崽不动的话，

严寒到来了，地面上仍然有一堆堆的积雪，幸亏有妈妈的乳汁为他们全天提供食物。这些小家伙的体重在飞快地增长。有六头健康的小幼崽，这也是猪成为极具吸引力的家畜的特征之一。通过多年来的选择繁殖，家猪可以产下大量幼崽，最高纪录是一窝产下42头幼崽。它们一年可以产崽2次。对于农场主来说，养猪一直都是可以让食物保持充足的可靠的方式。这些小猪仔跟随着他们的妈妈到处走，

仿妈妈的动作。通过这种方式，他们学会了在哪里嗅出食物以及辨别食物。小猪仔几乎立刻开始小口啃咬固体食物，他们还会继续喝两三个月奶。

生活是一场永无止境的追逐游戏，那也很好。野猪是彪悍的猎物，小猪仔并不是，它们可以轻易地被野猫、猞猁或狐狸捕捉。

艰辛，他们有一些可怕的敌人，不仅仅有野猫和狐狸，还有猞猁、狼，甚至有老虎。对于这些在开阔的非洲大草原上冒险外出的勇敢的猪来说，这可能是最艰难的。大量的捕食者共享着这块栖息地，走猫、非洲野犬、斑鬣狗、花豹、猎豹和狮子。猪是唯一完全适应了草原环境的猪。油猪的脖子非常短，不得不跪在地上才能靠近地面吃草。和野猪一样，这些油猪也生活在母系族群中。它们将幼崽藏在地下洞穴里，或早或晚，这些小家伙们总是要出来冒险。油猪的幼崽都还很小，如此多的幼崽足以让所有小家伙都能找到一个陪练伙伴。这些小猪崽对生活的热情依然如此的强烈，在无处藏身的地方玩闹和游戏都是有风险的。油猪幼崽的速度很快，事实上这些非洲运动员的奔跑速度最高将近每小时50千米。对于那些在陆地上奔跑速度更快的动物来说，油猪幼崽是一顿很容易到手的食物。

0: 妈妈的英雄壮举。油猪妈妈的救援行动取得了成效。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偷偷加练两组，
7: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8: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这群猎豹，或者说猎豹联盟，是共同捕猎。一头猎豹引开了这位油猪妈妈。

妈妈尽力了，寡不敌众。朱家庭的生活开端很艰难。几周之后，这位野猪妈妈准备将她的家庭成员介绍给野猪群的其他成员。到处都洋溢着兴奋的氛围。好几头雌性野猪产下了幼崽，突然之间，这些小家伙们就有了更多的玩伴。

随着他们长大，游戏也变得越来越粗鲁。猪有着严格的等级制度，甚至在幼年时期，他们就开始建立他们的等级。争吵是一种生活技巧，这里是训练营地。这些小家伙加入了进来，意味着会有更多强壮的猪妈妈保护他们的幼崽，也意味着需要有临时保姆。这些雌性野猪将幼崽留给了临时保姆，然后得到了一段光明正大的休息时间。

照顾精力充沛的幼崽是辛苦的，猪妈妈们会有一些烦躁和压力过大，而幼崽们必须要学习，他们需要掌握礼仪，这样他们才能够站稳脚跟。要学会时刻注意安全，弄清楚什么东西可以吃。就猪而言，这意味着几乎任何东西。生活在美洲的岭西湍注意着它们的脚下。它们的食物会蜇人。这些长得像沙漠油猪的动物专门吃仙人掌，而这是一项后天习得的技能。当仙人掌传播小仙人掌时，会把一些可脱落的小的毛刺球附着在蜥湍身上进行传播。成年岭蜥湍知道要很小心，天真的幼崽被仙人掌缠住了，他们用不了多久就会明白这一点。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蜥湍的幼崽帮了仙人掌的忙，帮助他们传播幼苗，这同样也是帮助他们自己繁殖作物，以供未来食用。有些人甚至说蜥湍是有意识这么做，认为他们在进食时会刻意吐出一些种子，为自己种植可供未来使用的作物，并通过粪便将植物的种子运到更远的地方，帮助植物进行传播。他们的进食方式确保了在未来会有更多的食物。蜥湍的胃比其他猪要更复杂一些，与别的有蹄动物更像。猪有一个单胃，与人类的胃类似，和我们一样，它们也是杂食动物。随着夏季的到来，野猪幼崽的食谱也因为季节的变化变得越来越丰富。花朵、水果、蜗牛，它们灵敏的鼻子可以嗅出很多种食物。几乎所有东西都可以成为一顿美食。猪拥有一些独特的工具，可以帮助它们寻找食物。幼崽们正在学习掌握这些。它们的吻部长且强壮，可以插入落叶层中挖掘出美食。它们的鼻子顶端长有独特的圆盘，只有猪和蜥湍长这样。它们的吻部灵敏且灵活，还十分坚韧。长长的鼻子中布满了感觉细胞，这为它们提供了定位食物的强大嗅觉。它们的嗅觉灵敏度远远超出人类。

正是这种技能使得朱贝用来绣出贵重的松露。

野猪十分强壮，只要轻轻一甩头，就可以移动一块木头或另一头野猪，以获得下方的食物。它们可以找出在腐烂的木头中打洞的昆虫幼虫。在一场盛宴之后，幼崽们又上了一堂课。现在到了美容时间，整个族群对于在烂泥中打滚的热爱要胜过一切。这并不是因为他们是肮脏的动物，恰恰相反，有多少妈妈对着孩子大喊：“你的房间看上去像一个猪圈。”这真的是讽刺，因为猪非常爱干净。他们建立了公共厕所、社区卫生间，所以他们的食物或睡觉的区域从来不会有污垢。他们甚至知道清洗食物。不能像狗那样流汗或喘息来调节它们的体温。随着身体上的泥浆被晒干，蒸发会帮助它们降温。而且厚厚的泥浆覆盖可以杀死蜱虫，并防止昆虫的叮咬。还有什么比好好的摩擦身体以及抓挠更好的治疗方法吗？幼崽们长得很快，随着它们的毛发替换为成年野猪的颜色，它们的条纹开始逐渐消失。现在它们的争吵变得有些粗暴，特别是在雄性野猪之间，他们练习着将来会给雌性野猪留下深刻印象的动作。小猪们通过反复尝试进行学习，好奇心驱使着他们进行探索。一头年轻的油猪大吃一惊，这是什么？一块移动的石头，一个可移动的巨大松果，穿山甲，它是最害羞、最可爱的动物之一。穿山甲是一种完全无害的食蚁兽，它的皮毛已经进化成一系列指甲状的鳞片，这可以帮助它们抵御捕食者。小油猪不确定该怎么做，弄清楚谁是朋友谁是敌人这很重要，而且要避免离家太远。这群油猪遇到了麻烦，斑鬣狗通常被认为是不劳而获的食腐动物，实际在平原上它们是最有效率的捕食者之一。他们利用协同作战，分离并打败猎物。

再一次，猪妈妈不会不战而屈。猪不仅速度快，而且可以迅速地转身躲开攻击者。

0: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2: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3: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4: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5: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4: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5: 免费快递送到家。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7: 血糖高吗？
3: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4: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7: 小妙方。
4: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5: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4: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他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3: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4: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5: 免费快递送到家。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8: 对方的数量远远胜过他们，一旦被那些可以咬碎骨头的牙齿咬下来，就太迟了。

对于所有有幼崽的家庭来说，几个月的时间匆匆而过。季节带来了变化，小家伙们必须学会利用这些变化。在亚利桑那沙漠的酷热之中，那些让当地居民生活艰难的多次邻居到了要付出代价的时刻。仙人掌长出了甜美的果实，这是给野生动物的大礼包，是请他们帮忙散播种子的费用。对于这些长着蹄子的动物来说，获得这些果实并不容易。幸运的是，鸟类和松鼠可以够到果实，一种高热量并且可以解渴的小食。正是这些蜥湍需要的。随着秋天的色彩铺满整片大地，森林更加慷慨。树木送出了它们的种子，比如橡子和坚果。对于这些长着灵敏鼻子的野猪来说，这是一场盛宴。为了争夺最好的食物，他们互不相让。这些小家伙在三个月大时就断奶了，他们加入了这场盛宴，四处乱窜，吵闹打架。野猪幼崽皮毛上的条纹现在几乎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更加茂密的皮毛，以应对接下来几个月的寒冷。他们的行为越来越像成年野猪，他们甚至试图骑跨到野猪群的其他成员身上。距离小野猪性成熟还有一年时间。随着日照的时间越来越短，气温越来越低，体型庞大的雄性野猪又出现了。这些大野猪在附近徘徊，趾高气扬地展示着自己，这似乎引发了这些小家伙们极大的兴奋。季节还有其他的含义，需要这些年轻的野猪学习。狩猎季节开始，养殖猪肉和培根备受人们喜爱，人们对野生猎物的需求也很强劲。这些动物被当作害兽一样射杀，以减少它们对人类管理的栖息地和农田的影响。尤其是人们对于动物之间的疾病传播越来越担心，比如猪瘟。

这头年轻的野猪是在某次捕杀行动中被射杀的，它的身体被扔在原地，不会被浪费掉。对于饥饿的动物们来说，这是一座肉山。对于像乌鸦甚至鹰这样的食腐动物来说，这是非常受欢迎的食物。这些动物正在为即将到来的冬季做着准备。对于那些学会低调处事并提防人类的幸存者来说，繁殖季节要开始了。这些令人印象深刻的雄猪大约需要4年的时间才能拥有争夺交配权的肌肉，他们都把精力放到了对方身上，以至于没有注意到一头年轻的野猪偷偷溜了进来。它是去年出生的一头小猪仔，只需要动一动脑子加上隐蔽行动，它就成功地插队了。猪很聪明，也许拥有3岁孩子一样的智力。从学习技巧和日常规范上来看，猪是所有动物中的王者之一，仅次于猿和海豚。偷偷摸摸的前行让这头野猪提前获得了交配繁衍的机会，这也是人们认为野猪颇具吸引力的特征之一。它们成熟得很快，假如你有几头猪，不需要等待很长的时间就可以让资产增长。在大约10000年前，人们正在从游牧的狩猎采集者转变为定居的农民。大约在同一时期，大概9000年前，在中国和中东地区，人们饲养野猪并将其培育成家畜。这种猪在几千年前被带到欧洲，在那里它们被加入了耐寒的欧洲野猪的基因。经过几千年的选择繁殖，它们比其野生表亲的体型更大，甚至拥有更短的繁殖周期。年轻的家猪大约5个月就进入了性成熟期。雌性家猪1年4季都可以繁殖。对于家猪野生祖先来说，繁殖成功的窗口期非常有限。他们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任何干扰。猪肉很美味，不仅很多人这样认为，几乎所有大型捕食者也是这样认为的。

0: 皑皑白雪覆盖大地，这是鸟儿们难熬的日子。几个月之前，我们的小鸟宝宝破壳而出，它将去往何处呢？敬请收看《自然传奇》。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强壮的猪身上美味的肉，值得狮子为之而战斗。而且并不总是参与捕猎的狮子可以享用它。对于食肉动物来说，回报很高，对于地球上的猪来说，这是沉重的负担。作为杂食主义动物，猪的食谱广泛。在一座牧场，一匹马因为自然原因死亡，乌鸦和狐狸迅速来到了现场。有一种体型更大的动物想要分一杯羹，野猪和他们的家猪表亲都很乐意吃动物的尸体，他们甚至会杀死小型猎物来补充热量，这让乌鸦非常厌恶。猪广泛的食谱是另一个吸引农场主的原因。农庄里任何的动植物废料都可以被猪回收利用，并被转化为蛋白质。它们的适应性意味着猪几乎可以

在任何地方被养殖。猪的适应力给某些环境带来了灾难。

对于跳岛水手们来说，猪是理想的食物储备。水手们可能只是将猪从船上赶出来，无论是在世界的任何地方，猪都不会犹豫。他们寻觅当地的植物和动物为食，繁殖，并为水手和移民提供充足的食物。这些猪也会四处乱跑，在没有大型捕食者的地方，没有什么可以限制它们的数量。这些逃跑的猪可能会吃掉路上的任何东西，这在岛屿上尤其具有破坏性。就像在科隆群岛，那里的猪享用着加拉帕戈斯象龟的龟卵和幼龟，或是鸟类在地面上筑巢的岛屿，例如生活着大量企鹅的南乔治亚岛。这里引进的猪为偏远的捕鲸站提供了食物，这对野生动物造成了严重的影响。这种情况在全球重复地出现。无法飞行和在地面上筑巢的鸟类对于猪的入侵并不了解和恐惧，它们只能坐以待毙。数以百计的物种已经彻底消失。在澳大利亚，猪不仅大口地吞食当地特有的野生动物，还会践踏并连根拔起脆弱的植物。它们对于在水和泥泞中打滚的渴望，会毁掉整个湿地生态。仅仅在澳大利亚就有大约2400万头野猪。现在野猪遍布世界各地，它们被认为是地球上最具破坏性的物种之一。有许多根除计划，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猪聪明狡猾，而且繁殖速度快，即使大规模的猎杀也很难将它们消灭。有趣的是，家猪只需要在野外繁殖几代，就开始出现类似其野猪祖先一样厚实的肩部以及多毛的外形。这表明野猪的基因多么的强大和成功。在适合它们生活的地方，例如欧洲古老的森林中，野猪在保持环境健康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们也是许多物种的猎物。它们是捕食者的食物。通过觅食行为，野猪传播了种子，并清除了大量的植被。它们翻动土壤，使土壤透气，更加肥沃。反过来，这也促进了树木的生长。猪是令人惊奇的动物。它们丰富了周围的环境，并参与了人类的历史。它们向我们表明，作为智慧生物，我们并不孤单。它们还成为了文化符号和深受喜爱的朋友。毫无疑问，猪拥有神奇的力量。

0: 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2: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3: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9: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0: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今时不朽，

争论千年的石钟山得名之谜，江湖交汇处的凤饶鱼米之乡，十年禁渔开始后，这片土地又将迎来哪些新的改变？神奇大自然，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在我国江西九江的湖口有一座石钟山，它的海拔呢只有60多米，面积呢也不足1平方千米，但就是这样一座小山，却在1000来年来吸引了许多的文人墨客。北魏郦道元在书中记载，当水波击打石钟山，山体会发出像钟鼓一样的声音，所以呢此山取名石钟山。唐代李伯又说，在石钟山上发现2块奇石，敲打石头表面的时候，这南面的石头声音含糊，北面的石头声音清亮，所以石钟山得名是因为山上有这些敲击后发出奇特声响的石头。那石钟山到底因何得名呢？一座小山又究竟有什么魅力吸引着无数人前往呢？考察队在专家的带领下前往九江湖口进行考察。
1: 湖口位于江西北部，因地处中国第一大淡水湖鄱阳湖入长江之口而得名湖口。石钟山实际上是两座山，南面濒临鄱阳湖的叫上石钟山，北面濒临长江的叫下石钟山，两山相距1000米左右，皆三面临水，一面着陆，形如半岛，统称为石钟山。为了破解石钟山得名之谜，队员们决定上山进行考察。行进中，一座小亭子吸引了大家的注意。
2: 我们现在来的这个地方啊，叫石钟亭。石钟亭呢，你看位于这个地方。这个亭子有一副对联，上联是“苏凿居延，禹王伟绩”，下联是“仿敲双石，历史遗踪”。这个地方，我们看呢，这是为了纪念我们唐代的江州刺史李伯，他到这来主要是为了考察。为什么叫石钟山？他在这个石钟山上捡到了2块石头，拿起来用斧头敲它，发出了金属声音，所以他认为这个石钟山是因为这个石头敲击以后可以发出金属声音，所以叫石钟山。他是以认为是以这个定名的。
1: 黄勇解释，亭中的这块巨石就是在石钟山下发现的响石，只要敲击石壁，石头就会发出金属震动般的声响。
2: 中央放了一块大的石头，就是从石钟山下面搬上来的。我们敲敲下，看看它是不是有金属声音。
3: 好，
2: 来，
3: 是有金属撞击的一种。
2: 哎，是，这是他认为这个石钟山得名的原因。
1: 石钟山上像这样能发出声响的石头还有很多，在山顶。有一位老人甚至能用这些石头演奏出乐曲。
4: 这是石钟山的响石，它就是石钟。
1: 20世纪80年代，杨赤羽到石钟山考察时，无意间发现了一块响石，并将它收藏了起来。此后数十年里，他又陆续收集了100余块形态各异、音质不同。

0: 羊赤羽收集的石头大小形态各有不同，但都能敲击出声响。
1: 确实敲起来跟那个金属很像。
2: 嗯，
1: 就是我发现敲不同的位置声音
2: 都不一样，说的一个石头有几个声音，有三个声音，也有两个声音的，有一个声音的。
1: 正是因为咱们这儿的这个石头啊敲起来像钟声，所以才叫石钟山。
2: 民间呢说石钟，为什么叫石钟山呢？民间本性就说啊，祖祖辈辈都说石钟山的石头敲出来像钟一样的声音，那就是石钟山得名的原因。
0: 相似的场景与对话在900多年前也发生过。苏轼在石钟山记中记载，石钟山上一位小童用斧头在乱石中随机敲打，发出空空的声响。他告诉苏轼，这就是石钟山得名的原因。但苏轼认为，被敲击后能发出声响的石头到处都是，可为什么唯独这座山用石钟来命名呢？
2: 所有的石头，包括这块其他的火成岩呐、其他的岩石，你敲出来都有声音，但是有金属的声音的石头很少。
0: 杨赤羽解释，虽然石头被敲击就能发出声音，但并不是所有石头都能发出金属震动般的声响。
1: 那我们现在呢，找了一块外边的石头，我试试能不能把它敲出响来啊？好吧，听一下。
2: 响啊，但是没有金属声音，没有金属声音。对对对。
0: 为什么有些石头被敲击后会发出类似金属的声响，有些却没有呢？石钟山得名的原因真的与这些石头有关吗？
3: 是，其实我们这个声音主要是跟它的这个造型啊，这种都有关系。这个钟啊，这个铜制的，它产生一个震动，它这个震动呢会压缩里面的空气，然后压缩这里面的空气，里面的空气因为我们是一个这个钟形的，它里面空气在里面来回的这个反射，就显得这个余音绕梁的这种感觉。
0: 专家认为，与铜钟发声的原因一样，石头被敲击后发出声响，也是因为石头发生震动后带动周围介质震动产生了声波。而之所以有些石头被敲击后声音各异，则与它们不同的形状有关。
3: 这种就跟普通的石头一样的声音。
4: 是
3: 是。哎，
5: 感觉来了。
3: 我们也能找到怎么来找到这个石钟山的这个声音了。厚度，跟它的厚度。
0: 就算同一块石头敲击不同位置后发出的声音也不一样，不同的物体通过震动会发出或清脆或浑厚的声音。专家解释，声音的低沉与清亮主要与物体振动的频率有关，当物体振动频率较低时，敲击物体所发出的声音就较为低沉，反之声音就较为清亮。如果石钟山是因为这些响石而得名，那么响石现象会是石钟山所独有的吗？当地人告诉考察队，在距离石钟山不远处有一座斜山，曾经有人在那里也发现过响石。队员们决定前往斜山进行考察。斜山位于石钟山南侧，两山相距不过10千米，山体长约500米，宽约200米，最高处海拔90余米。山的周围三面绝壁 仅西北一角可以泊船。当地传说它是仙女落入湖中的绣花鞋，故名鞋山。

龙石洞啊这些东西有关。我们可以过了敲一下这个，这个声音就是和石钟山我们敲的那个响石的声音几乎一模一样，打铁的声音。

0: 声音是不是？是不是砸到铁上的声音？
1: 是，就是很精粹。
2: 通过实地考察，专家发现，斜山的石头也可以发出和石钟山响石一样的声响。石钟山和斜山的山体大部分都是由石灰岩组成。自然界中的岩石有少数如白云岩、石灰岩等石头容易被水侵蚀。当石灰岩被侵蚀后，石头内部容易出现许多空隙，出现空腔的可能性变大，因此比较容易发出清亮的金属声响。
0: 石灰岩的主要成分就是方解石，通过这个热液啊，沿着这个裂隙，是不是沿这个裂隙，然后这个上来，然后在这里这个沉淀了，然后所以它形成了这么一块这个方解石了。
2: 方解石是一种分布很广的矿石，其他的一些金属元素混入石头中后，就会形成很多漂亮的颜色。
3: 非常粗的方解石，
4: 对，非常粗，我很漂亮这个石头。
5: 那么我们的矿物把它打烂，打烂它就会原固定方向这个裂开，就是我们这是一个方向。这是一个方向，这上面一个方向，三个方向，三组这个完全解离。
2: 方解石的晶体形状多种多样，它们的集合体可以是一簇簇的晶体，也可以是粒状、块状、钟乳状等等。敲击后可以得到很多方形碎块，故名方解石。
3: 石灰岩的判断来讲呢，最直接的判断就是两

0: 样可以直接判断它。
1: 通过对鞋山的考察，证实了响石现象并非石钟山独有，因此并不能说明石钟山的得名与山上的响石有直接关系。对比鞋山和石钟山的外观后，队员发现石钟山沿江一侧的山体因为长期受到江水湖水的冲刷溶蚀，形成了许多明显的洞穴和缝隙，这让队员们想起了关于石钟山得名的另一种说法。
2: 清朝的曾国藩啊，也曾到过石钟山，他在书中记载，上石钟山与下石钟山中啊，都有许多洞穴，这些洞穴呢深不可测，形状就像一口倒扣的钟一般。于是他认为石钟山呢不是因为声音而得名，而是因为形状像钟，所以得名石钟山。那么石钟山得名的原因会和这些洞穴有关吗？
1: 为了探究石钟山得名与山体洞穴是否有关，考察队决定进洞寻找线索。刚刚靠近洞口，队员们就发现看似幽深的洞穴中倒挂着数不尽的蝙蝠。
3: 小心啊，站稳站稳站稳。
1: 空气中还弥漫着一股难闻的气味，这无疑给这次的洞穴考察增加了难度。由于石灰岩的特性，沿江一侧的石钟山体被侵蚀出许多凹槽与孔洞，前来帮忙的救援队员巧妙地利用这些孔洞缠绕绳索固定船只。
4: 你把那个绳头放掉，把那个绳子放在这里。看了
1: 吗？面对未知的洞穴，每一个人都不敢大意。
3: 里边什么情况？

0: 这个洞里边空间大吗？就也就到这儿了是吧？固定好安全绳索后，队员们开始依次攀爬进入洞穴。这能踩吗？这个可以。这脚在石头上。
1: 抓我手可以吗？抓手腕，我们抓手腕，
2: 对，
3: 他的那个点上，
2: 这个点，
3: 抓不住，
2: 小心，哎。

0: 它这边味道很刺鼻的，小心。站稳，站稳。
1: 洞穴中的蝙蝠数量比队员们想象中更多。
2: 这。
1: 面对考察队的到访，洞内的蝙蝠似乎开始变得焦躁起来。
3: 这里比较开阔一些，可以站在这里，
0: 可以站在这里。
1: 在小心爬上石壁后，大家来到了一个开阔的洞厅。队员们发现，洞穴内部确实有些像一口倒扣的时钟。
4: 这个就是一个大的一个溶洞，因为我们这个山呢，在历史时期啊形成过程中，它可能有一些裂隙或者有一些这个软弱面层面啊，比如我们看这个层面，这个是吧，它就一倒过来延续，一直延续过来，是吧？
5: 哦，
4: 然后开始沿着这个裂隙啊或者这个层面侵蚀，慢慢就形成这个洞，溶石洞，然后慢慢就这个洞啊越来越大。可能我们现在这个水位啊比较高一点，把这个溶洞啊都淹没到下面，然后上面的溶洞又没有淹到。
1: 专家解释，在几亿年前，整个石钟山地区还是一片汪洋大海。随着地壳运动以及水流不断冲击山体，最终形成了我们现在所见到的像钟一样的洞穴。但山体中空并不是石钟山独有的特征，在我国云南、广西、贵州等地的山体中都有类似的天然洞穴。这并不能说明这些外形像是石钟的洞穴与石钟山的得名有着必然联系。在洞内考察半个多小时后，鄱阳湖和长江航道上来往的货船越来越多，货船带起的水浪不断冲击着固定在山体边的救生艇，救生艇开始剧烈晃动起来。出于安全考虑，队员们不得不迅速离开洞穴。
6: 由于湖口地区的地质活动，让石钟山的山体中空，内部形成了大大小小的天然洞穴。考察队进入洞穴之后发现，虽然这个洞口狭窄，但洞穴内部却有着巨大的空间，上窄下宽，的确像是一口石钟倒扣在湖面上。无论是李伯的响石得名说，还是曾国藩提出的山体中空形似石钟的说法，看来都有一定的道理，但在全国其他地方都能找到类似的地质特征，因此并不能简单认为就是石钟山得名的原因。那么关于石钟山得名的原因，是否还有其他观点呢？
1: 不断冲击岩壁的风浪让考察队想到了苏轼在石钟山记中描述的空中而多窍，与风水相吞吐的画面。900多年前，苏轼在石钟山记中完整记载了他和儿子苏迈游览石钟山的情景。当时苏轼在石钟山下也看到了许多洞穴，并且听到风浪撞击洞穴后发出钟鸣一般的声音。苏轼认为这才是石钟山得名的原因。

0: 但在考察的过程中，队员们并没有听到所谓风浪撞击石钟山后发出的钟鼓之声。石钟山发出钟鼓之声的说法，到底是古人的艺术加工，还是因为千百年的地质变迁而消失了呢？考察队决定走访周边居民，希望能得到新的线索。
1: 空中多窍的山体，不断翻涌的风浪，生活在石钟山周边的居民是否听见过钟鸣之声？神奇大自然，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2: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3: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4: 大地需要阳光，
5: 生活需要欢乐，方特让世界更欢乐。
6: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7: 那种水呀、啊，流到那个洞里面，咕咚。
8: 哎，那个有
9: 哈。
10: 小船呢，经常要到那边去啊，它撞的那个声音有。
8: 我们在那个石钟山脚下洗衣裳，它那个浪打的，当当当。
0: 当地居民的见闻给考察队员带来了新的希望与思路。根据大家的说法，苏轼所描述的款坎汤踏之声并没有消失，但是十分少见，需要特定的条件下才能听到。当年苏轼为了弄清石钟山得名的由来，曾在月夜造访石钟山，才幸运地听到了山体发出如洪钟般的声音。那么会不会在夜晚有更大的可能性听到石钟山发出的钟鼓之声呢？考察队决定夜访石钟山。
11: 今天碰到一个老师啊，那么他原来是就是生活在我们这个石钟山这个旁边这个湖里面游泳，据说就在这个塔下面，那么会听到这个钟声，经常会听到钟声。
0: 林湖塔位于石钟山西侧绝壁之上，是一座八角宝塔型建筑，下方几十米处即是鄱阳湖水。队员们在塔下真的能听到钟声吗？
11: 哎，你听，
9: 这边确实声音比刚刚那边明显。
11: 是是是，它就是这个浪拍打，一个是这个浪拍打的声音，还有这个浪感觉这个流到了这个一个洞穴里面，然后产生这个共响。
7: 这下有一下，刚才有一下，两边
11: 小心，这里可能有这个蝙蝠出现，因为这下面有洞穴。
0: 队员们站在塔下，确实听到了一些与众不同的声响。为了能够更清楚地辨别这些是否就是所寻找的钟声，大家决定沿着台阶到离水面更近的地方观察。
11: 哇，到这声音确实大很多。
9: 小心点，
11: 小心点，教授。就那个洞，就那一个。
9: 我刚才那个声音好像那边特别像。
11: 这边的声音更像。那么我们过去。
7: 来，我到前面去。
9: 哦，你前面去。
11: 就是我们就在这里这个安静地听一下。
0: 没有了白天货船的嘈杂，水浪翻涌的声音。

0: 音变得无比清晰。
1: 看那里有一个洞，有一个溶洞，哦，大概比较一个小型的一个溶洞，然后那个水撞到那个上面那个洞的上面，有一点像这个水缸里面发出来的声音，是不是？
2: 对。
1: 这个整个这个出口呢又没完全被水封住，然后它又留了一个缝，然后让水进去，流进去在里面撞击，然后产生这个共鸣的声音，特别像这个时钟里面发出来的声音，太像了。
3: 这边可以看得到它那个石头中间是空的，然后空了之后它从里面有一个横向的通道，然后从另外一个出口又出来了。
0: 第一次近距离听到了石钟山发出的声响，考察队员们十分惊喜。水花一次次地冲击山体中的石穴，发出的声音并不是撞击铜钟般的巨大声响，更像是孩童在轻轻旋转波浪鼓而发出的声音。大家默契地安静了下来，聆听这一千古绝响。十年禁渔，水中生态逐渐恢复生机，江湖交汇，捕鱼人如何适应时代变化？神奇大自然，地理中国近期播出。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经过我们这个晚上一天，就是在这个夜深人静的时候，它这个风浪声也大一点，然后周围又比较安静，然后我们还是能听到一些这个石钟山这个里面的所谓大家传闻的这个钟声，是不是？感觉那个声音就是从那个石头里面那个空腔里面发出来的。
8: 刚才把这个灯光关掉，那么更加感觉到回到了这个什么。回到了这个苏轼那个年代，

0: 家解释，要真正听到石钟山发出红钟般的声响，需要满足许多条件。一是需要时间适合，每年四月到十月，鄱阳湖丰水期间，水位上涨进入大型洞穴，却又没有完全淹没洞穴的时间点。二是需要有合适风力，让风力带动水浪，猛烈地冲击洞顶与四壁，才有可能发出钟鸣之声。三是最好在夜晚，夜晚的石钟山不仅安静，而且月球对地球的引潮力会让鄱阳湖水更加活跃，配合上风力，更有可能听到石钟之声。不论是以山体中空、形如腹中为理由的以形得名说，还是以响石现象和风浪撞击洞穴为代表的以声得名说，石钟山既有钟之形，又有钟之声，形声兼备，所以石钟山因形声结合说得名，更符合实际。
1: 从千年前的水石相搏，声如洪钟，到近代的深不可穷，形如腹中，从古至今，关于石钟山的讨论从来没有间断过。文人墨客在石钟山上记录着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也正是这些古人在千百年前留下来的故事，塑造了石钟山如今独特的魅力，不断吸引着人们来到这里。也许石钟山最初的得名缘由早已无法得到一个确切的答案，但古人留给我们的思辨精神却能够长久传承。好，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护文化遗产，传承中华文明。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2: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3: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0: 鼻炎发作，用苍鹭鼻炎片。
1: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2: 鼻炎发作，用苍鹭鼻炎片。
1: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3: 鼻炎发作，用苍鹭鼻炎片。
4: 双路通苍鹭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鹭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鹭鼻炎片。

0: 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硬天使，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新宝堂。

0: 孩子常见健康烦恼，中医推拿有妙招。
1: 这个穴位的特点就是性散而不收，
0: 找准穴位，用对手法，专家带您巧妙化解小儿烦恼，敬请收看。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生龙活虎有底气，精力充沛有活力。北京同仁堂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可不是虚的。
4: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5: 中医小儿推拿传承千年，通过儿童时期的特定穴位调理孩子各类常见不适。今天我们就为大家揭晓五个经典趣味穴位：二扇门、一窝蜂、五指节、二人上马、黄蜂入洞。这些穴位名字的由来与穴位的位置、调理功效紧密相关。本期我们特别邀请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陈红主任医师，手把手教大家找准穴位，用对手法，轻松化解孩子日常健康烦恼。
6: 我们这个扇字在穴位里面做何理解？
7: 其实扇字啊，就是个量词。这二扇门在哪儿啊？我给大伙儿说一下，其实特别好找。仨宝贝儿，把自己的手伸出来，二扇门在手背上。来，我们攥一下拳头，找到自己的中指，从下往上走。哎，手背这点是不是有一鼓包啊？这是掌指关节，这鼓包的左右两侧是不是各有一个坑啊？哎，这两个坑就是二扇门
6: 哦，
7: 这是门，两边的手指头就是我们那个门轴。
6: 嗯，
7: 哎，这门开呀合呀就在这儿哈，这就是二扇门
6: 哦。这个二扇门呀，也叫做腠理之门。
7: 对，腠理说的是我们皮肤上的纹理。咱们把手都伸出来，看看我们皮肤，我们皮肤上是不是有自己的纹理呀？皮肤上这纹理还有什么呀？是不是有汗毛啊？有汗毛孔啊？汗毛孔是不是出汗的呀？哎，所以二扇门这个腠理之门管的是汗的出入。你能不能出汗呀，是由二扇门来控制它的。我发点汗让它把这个邪气轰走就可以了。所以二扇门这个穴位的特点就是性散而不收，为取汗之要穴。
6: 那什么时候适合来按揉推拿这个二扇门穴呢？
7: 特别特别典型的是啥？是风寒感冒。
6: 嗯，
7: 症状特点是恶寒，他怕冷，有一点发烧，他没有汗。寒邪在侵蚀人体的时候啊，有特别鲜明的特点。中医说这个寒是主收引的，收引的是我们的汗毛孔，哎，它把你汗毛孔给闭塞住了。你汗毛孔一闭塞住之后啊，你的阳气就不能外达，所以这个时候你在没有汗的同时，特别典型的一个症状就是怕冷。
6: 嗯，
7: 这阳气被淤闭住之后呢，它就产热。这个时候除了有恶寒、无汗之外，还会稍微有一点发烧。在这种情况下，大家想，我如果能够通过汗法把汗毛孔打开，就着体表把这外邪轰出去， 我这症状是不是就没了？所以这个时候二扇门的作用特别大，
6: 特别适合治疗风寒型感冒。
7: 对，
6: 所以说我们来问一下几位家长了哈，咱谁家宝宝这种风寒型的感冒可能会更加普遍一些呢？
8: 他属于是游完泳之后他自己觉得身上很热，所以他不穿衣服。然后你想啊，如果是秋冬天的时候，这个游泳馆的这个大堂来回开这个门是非常冷的，所以经常出来之后如果说不穿衣服咱们没看住，他这一跑一窜立刻风寒感冒就来了。然后症状是什么呢？就精神一下就是低落了，就没有这精气神了，然后流清鼻涕，然后食欲不振，接着就来了什么咳嗽呀，就这种情况。
6: 所以说这种时候如果是风寒感冒的话，特别适合尽快的通过二扇门穴来做小儿推拿。那既然这个穴位这么好这么有效，到底应该怎么做呢？机会难得啊，我们就请李然和小小来现场体会一下好不好？来，有请。好，主任，掐揉二扇门穴该怎么做呢？
7: 小小稍微攥下拳头，我们从中指往上捋，哎，找着这鼓包了。鼓包左右两侧各有一个坑儿，这坑儿就是二扇门。在掐之前呀，我得有个起势，是拿我的两只手的食中二指分开，从左右两侧夹住孩子的手掌。
6: 哦，
7: 这样是个固定作用。
6: 哎，
7: 因为这个穴位的刺激量大，所以孩子有可能不配合，所以要先固定住他，用拇指的指端放在二扇门上，给一个压力，下压，压住之后再快速的揉动，是这样走的
6: 啊。看我们小小这个表情，压的这个力度怎么把握呢？
7: 其实这个时候就要看孩子的面目表情。像小小这么大的小孩或者再小的小孩，你掐着我的时候，你看他咧了一下嘴，他撇了一下嘴，小小这吸了口冷气，你就知道行，差不多了，这劲儿稍微往回撤一点，保持这个劲儿，再快速的揉动它，
6: 不能太轻，但也不能特别重，是不是？
7: 对，
6: 我们说找好这个位置和力度了，要掐揉，掐揉什么频率，多长时间呢？
7: 这个手法要求快一点，这个手法在掐的时候，一般我们做的时候一分钟的频率怎么也在200次以上，
6: 一秒钟那得4-5次啊，
7: 差不多，很快，
6: 一二三四，这么快，
7: 很快的
6: 啊，
7: 因为它刺激量大，你时间长了孩子有可能接受不了。然后呢，家长在掐揉的时候啊，
6: 是
7: 千万不要求快，你别说我想揉得特别快，像专业人士似的，这个频率是对我们的要求，对家长没这个要求。家长操作的时候有效是第一位的，你怎么能做到有效呢？一，孩子配合，你劲儿使得合适；二，你固定住他，他跑不了；三，你找准这个穴位，一定要找准穴位；第四，是特别关键的一点，我找准这穴位之后啊，我们叫吸定，我一下我的指端就放在这儿，不再挪了
6: 啊。
7: 我的手指头跟孩子的皮肤之间一定不能有摩擦，因为它有一定的刺激量，所以你一旦有摩擦之后，孩子的皮肤特别容易破。我个人临床体会，一般情况下一分钟左右的时候啊，我会习惯伸手摸下孩子的脑袋。一般200多下的时候啊，孩子的脑袋就开始有汗了。一般推到300多下的时候啊，一分钟多一点的时候，我把手伸到孩子后背里头，摸摸孩子后背，这个时候后背呢一般也都潮乎了。如果再多推，推到400多下、500下，就是2分钟左右的时候，孩子的小背心儿就潮了。
6: 就特别见效，对不对？所以说我们推的这个时间和频率啊，到底有多少，它不是严格的时间的规定，而是以孩子是否出汗，汗出什么程度为一个标准。
7: 对
6: 啊，最好是微微出汗，别出汗太多，是吗？
7: 对，中医讲这个出汗的时候啊，2000年前张仲景老先生说过一句话，说叫变身直直，微似有汗者一家。直直就是咱们说那个毛毛雨那样，
6: 哦，
7: 就是潮潮乎乎的。你有时候汗出大了之后啊，会伤孩子的正气。
6: 嗯，好，所以这个手法看似简单哈，但是掌握情况到底怎么样呢？现场考考李然好不好？那李然先找准哈，
8: 先握拳，然后找到这个关节两侧，然后手伸开，然后呢两个手夹住，然后找对位置，
7: 对，
8: 吸定。
7: 哎呦，太狠了
8: 啊！
7: 轻点劲儿啊！
6: 让你不听话，
8: 对，
6: 让你不穿衣服，
8: 乱动，让你乱跑。
6: 好，这个时候应该已经有推了几十下的有了，是不是？
7: 有了，有了，肯定有了。
6: 主任，你看刚才李然这个操作是不是比较规范？
7: 特别标准。
6: 嗯
7: 啊，我搂着小小跟着看，他妈这一步一步走的真是特别准确。

0: 呀。
1: 嗯，一看在家就常给孩子揉。
2: 是，那还是您教的好啊。
3: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孩子常。

0: 了。
1: 唉，精神不好。
2: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运动随时开始，
5: 没时间
6: 那就挤出时间，
7: 没条件
8: 那就创造条件。
9: 偷偷加练两组，
1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2: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3: 孩子们都喜欢户外活动，在外肆意奔跑玩耍，很容易被寒邪和风邪侵袭，引发感冒、腹痛、关节疼痛。这时就可以巧用手部特效穴位一窝蜂来调理。这个穴位该如何精准定位？该用怎样正确的手法按揉？接下来我们听听专家的详细讲解。
12: 一窝蜂，那这个穴位是不是跟这种风邪有关系呢？
13: 有关系，你看你说的特别准。
12: 嗯，
13: 窝实际上是个形态。
12: 嗯，
13: 哎，这个窝在哪儿呢？在手背上。
12: 哦，
13: 手背腕横纹中点这个凹陷中。我们手背稍微一抬腕子，这点实际上是有一条横纹的。
12: 有的，
13: 这条横纹中间有一小坑。
12: 嗯，
13: 哎，凹陷的地方是窝窝，窝是个形态。
12: 嗯，
13: 风是个性质。这小窝里藏了点什么东西呀？藏了点风邪了。然后揉一窝风能干嘛呀？能够去风散寒，它表寒里寒，在表的风在里的风都能去。
12: 嗯，
13: 咱们说这风在表的时候，老百姓一般说什么呀？说哟，我今儿受了点风，有点感冒似的，
12: 受凉了，
13: 对，
12: 受风了。
13: 你看他带风字，然后呢，说在里是怎么回事呢？我估计糖豆啊、麒麟果啊，可能都有这经历。说吃完饭，噔噔噔出去跑去，回来肚子疼。老人一般说什么呀？你看看，你看看，说你不听，说你不听。喝着风了吧？
12: 哦，喝着风
13: 是吧？
12: 对，是的。
13: 实际上，这个喝着风的时候是什么呢？
12: 嗯，
13: 指的是中焦进了风了，进了寒邪了。一窝蜂也能去在里之寒，在里什么呀？在中焦的寒，它能温中行气。哎，还有的时候，孩子有的时候起来也会有胳膊腿疼，今儿这儿不舒服，明儿那儿不舒服。哎，这叫什么？说嗖了风了。上小学一年级，我印象可清楚了，睡行军床，开着门，开着窗户，夏天
12: 穿堂风啊，
13: 穿堂风。
12: 嗯，
13: 第二天起来，我一七岁的孩子拄了一棍儿走道，
12: 我站不住了。
13: 对，就真这么疼。
12: 哦，
13: 就真这么疼。这就是老人说的嗖了风了。
12: 嗯，
13: 这风在哪儿？在经络，在经络。一窝蜂能治它，一窝蜂能够止痹痛、利关节，能够去除经络中的寒凝之气。一窝蜂在我们小儿推拿里用的特别多，我们说它是内透外散、宣通表里。
12: 嗯，
13: 在里头的寒邪它能给它透了，在外的寒邪它能给它散除。然后呢，它因为走经络，所以它能够把表里很好的沟通串联在一起。
12: 哦，原来是这样的。好，我们跟着主任一块学习一下好不好？一窝蜂在哪里啊，程主任？
13: 小糖豆把手放下去，哎，在手背，手背这是腕子，小糖豆稍微一弯腕子，你就能看见这点有条横纹。
12: 嗯，
13: 对吧？在这条横纹的中点上，我拿白点啊给你点一下。

0: 划重点
1: 了。这位置就是一窝蜂。
0: 一窝蜂。
1: 哎，一窝蜂在操作的时候啊，有两个术式，一个是用中指揉，
2: 嗯，
1: 就是用中指在这儿揉。如果我揉了两三分钟，孩子这汗没取出来，那不行。嗯，为什么一定要取出汗来呀？风邪在表，最表浅的，咱们得用汗法，把这个外邪轰出去。所以汗是你这手法成功没成功的一个标志。如果这时候说不行了，那我赶紧要换另外一个手法，就是要用大拇指，左手拇指扣住它一窝蜂，然后用我右手食指中指夹住它的四个手指头，我一边揉一窝蜂一边摇它的腕子。
0: 为什么要摇呢？
1: 增加
0: 力度。
1: 对，增强它取汗的作用。这个时候力量要比刚才要大一点了，
2: 相互的作用力。
1: 对，
0: 这得摇多久才能出汗呢？
1: 一般小孩在这种情况下操作的时候，我要把这外风给它轰出去，一般两分钟左右就开始见汗了。
2: 哦，
1: 见汗的时候你怎么判断它呢？我的手不是这么夹着他的手心吗？
2: 对，
1: 出汗的时候多是从手指开始走的。
0: 哦，手指就开始出汗了。
1: 多是这样。
0: 糖豆现在感觉怎么样？
3: 行，
2: 行。
0: 有没有感觉要出汗的样子？
1: 糖豆妈试试我吗？我们糖豆手心不，你试试。
2: 出汗了。
1: 对，
0: 我
2: 现在就你摸，你摸它现在潮潮的，你摸。
0: 哦，真的是
2: 潮潮的手心。
0: 这个、
1: 试试吗？
2: 我试试。刚才他坐在那儿，我还摸他手有点发凉呢。
0: 嗯。
2: 现在你看热乎乎的。先放点滑石粉在一窝蜂，
1: 对，
2: 然后左手摁着一窝蜂，右手两个手夹着，然后一边摁着一边转。
0: 你这个感觉有点生涩啊。
1: 它有指甲挡着呢。
0: 对对对，
1: 它那个指甲长，
0: 有点机械。
2: 太重了，太重了。
1: 嗯，
2: 这样呢，
1: 轻点儿，不用特别大劲儿。在用第二个术式揉一窝蜂的时候，力量一定不要太重。你如果说揉的也很晃的也重，然后揉的频率还快的时候，特别容易把孩子腕关节给伤了。
0: 哦，真是。
1: 哎，所以力量比用中指揉稍微大一点就行。
4: 孩子平日里最容易出现感冒发烧咳嗽痰多的问题，痰液粘稠不易咳出，常常让家长束手无策，十分着急。这时就可以巧用手部特效穴位五指节来调理。这个穴位该如何精准定位？怎样运用规范正确的推拿手法进行操作？接下来我们听听专家的详细讲解。
1: 中医小儿推拿的命名啊，有多种多样。
0: 嗯，
1: 其中有一个是什么？是根据这个穴位所处的部位来命名的。你看啊，我现在指的就是五指节，它在手背上，在手背上第一指尖关节处。
0: 哦，就是中间这块。
1: 对，包括大拇指的。
0: 哇，
1: 这是五指节。
0: 这个五指节如果我们经常去按摩，它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1: 它能去风痰，它能净神。一提到风痰呀，我估计都给你们弄懵了，痰就得了，干嘛还说风啊？
0: 那是不是外感风邪的那种痰？
1: 没错，
0: 就
1: 是
0: 受凉了。
1: 对，就是这个意思。指的是咱们受风感冒之后那个咳嗽有痰。这个痰的特点是它咳嗽有痰的时间不长。
0: 嗯，
1: 它在咳嗽有痰的同时还有一点感冒症状。
0: 嗯，
1: 咱感冒是什么呀？有点发烧，
0: 嗯，
1: 有点怕冷，汗出的不正常，有点流鼻涕，有鼻塞。这个痰是在感冒时候出现的，颜色呢可以是白的，哎，也可以是黄的，质地可以是稀的，也可以是黏的。
0: 哦，为什么这个穴位有这个作用呢？
1: 哎，这个穴位是古人经过长期的实践积累得出的，然后它经过实践验证有效了之后呢，就会有心的医家给他记录在案。
0: 嗯，
1: 我们小儿推拿里头有本书叫《小儿推拿广义》。
0: 嗯，
1: 他在描述五指节的时候，他说：“五指节恰治去风痰，苏醒人事，通关阁闭塞。”
0: 嗯，
1: 你看它的主要作用就是风痰和醒神。
0: 哦，啊，所以其实是非常的行之有效的。
1: 嗯，
0: 我们接下来请福伦小朋友，你要好好跟老师学习。来，我们欢迎福伦。

0: 开始学习吧。
1: 小福伦，吴志杰在哪儿呢？你能找着吗？
2: 这儿。
1: 哎，好，找得真准。吴志杰就在手背上，在手背第一指尖关节的横纹处，就是这五个手指头。
0: 嗯，
1: 哎，在这儿揉的时候呢，我们让小家伙把手放下来，放下来的时候，我们可以两只手同时操作，拇指放在手背五指节上揉动就可以。
0: 哦，很简单。
1: 对，特别简单。这个手法
3: 要使劲吗？
1: 要有一定的力度。
3: 嗯，
1: 轻轻下压下去，然后揉动，揉动多长时间呀？每个手指节揉动一两分钟就可以了。这个揉完了再揉这俩，你看五个手指头很快就会揉完。这是我们说的揉五指节。
0: 嗯，
1: 五指节还有一个方法是掐，
0: 掐
1: 这个劲儿就大了。这个是醒人式，是什么？是孩子有的时候啊打蔫儿，精神不好，我想给他醒神的时候怎么办呀？就用掐五指节。这时候就得用指端了。揉五指节是用指腹，
0: 嗯，
1: 指端往下一掐劲儿就大，掐的时候要重一点。
3: 您掐吧。
1: 嗯，就这么掐住之后，然后可以再轻轻给小福伦揉揉。
3: 还要再揉
1: 啊？嗯，
0: 疼不疼啊，福伦？
1: 这个刺激量大。
0: 疼啊，醒了。
3: 精神了。
0: 能不能接受？
1: 行吗？
0: 还是可以的，还可以。
1: 以孩子能耐受为主。
0: 啊， 啊，好的。
1: 嗯，然后五个给他都掐住他。
0: 嗯，
3: 每一个掐两分钟。
1: 没，这个不行。
3: 嗯，
1: 其实每个手指节呀掐个二三十秒就足以了。
0: 怎么样感觉？
2: 还行，第二个有点疼，第一个还好。
0: 嗯，那像这样的给孩子们掐这个五指节的话，是每天都要做吗？还是说他们出现了症状以后再做呢？
1: 有症状再做。
0: 嗯，
1: 啊，没症状就不揉他。
0: 福伦家长是不是开始学一下呀？
3: 来，我来试一下。这个指节其实应该还是比较好找的，就是这个位置嘛。掐的话，那我是掐哪个位置就掐。
1: 对，
3: 就掐这个。
1: 掐
0: 是掐最高处吗？
1: 掐在最高处。
3: 最高处。
0: 掐最高处。
3: 就是这个关节这个位置。
1: 对，
3: 我要掐
1: 它。掐在这儿。
0: 哦，
3: 别怕，掐精神了。
0: 这得是多大的这个？
1: 哎呦天哪，轻点儿，你比我狠。
3: 然后再揉一揉，揉一揉，揉
1: 对
3: 啊，没有，他没什么反应，疼吗？
0: 内心在哭泣。
3: 好的，好的，
1: 嗯。
0: 那这个两个手都可以掐吗？
1: 一般就取一只手就行。
0: 就取一只手，就取左手吗？
1: 对，我们小儿推拿一般只取左手。
0: 哇，为什么要取左手？
1: 啊，古代说男左女右啊。
0: 啊。
1: 后来呢，有个老先生叫李德修，李老做了一个对照。李老说，孩子有的小孩揉左手，有的小孩揉右手，有的小孩两只手都揉，看看效果有什么不一样啊？后来发现一样，然后就取了一只手。为什么这一只手里头只取左边不取右边啊？因为我们大夫啊大部分都是右力，都用右手操作。
0: 哦，
1: 所以他取左手的时候啊最方便。嗯，
0: 福伦，
1: 行
0: 了，
1: 别掐我们了。
0: 怎么样，福伦，你觉得爸爸这个手法和陈主任的手法有什么区别？
2: 完全不一样。
3: 哪儿不对？
2: 哪儿都不对。
0: 哪儿都不对。
1: 我告诉你哪儿不一样吧，王姨，我刚才没好意思说，你在给我们小福伦揉的时候啊，两个手就是食指跟拇指同时用力，这个时候实际上发力是在拇指上，
3: 哦，
1: 不在底下垫着的那个指头，
3: 下面只是垫着。
1: 对，你看啊，我们弄的时候实际上是底下的手固定一下，
0: 底下手
1: 上面手在对。
3: 哦，
1: 你揉的时候是上下一起揉了。
3: 我就觉得我得使点劲儿，那个力道够，效果好吗？
0: 再试，你再改善一下。
3: 试一下，试一下，
0: 再改善一下。
3: 啊，下面是垫着，上面是垫，这样好点吗？
0: 好点吗？
3: 好点。
0: 你瞧，
3: 哦，诀窍在这里。
0: 嗯，
3: 明白了。好，
0: 刚才的五指节大家都学会了吧？操作非常的简单，而且呢，这个穴位也非常容易的去找。那接下来我们看一看还有什么样的穴位啊？
1: 这个穴位叫二人上马。
3: 上
2: 马。
3: 哦，
2: 上马。
1: 对，上下的上。
0: 在什么位置呢？
1: 哎，在我们手上。我们还得蜷起拳头来。
0: 哦，
1: 蜷起拳头之后，第四、第五两根指骨同时推上来，你会发现俩鼓包。
0: 嗯，
1: 这俩鼓包叫掌指关节。
0: 哦，
1: 这俩鼓包从下边爬上来到平坡这儿了。
0: 哦，
1: 到平坡这儿过了这俩鼓包，你就能发现一小坑。
0: 有
1: 这个坑就是二人上马的位置。
0: 哦，
1: 这个有一点
0: 酸。

0: 的，
1: 对，
0: 有点
1: 酸
0: 酸的，
1: 这有一
0: 点
1: 酸，有一点胀啊、
0: 嗯。哇，那这个位置有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
1: 二人上马在我们小儿推拿里头是个特别好使的穴位，
0: 嗯，
1: 它能够滋阴补肾。
0: 啊，滋阴补肾，这个不是我们、
1: 嗯、
0: 这个。大人们在这个做身体调养的时候经常说到滋阴补肾，
1: 嗯，
0: 孩子们娃娃们也要做到滋阴补肾吗？
1: 对，明朝万全说小孩除了脾肠不足之外啊，还容易出现什么肾肠不足阴肠不足。这里头我给你们举个例子，你们可能一下都能明白，大伙儿都谁听说过六味地黄丸这味药？
0: 那太熟悉了，
2: 都知道
1: ，我们孩子都知道，福伦知道。一说六味地黄丸，就说六味地黄丸是什么？是滋阴补肾的，是宋朝的方子。那它出自宋朝哪本书啊？它出自宋朝《小儿药证直觉》这本书。它最开始的出现是专门给孩子用的
0: 啊，
1: 只不过后来效果好才用于我们大人身上的。
0: 哇，
1: 从这个方面反左你就知道孩子肾肠不足阴肠不足是他的一个生理状态。
0: 嗯，可是孩子们如果这些方面出了问题之后会有哪些症状反映出来呢？
1: 小孩如果说阴不足了，阴液亏虚了，哎，肾不足了，最常见的可以有盗汗，可以有烦热，哎，他有的小孩厉害的时候呢，还会有潮热，是指的孩子在下午晚上这个阶段，他会稍稍的有一点低烧，哎，然后孩子小便会不好，小便不好一般有这么几种表现，尿炕的，尿频的，小便短赤的，撒尿的时候呢，不会特别痛快。是这种情况，除了这些呢，小孩还会有乏力呀，有这些情况的出现。
0: 那在您的这个门诊当中，这样的孩子多吗？
1: 这类孩子其实挺多的，儿科里头还有一句话，叫孩子久病之后必伤阴，伤阴之后必是阴虚。我给您举个例子，其实三位家长可能都有感觉，孩子如果咳嗽时间长了，一咳嗽，咳嗽四周六周的，哎，一发烧，烧得比较高，烧了三四天之后，即使烧退了，你让小家伙伸舌头看看，特别容易出现舌质的嫩红，然后少津液这情况，这种是什么？就是孩子阴伤了。嗯，遇见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在临床上一般都多多少少会用一点二人上马。
0: 嗯，
1: 咱们孩子阴液亏虚之后还会出现什么呀？还会出现便秘。中医说便秘呢，分成两种，一种是什么实秘，就是真是有火的那种；一种是虚秘。小儿便秘里头虚秘的主要表现是什么呀？是这孩子在排便的时候是排便困难，他跟那儿使劲的跟那儿排便，然后呢？大便不容易排出来，稍微一使劲儿还哗就出一身汗，哎，我们叫努则汗出。然后这个大便排出来之后，咱也认为肯定跟食蜜那种性质似的，是小羊粪道，一个一个都是小球的。这种小孩拉出的这大便呀，往往不是这样的，它并不硬，它有的是软的。
0: 哦，
1: 哎，这种小孩啊，我们说一般都是虚蜜。虚秘的时候有一种情况是什么？是阴液亏虚，哎，粥无水不行，你没有了水船怎么跑啊？所以这种小孩我们在治疗的时候一般都会用补补肾经呀，揉揉二人上马呀，然后这水我给他补足了。
0: 哦，杨勇有没有这样的这个经验？
3: 其实刚才主任在说的时候，我真的是频频点头，不能同意更多。先是感冒，感冒之后就多次的高热，烧到40度，
0: 哎呦，
3: 烧了好几次。烧完退烧了之后呢，就一直咳嗽，
0: 嗯，
3: 就是感觉嗓子好像拉拉扎扎的，是不是奥利？当时，但是又没有痰。后来咳了一段时间之后吧，好像又有一点痰。小朋友不会咳痰，所以感觉那个时候就特别难过，就是小孩吃饭也不香了。而且当时刚才主任说到这个便秘，我一直以为是因为他当时生病，他胃口不好，所以我想这没有这个进去的食物，所以他拉不出来便不出来，所以便秘。感情其实刚才主任一说就明白了，原来也是跟这个有关。
0: 那接下来我们就请杨蓉还有小奥利来跟着主任一起

0: 起学习一下，有请。
1: 咱们先说啊，我得找到二人上马这个穴位在哪儿。哎，这个穴位在哪儿呢？你看啊，我们得先把拳头给攥起来，攥起来之后，第五、第四，掌指关节是这两个鼓包，是吧？哎，这俩鼓包，从这俩鼓包开始往后往上稍微一滑，这一坑，这就是这个穴位的位置。我拿滑石粉给您点出来，这样您就好找了。您看，就是我画白点的这个位置，这就是二人上马。二人上马怎么操作呀？操作的时候啊，孩子把手伸开，把我的食中二指伸出来，垫在孩子的手掌面，垫在孩子手掌面，然后翻过来，用我拇指的指端或者是偏锋压住这个穴位，上下揉动就行。
0: 酸不酸？
2: 有一点，
0: 有点酸吧，
2: 酸痛，
1: 有一点酸，有一点胀，是这个感觉。它为什么叫二人上马呀？你看啊，我们小奥利一攥拳头，如果看个剖面的话，这边是鼓的，这边是鼓的，中间是凹下去的，像不像那马鞍子？
0: 哦，这个意思，明白
1: 是吗？像那马鞍子，这点还有俩人儿，一下在这马鞍子上边，所以这就是我们说的二人上马，它是这么来的。
0: 这也比较好记，也比较形象。
1: 二人上马在揉的时候呢，扣住这个穴位，不要移动，吸定它，然后保持一定压力，
0: 就一直按着就可以了。
1: 对，按住之后再给它揉动就行，劲儿不要太大。
0: 那要揉多久啊？
1: 一般要用个两三分钟。
0: 怎么了，小奥利？
2: 舒服，
1: 舒服就行。
0: 好，奥利妈妈要来试试。
3: 好，我来学习一下。好，那我们第一步是握拳。好，找到这个两个山包中间这儿马鞍状，二人在底下托举。
1: 对，小手打开。
0: 奥利，你觉得手法上有什么区别？
2: 更使劲儿，
3: 更使劲
1: 儿。奥利说的是个常态。为什么呀？就是我们家长在刚开始学这个手法的时候，
0: 蛮劲，
1: 特别担心。他担心，一，我速度够不够啊？人揉那么快，我揉得慢行不行呀？二，我力量行不行啊？我是不是劲儿小了就不管用啊？实际上不是这回事儿的。实际上孩子力度上讲的是要轻一些，
0: 哎，
1: 然后不要一味的盲目的去追求那个快。你有时候过于追求那个快之后吧，欲速则不达，反而会手法更慌，那个劲儿下不去。
4: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洗牙会伤害牙齿吗？人老掉牙是正常的吗？
5: 牙槽骨再退得更厉害的话，稍微的一个力量它有可能就掉了。
4: 保护牙齿你做对了吗？健康之路敬请关注。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8: 很多孩子都有鼻炎困扰， 一受凉就容易流涕不止，鼻塞不通气，进而导致孩子夜间睡觉呼吸不畅，睡不踏实。这时家长总是格外着急，又没好方法应对。其实孩子的身上就有一个特定穴位，可以有效缓解鼻炎困扰，它的名字叫黄蜂入洞。这个穴位的按揉方法有何讲究？接下来我们听听专家的详细讲解。
1: 这个手法出自哪儿啊？出自《幼科推拿秘书》，说洞在哪儿？洞在小儿两鼻孔，我食中二指头一对黄蜂也，将我食中二指头伸入小儿鼻孔揉之，如黄蜂入洞之状。
0: 在鼻孔里揉是吗？
1: 对，过去古人治疗方法少，他为了达到治疗效果呀，所以他有时候不太顾及孩子的感受。你想想啊，咱这大粗手指头，孩子那小鼻孔，你真伸进去揉的时候啊，孩子不舒服，孩子哭闹。现在呢就不这么揉了，现在还是动在小儿鼻孔，但我揉的时候不入动了，我放在孩子鼻孔下边揉了，我在这儿这点这么揉它了。而且现在的大夫啊还特别注意，我印象我学小儿推拿的时候，我老师张素芳张老师还说了我了，那时候我都当了副主任医师了，十多年前我跟师傅出门诊，我揉黄蜂入洞的时候不讲究，手指头蜷起来了，没伸直。我老师平常是个特别和蔼可亲的人，就跟那会儿看着我，就冷眼看着也不说话，我就觉着我出错了，我就赶紧问，我说老师，我这手法哪有毛病吗？我老师说，你看看你那手指头挡没挡他鼻子眼儿？你手蜷着揉的时候就是挡着孩子鼻子眼儿了，然后吓得我赶紧就伸直了。我老师跟我说，你把手伸直之后啊，不挡他鼻孔了，孩子的配合程度就高了，就不会跟你那儿捣乱了，你治疗的效果自然而然就好了。
0: 要不然鼻孔全堵住了，上不来气儿啊，是吧？那孩子就不配合了哈。
1: 对，
0: 那这个穴位，我想可能是是不是孩子流鼻涕啊，或者是这个鼻炎，
1: 没错，
0: 会有效果。
1: 没错，黄蜂入洞这个手法，第一就是通鼻窍的，它跟过去不太一样。过去说这个手法是打热的，是发汗的，是治感冒的，是解表的，之后才是通鼻窍的，通气息的。现在因为术式跟以前有不一样的地方，所以它的第一功效是通窍，通鼻窍的，治疗的是孩子的各种急慢性鼻炎。
0: 嗯，那如果说孩子感冒了，这个鼻塞是不是也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解决？
1: 可以、你说孩子有鼻涕的时候，风寒感冒的时候流清鼻涕，哎，吸鼻涕，或者风热感冒时候流那个黏鼻涕浓鼻涕，其实都可以用它。你说孩子鼻塞没鼻涕的时候我能不能使？也能使。鼻塞跟三位家长说一下，你怎么给他发现呢？鼻塞实际上是孩子鼻子堵塞了，不一定有鼻涕能流出来，但这个时候孩子鼻子一定是不通气儿的。
0: 对，
1: 这时候孩子表现出来的是张着嘴喘气儿，喘气声还粗，呼哧呼哧的，你在边上你能听得特别清楚。然后再一个呢，是孩子晚上睡觉的时候啊，打鼾，他睡得还不踏实，翻来覆去的，有的小孩重的呀还能憋醒了。这时候他虽然没有流鼻涕，但你也知道他鼻子出问题了，他有鼻塞了，千万别把孩子给耽误了。有的小孩虽然说这个鼻涕不多，哎，甚至看不见，但你扒开他小鼻子眼看的时候呢，你能发现这鼻子眼里头啊满满的全是鼻痂。北京人说那个鼻妞，全是这个，这都是鼻涕干了之后形成的。早晨起来有鼻痂，孩子鼻子不舒服，他跟那儿抠去，稍微一用劲儿就
0: 流
1: 鼻
0: 血了。
1: 对，这个时候啊，其实我还有一个方法可以使，是黄蜂入洞的辨识。我早晨起来不是鼻子不舒服吗？不是孩子爱抠吃吗？我洗鼻子他不是不干吗？哎，我接这么一碗水，不要热水， 凉水或者温水都可以。
3: 嗯，
1: 我把手伸进去蘸点水，然后让孩子闭住嘴，手放在他鼻孔下揉。
3: 哦，

0: 给点湿气。
1: 对，他闭着嘴的时候呢，只能用鼻子喘气儿。他鼻子一喘气儿呢，这点湿气就带进去了。干了之后再沾点水，再揉，这样沾个三四次水就足够了。您别小瞧这点儿，就这点水加上您的手法，就能把孩子鼻子眼儿里头那个干干的鼻痂呀，给他弄软乎了。
0: 哦，
1: 这时候您用个蘸水的棉签也行，您用个小镊子也行，稍微一蹬它就出来。
0: 嗯，
1: 这种我说出来你们别嫌恶心啊，就是这种给湿化了之后的鼻痂，在倒的时候跟皮筋似的。早晨起来我们那边小孩，我们给倒出来由鼻痂变成的跟皮筋似的那种黏鼻涕，有一个食指这么长。
2: 我以前给糖豆有这么捣过，我是不是用手，我是拿那个纸给它攥成一个像小棍棍纸棍儿，然后我这样勾出来一点，
3: 勾出来一点，然后卷卷卷，
2: 对，
3: 全卷出来了。
2: 对，就这样转转转，就挂在那个纸棍棍上，这样能转圈圈，就跟那个大大卷似的。
0: 我觉得你们的想象力和形容力都非常的爆棚啊！那节目最后，我们再用热烈的掌声感谢陈红主任的精彩讲解，谢谢您，谢谢，也感谢朋友们的参与，感谢大家收看《健康之路》，我们明天节目再见了。
4: 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装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5: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6: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7: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8: 鹿鸣业风雅无比。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9: 冲倒蒸炸，辣椒要如何变身才能搭配鸡肉成就特色美味？
10: 像这个一样要倒椒盐。
9: 安顺人的火锅多种多样，可他们最爱的是哪一种呢？
11: 会不会像一盆滚烫的热水？
9: 制作马烧腊需要上山采集哪种特殊配料？
12: 要腌多长时间啊？
13: 三天。
9: 味道带您品尝贵州安顺的特色美食。
14: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15: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6: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7: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6: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

0: 退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2: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3: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5: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6: 金龙鱼1:1:1，
7: 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8种健康好油，
6: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7: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6: 健康好油，
7: 我选金龙鱼1:1:1。
8: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9: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10: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11: 立白感恩欢度节，
12: 立白大师香氛
13: 真香，
12: 立白洗洁精
13: 不杀手，
12: 立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13: 真划算，
12: 还得是立白。

0: 冲、捣、蒸、炸，辣椒要如何变身才能搭配鸡肉成就特色美味？
1: 像这个一样要捣椒盐。
0: 安顺人的火锅多种多样，可他们最爱的是哪一种呢？
2: 会不会像一盆滚烫的热水？
0: 制作马烧腊需要上山采集哪种特殊配料？
2: 要腌多长时间啊？
3: 3天。
0: 本期味道带您品尝贵州安顺的特色美食。
4: 中国九城，最美泸州，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届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溶洞瀑布，景观壮美，风土人情多彩多姿。这里是贵州省安顺市，一个历史感和地域特色并存的地方。在这里又会有什么独特的美食呢？
2: 这是我们要找的本地辣椒了。
3: 我天哪，有这么长？
4: 来，来。
3: 哎，我这样带走行不行？
2: 可以可以可以，
3: 我就把这样带回去了啊。
1: 做什么菜肴要用到这么多辣椒？为了吃到干净美味的毛肚，需要怎样特殊的清洗方法？
3: 我平常自己在家里洗衣服，都没洗得这么干净。你看。
1: 烹制马肉又有着什么样的独门秘籍？
5: 帮你扫，帮你扫。
6: 要是你扫了，谁明明知道了，然后我做就没有做了。
1: 跟随味道调查员走进贵州安顺，一同探寻当地的独特味道。

0: 了。
1: 唉，精神不好。
2: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走进贵州省安顺市，味道调查员有了许多新发现。在安顺有一座石头城，被称为屯铺。屯铺中不仅民风质朴，美食繁多，老人们的服饰也是一大亮点，满满的古风感，又不太像是少数民族服饰，这到底是种什么装扮呢？大约600多年前的明代初期，大量五湖四海的军队被派驻到此地驻扎，不再离开，由此外地的风俗与当地传统生活相交融，久而久之，在安顺形成了延续至今的屯铺文化。屯铺文化在服装和美食中都有着独特的风格。
5: 看着我是不是有一种穿越的感觉啊？没错，我现在穿着就是600多年前的屯铺汉服。但是今天呢，金生哥要带着我和大家一块儿去解锁一道600年前的屯铺美食。走，金生哥。
6: 哦，
5: 来。
6: 哥你好。
4: 江金生大哥是安顺屯铺汉族的后裔，也是当地有名的大厨。这几天江大哥一直在为一场老人的寿宴忙活着，这次来市场是为了挑选一道必不可少的做菜原料——屯铺辣椒。
6: 就是我们要找的本地辣椒了。
5: 这个就是咱们要找这个辣椒了，是吧？
7: 这个吃起来辣味很
6: 大。这个辣椒呢，它的吃味、香味都比较好。
8: 咱们买了啊，
6: 哎呀，那我们都全部买走了哈。
7: 啊，不也全部菜的哦，味道很好嘞。
5: 味道很好啊。
7: 啊。
5: 我天哪！有这么长，
7: 来来，
5: 我这样带走行不行？
6: 这样可以可以可以，
5: 我就把这样带回去了啊。这全身围的都是辣椒，辣椒辣椒辣椒辣椒，随风飘动。
6: 这树满满
5: 的，所有人都在看我这个辣椒。
4: 江大哥购买的是本地长线辣椒，这种辣椒辣度中等，但香气浓郁。江大哥要用它们做一道什么样的菜肴呢？在寿宴的现场，厨师团队已经开始忙活起来，江大哥也立即开始制作。
9: 首先要处理辣椒，先把辣椒这个摘下来。
5: 啊，
4: 洗净后的辣椒去蒂，放入甑子里蒸制。30多分钟后，当辣椒变软时，再将它们放入石臼中捣碎。
9: 捣成糍粑辣椒，像这个一样要捣焦黏。
4: 用力撞击下，辣椒的状态变得粘稠，因此这种辣椒被当地人叫做糍粑辣椒。江大哥将辣椒做这样的处理，到底是要做一道什么菜肴呢？江大哥说，这只油黄肥嫩的土鸡就是配合辣椒做菜的辅料，被用来制作一道当地的名菜鸡辣子。在中国川菜中，有一道同样用鸡肉和辣椒做成的菜肴，可以说是小有名气，那就是辣子鸡。将鸡肉在60热的油中爆香，再加入葱姜蒜、辣椒等爆炒，一道香酥麻辣的辣子鸡就此完成。那么屯铺的这道鸡辣子又是什么做法呢？与辣子鸡有什么不同呢？将鸡肉剔骨， 只选取鸡胸、鸡背部等整块的肉切成丁，鸡头、鸡爪和鸡翅等部位留作别用。
9: 小伙，哎，地下油。
5: 好嘞，
9: 这个油是我们本地的姹紫油。
5: 咱们用到这么多油啊？
9: 哎，对。
4: 冷油炸至干花椒粒，释放出香味后，快速捞起。
9: 把它取掉，
5: 捞出来。这个花椒和香味已经跟菜籽油完全的混合到一块儿了。
4: 然后将切好的鸡丁倒入锅中翻炒，大火煎熬出鸡肉的肉汁与菜籽油混合在一起，香气四溢。
0: 我发现咱们这个鸡皮啊，都已经这个呈现出这金光闪闪的颜色。
5: 哦，还挺烫。
9: 味道怎么样？
5: 很香哎，
9: 很香啊。
4: 接下来开始炒糍粑辣椒。炒辣椒必须用冷油，这样能让辣椒的鲜味得以保存。期间还得加入一小碗自酿的甜米酒，为辣椒带来一丝清甜的味道，也让菜肴的色泽更加鲜亮。
5: 然后再把这个鸡再次回锅翻炒，
4: 鸡肉再次下锅，再加入用鸡头、鸡爪等部位熬成的高汤，最后加入炒好的辣椒与鸡肉鸡汤一起熬煮，让食材中不同的味道相互融合渗透。大概20来分钟后，一份肉酥香辣、爽口下饭的鸡辣子就做好了。鸡辣子还可以放入坛中储存数月，随吃随取。正午时分，老人家的寿宴准时开席，亲朋好友们都吃上了江大哥团队精心烹制的美餐。
9: 哎呀，到时候
8: 快点生过年了，
9: 今天生日快乐啊！
5: 张叔生日快乐，
9: 生日快乐，
10: 生日快乐，
9: 谢谢。
7: 来，我们祝你生日快乐，
5: 来祝张叔生日快乐，生日快乐，好不好吃？都好吃，大家都说好吃，就是对金生哥今天一整天辛苦的付出最棒的奖励了。
11: 味道不错，
12: 江叔叔你煮的味道真好吃。
13: 哎，江叔叔这个鸡辣子就是我们正宗的
14: 很多鸡辣子，
13: 鸡辣子
15: 鸡肉比较有嚼劲，辣子也不香。
4: 相传鸡辣子起源于明朝在安顺屯兵的部队中。贵州多山且气候潮湿，士兵们需要一份能驱寒驱湿又方便携带的食物，于是在不断摸索中，人们创造出了鸡辣子这道美食。
16: 今天的美味是啊，在乡哎，多谢我们江师傅你走得好啊，祝那幸福生活你万年长哎。
4: 屯的人们大多是世代居住于此地，彼此间十分熟悉亲切。在重要的宴席上，江大哥做出一份最地道的家乡味道，便是对乡邻们最大的尊重与感谢。在中国，火锅是大受欢迎的美食，热辣劲爽，麻辣鲜香，一口下去回味无穷。到了安顺当然也不例外，各种火锅同样活跃在当地人们的餐桌上。鱼肉火锅汤鲜味浓，鹅肉火锅清香肉嫩，但最让安顺人念念不忘的地道家乡火锅就非毛肚火锅莫属了。毛肚就是牛的瘤胃，这道常见的食材在安顺居然成了火锅的主角。那么安顺人的毛肚火锅中到底有哪些独到之处呢？陈廷红经营着一家毛肚火锅店， 从他爷爷那辈算起，小

0: 小店开了快40年，生意一直红红火火。陈大哥说，他家的毛肚火锅从选料到汤底都有着自己的讲究。陈大哥要忙着制作晚上售卖的毛肚，味道调查员也赶紧一起帮忙。
1: 陈大哥，哎，咱们是不是要把这毛肚洗一洗啊？
2: 对，是，你最好做好那个心理准备。
1: 怎么了？
2: 因为就是说，今天晚上把这个毛肚洗完的话，到下午你那个手的味都还有的。
1: 那咱们就戴个手套吧。
2: 还不能戴手套，因为这个毛肚的叶片嘛，它皱纹挺多的，所以你戴那个手套的不方便，所以你必须要用手洗。
0: 在毛肚上有着一层凸起的小点，很容易藏污纳垢，必须得多次细致的清洗。
1: 我平常自己在家里洗衣服都没洗得这么干净，你看好了吗？
2: 好了，行。
0: 三次换水后，毛肚看起来总算干净了。接下来陈大哥的操作可是挺有趣儿，他加了几把粗盐在毛肚上揉搓起来。
1: 陈大哥啊，你怎么还在洗啊？
2: 因为这一道呢，就是说他要放那个盐跟那个醋，把那个里面的有一些微生物跟那个细菌刷一下。
1: 我看这个跟洗衣服真的是非常像啊，都洗出泡泡来了。
2: 对，所以他们说洗这个毛肚都跟洗那个洗衣服一样的，它的那个流程环节都是一样的。
0: 粗盐能深入毛肚的褶皱，带走细小的污垢，醋能进一步消除毛肚的异味。仔细揉搓10分钟左右，毛肚才算真正清洗干净。
1: 好了吗？
2: 好了，行。
0: 陈大哥挑选的必须是不超过12小时的新鲜毛肚，颜色微黑，代表着毛肚没有经过其他处理，表面颗粒均匀，让毛肚吃起来更有口感。安顺市最好的毛肚产自安顺经济技术开发区腰铺镇，腰铺曾是食用牛屠宰市场。丰富的原材料催生了当地火爆的牛肉美食，安顺人研发出很多牛肉的吃法，其中经久不衰的就是毛肚火锅。陈大哥家的火锅大受欢迎，不仅毛肚食材新鲜，最关键的秘诀就藏在火锅的底料里。他做的火锅底料究竟有什么独特之处呢？放入猪腿骨后，再加入草果、八角等调料熬制高汤，大约3小时后，香气浓郁的高汤出锅。
2: 就是那个我们熬的高汤，火锅香不香还看这个汤啊、
1: 火锅香不香就看高汤浓不浓，
2: 对 对, 对，是
1: 好不好、行、那为什么有两锅油呢？
2: 这一个就是那个糍粑辣椒，
1: 这个是
2: 这一个才是油。
0: 原来糍粑辣椒不仅能做鸡辣子，还能做火锅底料，真是安顺菜中出镜频率很高的调料啊。热锅中下入冷油，再加入糍粑辣椒的红油，混合两种油，一来提香，二来增色。油热后加入糍粑辣椒。
1: 我终于知道您这个勺子为什么那么长了，
2: 是
1: 操作起来都更方便啊。
2: 对，哇，
1: 会不会像一盆滚烫的热水就在那边沸腾的感觉？
2: 对对对。
0: 将辣椒熬制大概80%熟，加入花椒粉、盐，最后倒入高汤继续熬煮。

0: 肉汤的香味与辣椒的鲜香混合在一起，成就了一份火锅底料的灵魂所在。大约30分钟后，底料熬制完成。看着味道调查员辛苦了一天，陈大哥邀请他品尝一下毛肚火锅。
1: 那接下来咱们就可以拿去上锅开始涮毛肚了，对不对？
2: 对，
1: 走走走走走，等不及了。
2: 嗯，好的。
0: 上了餐桌，味道调查员才发现毛肚火锅并不是只有毛肚，牛身上的各个部位都是火锅的食材。
1: 这个是我们的
2: 这是那个牛大肚，
1: 这牛大肚，
2: 对对对，
1: 而这还有现切牛肉，
2: 对，现牛的，
1: 牛脑，
2: 牛脑，
1: 牛筋，
2: 牛皮，带皮，
1: 这个是什么？
2: 这是那个黄喉，
1: 这黄喉，
2: 对对，黄喉。
0: 清洗干净的毛肚切成片状，下入沸腾的火锅中，7-8秒就可以抓紧时间享用美味了。
1: 哇，这毛肚好脆啊！啊，
2: 是，嘿。
0: 这么多丰盛的食材，可为什么这道火锅叫做毛肚火锅呢？陈大哥说，最早火锅叫做腰铺火锅，那时当地人还不吃毛肚。直到30多年前，陈大哥的爷爷开火锅店时，创新地将毛肚做成了火锅配菜，结果大受欢迎，风靡至今，连火锅名字都被直接叫为毛肚火锅。
2: 这个毛肚7-8下
1: 啊，7-8下啊，
2: 对对对，你把那个火候掌握好。
0: 毛肚上凸起的小点儿，很大程度上增加了它的表面积，使得毛肚在出锅时可以吸附更多的火锅调料，让口感更加香辣。短时烹煮给毛肚带来独特的脆爽感。
2: 好吃吧？
1: 好脆爽。
0: 这对于舌尖来说真是难以抵抗的美味，也成就了安顺人几十年来的一道经典美食。烧腊，中国南方的餐桌上常见的美味。广东的烧鹅，四川的腊肉都大受欢迎，但是在安顺，人们最喜爱的是马烧腊，也就是用马肉做的烧腊，这还真是少见。马烧腊会是什么味道呢？烹制工艺又有什么特点呢？赶紧去一探究竟。
3: 有马肉没有？小妹，拿车来给俺买走。
0: 向于文从事马肉售卖和烹制30余年，老食客们都知道，向师傅家的马肉不仅新鲜，而且肉质细嫩，在当地一直小有名气。
4: 这是您老客户吗？
3: 老客户，老粉丝了，经常他都来招呼生意。
0: 200千克左右的马肉也只够向师傅售卖2天。一匹马身上最肥美的肉集中在腰部和腹部，向师傅要沿着马的脊椎骨将这块肉完整的剔下来。
1: 我看这个还真的是挺讲究的哈。
3: 哎，对，
1: 这先用大刀然后把它这个切割下来，然后用小刀慢慢的把这个肉和骨头剔开。
3: 哎，对对对对，要不要试一下？
1: 哎，我也尝试一下吧。
3: 啊，试一下。
5: 用你嘛，
3: 不要怕，用你，
1: 用力着。
3: 哎，用你。喂，
1: 我听到那个滋啦滋啦骨头分离的声音了。卸这个马肉啊，并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学会的。你看这向师傅，身经百战，我这个新来初出茅庐的小白，一下就把自己的手给划破了。
6: 哎，我跟你
1: 说，这个，哎，谢谢哥，谢谢哥。
3: 不，让我儿子来。
1: 哇，这个刀快的耶！
3: 哦，砍断了，就是把这里砍。他砍的时间戳过去一点，他那边塞不起了。
0: 向师傅的儿子小辉学习如何剔除脊椎骨1年多了，但还是不小心砍断了马脊椎，现在只能用尖刀慢慢把马脊椎剔下来，但这样不太容易剔干净，会损失掉一部分马肉。
3: 1、2、3。
0: 卸下大块马肉后，再一根根剔除肋骨。小辉说，马身上的任何地方都可以用来做烧腊。

0: 味儿，所以当地会有马肉臭的说法。那么向师傅到底有什么秘方能让马肉变成美味佳肴呢？
1: 这个山路还挺陡的，这山路啊，我感觉我没爬几步已经气喘吁吁了。
0: 味道调查员随着向师傅来到一座山顶，眼前青山如翠，风景如画。哇，
1: 舒服。哎，这个公路还真很美啊。
0: 在这里，向师傅将寻找什么独特的秘方呢？
1: 弟子孙悠，上不去了。
0: 贵州多山，但安顺地形却相对平坦，是贵州少有的适合养马的地方。向师傅说啊，来这里是要寻找做马肉必不可少的佐料香樟树树叶。香樟树是长江以南常见的乔木，有着一种清新的香味。向师傅说，要采摘的就是这些带有香气的树枝。
1: 这一颗哈，
2: 哎对，
1: 掉到我头上了。好，哇，够了没有？
2: 够了，够了，
1: 成功。
3: 飞起飞了，带出去的小伙子背着一个大竹筐，里面装满了香樟树，带上回去吃。
1: 吃啥？
2: 马烧腊。
1: 吃马烧腊去喽，走。
2: 跑得挺快，哈哈，
1: 向师傅快点。
2: 好，
1: 走喽。
0: 将马肉上铺上一层香樟叶，再放上一层马肉，然后再次加入一层香樟叶，期间还得加入盐，倒入清水，充分搅拌，让马肉和香樟叶都浸泡在盐水之中。
1: 用香樟叶来腌制咱们这个马肉啊，要腌多长时间啊？
2: 3天。
0: 浸泡1天后，盐水让厚实的马肉入味，香樟叶为马肉去腥增香。向师傅还要把马肉放进冰柜冰冻2天后才能继续制作。
4: 向师傅，这是冻了2-3天的马肉，哇，真的好沉啊。
5: 辛苦你了。为什么要去把它这个冰冻成这个样子然后再放锅煮呀？
6: 放在冰柜里面冻过才足味。
1: 哦，把之前咱们腌制的那个味道先锁住。
6: 对，哦，
1: 明白了。
6: 好，
1: 来，
0: 将腌制的马肉冰冻，能让味道更牢固地锁在马肉里。这是向师傅自己琢磨出的技巧。马肉无需解冻，直接下入沸腾的锅里烹制。
4: 向师傅啊，我闻的这个汤底啊，真挺香的呀。
6: 这不是老汤，
4: 老汤啊，哎，多老呀？
6: 5年了。
4: 年了，这个汤啊，
6: 哎，5年了，
4: 天哪！而且我发现哈，咱们这里边还有这硕大这个料包，咱们这料包里都有些什么秘密啊？
6: 那个不能给你说，
4: 那个是秘密啊！哎，您跟我说一下吧，偷偷的好不好？
6: 不能说，不能说，那个要是你说了，人人都知道了，那个我做就没有做了，对不对？
0: 这口大卤锅的配料，向师傅怎么也不肯透露，这可是他压箱底的记忆。不过，单看这卤汤透亮油滑的品相，而且大锅中肉块、骨头、佐料样样俱全，大火的熬煮又让各种美味交融在一起，这味道啊肯定差不了。看到这儿，味道调查员终于明白了，安顺当地的马烧腊既不是我们常见的腊肉制品，也不同于烧鹅或者烧猪的做法，而是用卤制的方式，用老汤来做的卤马肉。过去，为了让卤好的马肉保存得更久，人们还会将其晾晒几天。因为晾晒脱水的过程与烧腊中风干的技艺相似，所以安顺人将这道菜叫做马烧腊。随着时代的发展，物资越来越丰富，不需要长期保存，因此现在人们都更爱吃新鲜卤制的马烧腊。马烧腊还在大锅里煮着， 小辉忙着炒一道干。

0: 锅买肉，他要让家里人尝尝自己的手艺，一起享用一顿丰盛的晚餐。大锅炖煮三小时后，马烧腊出锅晾凉，切片准备一会儿品尝。
1: 来上菜啦，
2: 挺好吃的，
3: 有点辣。
4: 小五，哎，你烧菜给我马烧腊一下啊，你烧菜给我，再给我吃几口干好。
1: 这块是吧？
4: 哎，对。
1: 嗯，哇，嚼劲十足啊，肉质很紧实哈。嗯，哎，咱们是不是马身上的所有的部位都是可以通过这个马烧腊这种卤制的工艺来做出来的？
4: 是，全部，你是。
0: 一道马烧腊在父与子之间传承，也在安顺人的味觉记忆中深深扎根，这就是一座城市独特的美食魅力。嗯，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6: 安顺小城历史悠久，美味众多。江金生依旧忙着为乡邻们制作地道的屯铺美食，其中必不可少的是鸡辣子。陈廷红的毛肚美味依旧，这份鲜美的滋味香飘不断。项鱼文制作的马烧腊，醇厚的味道让人口舌生香，久久难忘。世代延续的传统美食背后是人们的坚守与热爱，也是心底深处最厚重的浓浓乡情。
7: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8: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9: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10: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1: 鼻炎发作用苍鹭鼻炎片。
12: 鼻炎一犯呢，鼻子

0: 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5: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6: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央小满六合干宝包，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东视国际广告，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皑皑白雪覆盖大地，这是鸟儿们难熬的日子。几个月之前，我们的小鸟宝宝破壳而出，它将去往何处呢？敬请收看《自然传奇》。

0: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一只年轻的大山雀正美美的用餐，再吃上几口。啊，告别的时刻到了，一股神秘的力量驱使它向前。

与众不同，因为她是妈妈和一只外来大山雀的结晶。她的爸爸放荡不羁，不安于世，而现在她自己也感受到心中对自由的渴望。那么她将去往何处呢？最后片刻的徘徊，随后不过还是让我们从故事的开始讲起。我们的故事发生在德国某地的果园里，几个月之前，我们的小鸟宝宝破壳而出。这一年的冬天久久不愿离去，皑皑白雪覆盖大地，这是鸟儿们难熬的日子。食物几乎耗尽，寻找食物费时费力，现在要生存下去，就不得不起早贪黑。这只知更鸟成功找到了核桃，但是它愿意分享吗？坚果脂肪含量高，因此能够提供很多能量。山雀通常如此，行为蛮横无理，知更鸟退却了，食物就这样到手了。山雀在冬季群居，它们成群结队四处活动。他们大多数时间都身处群体之中，相互分享消息，他们构成了社交的网络，甚至结下了毕生的友谊。春天来到后，这样的冬季生活也显现了好处。

山雀是了不起的战略家，他们甚至会在冬季和其他鸟类结盟，成为小团体，从而通过集体的智慧获得好处。如果其中任何一个成员找到了食物，那么整个小团体都能饱餐一顿，这也提高了生存的几率。大山雀在冬季变身素食主义者，但有肉的时候，他们有时也会大胆出击。但是这顿美餐算是真正到手了吗？发现美味的消息传得很快，他们还是选择了谨慎行事，虽然饥肠辘辘，但是他们的信条是安全第一，尽管对方只是鼠甲狐威。冬季白昼时间短，鸟儿们必须趁着天亮的时间，尽可能多地找到富含能量的食物，这就会导致耗时耗力的飞行。为了生存，不得不提前做准备。一位大山雀的家族成员给我们展示了做法。在欧洲高纬度的北方地区，气温通常会下降到-30摄氏度。为了生存，就需要一些特殊技能。西伯利亚山雀就具备这些技能。每一次扇动翅膀都会消耗宝贵的能量和体温，因此尽可能减少飞行非常重要。然而清晨清洁羽毛毫无疑问不能省略，西伯利亚山雀当然不能邋里邋遢的不修边幅。最关键的是要遵守三条黄金法则：准备得当，组织有序，永远保持警惕。他们几个月前就开始在仓库中储存粮食了，现在刚好可以飞过去看看。

储藏室空空如也，完全不可能在这里找到任何食物了。也许是在这里，尽管对附近情况了如指掌，但看起来还是很难再找到那些秘密粮食仓库了。终于找到了。过了一会儿，一个偷食物的贼出现了。大山雀会去偷食物，但是小偷这一次没能轻易逃脱。吵闹声吸引了一只北灶鸭，好奇地在附近观看。在西伯利亚山雀忙着对付一号强盗的时候，二号强盗则自己淡定地开始享用美餐了。哎，这确实太过分了。凭借着勇气和警觉，粮仓被夺了回来，大山雀不得不再找一个目标了。这可是当之无愧的早餐。温暖的阳光将果园从冬季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先前被掩盖的食物也暴露了出来。大斑啄木鸟还是找不到足够的虫子来吃，所以只能暂且用去年的核桃来将就一下。天气逐渐暖和起来，大山雀的冬季小团体也随之解散，现在他们要寻找配偶了。这一对已经先行一步，因为他们冬天就一直在一起，所以可以省略求偶表演这一步了，算是基本省略吧。结婚小礼物还是能进一步巩固关系的，所以他们有更多时间标记领地。他的声音传得很远，他大声宣布，这块地盘已经有主人了。但是这个初出茅庐的孩子是谁呢？貌似大家都没有什么印象。他的声音暴露了秘密，他来自其他地区，刚刚到达这里，唱歌还带着异域的口音呢。这片领地的头领意识到了这一点，于是变得愤怒起来。当大山雀受到挑战，那么纷争就要开始了。

这位惹是生非的外来者被定点攻击和大声恐吓驱逐出境了。目前来看是这样的，胜利方大声宣布着自己的胜利，四处都是欢乐的庆祝歌声。四月中旬，果园里所有的居民都沉浸在浪漫的气氛之中，筑巢时都大显身手。荷尔蒙多了也会出问题，但再冲动也不能如此盲目啊！乌鸦怎么能追赶兔子呢？一对蓝山雀找到了自己的爱巢。对于隔壁的大山雀来说，

筑巢是雌鸟的工作，雌性山雀要花2周时间完成筑巢，最好是使用蓬松柔软的动物毛发。小心谨慎是可取的，因为这个狐狸窝可能不是空着的。然而拥有一张柔软的大床实在是太有诱惑力了。雌山雀还是勇敢地走进狐狸窝寻找它所需要的，在这里它收获满满，完全停不下来。他轻车熟路地返回到自己的巢穴，已经无数次为收集毛发而往返了，闭着眼睛都能找到路。但是他的床还是不够柔软，这就不能不引起注意了。在雌山雀全神贯注工作的时候，他的邻居蓝山雀偷走了他的筑巢材料，这两位强盗无所畏惧地一起作案，雄性蓝山雀负责望风，而雌性蓝山雀负责盗窃。

性大山却甚至一点儿都没有发现它们。这是蓝山雀夫妇的又一次作案，这一次他们没有去望风。雌性大山雀这一次成功阻止了事态进一步恶化，它迅速弥补了损失，终于完成了筑巢。现在它已经准备好产卵了。雄性大山雀负责为雌性提供食物，这能证明它可以很好地照顾自己即将出生的下一代。大山雀夫妇晚上住在不同的树洞里，雌性大山雀独自一人。天刚蒙蒙亮，一道嘹亮的男声响起，试图吸引其他山雀的注意，就是那个带着异域口音的外来歌手。从他的歌声中，雌性大山雀发现他还没有交配，但其实真正独具魅力的是他的异域口音。这与众不同的声音也说明这位歌手的基因与众不同，这对于雌性来说是具有很大吸引力的。雌性大山雀悄悄离开了自己的巢穴，飞向了这位歌唱家。投身到他的怀抱。

0: 三雀夫妇的任务就是抓虫子，父母日夜不停地外出觅食，小山雀的日子就会更加好过一些。敬请收看《自然传奇》。
1: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

0: 的传人，进农的传承。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那次桃色事件已经过去几天了，从那之后，雌性山雀每天早上都会在巢里多待一段时间。它每天都会产下一枚蛋，每一枚都很轻。不过只有在产下所有的蛋之后，它才会开始孵化，这样才能让所有的幼鸟同时孵化出壳。但是产卵期间如果寒潮来袭，它就不得不暂停生产。雌性山雀可以暂停产卵若干天，同时保证胚胎的活性。因为天气转冷也会影响虫子的数量，它要让自己的宝宝孵化出来时有充足的食物。每天大约用一小时保持已经产下的蛋的温度，就能够保证这些蛋还能继续孵化。它知道什么时候应该回来，这是天性使然。天气变得暖和以后，就可以开始孵化宝宝了。雌性山雀要连续不断坚持近两周的时间。直到小鸟破壳而出的那一刻，十只还没有睁开眼睛的迷你小山雀破壳而出。山雀妈妈提供了一点初始帮助和支持。到目前为止，它们看起来长得一模一样，但是其中一个小家伙非常特别，和其他小家伙是同母异父的。但是山雀爸爸还完全不知道有一个非自愿领养的孩子，还勤勤恳恳地带食物分给这一大家子。几乎一半的山雀家庭中都有这样的私生子，山雀妈妈的行为成全了基因的多样性。但目前山雀夫妇的任务相同，那就是抓虫子。如果抓的虫子够多，下一代的日子就会更加好过一些。但是要喂饱这些小家伙们并不容易。

父母日夜不停地外出觅食，不得不让小家伙们一次又一次地单独留在家中。这是大斑啄木鸟的绝佳机会。如果发现了缺少看护的鸟巢，

扮啄木鸟，就会化身成为可怕的强盗。而大山雀夫妇别无选择，只能大声抗议，眼睁睁地看着敌人离开。虽然树干深处的巢穴相对安全，但也不能完全阻挡啄木鸟的入侵。嗷嗷待哺的幼鸟就这样少了一只。大斑啄木鸟还想再试一次运气，但这次大山雀奋起反击，它激烈的反抗，向入侵者发出嘶嘶声，还不断地吐口水。但对方看上去不为所动，这就导致山雀发起猛烈的反击。

山雀夫妇每一次飞回巢穴都有暴露位置的风险，但是一直在旁守护幼鸟也是不可能的。这时候如果能有一位看护人帮忙就太有用了，而且也不是不能有。在世界的另一端，大山雀的同类们向我们展示了这种做法。

0: 南黑山雀开发出一种看护幼鸟的特别方式，那就是依赖勤劳的家庭成员们。前一年出生的小鸟帮助养育今年出生的幼鸟。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昂登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昂登。
3: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4: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5: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4: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6: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4: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7: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8: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7: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8: 免费快递送到家。
2: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9: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0: 血糖高吗？
6: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7: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6: 小妙方。
7: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8: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7: 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4: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7: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8: 免费快递送到家。
2: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0: 广阔的南非大草原并非以生活在那里的小鸟们而闻名，其他生物

统治着这片大草原。但这里也有需要看护的幼鸟，南黑山雀开发出一种看护幼鸟的特别方式，那就是依赖勤劳的家庭成员们。前一年出生的小鸟通常会在自己父母的领地再多生活一年，目的就是帮助养育今年出生的幼鸟。这也就意味着巢穴附近有众多山雀进进出出，不可避免会导致交通拥堵。不过这样鸟巢附近就一直会有看守，防止强盗的入侵。尽管岩蟒体型巨大，仍然喜欢把小山雀当作零食。对蛇来说，爬上离地面几米高的鸟巢

令他真正头痛的是一大群山雀，这些鸟儿不断地冲他大吵大叫，并尝试发起攻击。在这紧急时刻，一只羽翼近乎丰满的幼鸟提前离开了鸟巢，这是一种生存技能，因为树洞并没有紧急出口。成年山雀面临着新的挑战，现在它们不得不一边看着蟒蛇，一边看着幼鸟。不过这时候群体的优势就体现出来了，一些山雀负责抵抗蟒蛇的同时，

些则负责照看一脸困惑的幼鸟，用食物吸引幼鸟的注意力，让它尽可能远离危险。蟒蛇最终还是放弃了，今天没有能够轻易到手的猎物了。六月初，果园中食物充足，山雀家族就像生活在丰衣足食的乐园。植物上布满了昆虫，对于他们来说，这是一年当中最忙碌的时节。小山雀的父母不断地带回食物，每天往返超过500次，整整3个星期，他们就这样每隔几分钟就带着食物飞回来一次。

们的辛苦付出获得了回报。大约过了20天，小山雀们已经吃了上千只昆虫，体重也长了不少。空间显得越来越紧张，他们在巢里生活的日子就快要结束了。山雀夫妇现在把喂食的地点转移到鸟巢的出口，以此鼓励小山雀。

却们到外面的世界看一看。这样做显然有效果，最勇敢的小山雀惊奇地看着外面的风景，纵身一跃来到了未知的世界。他们一只接着一只，一跃跳下，

鸟巢里生活的小宝宝都转移到树枝上，只有一个小家伙一点都不着急。这个小伙子看起来还没有准备好。还是没有足够的勇气，但是从现在开始，只有在树枝上才有虫子吃。哦，再等等，也许还有机会。终于，饥饿以及对外面世界的好奇心还是战胜了

着陆时常发生，年轻的山雀必须熟练掌握飞行技能，而每一次翅膀的扇动都会增加今后飞行的安全系数。小零食总是受欢迎的，因为我们这位特别的小山雀也需要快速长大。小山雀的新阶段即将开始，开

水花飞溅的声音唤醒了小山雀那颗好奇的心，一群年轻的蓝山雀正在一起享受沐浴。他还从来没有碰过水，所以更是可以向蓝山雀学习。只不过这一群家伙挡住了他的路。最后一位沐浴的蓝山雀离开之后，就是它的重要时刻了。饮水的能力是天生的，完全不需要适应的过程。然而每一项额外的技能都需要一些勇气。

天底下没有两只一模一样的山雀，大山雀当中也有胆小鬼和冒险家，一种特别的好奇基因决定了他们的性格，进而促使一些大山雀做出冒险的行为。在最初的犹豫过后，天性占了上风，因为沐浴可以保护它们的羽毛。每一次沐浴之后，它们都会整理羽毛，并将每根羽毛都均匀涂满尾脂腺分泌出的油脂。这样的羽毛防水防潮，即使在雨雪天气，小山雀也可以保持体温。

分做好防水工作后，他开始了自己的探索之旅。他对任何移动的物体都感到好奇。不过，不动的更有魅力。

腐肉里有很多蝇蛆，是美味且富含蛋白质的零食。一位旁观者无法掩饰自己对美食的艳羡和渴望，于是开始了追逐。厚颜无耻的蓝山雀赢了。但是我们年轻的探险家不会轻言放弃。

在很多情况下，勇气可以让生活更加容易，而在另外一些时候，还是需要三思的。蓝山雀还在不断地挑衅，但这一次它没有发火，

很快宣布休战，山雀也回归了自己的主业，啄来啄去地探索尝试着一切。

突然出现了恐慌的骚乱，这是雀鹰，一种专门捕食小型鸟类的猛禽，是山雀的天敌。捕食者准备好再次发起攻击，一场猫鼠游戏就此开始。

保持不动是活下来的唯一机会。但是捕食者也会玩捉迷藏的游戏。也就是说，谁先退缩，谁就输了。雀鹰非常有耐心，它只需要一动不动地等待足够长的时间就可以了。一直到山雀们放下警惕，一切可以发生在转瞬之间，特别是美食近在咫尺的时候。这只山雀开始觊觎对方找到的食物，美味唾手可得，但是蓝山雀在犹豫中，它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

论是蓝山雀还是大山雀，幼鸟十有八九都活不过第一年。一声及时的警报声可能会扭转局面。没有谁生来就什么都会，幼鸟们必须学习如何唱出各种叫声。

过真正有语言天赋的山雀生活在另外一片大陆。这些让人头皮发麻的虫子看似微不足道，却是食物链不可或缺的根基。它们以渺小之躯默默维系着地球生态的运转，守护它们就是守护人类赖以生存的未来。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

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包。

闻名遐迩。但是这里的人们也热爱山雀，爱鸟的人在城镇周边设置了鸟食器，各种鸟类相聚于此，簇拥山雀警惕地瞭望着。这种鸟被称作森林的守卫者，它们用一种特别的语言发出危险警告。森林居民有了这个信号，就会更加安全。一旦敌人出现在视线范围当中，他们就会发出一种特别的声音作为警报。其他当地鸟类听到簇拥山雀的叫声，就知道该怎么做了。守护者们用自己的叫声召集了附近区域的所有小型鸟类来对抗鸣叫枭。但看起来并没有太大作用。

喧闹声反而吸引了一只雀鹰。簇绒山雀用一种特别的警报声来警示这种最高级别的危险情况，所有的鸟儿们立刻躲了起来。危机过去之后，哨兵则会发出危险解除的信号。于是鸟食器附近又恢复了热闹。簇绒山雀非常清楚自己的警报有什么样的作用，其他鸟儿们也知道如何利用它们的警报信号。又是一次雀鹰警报，但这一次是狼来了，假消息。聪明的簇绒山雀仍在进食，但其他的鸟儿们还在暗处躲藏，等待警报解除。

仲夏时节，果园里的山雀学校结课了。年轻的山雀已经学会了全部的生存技能。我们的小山雀也已经长大，从现在开始，它就要独立生活了。它的兄弟姐妹也已经离开了，他们都离开了父母的家，到附近安家。他也必须找到自己的地盘儿。

再每每吃上几口，随后就到了他该离开的时候了。和兄弟姐妹不同，他并不会留在这里。他的亲生父亲远道而来，那么他将去往何处呢？

日复一日，他不断向前，追随心中的方向。有时候一次飞行200千米，而有时候一次只飞20千米。

他一直飞，直到找到自己的新家。法国南部一处薰衣草原的边缘，我们的这只大山雀走了这么远的路，它为什么会在这里停留呢？因为它继承了亲生父亲的飞行路线，也就是那位和他的母亲关系匪浅的外来歌手。小山雀们到达了不同的地方，山雀母亲让自己的后代具备最优秀的基因，这样无论后代来到何处，都能提高基因延续的可能性。如果留在家乡的孩子不幸夭亡，远行的这只小山雀在一千千里外仍然可以延续它的血脉。这是大山雀开枝散叶的成功秘籍。

0: 而在薰衣草原的不远处，有一处巨大的峡谷，至少在山雀的眼中是这样的景象。春季，人工岩石会吸引大量的鸟来筑巢。这里是山雀们哺育下一代的理想场所。我们认识的这只大山雀到了南方，又成了外来歌手。它的异域口音轻而易举地获得了一只雌性的芳心，就像它的亲生父亲那样。现在没有什么能够阻碍他们组建一个新家庭。不过谁又能预测呢？也许在这个小家庭中也会出现一只与众不同、特立独行的后代，延续这些小鸟的伟大成就。
1: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3: 吉林敖东药业源自1957年，历经数十载，砥砺前行，始终专注于人，专精于药，以健康国人为己任。依托先进的科学技术，为社会提供安全、可靠、放心药。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强脑，睡好精神好。敖东制药，融汇生物能量，呵护国人健康。
4: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乡村美如画，奋斗混修天。
9: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0: 广西金嗓子，
2: 甄选道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央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1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
12: 观众想看好的动作电影，就像想喝到一杯好酒一样。我和陈家班为荧幕上的每一格画面负责，就像泸州老窖为杯中的每一滴浓香正宗负责。你看到的 和品尝到的是你值得拥有的。人活七十岁，雄心不老，一传七百年，风华正茂。泸州老窖跨越七百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0: 唐氏宫廷酒，今日剑南春，礼乐东方由剑南春独家冠名播出。
1: 剑南春，古代皇室的宫廷御酒，现代社会的名酒精英，唐氏宫廷酒，今日剑南春。
2: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3: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4: 生龙活虎有底气，精力充沛有活力。北京同仁堂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可不是虚的。
5: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0: 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装之美，谓之华。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我是主持人张涛，欢迎大家。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礼乐东方由剑南春独家冠名播出。冠礼是少年的出征，藏着一份锋芒初露的锐气；肌礼是少女的绽放，藏着岁月沉淀的温柔。上集节目我们讲了男孩的冠礼，这集节目我们将聚焦女孩的成人礼肌礼。一只发簪不仅挽起了少女的三千青丝，也是一份庄重自持、知书达理的承诺。那么今天就让我们跨越千年的时光，共赴少女的成人之约。首先请大家响起热情的掌声，欢迎本场节目的点评嘉宾，他们是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谷曙光。
1: 唐代的大诗人李商隐有一首《无题》，我非常喜欢，它里面写道：八岁偷照镜，长眉已能画；十岁去踏青，芙蓉作群唱；十五弃春风，背面秋千下。把一个少女的成长的过程描摹得精妙无比。今天我们就聚焦少女的肌理。
0: 欢迎谷老师。欢迎北京服装学院服装艺术与工程学院教授梁燕老师。
2: 布衣素裙，自带天真童稚，罗裙天香，暗藏少女灵动。今天让我们一起在服饰中见证女性之美。
0: 欢迎梁老师。也让我们欢迎影视演员兰溪。
3: 大家好，我是演员兰溪，今天非常高兴可以来到礼乐东方，同二位老师和现场的观众，大家一起走进女子的成人礼，感受这份穿越了千年的温柔与庄重。谢谢。
0: 欢迎三位，也欢迎今天来到节目现场的各位观众朋友。现在我们看到一个女孩子长得亭亭玉立的时候，经常会说哟，长成大姑娘了。我也特别想问一下我们今天现场的女生们啊，你们有没有在哪一个瞬间觉得突然一下自己就真的长大了？
4: 如果说什么时候突然觉得自己长大的话，那我想可能是我们学校举行成人礼的时候，是有一个环节需要我的妈妈戴上眼罩，让我去拉着她去走过一个成人门。我妈妈她
0: 完全看不见，
4: 对，就是紧紧地拉着我的手，完全地依靠我去往前走。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我确实是需要去承担一些责任了，然后我的妈妈也可以依赖我了，所以我觉得当时是自己长大了。
0: 就以前当你还是小朋友的时候需要妈妈牵着你的手走，但是就是牵着妈妈的手走的那一刻，你觉得自己长大了，身上的责任和担子起来了，是吧？
4: 对，是的。
0: 真好真好。夹髻就是古代女子的成人礼，把头发盘起来，用一根髻，也就是簪子固定，表示女孩步入成年，可以成家了。女子的肌理要经过三次夹髻才能理成，可以说相当的隆重。首先进入剑南春问礼东方时刻，请大家听题。请问，一位生活在宋代的女子的肌理上，在三夹髻上可能会用到的服饰是以下哪一种 ？A. 大袖衫。B. 圆领袍，请选择。选择 A 请亮绿灯，选择 B 请亮蓝灯。我看大部分的观众都选择了绿灯啊，那到底正确答案是什么呢？我们先来看一段秀演。
5: 今天我成年了，头发盘起，插上髻，这一蓑一挽之间，是少女时代的落幕，也是成人岁月的序章。从 从今而后，我不再是那个可以任性撒娇的小女孩，而是一个可以许嫁、可以撑起一片天的女子了。

二加官朵，这不仅是发间的装点，更是血脉里的嘱托。从今而后，我当以端庄立身，以本心处事。

候佳期，楚楚衣冠，庄严见证。大秀山叠层的衣摆，是岁月为我铺展的祝福。

0: 我向众人深深一揖，这一揖是对过往的感恩，更是对未来的应答。
1: 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感谢剑南春为本节目提供互动支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参与线上互动，即有机会获得由剑南春提供的定制礼盒奖励。我们先公布刚才问题的正确答案，就是 A 大秀山。
2: 其实看完他们秀也特别想回到自己少女状态的那个阶段，再好好的体验一下每一个过程。其实刚才的这一番表现就是女孩子从青涩走向成熟的一个缩影。
1: 那么也想问一下谷老师，为什么这个肌理在古代对于女孩子来说这么的重要？
3: 你看，我们说这个男孩子他的一个节点是20岁，是吧？
1: 惯例。
3: 女孩子呢就是15岁，15岁是一个节点。那么杜牧有一首诗很有名啊，聘聘袅袅13余，豆蔻梢头2月初，就13、14岁的女孩子，就像那个二月早春的那个时候一样，
1: 跟豆蔻花一样。
3: 对。再接着到15岁，其实就迎来了大好的春光了。原来这个头发上总角之年是2个小

0: 九九呀，是吧？到了15岁呢，全部把头发盘到头上，用簪子给簪起来。接下来女孩子要考虑谈婚论嫁了。
1: 而且感觉这3集之里，每一集都有在升级的感觉。我们接下来也想请梁老师结合着这个服饰的变化，给我们讲讲这个机理。
2: 我们从服饰上来看哈，这个是非常典型的宋代的女子。那首先我们看这套服装哈，在这里边啊有一个非常巧妙的一个小小的这个配饰。这个女生可不可以把这个簪子给取一下？哎，好，大家可以看到哈，这个我们称之为是髻，那当然我们也可以称之为是簪。那在这里边他戴的是一个非常素的这样的一个簪子，没有太多的一个装饰。在服饰上哈，大家可以看到整个服饰呢，他是穿了一个长袖衫这样的一个非常简单素雅的这样的一套装扮。刚才这个女生从台上出来的时候，其实还是保留了少女的那种灵动，那种活泼。
1: 说到这个簪子，我想问一下兰溪，在戏里被人拔了簪子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啊？
3: 《甄嬛传》里面有一场戏呢，是沈眉庄她被别人诬陷，然后被皇帝拔掉头上的簪子。一开始就是只看剧本的时候没觉得有那么的严重，但其实到了现场以后，加上那种氛围，你突然就很替这个角色委屈。因为在古代，其实发饰是一个女子的体面和尊严，在那么多的就是嫔妃面前，然后被当众拔掉簪子，其实不光是颜面尽失，其实更多的是对自己的一个尊严的羞辱和践踏。所以说在古代呢，这个簪子和头钗虽然挽住的是头发，但是立住的却是风骨。
2: 我们再看第二位女性二家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中，我们可以看一下，从服饰上来讲，我们可以看到她穿了一个在宋代当时特别有典型的特征的被子。那这个被子呢，这是一个长袖的，当然也有短袖的。好，那这个被子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在它的两侧，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非常高的开叉。那这个被子呢，其实它是礼服中我们可以常见的这样的一个服装的样式之一。那不管是我们说从市井平民，还是上到宫廷里边的女性，也是非常喜爱的这样的一个服饰，而且它穿起来啊非常方便。同时呢，底下她穿的是一个百蝶裙，就是我们看到的一个褶裙这样的一个形制。同时呢，我们可以看到有了更加复杂的这种花纹，然后非常浓烈的一个颜色。但是这个时候她的服装整体上来讲还是一个比较清雅比较淡雅的，但是服装的层次在增多。同时呢，我们可以看到她头上有一个如意冠以及绢花做的这样的一个装饰。在当时呢，其实除了绢花，我们还有鲜花是可以用的，比如说春天的桃花、杏花，夏天的荷花，秋天的菊花，冬天的梅花。那如果没有鲜花的时候怎么办呢？我们就可以用这种非常像真花的这种绢花，然后来去插在头上做装饰。所以呢，这个花冠也可以做的花团似锦哈。那我们再看最复杂的这一套，也就是最隆重的这样的一套。好，这也就是刚才我们答案里边提到的大袖衫。所以当我们说女性的这个袖子啊一旦开始展开宽袍大袖的时候，其实对于她的行动就开始是一种约束。如果我们说在出嫁的时候，那我们希望说这个女子是从童趣童真转变到了一个少女要知规守矩，那么到了我们最复杂最隆重的这一套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那里边同样它还有一个被子，然后外边有大袖衫啊，然后以及我们里边的还有这个对襟的这个长衫，还有抹胸等等。同时呢，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边有一个非常复杂的非常具有装饰感的，大家可能知道这叫什么，霞帔。那在这个霞帔里边，我们看到底下有一个金佩坠，那这个金佩坠

0: 自己感觉怎么样？带到这个的时候有没有一点重量感？
1: 有的，有负重感。
0: 对，有负重感。所以当这个女孩子出来的时候，我们看到她没法再去做轻灵的这样的一个舞步，或者是再去做很大的动作，那她的每走一步的时候都是一个非常端庄非常典雅的这样的一个姿态。那我们再看头饰上这个，我们看到哈，它有点像这种如意云纹的这样的一个造型，然后里边呢，然后有非常复杂的牡丹花，然后同时呢边上有这个珍珠的装饰，这个呢叫薄壁，也是非常复杂的非常隆重的这样的一个装扮哈。
2: 谢谢谢谢。
3: 三套礼服似乎是三个台阶，代表女孩逐渐向成年世界的靠拢。那么肌理上女子的发饰又有着怎样的风采和礼仪？接下来我们将探秘发饰上的礼仪之美。
4: 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礼乐东方由剑南春独家冠名播出。我们接下来也想请兰溪跟我们说一说头上的这些各种各样的首饰的一些巧思。
1: 好，
5: 那么在分享之前呢，其实也想问一下现场的观众，我出一个小题目，就是古代女子经常佩戴的一种首饰，走起路来呢会轻轻的晃动，尽显女子温柔婉约之美，请问谁知道这种首饰的名称？
4: 谁知道？来，
6: 我觉得应该是步摇。
5: 很厉害，对，就是步摇。其实有一些人可能对步摇它有一种误解，它是步行的步，不是那个不可以的步，所以很多人会觉得，哎，既然你戴了步摇，为什么走路的时候它还动？步摇就是不能摇的意思。但其实这是一个错误的认知，有一句话叫上有垂珠，不则摇动，形容的就是步摇的由来。
4: 步摇是不是应该一步一摇吧？
5: 对，但这个步摇也不能乱摇，它有点像玉佩，也有着节步的作用。所以女子戴步摇，从礼仪上来讲，你行走的速度不能太快，晃动的幅度也不能太过，否则头上花枝乱颤，步摇叮当乱响，也是一种失礼的表现。那么其实还有另外一个装饰，就是我看见我身边的这位女生，她脸上贴了一个这个白色的小珍珠啊。
0: 对，
5: 我演过唐朝的一部戏，那个长公主的每次她的那个眉心就会贴上一个花钿。
0: 是的，
5: 花钿呢其实就是古代女子经常贴于眉心，贴于面部以及额头的一种花形装饰，它有非常多不同的花形图案，而且在唐朝非常的盛行，所以这个我是特别喜欢，就是花钿对于女子这个妆容的一些点缀，我觉得特别有这种神来之笔啊，完全体现了女性的另一重的婀娜多姿。
4: 对，
5: 如果说步摇的特点在于动，那么花钿的特点就在于静，有两句话叫花钿贴脸静，步摇插发摇，这就是一动一静，两者的区别。
4: 嗯，这也突然让我想到了白居易在《长恨歌》里面写杨贵妃哈、啊，云鬓花颜金步摇。
0: 嗯，
4: 你看那个特别漂亮的精致的步摇，衬托着如花的神颜，多好啊！而且感觉这些首饰就感觉是古代女子的一个标配。
5: 嗯，所以你刚刚说完以后，我都会有那种画面感啊，非常的秀丽。
4: 我觉得今天我们也要让兰溪来展示展示那些首饰。这金光闪闪的，
5: 对，
4: 这都是些什么？梁老师，您先给我们介绍介绍。对，
0: 那在这里边其实。我挑几种比较典型的哈。首先呢，我们看一下这个，这个呢，就像刚才我们这个出嫁的时候，女生从头上摘下来的那个髻，其实也是簪。像这种簪呢，唐代女子常常把它插满头。我们看敦煌莫高窟里的供养人像，女子们往往把这种发簪插成一把团扇的造型。也像是孔雀开屏，显得华贵大方，气派非凡。那同样呢，这个也是，这个呢是一个花鸟带镂空的这样的一个金簪啊。

0: 那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刚才我其实仔细看了一下我们的三家的这位女生，那我们看一下哈，她在这边也有这样的一个装饰。这个呢是一个梳篦，就是一般梳子是用来梳头，包括篦子哈都是用来篦头的，但是呢这个呢是用这个梳子的齿状的这样的一个造型，然后做了一个插在头发上的一个装饰，放在我们的这个发型上。中唐至晚唐的时候，妇女们都特别喜欢插梳篦。唐代诗人温庭筠的诗词《小山重叠今明灭，鬓云欲度香腮雪》，这里的小山指的就是女子头上插的梳篦。我们在敦煌莫高窟的供养人像上常常可以看到梳篦的身影。
1: 那梁老师今天也给兰心装扮装扮。
0: 好，
2: 你很久没有插过步摇了。
0: 可以，那这样吧，我们就选择这只唐代的步摇钗。因为这只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后世有很多这个步摇哈，是因为它通过这个坠饰，包括金坠玉坠，然后形成非常动态感的头饰。那今天呢我们选择的是这只没有这个坠饰的，但是也是非常好看的一只步摇钗。嗯，好，看一下。
2: 是吗？
0: 其实我是觉得刚才的这个梳篦哈，然后如果我们有一个发髻的话，这个是可以在这边做一个装饰。可以，好
1: 哇，好看。哎呦，
0: 这个好看，
1: 给大家看
0: 是不是？
1: 哇，
2: 梦回十八了，应该体验一下。
1: 而且这个簪子啊，在古代不光光是女生的专利，男生也有用簪子的，对吧，郭老师？
3: 对呀，对呀，肯定呀。你像男子也要留长发啊，他有什么办法给他拢起来啊？也得用簪子，所以真的不是女性的专利。你最近没看到吗？这个西子湖畔已经出现了簪花小哥了。
1: 我们这儿有簪金带花，
2: 给郭老师带过去。
1: 你看三基里哈，三位女孩子的这个衣服各不相同，这个衣服是不是越变越漂亮了？
3: 哎呀，我觉得一个是画图难描，想来想去他们的这个衣裳是什么，绣罗衣裳照暮春，然后头上是蹙金孔雀银麒麟。
1: 哎呀，这好高的评价呀。三基里每一次肌理服饰跟穿戴都在发生相应的变化，而且在肌理之上啊，还有一样东西也是非常重要的，那就是祝词。一般肌理祝词会说一些什么呢，古老师？
3: 那我这里就讲几句这个一肌理的这个词吧。这个令月吉日，始驾元服，弃而又至，顺而成德。这几句话什么意思呢？令月吉日就是这样一个美好的日子呀，然后你看你们穿上了那么漂亮的衣服啊，你们已经成年了，那你们就要把那些爱玩的贪玩的那些童心给抛弃了，作为女子要去修养那些美好的德行，要想着属于那些成年女性的东西了。所以你看这个好词儿配上好的仪式，就让这个仪式感就更强了。嗯，
1: 谢谢古老师精彩的点评。弃而又至是告别，告别幼稚任性的童年。敬而威仪是告诫，告诫要活好当下的每一天。顺而成德是期许和祝福，期许能够在未来修好德行的修养。三句祝词像是三个台阶一样，引领着少男少女不断的向上向好发展。肌理讲究祝词，同样也讲究方位之理。请听题，现在大屏幕上看到的这张图片是西厢记的故事画面，故事当中的女主角崔莺莺如果要举行肌理，那么她应该在哪一个房间换这三套礼服呢？选项 A 北厢房，选项 B 东厢房，选项 C 西厢房，请选择。 选择 A 请亮绿灯，选择 B 请亮蓝灯，选择 C 请亮红灯。大部分的观众都选择了 C 红灯，正确答案是 B 东厢房。我们先问一下梁老师吧，为什么会是东厢房呢？
0: 这个刚才看现场啊，然后大家都答了这个西厢房的比较多啊，
1: 因为是西厢记、
0: 对，因为是西厢记。然后这个西厢房呢，在古代作为女子的这样的一个私密的闺房之地，所以成为她日常的起居啊，她的生活的这样的一个居所。但是为什么是东厢房呢？是因为在古代，比如说我们有重大的这样的一个礼仪的时候，我们选择的是东厢房，它这个东是主阳，属于主位。
3: 我还可以补充两句哈，那我们今天还有一个词儿叫东道主，是吧？你看我们今天录节目很辛苦，录完了我准备请几位去夜宵，我来做东道主。
1: 真的吗？
3: 真的。
1: 而且礼乐东方，没想到一个东字背后有这么深的一些礼制的意义。
4: 庄重的三加七是对少女时代的告别，更是向成年世界说你好。接下来我们将通过古代成人礼中的取字环节，探秘古人为何命名之后还要取字。
1: 礼乐东方同名图书已经上架了，欢迎大家扫描二维码开始下单吧。其实我觉得礼仪啊是伴随着人的一生的，那么在行了冠礼和祭礼之后，还有一个取字的一个仪式。古人有名有字还有号，当一个孩子来到人世间过百日的时候，父亲会给他起一个名，等到成年了举行冠礼或是祭礼的时候，就会请德高望重的长辈、嘉宾或师长取一个字。取字可以说是仪式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下面这道题呢，就跟名字相关，请大家听题。宋代大文豪苏轼，姓苏，名轼，字子瞻。他还有一个号叫东坡居士。如果他的朋友黄庭坚来拜访他，请问以下哪一个不会被用来称呼苏轼？ A 苏轼， B 子瞻， C 东坡。请选择。选择 A 请亮绿灯，选择 B 请亮蓝灯，选择 C 请亮红灯。现场的观众朋友统一选绿灯，恭喜全部回答正确，答案就是苏轼。
2: 终于全员都对。
1: 这个叫名字确实是一个讲究，怎么叫这个里面包含着礼仪的讲究。
3: 是啊，就人生在世哪有没有名字的呢？
2: 对，
3: 对吧？古人生下来当然父亲给取一个名字，是吧？但是呢，这个成人礼之后啊，就要给一个字。这个字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一个社会的标签，就那个名是父亲给的，轻易在我成年以后是不能叫的，只有祖父啊、父亲啊或者皇帝呼唤这个臣下可以叫。那么社会上你成人以后，社会上人叫你什么？叫你字。哎，字的话呢，就是显示出呢我们也是一个礼仪之邦啊，名是不能直呼的。然后除了字以外呢，可能还会有一个号。对，有的时候会有个号。这号又代表什么呢？我觉得号代表的是欲怀，就往往表现一个人我的人生的态度、理想和价值。所以你看三国的诸葛亮字孔明，是吧？然后呢号是什么？卧龙，是吧？你看不同的场合，诸葛亮自称的时候就是亮怎么样，亮怎么样，《出师表》里都自称亮。可是他在外面，比如说周瑜啊、鲁肃啊，怎么称呼诸葛亮呢？孔明先生，是吧？孔明先生。我们后世的人呢啊，觉得诸葛亮仙风道骨、羽扇纶巾，也可以称他一句卧龙先生，是吧？也很好。 那我又想到什么李白，他名

0: 是白，他自称可以白。那像杜甫、高适，他的这些好朋友怎么称呼李白呢？太白，太白兄。那后世的粉丝又怎么称呼李白呢？青莲先生，青莲居士。
1: 那他们在取字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一些讲究啊？
0: 这个成人礼办了以后就可以有字了。
2: 是的。
0: 所以你想，一个15岁、一个20岁的一个小男生、小女生，他们恐怕还不太有能力给自己取字。
2: 对，
0: 还是家族里的长辈呀、比较有学问的人来赐一个字。
3: 我刚刚听古老师说，我真的觉得古人的这个名字啊讲究非常的多。
0: 是，
3: 然后不像我们就只是有姓有名，他们有姓有名，他们还有字，还有号。
0: 真的是这样。
1: 所以说名字先有名，
2: 再有字。
1: 哎，但是突然让我想到的是《红楼梦》里的林黛玉，她就无字。
3: 对，
1: 所以是不是可以提到一个成语叫待字闺中？
2: 待字闺中，刚才我们也提到哈，就是在这个家鸡的行礼的时候，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聆讯命字。所以这个《红楼梦》里边，贾宝玉就问林黛玉说：“表字如何？”然后黛玉就回答说无字，就说明那个时候啊，他应该还没有去有这个及笄之礼，就是还没有行笄礼，所以呢那个时候应该就是我们可以估摸一下，他应该还没有到15岁。
3: 所以刚刚梁老师说到这个林黛玉说贾宝玉问他的时候他说的是无字，我突然想起来贾宝玉后面好像又说了一句平平二字如何、是吗？
0: 很妙。
1: 所以啊，取这个名字啊绝对是要经过一番思索和酝酿的、因为名字伴随人的一生啊。
0: 是
1: 啊，
4: 百日里命名，成人里取字，古人不仅有名有字还有号。接下来我们将去感受潮汕地区的出花园，探秘成人礼上为何要咬鸡头。
1: 咱们中国地大物博，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区域对于成人礼都有不同的一些表现的形式。我知道在我们国家的潮汕地区啊，他们的那个成人礼特别有意思，而且还有一个非常好听的名字叫出花园。哎，这个名字我感觉特别有画面感啊，就好像是小时候把自家小孩啊养在自己的花园当中，待他们成年之时，让他们走出花园，去到一个新的田地。我们请大家听题：潮汕出花园仪式当中，孩子呢要咬一口完整的鸡头，请问这个习俗是想表达什么？ A 寓意出头，以后能够独当一面。 B 鸡鸣代表天亮，寓意新生活的开始，请选择。选择 A 请亮蓝灯，选择 B 请亮红灯。那到底正确答案是什么呢？接下来我们也来看个短片来感受一下。
5: 在潮汕，孩子长到15岁就要办成人礼出花园了。为什么叫出花园呢？其实很好理解，小时候的我们就像待在花园里的小花，被家人细心呵护，万般宠溺。长到15岁就意味着要走出家人细心守护的小花园，正式长大了。出花园这天，桌上摆满了红桃果，这是潮汕的祈福好物，鸿运纳吉，桃贺长寿，祈愿孩子平安顺遂，福寿安康。出花园这天要一身红装，踩上新买的红木屐，换上崭新的红肚兜，兜里揣上桂圆与铜钱，寓意圆满顺遂，财源滚滚，满满都是家人的美好期许。接下来就要跳交掠，交掠是潮汕传统的竹编器具，是家家户户的老物件。轻轻跨过交掠，寓意跳出童年温室，跨过烦恼的牵绊，从 公子前路坦荡，步步新生。整场仪式的重头戏就是咬鸡头，它寓意着出头，以后能独当一面。一场出花园，一世成人礼。它没有过于盛大的声势，却藏着潮汕最质朴的家风与浪漫。
6: 唐氏宫廷酒今日剑南春，礼乐东方由剑南春独家冠名播出。
4: 剑南春，古代皇室的宫廷御酒，现代社会的名酒精英。唐氏宫廷酒今日剑南春。
7: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8: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

甄选道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感谢剑南春为本节目提供互动支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参与线上互动，即有机会获得由剑南春提供的定制礼盒奖励。看完短片，大家就豁然开朗了。正确答案就是 A。相信大家也觉得出花园这个仪式特别的有意思啊。《礼记》当中说：“礼从仪，始从俗。”我觉得这个出花园的这个仪式，就把华夏礼仪当中立心立德的这个核心和地方的民俗融合得非常好，相得益彰。
2: 就是除了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个小片啊，其实我们很多的民族地区啊，也有像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古代女子的及笄之礼，比如说这个凉山的彝族地区也有这个成人礼，就是在当地的这个少女啊，她长到像13岁、15岁、17岁这种单数年龄的时候呢，家族里面就会挑一个吉日，由家里的这个女性长辈呢来去主持这样的一个成人礼。所以呢，她的这个成人礼的转变呢，主要有三个表现。以前呢，作为少女的时候，她是有一个单辫，然后用头绳给扎起来，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一个是看到他要把这个单辫要改成这个双辫，第二个呢就是把头绳改为头帕，那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看到的换童裙。那以前作为这个少女时候的这个童裙啊，它是两截的，那这个时候呢，她就要开始去穿成人的这个百褶裙，是一个非常大的这个百褶的裙子。
1: 虽然每个地区的成人礼可能各不相同，但是成年那一刻带给我们的心跳，带给我们的那份感悟是一样的。那一刻在告诉我们，可以带上勇气，勇敢地迈向全新的成人的世界。今天我们现场来了很多的观众朋友，问问大家自己的成人礼上有哪些动人的难忘的瞬间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
3: 我在我们的成人礼仪式中参加了一项节目，或者说演出，是一场成人礼的朗诵。
1: 要不你今天在我们现场再读一小段给大家，好不好？
3: 那这样，我给大家读一段，就是比较短的吧。
1: 嗯。
3: 对不起，妈妈，我曾执拗地跟您赌气，不吃不喝，让您着急，但我已经看到了您的手糙了。因为您要把自己的女儿托起，让她不畏风雨，亭亭玉立。
1: 是不是此时此刻仿佛又回到了女儿成人礼的那一天？
3: 对，
1: 忍不住眼泪就涌了上来了。
3: 嗯，

0: 这样的。参加成人礼的那一天，当他站在聚光灯下和他的伙伴们一起动情地朗诵着，其实那个时候我认为那不仅仅是一个节目，而是他们发自内心的一份诉说。
1: 说得真好，而且我觉得姐姐此刻的这个眼泪啊，有很多很多种含义，虽然说她是情不自禁的，但是看着自己的孩子从一个襁褓的婴儿长成亭亭玉立的姑娘，
0: 对对，
1: 我觉得这个眼泪是一种不舍，
0: 是
1: 她要扬起自己的风帆去到更加辽阔的未来和远方了。
0: 对的，
1: 这种眼泪也是一种祝福，祝福她在将来能够一帆风顺，一马平川。
0: 是，
1: 谢谢你们的分享。还有谁愿意跟我们分享？
2: 我的妈妈送给了我一只手表，
1: 一块手表。
2: 对，
1: 那你有问过妈妈为什么送一块手表给你吗？
2: 她跟我说是希望我成为一个守时诚信的人。我的理解是，从小，我是跟着姥姥姥爷长大的，然后我的父亲在外地工作，然后妈妈她是医务工作者，她加夜班，她上班就时间很忙，她觉得她，在我小时候，她对我的陪伴很少。还有一个是，哎呀，我想想，
1: 这块手表真的是寄托了妈妈很多的叮嘱和祝福。
2: 是的，
1: 希望你就像妈妈祝福和期盼的那样，做一个守时的人。今天是一个人来的吗？
2: 我的妈妈也来到现
1: 场。妈妈也来了，是。旁边这位是吗？
2: 是的，是的，是的。哇，
1: 不得不说，你儿子长得太像你了。
3: 对，是很像我。他刚才也说了，我是一名医生，就在医院工作嘛，见过太多的这种悲欢离合，所以我给孩子的期待就是能够健康快乐，在未来能够守时诚信，然后能够把握自己的时间。把握自己的青春，能够努力去奋斗。当你低头看见手表的时候，就像爸爸妈妈陪在你身边一样。我们相信你，孩子，你是最棒的。
1: 谢谢谢谢，请坐请坐。瞬间我觉得我们礼乐东方的现场变成一个爱的海洋啊。三位老师有没有在哪一瞬间突然就想到自己孩子的成人礼？
4: 刚才看到了这个现场啊，真的是非常的动容。我觉得成人礼就像刚才几位嘉宾分享的，它可能是一段话，它可能是一块手表，当然它也可能是一件服饰。那我在想，如果有一天我自己的女儿长大的时候，我会送她一件什么样的成人礼？可能从我自己个人的专业上来讲，也许我会送她一件服饰。那这件服饰也许不像我们今天在现场看到的这样的一个非常隆重的三家的这样的一个场景，但是我想这件服饰也是我对她的一个期许。所以我也想让他通过这样的一件服饰，能够明白在我们的华夏服饰中以事定礼的这样的一个温柔的传承。
5: 其实所有的亲子关系只是让孩子在离开自己的岁月里可以拥有就是更好的生存能力。对，我也希望如果等他到了可以办成人礼的那一天，他已经完全具备了就是日常这些温暖的习惯，可以一直陪伴着他。
1: 所以祝福吧。
5: 对，
6: 我刚才看到这个母亲送给儿子手表作为成人礼，我就在想不久的将来我送给我的孩子什么作为成人礼呢？这也真是一个难题啊。我今天就先把这个秘密给透露出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觉得我要搞一个三样法宝。第一样，我要给他两方

方印章，一方字，一方名。第二件法宝呢，中国古代啊，老是说君子如玉啊，这个美好的品德，温润。

0: 18年的陪伴，桃李春风18年，也同欢乐，也同愁。这个时光的胶囊里，啊，有我们和孩子18年的照片、视频，还有一些专属的一些纪念。我只想说呢，让他保有自己的个性，去过好属于他自己的美好的人生。我这是不是预先泄露天机了？
1: 也确实还是很高大上的。
0: 有吗？
1: 但是饱含了一个爸爸对于孩子的满满的祝福和期许啊。接过刚才谷老师的话，我觉得人生啊，真的就像是一台留声机一样，而成人礼就是人生篇章当中最为动人的一个音符。虽然说今天我们不再行机礼了，但是细而幼稚、顺而承德的期许从来就没有变过。我们祝福每一位可爱的女孩子，不仅有挽起青丝的端庄，也有活出自己的勇气跟风采。有礼之大，故称下；有服装之美，谓之华。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礼乐东方，我们下期再会。
2: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4: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5: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观众想看好的动作电影，就像想喝到一杯好酒一样，我和陈家班为荧幕上的每一格画面负责，就像泸州老窖为杯中的每一滴浓香正宗负责。你看到的和品尝到的，是你值得拥有的。人活70岁，雄心不老，一传700年，风华正茂。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0: 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有礼仪之大，故称象；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礼乐东方由剑南春独家冠名播出。
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3: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4: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争论千年的石钟山得名之谜，江湖交汇处的凤饶鱼米之乡，十年禁渔开始后，这片土地又将迎来哪些新的改变？神奇大自然，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在我国江西九江的湖口有一座石钟山，它的海拔呢只有60多米，面积呢也不足1平方千米，但就是这样一座小山，却在1000来年来吸引了许多的文人墨客。北魏郦道元在书中记载，当水波击打石钟山，山体会发出像钟鼓一样的声音，所以呢此山取名石钟山。唐代李伯又说，在石钟山上发现2块奇石，敲打石头表面的时候，这南面的石头声音含糊，北面的石头声音清亮，所以石钟山得名是因为山上有这些敲击后发出奇特声响的石头。那石钟山到底因何得名呢？一座小山又究竟有什么魅力吸引着无数人前往呢？考察队在专家的带领下前往九江湖口进行考察。
1: 湖口位于江西北部，因地处中国第一大淡水湖鄱阳湖入长江之口而得名湖口。石钟山实际上是两座山，南面濒临鄱阳湖的叫上石钟山，北面濒临长江的叫下石钟山，两山相距1000米左右，皆三面临水，一面着陆，形如半岛，统称为石钟山。为了破解石钟山得名之谜，队员们决定上山进行考察。行进中，一座小亭子吸引了大家的注意。
2: 我们现在来的这个地方啊，叫石钟亭。石钟亭呢，你看位于这个地方。这个亭子有一副对联，上联是“苏凿居延，禹王伟绩”，下联是“仿敲双石，历史遗踪”。这个地方，我们看呢，这是为了纪念我们唐代的江州刺史李伯，他到这来主要是为了考察。为什么叫石钟山？他在这个石钟山上捡到了2块石头，拿起来用斧头敲它，发出了金属声音，所以他认为这个石钟山是因为这个石头敲击以后可以发出金属声音，所以叫石钟山。他是以认为是以这个定名的。
1: 黄勇解释，亭中的这块巨石就是在石钟山下发现的响石，

0: 只要敲击石壁，石头就会发出金属震动般的声响。
1: 中央放了一块大的石头，就是从石钟山下面搬上来的，我们敲敲下看看它是不是有金属声音。
2: 好，
1: 来，
2: 是有金属撞击的一种。
1: 哎，是，这是他认为这个石钟山得名的原因。
0: 石钟山上像这样能发出声响的石头还有很多，在山顶有一位老人甚至能用这些石头演奏出乐曲。
3: 这是石钟山的响石，它就是时钟。
0: 20世纪80年代，杨赤羽到石钟山考察时，无意间发现了一块响石，并将它收藏了起来。此后数十年里，他又陆续收集了100余块形态各异、音质不同的

0: 就是我发现敲不同的位置声音
1: 都不一样，说的一个石头有几个声音，有三个声音，也有两个声音的，有一个声音的。
0: 正是因为咱们这儿的这个石头啊敲起来像钟声，所以才叫石钟山。
1: 民间呢说石钟，为什么叫石钟山呢？民间百姓就说啊，祖祖辈辈都说石钟山的石头敲出来像钟一样的声音，那就是石钟山得名的原因。
2: 相似的场景与对话在900多年前也发生过。苏轼在《石钟山记》中记载，石钟山上一位小童用斧头在乱石中随机敲打，发出空空的声响。他告诉苏轼，这就是石钟山得名的原因。但苏轼认为，被敲击后能发出声响的石头到处都是，可为什么唯独这座山用石钟来命名呢？
1: 所有的石头，包括或者其他的火成岩呐、其他的岩石，你敲出来都有声音，但是有金属的声音的石头很少。
2: 杨赤羽解释，虽然石头被敲击就能发出声音，但并不是所有石头都能发出金属震动般的声响。
0: 那我们现在呢，找了一块外边的石头，我试试能不能把它敲出响来啊？好吧，听一下。
1: 响啊，但是没有金属声音，没有金属声音，对对对。
2: 为什么有些石头被敲击后会发出类似金属的声响，有些却没有呢？石钟山得名的原因真的与这些石头有关吗？
3: 是，其实我们这个声音主要是跟它的这个造型啊，这种都有关系。这个钟啊，这个铜制的，它产生一个震动，它这个震动呢会压缩里面的空气，然后压缩这里面的空气，里面的空气因为我们是一个这个钟形的，它里面空气在里面来回的这个反射，就显得这个余音绕梁的这种感觉。
2: 专家认为，与铜钟发声的原因一样，石头被敲击后发出声响，也是因为石头发生震动后带动周围介质震动产生了声波。而之所以有些石头被敲击后声音各异，则与它们不同的形状有关。
3: 这种就跟普通的石头一样的声音，
4: 是
3: 是。哎，
5: 感觉来了。
3: 我们也能找到怎么来找到这个石钟山的这个声音了。厚度，跟它的厚度。
2: 就算同一块石头敲击不同位置后发出的声音也不一样，不同的物体通过震动会发出或清脆或浑厚的声音。专家解释，声音的低沉与清亮主要与物体震动的频率有关，当物体震动频率较低时，敲击物体所发出的声音就较为低沉，反之声音就较为清亮。如果石钟山是因为这些响石而得名，那么响石现象会是石钟山所独有的吗？当地人告诉考察队，在距离石钟山不远处有一座斜山，曾经有人在那里也发现过响石。队员们决定前往斜山进行考察。斜山位于石钟山南侧，两山相距不过10千米，山体长约500米，宽约200米，最高处海拔90余米。山的周围三面绝壁，仅西北一角可以泊船。当地传说它是仙女落入湖中的绣花鞋，故名斜山。
3: 这个石钟山它的响石啊，不是说它的石头特有的， 而是跟它的造型，就是它的厚度和这个弯曲啊这些龙石洞啊这些东西有关。我们可以过来敲一下这个，这个声音就是和石钟山我们敲的那个响石的声音几乎一模一样，打铁的声音，是不是？是不是打到铁上的声音？
4: 是，就很精粹。
2: 通过实地考察，专家发现斜山的石头也可以发出和石钟山响石一样的声响。石钟山和斜山的山体大部分都是由石灰岩组成，自然界中的岩石有少数如白云岩、石灰岩等石头容易被水侵蚀，当石灰岩被侵蚀后，石头内部容易出现许多空隙，出现空腔的可能性变大，因此比较容易发出清亮的金属声响。
3: 石灰岩的主要成分就是方解石，通过这个热液啊，沿着这个裂隙，是不是沿这个裂隙，然后这个上来，然后在这里这个沉淀了，然后所以它形成了这么一块这个方解石。
2: 方解石是一种分布很广的矿石，其他的一些金属元素混入石头中后，就会形成很多漂亮的颜色。
6: 非常粗的方解石，
7: 对，非常粗，我很漂亮这个石头。
8: 那么我们的矿物把它打烂，打烂它就会啊原固定方向这个裂开，啊，就是我们这是一个方向，这是一个方向，这上面一个方向，三个方向，三组这个完全解离。
2: 方解石的晶体形状多种多样，它们的集合体可以是一簇簇的晶体，也可以是粒状、块状、钟乳状等等。敲击后可以得到很多方形碎块，故名方解石。
6: 石灰岩的判断来讲呢，最直接的判断

0: 非常可以直接判断的。
1: 通过对鞋山的考察，证实了响石现象并非石钟山独有，因此并不能说明石钟山的得名与山上的响石有直接关系。对比鞋山和石钟山的外观后，队员发现石钟山沿江一侧的山体因为长期受到江水湖水的冲刷溶蚀，形成了许多明显的洞穴和缝隙，这让队员们想起了关于石钟山得名的另一种说法。
2: 清朝的曾国藩啊，也曾到过石钟山，他在书中记载，上石钟山与下石钟山中啊，都有许多洞穴，这些洞穴呢，深不可测，形状就像一口倒扣的钟一般。于是他认为石钟山呢，不是因为声音而得名，而是因为形状像钟，所以得名石钟山。那么石钟山得名的原因会和这些洞穴有关吗？
1: 为了探究石钟山得名与山体洞穴是否有关，考察队决定进洞寻找线索。刚刚靠近洞口，队员们就发现看似幽深的洞穴中倒挂着数不尽的蝙蝠。
3: 小心啊，站稳站稳站稳。
1: 空气中还弥漫着一股难闻的气味，这无疑给这次的洞穴考察增加了难度。由于石灰岩的特性，沿江一侧的石钟山体被侵蚀出许多凹槽与孔洞，前来帮忙的救援队员巧妙地利用这些孔洞缠绕绳索固定船只。
4: 你把那个绳头放掉，把那个绳子绑在这里。
1: 面对未知的洞穴，每一个人都不敢大意。
3: 里边什么情况？蝙蝠洞里边空间大吗？就也就到这儿了是吧？
1: 固定好安全绳索后，队员们开始依次攀爬进入洞穴。
5: 这能踩吗？这个
6: 可以可以。
7: 这脚在石头上。
5: 抓手可以吗？抓手腕，我们抓手腕，对，
7: 抓到那个点上，
5: 这个点，
8: 抓不住，
7: 小心，对。

0: 它这边味道很刺鼻的，小心。小心。上了，上了。
1: 洞穴中的蝙蝠数量比队员们想象中更多。
2: 这。
1: 面对考察队的到访，洞内的蝙蝠似乎开始变得焦躁起来。
3: 这里比较开阔一些，可以站在这边，
0: 可以站在这里。
1: 在小心爬上石壁后，大家来到了一个开阔的洞厅。队员们发现，洞穴内部确实有些像一口倒扣的时钟。
4: 这个就是一个大的一个溶洞，因为我们这个山呢，在历史时期啊形成过程中，它可能有一些裂隙，或者有一些这个软弱面层面啊。比如我们看这个层面，这个，是吧？它就一道过来延续，一直延续过来，是吧？
5: 哦。
4: 然后开始沿着这个裂隙啊，或者这个层面侵蚀，慢慢就形成这个洞，溶石洞。然后慢慢就这个洞啊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可能我们现在这个水位啊比较高一点，把这个溶洞啊都淹没到下面，然后上面的溶洞又没有淹到。
1: 专家解释，在几亿年前，整个石钟山地区还是一片汪洋大海，随着地壳运动以及水流不断冲击山体，最终形成了我们现在所见到的像钟一样的洞穴。但山体中空并不是石钟山独有的特征，在我国云南、广西、贵州等地的山体中都有类似的天然洞穴。这并不能说明这些外形像是石钟的洞穴与石钟山的得名有着必然联系。在洞内考察半个多小时后，鄱阳湖和长江航道上来往的货船越来越多，货船带起的水浪不断冲击着固定在山体边的救生艇，救生艇开始剧烈晃动起来。出于安全考虑，队员们不得不迅速离开洞穴。
6: 由于湖口地区的地质活动，让石钟山的山体中空内部形成了大大小小的天然洞穴。考察队进入洞穴之后发现，虽然这个洞口狭窄，但洞穴内部却有着巨大的空间，上窄下宽，的确像是一口石钟倒扣在湖面上。无论是李伯的响石得名说，还是曾国藩提出的山体中空形似石钟的说法，看来都有一定的道理，但在全国其他地方都能找到类似的地质特征，因此并不能简单认为就是石钟山得名的原因。那么关于石钟山得名的原因，是否还有其他观点呢？
1: 不断冲击岩壁的风浪让考察队想到了苏轼在石钟山记中描述的空中而多窍，与风水相吞吐的画面。900多年前，苏轼在石钟山记中完整记载了他和儿子苏迈游览石钟山的情景。当时苏轼在石钟山下也看到了许多洞穴，并且听到风浪撞击洞穴后发出钟鸣一般的声音。苏轼认为这才是石钟山得名的原因。但在考察的过程中，队员们并没有听到所谓风浪撞击石钟山后发出的钟鼓之声。石钟山发出钟鼓之声的说法，到底是古人的艺术加工，还是因为千百年的地质变迁而消失了呢？考察队决定走访周边居民，希望能得到新的线索。
7: 峭的山体，不断翻涌的风浪，生活在石钟山周边的居民是否听见过钟鸣之声？神奇大自然，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2: 那种水呀、啊，流到那个洞里面，
5: 哎，那有，
8: 那个有哈。
9: 小船呢，经常要到那边去啊，它撞的那个声音有。
5: 我们在那个石头山脚下洗衣裳，它那个浪打的。
1: 当地居民的见闻给考察队员带来了新的希望与思路。根据大家的说法，苏轼所描述的款侃汤踏之声并没有消失，但是十分少见，需要特定的条件下才能听到。当年苏轼为了弄清石钟山得名的由来，曾在月夜造访石钟山，才幸运地听到了山体发出如洪钟般的声音。那么会不会在夜晚有更大的可能性听到石钟山发出的钟鼓之声呢？考察队决定夜访石钟山。
10: 今天碰到一个老师啊，那么他原来是就是生活在我们这个石钟山这个旁边这个湖里面游泳，据说就在这个塔下面，那么会听到这个钟声，经常会听到钟声。
1: 林湖塔位于石钟山西侧绝壁之上，是一座八角宝塔型建筑，下方几十米处即是鄱阳湖水。队员们在塔下真的能听到钟声吗？
10: 哎，你听，
8: 这边确实声音比刚刚那边明显。
4: 是，它就是这个浪拍打，一个是这个浪拍打的声音，还有这个浪感觉这个流到了这个一个洞穴里面，然后产生这个共响。
10: 这下有一下，刚才有一下，养蝙蝠。
4: 小心，这里可能有这个蝙蝠出现，因为这下面有洞穴。
1: 队员们站在塔下，确实听到了一些与众不同的声响。为了能够更清楚地辨别这些是否就是所寻找的钟声，大家决定沿着台阶到离水面更近的地方观察。
4: 哇，到这声音确实大很多。
8: 小心点，
4: 教授。就那个洞，就那一个。
8: 刚才那个声音好像那边特别像，
10: 这边的声音更像。那么我们过去，
4: 来，我到前面去。
11: 哦，你前面去。
10: 就是我们就在这里这个安静的听一下。
1: 没有了白天货船的嘈杂，水浪翻涌的声音变得无比清晰。
4: 看那里有一个洞，有一个溶洞。哦，但是比较一个小型的一个溶洞，然后那个水撞到那个上面那个洞的上面，有一点像这个水缸里面发出来的声音，是不是？
8: 对。
4: 这个整个这个出口呢又没完全被水封住，然后它又留了一个缝，然后让水进去，流进去在里面撞击，然后产生这个共鸣的声音，特别像这个石钟里面发出来的声音，太像了。
8: 这边可以看得到它那个石头中间是空的，然后空了之后它从里面有一个横向的通道，然后从另外一个出口又出来了。
1: 第一次近距离听到了石钟山发出的声响，考察队员们十分惊喜。水花一次次地冲击山体中的石穴，发出的声音并不是撞击铜钟般的巨大声响，更像是孩童在轻轻旋转波浪鼓而发出的声音。大家默契地安静了下来，聆听这一千古绝响。
7: 十年禁渔，水中生态逐渐恢复生机，江湖交汇，捕鱼人如何适应时代变化？ 神奇大自然，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0: 结果我们这个晚上一听，就是在这个夜深人静的时候，它这个风浪声也大一点，然后周围又比较安静，然后还是我们还是能听到一些这个石钟山这个里面的所谓大家传闻的这个钟声，是不是？感觉那个声音就是从那个石头里面那个空腔里面发出来的。
1: 刚才把这个灯光关掉，那么更加感觉到回到了这个什么，回到了这个苏轼那个年代。
2: 专家解释，要真正听到石钟山发出红钟般的声响，需要满足许多条件。一是需要时间适合，每年四月到十月，鄱阳湖丰水期间，水位上涨进入大型洞穴，却又没有完全淹没洞穴的时间点。二是需要有合适风力，让风力带动水浪，猛烈地冲击洞顶与四壁，才有可能发出钟鸣之声。三是最好在夜晚，夜晚的石钟山不仅安静，而且月球对地球的引潮力会让鄱阳湖水更加活跃，配合上风力，更有可能听到石钟之声。不论是以山体中空，形如腹中为理由的以形得名说，还是以响石现象和风浪撞击洞穴为代表的以声得名说，石钟山既有钟之形，又有钟之声，形声兼备，所以石钟山因形声结合说得名，更符合实际。
3: 从千年前的水石相搏，声如洪钟，到近代的深不可穷，形如腹中，从古至今，关于石钟山的讨论从来没有间断过。文人墨客在石钟山上记录着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也正是这些古人在千百年前留下来的故事，塑造了石钟山如今独特的魅力，不断吸引着人们来到这里。也许石钟山最初的得名缘由早已无法得到一个确切的答案，但古人留给我们的思辨精神却能够长久传承。好，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4: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5: 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0: 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3: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胸怀天下的担当。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是怀才不遇的呐喊。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是俯仰天地的豁达。每一篇经典都是一座精神的丰碑，品千年古韵，读千古华章。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千古华章》第二部，敬请关注。
2: 有广度的全球视野，博览影响世界的科技成就，有深度的采访探究，讲述创新人物的奋斗故事，展现科技人员的家国情怀，传播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科教频道带您看科技，观未来。

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歇晓芜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这是清代大画家郑板桥在山东做县令时写下的名句，也是江泽民最喜爱的古典诗词之一。他曾经在不同场合多次引用过这首诗，提醒全党同志要时刻把人民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努力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

江泽民书房外的墙壁上挂着这样一幅地图，上面缀满了小小的圆纸片。这是自1989年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后，江泽民在国内近150次考察调研的一个足迹图。这幅特殊的地图正是中南海与人民之间密切联系的缩影。沿着这幅地图，我们找到了它的起点，那是1989年9月，江泽民担任总书记刚刚3个月，他把自己的第一次正式调研选在了革命圣地延安。1944年9月8日，毛泽东就是在延安的土台上发表了那篇影响深远的讲话《为人民服务》。从新华门前走过的人们，总会被这影壁上红底金色的大字吸引。岁月流转，时代变迁，这5个字却始终铭刻在中国共产党人心头，宗旨始终如一，内涵却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和更新。1997年5月9日，江泽民在中南海瀛台接受了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记者陈梦兰的采访。采访中，记者问道：“每天早上你醒来后，心中想到的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江泽民回答说：“就内政而言，最大的问题就是如何确保12亿中国人民的温饱，怎样才能改善他们的生活。”简朴的语言揭示了一条深刻的道理，作为执政党，必须首先考虑满足人民群众的基本需求，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进而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实现共同富裕。这是历史的使命，也是党的宗旨的具体体现。

0: 民以食为天。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农业是社会效益高而比较效益低的产业，在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位置。没有农业农村的现代化，就没有全国的现代化。农村发展和农民富裕问题在江泽民的心中占有特殊重要的位置。1992年秋天，作为粮食主产区的湖北获得大丰收，很多粮站没钱收购，不得不向农民打白条，大幅下跌的粮价让农民苦恼不已，一些农民不得不将粮食堆放在家里。钟祥市的两位干部以个人名义给中央发了一封电报，反映了这些问题。
1: 大概是1600到1800字的这个篇幅，发了两份发出去了。一份呢是发给中共中央并江泽民总书记，那个发出去以后呢，说真话，我们当时也没有寄多大希望这个电报能够产生什么反响啊，能够解决什么多大问题。
0: 然而让钟祥市的领导没有想到的是，两个月后的12月中旬，省委打来了电话。
2: 省委领导就通知了我们钟祥的书记室长，就说是江泽民总书记要亲自来。原来以为是田纪运同志来，后来正式通知说是江泽民总书记要亲自来，而且呢是点了要去钟祥要视察。
0: 12月22日下午，考察完钟祥市后，江泽民乘坐面包车从荆门向古城荆州行进。路过沙洋县时，他看到路边400-500米远的池塘边有一排农舍，赶忙要司机停下车，提出要到农民家里看一看。江泽民走进了盐店村农民刘克举家。
3: 这稻谷都丰收了，质量也很好。
4: 这个呢，这个是什么米呢？
3: 这个是中榨。
5: 他说你一年呢种多少钱呢？我说我一年种9亩1分田。他进好多钱，我们城里没有给钱，我们进呢都是打的白条。这是我向主席说的事。他说你对现在的社会有什么看法？我说我农民不知道什么看法，我们的生产队里的田呐，大片大片黄豆了。
0: 听了农民反映的情况，江泽民的心情很沉重。当时陪同江泽民考察的商业部副部长兼国家粮食储备局局长白美清，一直保留着江泽民上车后谈话的记录稿。
6: 他讲粮食垮下去就缓不过来，这次我说我心里很沉重，农民的负，农民问题耽误不得。要让13亿人口吃饱饭穿得暖，是我们党永远不能忘记的事儿。
0: 4天的考察调研，江泽民对农民增产不增收的原因，解决白条子问题的关键，基层干部的艰难和群众中流传的顺口溜等许多实际情况有了深入了解。与此同时，他也在思考着更为重要的问题，这就是如何解决好三农问题。1992年12月25日，江泽民在武汉主持召开了6省农业和农村工作座谈会，并做了重要讲话。他提出积极探索在农村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具体路子，进一步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是我国广大农民奔向小康、农业走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党在农村工作中面临的新的重大课题。随后一系列服务农村、发展农业、富裕农民的举措相继出台。中国农业在摆脱自然经济和计划经济束缚的同时， 逐步建立了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以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农产品市场体系和国家对农业的支持保护体系为支撑，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新型经济体制。刘克举和他的乡亲们很快就感受到了惠农政策带来的好处。
5: 也自从来了以后呢，第一年呢，第二年呢，就农户的产品就提高了，我们的粮食卖7角8角7角8角，就每家每户把提的交到每家每户都还进几千呢，上万的钱，这就普遍的这个专业化改农民呢，就有的钱呢，就还改变了，这生活还提起来了。
0: 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短短十多年时间里，中国农村就初步形成了大农业、大市场、大流通的新格局。到2002年，中国的粮食、棉花、油料、水果、肉类、禽蛋、水产品等产量已连续多年稳居世界首位，农业的核心竞争力持续增强，9亿农民总体上进入了小康生活的新阶段。

0: 1998年4月28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了一次隆重的颁奖仪式。颁奖人是联合国粮农组织总干事迪乌夫，他颁发的是农民奖章。接受这一奖章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江泽民。
1: Mr. President, your contribution at all stages of China's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and food security can only be classified as outstanding, given that the country must feed 20% of world's population on a mere 7% of the world's arable land.With a per capita availability of farmland of less than half of the world average.
0: 沉甸甸的奖章，是对中国政府推动农业和农村发展进步的高度。

0: 由于自然条件限制和各种历史因素影响，我国农村一部分地区长期处于贫困状态。对这些贫困人口的生活，江泽民格外重视。1990年11月21日，江泽民来到广西百色市大山深处的永长村考察调研。远看永长，风景如画。走进永长，江泽民看到村民的生活却是那样的艰难。在村民苏其全家用木棍搭起的草屋前，江泽民的表情变得非常凝重。
1: 如果说真要尽快解决这部分贫困人口的问题，那就是非常艰难的一个任务啊。所以说要是攻坚呢，啃硬骨头啊。从这个情况出发呢，所以就提出了个八七扶贫攻坚计。
0: 从1994年开始，中国正式实施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也就是在7年内解决农村8000多万人的温饱问题。1996年9月16日，一列火车专列停靠在了北京西客站的站台上，它即将驶上刚刚开通半个月的京九铁路。晚上，江泽民和一些部委的负责同志来到了车站，他对随行的人员说，这次考察的主要目的是沿京九看扶贫。京九铁路在修建前曾经在选线问题上斟酌再三，目的就是为了解决铁路沿线贫困地区与外界的交通问题，扶持贫困地区发展。在火车上，铁道部进行了专题汇报。
2: 现在这种两跨干将就是这样的，这个原来京汉站在这边，
3: 对对对。

0: 过了一次吉安，过了一次江，这是一个江。
1: 对对对。
0: 然后这边，这边设了一个井冈山站。然后又过一次赣江。
1: 又过一次赣江。
0: 哎，这样的，本来应该是这样下的，笔直拉下来的。
2: 这是一个走。就王鹤同志讲的小肚子，小肚子。
3: 大
2: 肚
3: 子这边，这边
4: 当年的麻绳这边。
0: 哎，
4: 这
0: 边
4: 麻绳这边。
2: 大肚子，
5: 但是这位大肚子啊，我
6: 分配小弟应该有。
5: 将军这边，将军肚子。
7: 考察中，江泽民多次走下专列，和沿途的基层干部群众座谈，了解沿线贫困县市落实扶贫攻坚的进展。
8: 现在又打得好这一仗，我决心在这个三年内再搞五千亩。我相信这个我这个设下的这个蓝图呢，通过实现变为现实。
9: 1996年，江泽民同志来到新国。甘县、深丰、南康、瑞金等县市考察，才看了几个不同类型扶贫开发点号。他还总结了建设开发式扶贫，实行政府扶贫，以社会参与扶贫上几号，建设自力更生、强国奋斗的扶贫开发的基本方针。
7: 在国家87扶贫攻坚计划实施过程中，中央财政的大力支持，沿海发达地区的对口支援，全国人民的慷慨捐助，与鼓励贫困地区农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相结合，同时大力修建基础设施，普及初等教育，改善生产条件，有效开发当地资源，使得一大批贫困地区迅速改变了落后面貌。广西永长村那白云深处的人家怎么样了呢？江泽民的心中一直记挂着。1996年11月，他再次来到了永长村。江泽民一进门就来到苏西全家的厨房和卧室，他要亲眼看看6年后这家人住得怎么样，吃得怎么样。
1: 这个贫啊，上次我来看的时候就确实贫啊，贫困啊。
4: 对，贫困。
1: 这个扶贫还是要先扶资啊。人穷志不穷，所以你们呢，如果说那个时候如果就是望贫心态，你自己不努力，恐怕你没有今天这样一个结果。这国家的扶持，有这个整个的社会的帮助，把它结合起来，我看中国一定沿着这个开发式扶贫的这样一个路子，把我们的贫穷的面貌一定能够改变。
7: 永长村的变化让江泽民感到欣慰，他从这个小山村的发展看到了扶贫攻坚的实实在在的果实。

江泽民同志担任这个第三代领导人，当这个总书记的时间呢，13年，嗯，这13年，这个扶贫的成果是个什么情况呢？第一呢，就是减少了贫困人口7500万。二一个，这个贫困人口的收入由259块钱呢，增加了625块钱。

2001年5月召开的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宣布，国家87扶贫攻坚计划已基本完成。党中央国务院确定的在20世纪

0: 一人饿死。而中国，这个曾经对饥荒有着漫长而痛苦记忆的大国，不仅有效解决了人民的温饱，而且正向着更宽裕、更富足的生活迈进。2002年11月，在党的16大报告中，江泽民提出了更宏远的目标：我们要在本世纪头20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10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经过这个阶段的建设，再继续奋斗几十年，到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
1: 他始终要把为中国人民谋利放在首位。那么江泽民同志呢，他是正是有这样一个神圣的、强烈的使命感，所以在江泽民的思想，在他治党、治国、治军的方略中，都突出地体现了为人民谋利益的特点。
0: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经济进入了高速发展的快车道，同时，国有企业改革攻坚全面展开。由于国内产能过剩，历史包袱沉重，大批国有企业处于停产或半停产的状态，上千万职工下岗。这是国有企业改组改造面临的最为突出的问题。对这些曾经为国家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做出巨大奉献的职工，江泽民始终牵挂在心。他说，这个问题我日日夜夜挂在心上，夜不能寐。每到一地，他都要看望下岗职工，了解下岗职工的生活安排和再就业情况。
2: 应该说我们的老资
3: 要搞市场经济，不搞市场经济就没毛病。所以市场经济它要效益，那么因此这个厂里面呢，它就有一些，比如说下岗啊，有这种。
4: 对。
5: 江书记啊，现在就是有这困难，我认为也是暂时的，对不对啊？这前景就是困难。请你老人家放心，我们一定能克服。
3: 好，
5: 我们不会能丢掉劳工人阶级的优良传统，艰苦奋斗。
3: 看到你这个精神状态啊，哎，我对我们也是一种鼓舞啊！哎呀，你给我们都分担忧愁。
0: 他用这样的行动，传达着党中央对下岗职工的关心，也传达着向全党全社会发出的做好下岗职工安置工作的动员令。到2002年，有1726万下岗职工重新走上了就业岗位。正是从那时起，一个包含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以及社会福利、社会救助、优抚安置等多方面内容的社会保障体系逐步建立起来。

江泽民认为，关心群众，首先要关心困难群众的疾苦，为人民谋利益，首先要为困难群众谋好利益。在人民最需要的时候，我们总能看到那熟悉的身影，总能听到那亲切的关怀。1991年夏天，华东地区遭遇严重

0: 洪涝灾害。江泽民就这样趟着积水看望灾区群众，指导抗灾工作。1995年，陕西甘肃两省发生严重旱灾，寒冬时节，江泽民来到了灾区。他最关心的是受灾群众窖里有没有水，锅里有没有饭，炕底有没有火。
1: 吃的是白面和苞谷，
2: 这已经蒸熟了的。
1: 哎，就是那个
0: 三峡工程开工前夕，江泽民最关心的是那些为了国家利益而撤离家园的移民安置问题。一枝一叶总关情，在新疆，他嘱咐企业领导一定要想办法解决车间噪音对工人的伤害。在河北张北县，他指示当地干部立即解决失学少年的困难。细致入微的关照，生动诠释着亲民、爱民、富民的使命和情怀。

0: 同煤矿集团公司是中国第三大国有煤炭企业，许多领导人曾经来这里参观考察。而在公司老职工的心里，1990年的春节格外值得回忆。那年1月19日，江泽民总书记给他们拜年来了。
1: 春节的前夕，1月19号嘛，马上就过春节了。在这个时候，天气非常寒冷，他呢就到油管行慰问煤矿工人。
2: 从哪个说？
0: 江泽民先坐这样的吊车下到160多米的井底，然后坐上这种腰都不能伸直的小矿车走了4华里。接下来的路小矿车也不能走了，只能沿着坑道步行。江泽民走了剩下的1华里才到工人工作的掌子面。
3: 江总书记来了，我这个心要蹦出来了。
4: 我们当时心情激动的，他受欢迎。总书记向我们拜个早年，总书记邀请说是和我们造一棵香啊，我那三位工友都是没几时间，拍了一块草。
5: 你们辛苦了，我还用你们。
0: 这是江泽民担任总书记后过的第一个春节。此后每一年的春节期间，我们总是看到江泽民那行色匆匆的身影。这历史的一页页片段，让我们真切感受到了心之所系，情之所牵。刚搬进中南海的时候，江泽民就说过这样的话：中南海的周围有一堵红色的墙，但无论如何，不能让这堵墙隔断我们与人民群众的心。
6: 93年7月，江泽民同志曾经在全国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研究室主任会议上提出了著名的“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决策权”的重要思想。他强调要始终把调查研究作为我们谋事之基、成事之道。我想这也是对毛主席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继承和发展。他任职期间走遍了全国各地，广泛地进行调查研究。他任总书记的头些年份，几乎每个月都要到全国各地去调查研究。
0: 调查研究不能走马观花，要精细准确，每一个细节都不能轻易放过。

0: 1995年3月，江泽民在湖南澧县召集了一个基层干部的座谈会。当时参加座谈会的姚正万清楚记得这样一个细节。
1: 我记得我们的这个基层支部书记兄和向他来的这个马祖刚同志啊，谈到农民的负担的时候，他来找到他随行的一个姓王的老王，喊了三声，一开始老王没听到，他说我的包哪里去了？一拿来，打开他拿出了计算器，他一拿出来以后啊，他就边计啊就边计算，到底负担多重。
0: 调查研究要善于总结群众的智慧和经验，听到精彩的发言他会随时记录下来。调查研究中发现的问题就要及时解决。1990年7月，江泽民视察西藏，当时担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的胡锦涛同志介绍情况时提到，西藏交通困难，从昌都到拉萨要先坐3天汽车到成都，再转飞机到拉萨，希望中央批准开通邦达机场。当天夜里，江泽民就对邦达机场的问题做出了指示。这是随行记者留下的珍贵镜头，时间是夜里11点多。
2: 昌都这个飞机场，这要把它运转起来，
3: 对，
2: 否则由昌都到拉萨，还要先坐3天3晚的这个汽车，需要到成都，
3: 对，
2: 完全是浪费的事。这个要下决心。
3: 对，他们再分头再谈一谈，
2: 再
3: 能落实的话，都尽量落实一下。
2: 这关键的还是要请他们各自的代表局啊，要落实。
3: 对对对，
2: 是不是？
3: 对，请他们再分别。
2: 假使有什么困难，这个可以再。

0: 2013年中，江泽民在国内进行了将近150次考察调研，平均一个月一次。正是有了对国情、对人民愿望的真切了解，能够从群众中汲取智慧和营养，才能够做出正确的决策，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赢得了人民的信赖和支持。
1: 江泽民同志高超的领导艺术，可以用5个善语来加以概括。一是善于在理论创新中间去推动各方面的创新；二是善于在把握大局中来总揽全局；三是在总结经验中间把握规律；四是善于在不断解放思想中间统一全党的思想；五是善于在增强凝聚力中间去激发创造力。
0: 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除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党没有任何私利。各种腐败现象如果得不到有效惩治，就会丧失人民的信任和支持。江泽民提出要从人民群众反映最强烈的问题入手，坚持不懈地反对腐败和各种不正之风。
2: 从1993年到2002年，江泽民同志这次在中纪委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他从加强党的建设这个高度，围绕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这个两大历史性课题，按照3个代表思想的重要思想的要求，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进行了深刻的论述。
0: 细心的观众也许会发现，从江泽民到中央担任总书记开始，不论是在中央的会议，还是到基层调研，他面前总是放着这样一个茶杯。这个用果酱瓶改造成的茶杯，是20世纪80年代在普通百姓中流行一时的物件，到了90年代就很少见到了。江泽民却始终使用这样的茶杯，也许让他真正难以割舍的是这个茶杯后面浓浓的百姓情怀，淡淡的平常心境。在湖南这对新婚小夫妻的家里，江泽民像长辈一样热情地鼓励他们唱支歌，
3: 就是罗曼蒂克的、浪漫主义的流行歌曲，唱一个，你们最喜欢唱的，就那天你们结婚穿唱的，
4: 就是
5: 明明白白我的心，
3: 来，对对对，来，
6: 明明白白我的心，
3: 好，
6: 给我一份。
0: 在新疆，他和少数民族同胞们一起跳起了欢快的舞蹈。在难得的闲暇时光，他也会拉拉二胡，唱唱京戏。横笛一曲。1995年，画家李琦到上海采风， 这幅江泽民为上海劳动模范演奏笛子曲的照片引起了他的注意。

与人民同甘苦共命运，这不正是一个时代的灵魂和特征吗？创作的灵光在画家的心头闪烁，他给这幅画起了个形象的名字《同心曲》。执政为民，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如一的政治理念。正如江泽民所说，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的立场不能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能忘。坚信群众是真正英雄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不能丢。同心同德，这正是中国共产党赢得历史和人民选择的全部奥秘。牢记这个宗旨，我们党就能够经得起任何风浪的考验，就能够继续赢得历史和人民的选择。

这是上海复兴公园的马克思恩格斯双人雕像。1985年8月5日，当时担任上海市长的江泽民主持了雕像的落成揭幕仪式。十多年后，江泽民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又赋予了这两位导师所创立的学说以新的生命力，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发展，领导一个古老民族谱写了走向伟大复兴的时代壮歌。

0: 1991年5月，江泽民访问苏联。正式会谈结束后，他特意来到十月革命的摇篮列宁格勒，登上阿夫勒尔号巡洋舰，并留下了这样的题词：1917，阿夫勒尔的炮声永远激励人民奋进。此时的苏联已是风雨飘摇，几个月后，苏联解体，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不复存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江泽民曾在苏联学习，那时正是社会主义事业蒸蒸日上、东风压倒西风的时代。苏联建设的巨大成就给他留下了深刻记忆。
1: 苏联先后成功地发射了两个人造卫星，开始了人类征服宇宙。
0: 不过短短几十年时间，苏联却从与美国并肩的世界强国巅峰一落千丈，落到亡党亡国的境地。
2: 当天晚上，飘扬了近70年的苏联国旗悄然降下。
0: 如此巨大的历史

0: 实反差，不能不引发他对这场历史悲剧的深刻思考。
1: 江总书记说，苏联苏东巨变啊，这个苏联共产党，我们可以总结出很多条经验教训，但是最关键的一条就是苏联共产党出了问题。如果苏联共产党能够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真正的社会主义道路，不管外部形势多险恶，他也能够抵御得住。这对于我们国家来讲啊，在复杂的外部形势面前，怎么样能够坚持我们自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同时呢又不断坚持我们党理论指导思想的与时俱进，实现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不断创新和发展，这是具有很关键的意义。
2: 最重大的事情，就是说，苏共丧失了执政地位，苏联垮台，当然还有整个东欧这一片社会主义国家都发生了巨变。江主席呢，他是天天都在想这个事情。事关中国的前途命运啊，事关人类的前途命运的大事，我们想这些事情呢，研究这些问题，怎么办？什么原因？我们怎么办？
0: 从苏东巨变中汲取教训，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更有活力的方向发展，这就是江泽民的初步思考和回答。
3: 社会主义是人类历史上全新的社会制度，它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总趋势。任何新兴社会制度的产生、巩固和发展，必然是充满牺牲、奋斗，交织着成功和失败的曲折过程。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一定会从中经受锻炼，吸取经验教训，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
0: 然而，时代的变化似乎刚刚开始。进入20世纪90年代，经济全球化进程陡然加速，信息技术的不断突破，克服了国与国之间交流的技术障碍，生产要素的流转速度空前加快，跨国公司的生产经营和规模迅速扩展，推动了国际贸易、跨国投资和国际金融的迅速发展。世界经济正在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任何企图置身事外的国家都可能成为世界潮流的弃儿。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相伴随的是科技革命的第三次浪潮，以信息科学、生物科学、材料科学这三大前沿科学为主，科学技术在多学科多领域里大踏步地向前推进。科学技术的发展带来了人类社会的革命性变革，产业结构由此得到了重大的调整，传统工业被逐步淘汰，高新技术产业得到巨大的发展。其结果，凡是采用了这些新技术的国家，其经济与社会就大踏步地前进。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急剧变化，考验着中华民族，考验着适逢其时的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面对变局，江泽民将中国共产党的因应之策概括为四个字：与时俱进。简单的四个字，表达的是中国共产党人在世纪之交的精神状态 应对挑战的勇气和顺应潮流的智慧。坚持学习是与时俱进的根基，是进行各方面创新的前提和基础。江泽民身体力行，学习新知识，感应新变化，追赶时代的潮流。许多领导同志对江泽民热爱学习、博览群书的印象尤为深刻。
4: 在刻苦学习方面，江泽民同志，他既是积极的创造者，他又是模范的实践者。他在抓紧自身学习的同时，还大力倡导要把我们党建设成为学习型政党，把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建设成为学习型社会。
5: 有一个最鲜明特点是好学不倦，不耻下问，而且打破砂锅问到底。这个他有的时候给我来个电话，那个电话就跟我问我一件事情，或者学术方面的，或者是科技方面，或者是经济方面的，不是什么重大的工作问题，就这个，你对他的回答，你不知道，你可以说我不知道，我查一查，你可千万不能回答错了，回答错了他是不大满意的。
6: 这个人的学习啊，顶人，学习，这个学习，在我们党是领导班子里面，哪一个也比不了，他那个学习厉害。
7: 你到他的办公室也好，什么也好，到处是书籍，那到处是书籍。在那么忙的情况下，还抽出时间来看书，这一点始终是鞭策我的。
0: 20世纪90年代，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逐步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充满生机与活力，方向已经明确，道路已经开通，能不能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把我们党建设得更加组织严密，更加行动一致，更加团结有力，更加朝气蓬勃，是江泽民最为关心的问题。面对广阔深刻的历史性变革，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新的伟大胜利，成为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需要解决的重大时代课题。党的14届四中全会上，江泽民把党的建设提到新的伟大工程的高度，提出了明确的目标和任务。
4: 他到中央工作以后，最关注的是两个大问题，一个是不断地要加强党的建设，巩固我们党的执政地位，一个是坚持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做到既不丢掉老祖宗，又要与时俱进，既要继承我们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也要借鉴世界各国优秀的文明成果，以此来作为我们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根本。
0: 面对新的形势，党的建设必须与时俱进，必须有新的理论、新的举措，而理论创新、实践创新遇到的首先是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1997年9月12日，在党的第15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江泽民旗帜鲜明地阐明了我们党的态度。
3: 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定不能丢，丢了就丧失根本，同时一定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
0: 随着改革进程的不断深入，中国的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出现了多样化，许多在传统社会主义社会未曾出现过的新情况、新矛盾日益突出。面对世情、国情、党情的新变化和新挑战，如何继续保持党的先进性，成为我们党必须回答的迫切问题。十多年的思考，十多年的实践，十多年的总结，对这个问题，江泽民的心中逐渐有了答案。2000年2月，一个春风和煦、春潮拍岸的季节，江泽民来到改革开放的前沿广东考察工作。他的第一站是高州市。在高州，江泽民访问农家，与党员干部座谈，并在高州市领导干部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的三讲教育会议上做报告。离开高州，江泽民又到深圳、顺德和广州，分别主持召开党的建设座谈会，听取关于农村、企业和社区街道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和建议。这一切活动和以往的专题考察似乎并没有什么区别。然而，就在这次考察中，一个深远影响未来中国发展的重要思想即将瓜熟蒂落。2000年2月25日，在听取广东省委的汇报后，江泽民发表讲话。他说，要把中国的事情办好，关键取决于我们党。总结党的历史，可以得出一个重要结论，这就是我们党所以赢得人民的拥护，是因为我们党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总是代表着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高度精炼的表述，集中阐明了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这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1989年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新的实践经验，对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经验，对中国共产党全部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更是对我们党在充满挑战和希望的21世纪面临的一系列现实问题的根本回答。
8: 这里的关键呢，是江泽民同志看到面对新世纪的机遇和挑战，中国共产党承担如此重大的责任，需要一种新的精神状态。在过去的20世纪中，世界上的许多执政党，包括一些大党、老党，都纷纷下台，有的甚至消亡了。那么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还存在着，并且仍然有着蓬勃的生机和活力，不正是因为具有这种与时俱进的风格吗？这里最重要的是在继承和发扬传统基础上的创新，创新、创新再创新，这就是中国共产党面向新世纪所应有的精神状态。
0: 在随后2年多的时间里，江泽民继续丰富和完善这一重要思想。2001年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江泽民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科学内涵和基本内容进行了全面和系统的阐述。
3: 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统一的整体， 相互联系，相互促进。发展先进的生产力是发展先进文化、实现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基础条件。人民群众是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创造主体，也是实现自身利益的根本力量。不断地发展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归根到底都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
0: 江泽民的讲话在国内外党内外许多人惶惑于共产主义渺茫论的时候，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创造性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表明我们党对于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探索已经与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的探索融为一体，并进一步上升到了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进行新认识的高度。
9: 各地干部群众、各界人士认真学习江泽民的重要讲话，谈感受话，
10: 要在认真学习领会江总书记讲话精神的
0: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经提出，很快在全党形成共识，并成为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推进我国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强大理论武器，也成为江泽民全部理论创新的标志。随后，这一重要思想被写入党的十六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和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一道，确立为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实现了我们党指导思想上的又一次与时俱进。
11: 2021年11月，党的19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对党的13届四中全会到党的16大这段历史给予了高度评价。决议指出，党的13届四中全会以后，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加深了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和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认识，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国内外形势十分复杂、世界社会主义出现严重曲折的严峻考验面前，捍卫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
10: 今天
0: 2002年11月8日，中国共产党第16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当江泽民走上主席台，开始他的第3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时，71个国家和地区的201家电视台进行了实况转播。
3: 同志们，现在我代表第15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做报告。
0: 回首13年的实践，人们有多少深思，多少感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3代中央领导集体，率领中国人民走过了一段不平凡的历程，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发展奇迹。从1989年到2002年的13年间，我国综合国力大幅度跃升，人民从改革开放中得到更多实惠，我国社会长期保持安定团结，国际影响力显著扩大，
12: 民族凝聚力极大增强。

0: 13年里，我们圆了多少世纪之梦，创造了多少世纪辉煌。当香港、澳门相继回归祖国怀抱，我们用漫天的礼花洗去了历史的耻辱时，多少人泪飞如雨。当长江三峡成功实现截流时，当神舟飞船遨游太空时，多少人激动得夜不能寐。当我们战胜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涝灾害时，全世界看到了中华民族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的崭新精神风貌。当三峡工程、西气东输、西电东送、青藏铁路等一个个世纪工程相继实施，我们体会到了中国共产党人再造祖国河山的万丈豪情。
1: Conference so agrees。
0: 当中国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的一员时，
2: are awarded to the city of Beijing。
0: 当北京赢得奥运会主办权，我们真切感受到了祖国在世界上日益增强的影响力。历尽天华成此景，人间万事出艰辛。

0: 回首这13年来，我们走过的道路很不平凡，成绩来之不易。我们从容应对一系列关系我国主权和安全的国际突发事件，战胜在政治、经济领域和自然界出现的困难和风险，经受住一次又一次考验，排除各种干扰，保证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航船始终沿着正确的方向破浪前进。
1: 是非经过不知难，在这些辉煌成就的背后，包含着多少付出，多少艰辛，多少奋斗。当63岁的江泽民挑起中国共产党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核心的重任时，正值国际国内风云变幻之际，可以说是受命于危难之时。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在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历史关头和一系列重大事件面前，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审时度势，运筹帷幄，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在世界社会主义出现严重曲折的时候，社会主义的红旗在中国不仅没有倒，而且更高地飘扬起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显示出更加蓬勃的生机和旺盛的活力。党的16大闭幕后召开的16届一中全会，选举产生了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和常委会，胡锦涛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2002年11月15日下午3时，当江泽民、胡锦涛走进大厅时，全场响起如潮的掌声。
0: 党的16大开得很好，是一次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奋进的大会。这里我讲3句话。第一，对13年来全党的同志给予我和我们这个领导集体的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第二，我相信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一定能够开创新的局面，我们党和国家的发展前景是极其美好的。希望同志们团结一致，艰苦奋斗，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做出新的贡献。
1: 世界上许多国家的领导人对江泽民领导中国改革发展所取得的成就都给予了高度评价。
2: I think he made a lot of friends for China when he was in that very important position. And I think he has a certain openness, but I credit him with a lot of the improvements in China.
3: President Jiang Zemin was very, he was very direct. You know, he would say whatever he had to say very clearly and plainly. He didn't, you know, he didn't mess about, as we would say. But also he had a great deal of charm, and I always found him, in terms of the personal relations, very easy to deal with, because he you know, he was an expert on things like Shakespeare, so there was a whole cultural and literary connection that you could have with him.
4: Und vor allen Dingen hat das Land China unter der Führung von Jiang Zemin seine Verantwortung in der Welt wahrgenommen, sowohl innerhalb der Vereinten Nationen als auch darüber hinaus. Mein Eindruck ist, dass er dafür gesorgt hat, dass sich China auf einem guten Weg befindet.
1: Tao Li Chun Feng, Sang Yu Wan Qing。2003年、2004年，先后卸任国家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后，江泽民完成了自己退休的心愿。但作为一个为共产主义奋斗了60年的老共产党员，江泽民的心依然与党和国家的事业、与社会主义的前途命运紧紧连在一起。他把自己几十年为国家富强、民族复兴和人民幸福而不懈奋斗的人生体验和工作经验，都浓缩在了这三卷文选之中。收入文选的203篇文章，江泽民逐字逐句审定。2006年8月，80岁的江泽民把这部著作呈现给了党和人民。退出党和国家领导岗位后，他依然在思考和研究能源问题和中国信息技术产业发展。他亲自审定的

论中国信息技术产业发展，中国能源问题研究，于2008年、2009年先后出版。2009年10月，这两本书的英文版在德国法兰克福国际书展展出。从这两部书中，人们感受到的依然是他敏锐的目光，思想的活力。

岁月流逝，青山不老。在一代代共产党人的奋斗中，我们的祖国正以一派欣欣向荣的大国气象，巍然屹立于世界东方。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犹如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而出的一轮朝日，正势不可挡地冉冉。

0: 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国教一五七三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1: 嗨呀呀咿哈嘞，嗨呀呀咿。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一五七三。

0: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2: 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广西金嗓子，
0: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4: 哎呀呀咿哈嘞，哎呀呀咿。
5: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6: 织物遮蔽身体，文明起始衣装，千百年来一代代匠人的指尖缝缀着古老的记忆。探索发现即将播出匠人匠心第205集，

衣食住行，人们习惯把衣裳排在首位，因为它带来的不仅是温暖舒适，也是不同文化间的符号与标志。从浓重绚丽到淡雅别致，从城市巷弄到青山碧水，每一件服饰作品的背后都暗藏着创作者别出心裁的巧思与设计。制衣匠人们以线为墨，画针为笔，在一针一线的变化之中，既展现了古老手艺与现代审美的碰撞融合，也编织着从古至今人们对服饰之美的不懈追求。贵州省剑河县清水江畔的展流村，农耕文化依然在这里散发着魅力。展流的孩子仿佛天生就是做衣服的能手，从小他们就喜欢将乡间的芭蕉叶撕成条条裙摆状，围在腰间，模仿大人们做衣服的样子，稚嫩的比较谁的裙子好看。而在村中的成年人之间，绣花技艺成为相互间评价的重要。

0: 标准。
1: 因为在村里面不会绣花的话，觉得他手艺不行啊，如果手艺不行的话，一般做事也不流利啊。
0: 展流孩子从七八岁就开始学习绣花，一直到技艺成熟后，家中长辈才会慢慢传授苗族刺绣中的绝技西绣。西绣是一种用藏青色棉织布为载体，并辅以金属锡为装饰的刺绣品。以锡组成的图案通常为较大的黑底银花或较为细小的暗花，主要分布在衣服的前后围腰片和上衣后背部。苗族西绣的存在似乎改变了人们对传统刺绣的用料观念，形成了一种独具特色的艺术形式。一个个锡片在织布上构成如迷宫般的复杂图案，变化莫测，充满强烈的神秘感。
2: 手脚就加大的那就脚就变成圆的，
3: 那那嘛的确也
2: 那就就这样，那也加的那。
0: 龙女三九是村寨中的西绣能手，现在他要把这项手艺传给他的女儿陈燕。在男耕女织的年代，手工织布、染布和西绣是每个当地女子必须掌握的手艺。西绣工艺流程繁复，选料独特，做工精细。苗族女子多从母辈的口传心授中学习西绣制作技艺。一件缀满锡片的上衣大约要一年的制作周期，往往需要由祖孙三代共同制作才能完成。按照祖辈传下来的习惯，陈燕家中按照年龄的大小将锡绣的制作步骤进行了分工。织底部的工作不费眼力，往往由上年纪的老人来完成。一块上衣大小的布料大约需要花费四天左右的时间织成。陈燕的外婆已经八十多岁，忙碌了一辈子，坐在织机前聊天织布是外婆一天中最惬意的时光。
1: 年轻的时候眼力好，就做一些比较细的那种工作，十多岁的时候就开始自己刺绣。
0: 苗族盛行挑花刺绣工艺，织好布料后需要一根根数着纤维在土布上绣出底纹。这样的细致活往往由陈燕这样的年轻人完成。挑花刺绣讲究眼力手稳，陈燕借着从小挑花的基本功，无需画图样或贴纸样，直接入针构图，绣出所需要的图纹。
1: 只要错一根纱的话，它就会错。你要绣的时候就要很精密。
0: 一个个古朴大方的几何图案，不知不觉中出现在陈燕手中的布面上。然而，这只是西绣前期的准备工作。染布，西绣中最为繁重也最需要经验的工作。想要知道谁是村中的染布能手，只要观察他的双手即可。从一块素色的土布变成靛蓝色的

0: 光布料，通常要花费半个多月的时间。因为长期接触染料，许多当地女子的双手都被染成了靛蓝色。龙女三九将织好的土布放入板蓝根制成的染料中，浸染数个小时后取出，放置在木架上，让其自然氧化。接着再投进染料中复染，这个过程在一天中会重复2到3次，持续8到10天。想要让土布变成合格的西绣布料，还要用特别熬制的动物皮胶使布料上浆，提高布料的稳定性，延长织物寿命。之后再进行多次的浸染、固色、晾晒、清洗、捶打，使植物的颜色与动物的胶质、布面的纹理充分融合，最终才能制成平滑发光、闪烁着光泽的苗族土布，当地人也称作亮布。西绣以西为名，当地人对西自然不陌生。但可惜的是，如今村中还会手工做锡片的人并不算多。母亲决定这一次亲自向女儿演示制作锡片的技巧。锡是一种熔点很低的金属，在常温下为银白色固态，用普通的铁锅加热后，很快就能达到200多摄氏度的熔点，变为液态。制作锡片的工具并没有特殊要求，都来自苗族家庭的日常生活。用勺子从锅中轻轻舀起一勺锡水，肌肉记忆般随手将滚烫的锡水浇在石板上，整个过程行云流水，高温的液态金属瞬间变成了薄厚适中、纹路不同的锡片。看似简单的操作背后，是龙女三九多年来对制锡火候和力道的精确把握。
1: 就是这些有气泡嘛，就不好。花纹比较平一些，它就好。如果太薄的话也不好。制作的过程太薄的话就特别软，所以不好弄，就适中一点的，就像如果像这种的话就应该算是好的。
0: 陈燕小心接过母亲制作好的锡片，经由手工制作的锡片上随机形成的天然花纹显示出一种独特的美感。的锡片被剪成1毫米左右宽度的锡条，经过前面种种准备，人们终于能一睹锡绣制作中最为独特的工序——上锡。穿过先前挑花形成的底纹后，折叠锡条，扣住纱线，再将锡条另一段剪断，反扣住锡条，这样衣服上的一个锡扣就完成了。

一扣，一剪，如此反复，利用锡条延展性强、易敲打的特点，一个个锡扣将先前的条。

0: 花纹样完全包裹起来。亮银色的吸扣与深墨色的底部相互围绕，形成了对称又连续的几何纹样，辅以红、青、绿等颜色，在有限的布料上形成了丰富且有规律的样式变化，塑造了西绣整体稳定、庄重、抽象的形式美感。在历史上，使用金属制品装饰衣物的例子有很多，但如此大面积的用绣的手法在线外包裹金属，却仅有西绣一家。苗族人上银，相对于金属银，锡的光泽与银相似，并且不易氧化，便于保存，锡便逐渐成为这一地区苗族刺绣的重要材料。绣片上的这些图案不仅起到装饰作用，也是苗族人记录眼中世界的一种最为独特的方式。
1: 像锡的这部分就代表一个树，一到春天的时候就发了很多新芽，春绿的很茂盛，然后春季的时候就是务农的最忙的季节，大家就去犁田啊，稻田就形成了一个一个的这种水旋。这个就是雨滴线，穿檐下的雨滴。
0: 深色面料上缀以银白色的小锡节，对比分明，质感强烈，古朴而生动。锡丝编制的水滴线把被片和后裙片连成一体，在阳光下与银饰相辉映。用一个个锡扣排列成的图案，用一根根锡条卷成的锡线，不仅仅为了美观，也表达着锡绣匠人们崇尚美好的生活环境，风调雨顺，年年盈余的良好愿望。进入21世纪后，许多地方服饰都受到了新的挑战，工艺复杂、样式古朴的锡绣逐渐变得小众。为了求得更好的发展，陈燕和母亲龙女三九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他们来到了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学习服装设计，希望在保留传统锡绣艺术性的同时，寻找锡绣发展的新方向。
2: 哎，这个真是太漂亮了。现在我们要的是除了传承还要创新，可以跟服装一些服装设计师，你可以跟他们合作，形式上再变化一些。
3: 你现在还是一个绣娘是吧？当你的图形你会创新了以后，你就是一个设计师。
0: 清水江上，老师的建议不断回荡在陈燕脑海中。祖母面前往复的织布声，母亲手中靛蓝色的绣布，陈燕眼中环环相连的锡扣，在剑河这一方山水间，经由无数锡绣匠人600年的坚持，浓缩在了三代人的传承之中。让金属与布料以一种最为温柔的方式结合到了一起。人们一直坚持的不仅仅是锡绣这门传统手艺，也是对过去的传承，对未来的希冀。一件饱经沧桑的老旗袍凝结了一代匠人的心血，跨越近100年光阴，静待着后来人的发现与探寻。
4: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

0: 冠名播出。
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0: 江城武汉，一处清幽的院落。经典昆曲《紫钗记·阳关》正在上演。从2016年开始，迷恋昆曲的人们便定期在这里举办雅集。在很多人看来，比袅袅余音更引人注目的是身着旗袍的演唱者们。王嘉文，此次昆曲雅集的组织者，同时也是一位手工旗袍制作者。他为同伴们表达自我时的服饰选择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服饰以华丽的形态倾诉着一个文明的审美，他们连缀着过往，装点着文化。20世纪20年代，款式大方、色调相宜的旗袍粉墨登场，凸显出中国女性的魅力。在王嘉文的衣橱里有100多件旗袍，他最珍爱的是18岁成人礼时母亲送给他的这件海派旗袍。
1: 我大概是从年纪比较小的时候，16、17岁开始对旗袍感兴趣了。那个时候呢，我看了一些关于旗袍的电影，我当时觉得非常的复古，非常的有味道，所以就对这个产生了兴趣。
0: 王嘉文照例来到汉口一家旧衣房找寻灵感。一天中，这样的光景是他最惬意的时刻。
1: Hello， 这件好好看啊！
2: 是啊，这是一个老婆婆那里收来的，她放在我这儿，她觉得会有人更需要它。
1: 啊，真是好奇妙的缘分呀！感觉很素雅，然后这个滚边配的也很好看，就是这个盘扣损毁的有点厉害，上面的铜丝都翘出来了，不知道以前是什么样子的。有点可惜。
0: 轻抚着眼前这件饱经沧桑的旗袍，王嘉文如获至宝。对他而言，旗袍不单是服饰，更是艺术品。借由旗袍的修复，他想要探寻到近百年前那位裁缝匠人的所思所想。
1: 我在武汉收了一件老旗袍，您看一下，大概是30年代末40年代初的样子。对。
0: 今天，王嘉文带着这件古董旗袍从武汉赶赴北京，来到老师史丽萍的工作室，试图解开心中的疑团。从事旗袍研究30多年的史丽萍教授，也是一位手艺精湛的匠人。
1: 盘扣损毁的比较厉害，然后我看它这个铜丝都已经翘起来了，
3: 觉得特别可惜，所以我想过来请教一下您，怎么样把它稍微的修复一下？
4: 你看过去的盘扣，大部分以花卉为主啊，因为花卉呢本身就是万物生机的感觉。然后
5: 这个你看有点类似啊这种花卉的感觉。其实
0: 20世纪20、30年代的旗袍设计，盘扣的造型更偏重于传统。多方比对，史丽萍猜测这件衣服的盘扣应该是叶子扣。
5: 你看走一个月先画，
0: 解开了心中的疑惑，王嘉文决定让这件古董旗袍重现昔日芳华。
5: 然后再一个
0: 苏州丝绸亲肤性好，是传统旗袍的主要选材，也是制作盘扣的用料。缝包硬条，将斜裁成45度的布料，在其中衬入铜丝，整体结构更加坚硬稳固。一边卷一边熨烫，最大限度地恪守了传统。盘制花型，史丽萍亲自出马。即便对于一个技艺娴熟的工匠来说，准确洞察到前人的巧思也绝非易事。
4: 反要缝，正要别让它露出那个线径来，按着这个折印儿去扎，然后再紧接着再翻回头来再缝。
0: 看着老师将点滴缝制经验运用于各个细节，盘扣渐具雏形，王嘉文的心灵似乎也翱翔过百年的时光。固定装订，他想要亲自完成。修复接近尾声，眼前浮现的是前人的心血，同时也将老师的针针巧思缝纫在了自己的记忆中。或许正是代代相传的精与准，才让旗袍得以永葆旺盛的生命力。真正体悟到旗袍制作真谛的时候，王嘉文又有了新的愿望，把属于旗袍的美传递给所有爱慕他的女性。前人的记忆也在不经意间得到保留。

0: 天，即将远行的方威来到王嘉文的旗袍工作室，决定在离开武汉之前带走一身属于家乡的牵挂。
1: 他们走进店里的时候，我的脑海里一定会浮现出他们穿着某件旗袍的样子。
0: 在大多数人看来，旗袍是中式服饰中最挑剔的服装款式，对女性的形体有着严苛的要求。但在王嘉文心中，比起身材，旗袍更考验的是穿着者的内心。量体通常要测量身体的26个部位，

流行于20世纪20-30年代的传统旗袍，采用中式服饰技艺的平面剪裁，并无嗓道的设计，这就要求制作者要有更好的大局观。

嗓道是西式剪裁的代表性工艺。为了更加贴合人体结构，选择收紧一部分布料。相较之下，中式剪裁则更着眼于整体的形意之美。3米见长的布料，剪刀在布料间游刃有余，绝对的专注力造就了他对于精细程度的把控。在不破坏丝绸经纬线的同时，又能保证版型的准确。

汗绣是绣在旗袍上的心意，也将故土的时光浓缩于旗上。这种源自荆楚大地的传统绣艺，下针果断，图案边缘整齐，名曰旗针的手法具有明显的立体感。为了保证手工制作的品质，在缝绣的过程中，匠人采用的是金头针，光滑的质地使它不会轻易刮伤娇贵的丝绸，绣出来的花纹也会更加柔顺细腻。作为新生代的汉绣传承者，在多年的探索中，王家文努力拓展视线，向国际潮流汲取灵感。青龙漫年间，一道道活泼的紫藤花纹跃然眼前，兼具中国古典美术的形意和西方造型艺术的美感，一丝一缕间，岁月便如同绵延不断的长河，流淌在旗袍之上。多道严苛工序后，为朋友量身打造的这件汉绣旗袍即将漂洋过海，跋山涉水，以多元的姿态展示着跨越百年的文化自信。从过往到未来，从故土到他乡，旗袍匠人用跳动在指尖的巧思缝缀着一个时代的温存。一剪芳华，两袖月光，在更远的未来，王家文还将用针线、熨斗、剪刀装点女性之美。

0: 精妙绝伦的汉服刺绣潜藏着织造匠人的巧思与汗水，凸显出传统服饰的魅力与气质。
1: 一千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 SkyNovae 小米鹏程。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偷偷加练两组，
8: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9: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织造传承千年，工艺由简入繁。精巧的服饰不仅是时光变迁的载体，更是穿在人们身上的文明石。数千年前，脱胎于周礼的传统服饰，历经汉唐宋明的考证和传承，逐渐成为人们自我认同的文化象征，也将东方美学凝练潜藏。九月，秋意渐浓，孔旭儒正在筹备一堂别开生面的传统文化课。中国自古以来就有衣冠上国、礼仪之邦的美誉，他准备为这堂课设计一套传统服装。而生于孔子故里的他，决定选取具有鲜明齐鲁文化特色的鲁锦。随着脚下的踏板前后踩荡，手腕甩收间，梭子与棉线相互交织，数万次的重复后，织就出密而不乱、纹理清晰的鲁锦布匹，为服装制作打下基础。传统的平面裁剪呈现出飘逸潇洒的穿着效果，与东方的含蓄美学一脉相承。传统文化课的课程即将来临，孔旭儒一边辛勤备课，一边加班进行制作。即使只是基础的剪裁，也容不得一丝的马虎。传统服装尺寸的讲究与日常服装不同，既要量体裁衣，又要兼顾宽衣薄带的飘逸美感。如果说布料的织就与裁剪促成了绚烂的外形，那绣于其间的花样便是它的灵魂。祥云、凤鸟，旧有的纹饰重新组合布局，等比例绘制于白纸上。传统与创新在他看来并不矛盾。图案设计完成后，孔旭儒将图案再绘制于绣布上，为之后的刺绣做好全局性的定位。刺绣考验的是匠人的耐心，生动繁复的图案由上万针的线条组成，每一个部位的针线都堆簇满实，让绣品呈现出浮雕感。
1: 绣花的时候针脚要密，颜色过渡要均匀，绣出的花纹要有光泽感，这是最基本的要求。
0: 这是纤毫之间的立体世界，匠人针尖勾勒的是立于优雅之上的厚重从容。箭杆在窑火中裂变出星辰，琉璃于高温下流淌成彩虹，泥塑从指尖苏醒为鲜活的生命。探索发现下期播出《匠人匠心》第206集。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
2: 更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

0: 马面裙，这种因整体造型与城墙体系中用于防御的马面结构相似而得名的裙式，是明制传统服装的重要组成部分。
1: 马面裙总共有四个裙门，以褶皱的样式对称分布。
0: 成匹的布料被破开，手掌按住一侧，保证布料平整服帖。裙侧压褶时的对花工序是决定马面裙是否合格的关键。高温压褶，温度必须控制在200摄氏度。根据布料的花纹图案个数，将布料进行伸缩折叠。每层褶子宽约13厘米，每次对折只放出约7厘米。在确保单个褶顺直的情况下，还需保证褶面连贯不凌乱。熟悉的动作重复起落，扎实细密的针脚，精妙绝伦的图案，手绣赋予了传统服装匠人的温度。孔旭儒传承传统服装制作技艺的背后，也渗透着机器无法体悟的情感。
1: 请同学们跟我一起读。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
2: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
1: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2: 有朋自远方。
0: 衣袂翩跹间，传承的不仅仅是传统服装制作工艺。作为一名老师，他还肩负着传道授业解惑的职责。华美的传统服装见证着手工匠人的坚守与创新。在这里，时光变得从容而宁静，以从前的方式款款流淌。

0: 为什么现在谈恋爱越来越难？怕现实压力，怕无效沟通，怕弄丢自我，当代人都在为爱困惑。复旦大学副教授张怡薇，
1: 可是对于这个男生来讲，他觉得这个感情还活着，并没有彻底的死亡。
0: 天津作家协会主席张楚，
2: 不要对爱情抱以特别的

0: 那种完美主义的想象。
1: 与主持人李潘深度畅谈，拆解现代人的情感困惑、哀眠，照见当代人的情感内耗。云落刻画普通人在困顿里温柔自持。本期《爱在字里行间》，不灌鸡汤，不讲大道理，直面理想爱情与现实差距，学会好好爱人，也好好爱自己。

0: 各位好，今天我们要一起聊的话题就是爱情，文学中的爱情，或者说爱情中的文学。我们特别请来了两位描写情感生活的高手，跟他们一起来聊聊爱情。这一位是张怡伟老师，青年作家，复旦大学中文系创意与写作专业的副教授，欢迎您。
1: 怡帆老师好。
0: 这位张老师叫张楚，他也是作家，天津市作协主席，欢迎张老师。
2: 怡帆老师好。
0: 我们可以先看一下我们栏目为大家奉上的一份爱情书单，书单上选的全都是古今中外的经典爱情小说，我们看一看都有一些什么样的小说。除了这些经典小说之外呢，今天我们还要请两位老师来分享你们带来的小说。
1: 我带来的是我去年的一个短篇小说集，叫做《哀眠》，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那在这个短篇小说集里面写了很多城市生活的年轻人和代际之间的关系，跟彼此之间的友谊啊，爱情故事。虽然我不是主要写爱情故事的，但是我会从各个视角来写作在当代年轻人会遇到的各种情感处境，因为每个人都是带着自己的情感，都是带着自己的处境进入到生活当中的，那有可能遭遇各种各样不断变化的情感生活。比方说《哀眠》这个小说就是写一个上海的女孩子，她观察她的闺蜜的一个婚姻生活的起伏变化，她映照自己的一个故事。
2: 我带来了去年由实验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云落》。这部小说可以说是一个女人的成长史、心灵史，既关于县城，又关于女性，也关于人间情谊。万英是生活在县城的一个很普通的命运多舛的女性因为她结婚之后，然后丈夫出了车祸，就变成了植物人。那么她要承担起家庭的这个重担，一个人每天要干四份工作，反正就是一个非常坚韧的这么一个女性。
0: 其实像琼瑶阿姨小说哈，它里面的这种爱这个镜像，其实整体说起来还是比较单一的哈，就是这种纯爱嘛。比方说我读这个怡薇的小说《宿鸟记》，里面写异地恋，写到一个内地的女生她在香港，然后还写到一个男生是在台湾，然后他们俩这种来回飞这种状态来维持这种感情，结局是什么？那个男生不吭，然后好像这段爱情似乎就要无疾而终的时候，然后这个男生突然意识到然后给他发了一个微信说我爱你，逆转了，然后他们又似乎能够又走下去。就是在这个过程里，你看到的现在的年轻人的他这个爱情的那个状态，和琼瑶阿姨那个小说里面的那种状态
2: 完全不一样，是吧？
0: 完全不一样。您不是每天带很多学生吗？对吧？本来您也是80后，真的是很不一样了吗？
1: 对，我其实当时就想写不同城市文化其实对于人的这个状态是影响很大的，有的地方就是特别卷，什么都要一个结果，就是，但是也有很多地方不一定是要有一个指标性的仪式才是一个比较好的结局吧。这两个人又是有感情的，那就很奇妙。那就像刚才李帆老师说的，就是对于一个女孩子来讲，几次已经濒临，就是说我应该没得救了，我要放弃了，我要重新再考虑了。可是对于这个男生来讲，他觉得这个感情还活着，并没有彻底的死亡。我写的还是一个非常荒谬的偶然的，就像早上起来买了个早餐一样的，那我们就结婚好了。他觉得自己在内心跋涉了这么渴望的一个结果，

0: 可能对于另外一个状态的人，他真的就是可以也可以不这样，也可以这样，
1: 很随性的，
0: 就很随性。那你可以说是性格原因，也可以说是不同地区的发展情况，它的社会文化就是不一样。我觉得我们出去旅行也能感觉到，有的地方就是节奏很快，包括对人生的规划也是，有些地方它就是比较随意。那如果是两个文化环境当中的人碰到，它就会产生这些差异的结果，内心的各种摩擦吧。我其实是想写这样的一个故事，但是我的编辑告诉我说，这是我写的小说里面少有的居然是一个美好的结局，这个 happy ending 的故事，其他根本找不到，都是感觉很幻灭，只有这个结局是甜的。但我跟我当时想的设计好像
1: 也不太一样，
0: 也不是很一样。我其实是想写一些荒诞的，就是比较轻快的，比较像一个喜剧的一个状态。
2: 那您有没有回头想想，为什么您的这个小说里面写到这些感情的结局都不那么圆满？
0: 我觉得你年纪很轻的时候就是喜欢写悲剧，但是现在要40岁了，就觉得有的时候确实是悲剧和喜剧在某一些城市上它是很相似的，可能会遭遇什么样的情感状况，它可能会遇到一个什么样的人，会有一个什么样意外的一个结果，是我喜欢讨论的事情。
2: 是你小说里面的那个情感，比方说万英和这三位男士之间的这个情感吧，像他和罗小军两个人小的时候，他是暗恋罗小军的，
1: 对不对？
2: 对
1: 对对。
2: 后来过了很多年再次相遇，个人都有了个人的履历，或者说是有了自己的生活的轨迹了。但是后来这两个人走到一起，罗小军对万英是有一种母亲的那种
1: 依恋，
2: 那种依恋。常云泽对他也有，
1: 对对对，
2: 万英给人这种感觉，给人安全感，
1: 是
2: 啊，给人这个心灵的这种依靠和慰藉。那么他们俩之间这个感情呢？好像既
1: 不是友情也不是爱情啊，
2: 这是什么情？
1: 可能也是男女情感的一个比较模糊的这么一个地带，因为他两个从头到尾就只牵过一次手，也没有别的更亲密的举动或行为，更多的是在精神上的灵魂上的互相慰藉跟温暖。
2: 比方说跟琼瑶阿姨写的那种情感，那种爱情很不一样的。
1: 确实是这样，因为在当代我觉得这种感情的复杂性跟以前还是有所区别的，更具有多样性、复杂性跟斑驳性。万英跟罗小军被追逐跟追逐的关系当中，两个人其实发生了奇妙的心理变化，就他俩的身份有一个互换，过了20-30年，到最后小说的结尾，两个人心平气和地吃了一顿饭，然后去河边溜了溜弯，然后罗小军说咱俩看看谁跑得快，又玩起了少年时那个游戏。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他们经历了很多的悲欢离合，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但是他们对最初的那个微妙的情感还是寄予了无限的渴望的所以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人类的情感尤其是爱情是非常非常复杂的。现在很多孩子就是处于一种低电量状态，不去恋爱。我的身边就有一个朋友，就是他很渴望这种婚姻爱情生活，有房有车，但是没有多少积蓄，没有多少存款身体很健康，但是长得很普通，不是那种事业有成的那种男士所以他就老想，哎，我一定要自己变得更好更完美，我才去谈恋爱结果现在一晃也人到中年了，那么他还是孤身一人。其实我觉得他最大的错误就在于他误判了自己的价值，用自己设定的门槛把自己挡在了婚姻跟爱情生活的外面其实我觉得这个时候我们不要对爱情抱以特别的那种完美主义的想象。我们又可以谈一谈这个包法利夫人，对吧？她其实就是一个女性的悲剧。那么里面的主人公叫艾玛，她虽然是个农村的女孩，但是她从小在修道院长大，然后读了很多浪漫主义骑士小说，那么她对爱情的理解就是白马王子加公主的模式结果后来她长大之后嫁给了包法利。那么包法利是一个非常平庸的医生，也是一个非常乏味的一个丈夫。那么在这过程当中，然后这个艾玛就开始对婚姻产生了失望的感觉，那么她觉得这种爱情不是完美的，跟她想象中的这种完全是两回事情。那么后来她就开始情感上出轨，那么到最后她又服毒自杀。这不单单是女性的 一个悲剧，我觉得也代表了一种恋爱观的那种悲剧。所以在爱情上面我们不能做完美主义者，要容忍爱情的粗粝粗糙甚至是不完美的地方。然后我又想到另外一部小说，就是《平凡的世界》。

0: 年田晓霞是省报的记者，父亲又是一个官员，按照门第的观念，两个人可能永远不会在一起，但是在那个年代，在那个时代，我觉得他们在一起，而且又爱得那么炽热真诚，我觉得是特别美好的一种爱情。所以我们不要对爱情抱以幻想，也不要认为爱情就是幻灭的啊，这样的话我们可能才会在这种情感生活中能够比较平稳的来处理我们跟恋人之间的关系啊。
1: 还真是啊，你看，就是像那个琼瑶的小说，好的一方面就对真爱的这个追求哈，另外也有一个方面，就是好像对这个爱情的这个期待的阈值过高。你会觉得生活中的爱情怎么不像小说里面的这个爱情那么的美好，对生活容易产生失望的这种感觉。后来就是你如果读到更多的小说，读到更多不一样的这个爱情的时候，哎，可能你会改变你自己这种想法。比如说后来读到那个霍乱时期的爱情，用50多年的时间去等待一个女人，去爱一个女人，她灵魂中唯一的女人，你能说她不是爱情吗？这个女主叫费尔明娜，费尔明娜，她和她的那个先生这种婚姻生活一辈子吵，各种各样的这种平淡中间的那种不甘等等，就是慢慢的磨过来，磨到最后，她其实互相之间是那种已经有相依为命的岁月带来的那种温情了。那你说这是不是一种爱情？就各式各样的，看了更多之后，可能会你看待这个爱情，对他的期待值不应该过高，也不能太低，对吗？
2: 我觉得作家其实都是高敏感人群，其实能够从很枯燥的日常生活，或者说很让人失望的日常生活当中，打捞出一些他觉得有价值的，复杂的东西。这些情感可能还没有被命名好。你用传统的爱情，不管是中国还是西方的这个框架去套它，也不禁套得上啊。但是这种感情又切切实实的存在，
1: 爱的美好，我觉得在我们的这个文学作品里面也是有巨多的呈现，也是影响了我们一代一代人的这个对爱情的追求。
2: 从古典文学当中，它还是有一个净化我们生命的一个能量的。
0: 生命的这种形态可能更加敬畏，或者是更加依恋吧。
2: 对，会让我想到呼啸山庄，它是超越生死的。它虽然看起来是不可思议，好像我们用科学没有办法解释啊。
0: 它是有野蛮之气的。
2: 野蛮之气也要纠缠在一起的这种精神强力，我觉得这个东西还是很有生命力的。就是还是能穿越时代，能够打动彼此的爱情故事，在文学经典当中还是有一个非常强大的精神力量，它有自己的力量来冲破时间，冲破空间，能够把两个互相有吸引的人结合在一起。我记得就是在《呼啸山庄》里面，女主人公在结婚前曾经问过她的女仆奈利一个问题，她就说我要不要嫁给一个英俊有钱爱我的人。奈利说你不应该考虑这些，因为他有一天会不英俊，他也会没有钱，更不用说他爱不爱你，你应该想的是你爱不爱他这种问题。但是他就是说现在那个要娶我的那个人他就是那样的，但是我总觉得哪里不对。所以这个问题是问得很好的，你还是要遵循自己的内心，因为你绕了一圈回来，你觉得不幸福，你可能还是得回到你觉得有价值追求的这个情感生活当中。
1: 说到这种有价值的情感生活，或者说是你最终追求的那种情感灵魂的相契合，其实《傲慢与偏见》我觉得里面的故事，它是爱情和面包中间找到了一个平衡。你不能没有面包，但是面包不是唯一的，你还要有爱情，你要跨越这种偏见，然后达至这种灵魂，会给我们很多的启发。就是这种悲剧的结局往往会让人更加的意识到爱的美好，因为美好的东西失去了，你才会有这种意识。有一年《山楂树之恋》后来拍成电影了，那个人和人之间的那种爱，年轻人之间的那种情感也是很动人的，
0: 更淳朴纯粹。现在我们可能给这个爱附加了很多别的东西，
1: 亲密关系里面怎么来处理好这个亲密关系，怎么样能够在这个爱情中让这个爱情保鲜，这是一个很大的话题，也是很难的话题。两位的这个就是写了这么多的情感的小说，在这个问题

0: 题上有没有可以跟我们的年轻人分享的？
1: 我最近看了个电影，就是也很火，就是《出走的决心》，
2: 施永梅主演的。
1: 对，就是有一个苏敏阿姨，她在婚姻生活当中，她一直做家务啊，也很辛劳啊，带孩子，总是得不到一个很好的肯定啊。后来就选择自驾，在中国各地旅行。她把自己的这个出走拍成了这个短视频啊，包括直播，这个观众就很喜欢她，就很想看她每天生活是怎么过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故事。现在被拍成了电影，李立川导演还说找男演员特别难，没有人愿意演这样的一个人。但是他跟姜武老师一讲，他就懂。很多人会讲说，哎呀，姜武老师演的没有我爸好，觉得自己的父亲就是这样，不愿意沟通，然后也不愿意肯定家务劳动的辛劳，然后最终，通过因为各种小事的堆叠，导致太太放弃了这个婚姻。那我就会想到我的父亲也是这个样子的。其实他非常非常渴望能够跟老太太，然后手拉手就夕阳西下去逛公园。但是我继母一来，他就骂他，他就一直会贬低他。我觉得你的渴望跟你的表现为什么就是不能统一呢？我希望他好好说话。我觉得你可以试出你的善意，肯定别人的优点，肯定别人的付出吧。我觉得这个其实看似是很小的事情，但有的时候它确实是会有转机的。我也是希望好的电影或者说好的这个文学作品能够让那些不幸福的人有通过一两个细节吧，从最具体的事情做起，能够有一些改变。那这种情感关系我觉得是文学作品永恒的主题吧。每个时代其实都有一些变化，就精神状态也不太一样。有的时候我们是喜欢非理性的状态的，觉得那样很美啊，很破碎，去实现一个抽象的情感，或者说为爱情牺牲，在某一个阶段是会很流行。但是流行的东西它总是会褪去，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都会有自己不同的觉得更理性的一个选择，但是我总觉得人的选择还是越多越好。很多更年轻的世代，他们的情感真正的落点，我总觉得好像网络包括我们现在技术革命的时代，它总是在给我们提供新的生活方式，痛苦也在更新，焦虑也在更新，对幸福的看法也在更新。幸福它总是一个难题，就大家要互相讨论折磨，自己摸索才有的。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觉得文学还是一个挺好的媒介。
3: 爱情小说从它那个一直走过来，你能看到里面性别角色他们会有一些不断的这个变化。在琼瑶小说里面的女主通常是比较柔弱，男主嘛是那种全能拯救者的那种状态，对不对？就像那个费云帆那种，又多金又成熟又宽容，给读者构造出一个很理想的男性的这种形象。但是女性她自身的话，就是最终得到这样的爱情，完美的爱情哈，作为一个最终的一个归宿。在后面我们看到的很多这个爱情小说里，女性的这个形象她主体性更强了，在爱情中更多的是自身的这个成长，对自身的这个角色的确认更强烈一些了。比方说万英，
2: 对，
3: 她很强大的。
4: 其实我塑造这个人物的时候，我一种感受，我就是想把她塑造成一个地母一样的女性，她看似软弱，其实非常坚强。那么在他的身上，我觉得可能寄托了我们男性对某种女性的那种理解吧。歌德在《浮士德》里面曾经说过一句话：“永恒之女性，引领我们前行或上升。”其实我觉得，生活中还是有万英这样的类型的女性的。那么在我的身边也遇到过这样的女性，那么她们身上的那种既无私又很坚强又很独立的性格，让我很是折服。小说家在创作的时候，其实完全就是依照对生活的想象来构建，像上帝一样来构建他底下的城邦跟那些有趣的灵魂。我希望就是读者们读这本书的时候也能够理解我对万英的理解，希望也大家能够对这本书多做出批评吧。
3: 女性在这个爱情和婚姻这个里面，她该如何自处，
1: 对，我觉得女性写作本身就是一个主体性的实践。琼瑶虽然写了很多很客体的女性啊，女孩子，但她本人是个精英啊，她是个女强人。我觉得琼瑶是我看过的女作家里面是一个非常坚定的理性的运用感性啊，然后对于自己的人生选择非常强硬啊，非常有主见，甚至有一些超越常人能够理解的她对于生死的这个决策。她从第一部小说《窗外》当中，她所表现的最后江艳荣她要去跟这个老师告别的时候，她也是很坚决的。她并不是像一个18岁的女孩子沉迷感情，然后看到老师变衰弱了啊，变得很狼狈，她就会扑上去说你怎么会变成这样，我永远跟你在一起啊，我舍不得你这样。她不是，她转身就走啊，所以
2: 这个处理特别好。
1: 对，我觉得她是一以贯之的。所以我觉得现在有越来越多的普通女性，她们在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的样貌，然后也有一些年轻的作者愿意去记录她们，甚至你会觉得说我们渴望不同的女性形象，也不是所有人都想当蒂姆的，也有很多人想说我想当科学家啊，或者我想更出乎意料的这样的一个形象，然后我们想看到她们的故事。
0: 在您的这个作品里面，你会有把这样的一种理念或者说是一种追求把它融到这个小说的故事里吗？
1: 最近写的一些故事里面还是会努力做一些突破啊，就是希望女性的困境啊，或者说现在的这个职场当中会遇到的一些问题，还是希望能够有更多的表达吧。
0: 所以就在两位的心目中，对于爱情这个概念，就是如果我们是用书中的文字来做表达的话，你们愿不愿意选一段然后来分享一下？
4: 好啊，没问题。
5: 亲情和爱情从不同的方向给他带来考验，他以自己的智慧将他们融入了时间的长河，他的朋友们也各自以不同的方式在时代的潮流里前行，有的固守自己的方向，有的在分岔路口徘徊，所有这一切汇合起来构成了一个时代。
4: 谢谢
0: 怡薇老师。
6: 他们接过生活的重量，经历婚姻离异，看见衰老死亡，一步步识别虚荣谎言，也辨析人的软弱逞强。他们努力自我长成，遥远的长路变短路，直到长出自己的表情轮廓。
0: 我就读一小段琼瑶阿姨写的吧，哈，就是《梅花英雄梦》里头，这一小段是对话，但是能够看到她对爱情的一贯的这种态度啊。浩真急忙用手一拦，银霜依旧头点地，再抬起头来，已经热泪盈眶了。浩真又着急又心痛地抓住银霜的双手喊了出来，银霜，不要为我爱得这么卑微。银霜落泪说道，宁可有你而爱得卑微，不想没有你而活得高贵。我们每一个普通人一辈子能够体验的爱情是非常有限的，通过读小说我们可以体验到成百上千种不同的情感，这就是
4: 小说的魅力，
0: 小说的意义嘛，文学的意义，对不对？最后关于这个主题，两位还没有话要跟我们的读者再说一下。
4: 你都知道生活肯定不是一帆风顺的，肯定会有波折啊。就爱情是一个明亮的美好的啊，它不仅仅是促进我们荷尔蒙分泌，也是让我们对这个世界抱以热望的这么一种情感。
1: 我就比较简单，我就希望女性读者多赚钱，然后顺应内心，拥抱复杂。如果刷短视频没有办法满足你的精神的需求的话，那就来看看小说。
7: 斯邦德莱阳理膏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
8: 下节播出中国照相馆摄影高级技师蔡旭用光影定格时代笑容。 走在大名鼎鼎的王府井步行街，这里是有一家呀，很有可能是唯一一个以中国为名字的照相馆。那这里的摄影师每天都在忙着记录别人的幸福时刻，我们今天就一块儿去探访一下他们的工作日常。这儿呢就是中国照相馆，我们今天呢要探访的这位摄影师

0: 叫做蔡旭，他可是中国照相馆的一位资深的摄影师。蔡老师您好，我就是跟您联系过的刘璇，终于见着您了。哦，这个就是您平时工作的环境。之前很早就听过中国照相馆，但是还是第一次来，您能不能先带着我简单参观参观？
1: 没问题啊，咱们去看看。
0: 好，
1: 参观一下。这是我们中国照相馆的一个名人墙，然后这里边有一些国家领导人，还有一些演员呀、科学家呀等等等等，包括教育家。然后从这照片其实能看到，从黑白到彩色，包括上色的一个过渡，到现在的一个数码的技术啊，也是一个时代的变化。
0: 照相馆是从哪一年开始？
1: 我们是1937年在上海成立的，然后呢是1956年在周总理的这个指示下，然后迁定到北京，而且定的就是王府井这条步行街最中间，来服务首都这个人民。
0: 蔡老师，我看您平时的工作是帮别人去记录幸福瞬间，我今天有个小想法，就是帮您拍一下您的工作时刻，好吗？
1: 没问题，来
0: 走。蔡旭，2025年北京市劳动模范，中国照相馆摄影高级技师。蔡旭17岁入行当学徒，到今天已经25年了。在数十载职业生涯中，蔡旭见证了无数情侣的爱情故事，而他自己关于爱的理解与信念，也在这些瞬间中被悄然定格。
1: 哎，对，眼睛再睁大点，眼睛没了，头再直点，直点，直点。哎，对，好嘞，好，不错，真棒。你头再歪一点。哎，对了，真笑一个，不许假笑。哎哎，对对对，哎
0: 对。其实蔡老师特别会引导，就他会根据不同的年龄啊，然后他的一些特点去指导他的动作还有表情。
1: 头歪一点点又假呢，哦，太歪了，太歪了，再直点，再直点，再直点，宝贝儿，好，哎，你学我一个，这样一个，哎，对，挺点胸，好嘞，低头，低头，哎，好，看我眼睛睁一下，哎，好，不动，笑，好嘞，这样坐这儿，放松就 OK， 好，挺胸，小子，你去站哪儿去？啊，哎，对你找的那个位置是最好的啊。哎，对，放松，就这样挺好，就这个表情就行，没问题。先让再露点牙笑一个。哎，好，别动啊，好。
0: 心里面是有一个动作库的，就可以指导大家去摆不同的 pose， 然后最兴奋的时候去捕捉到那个瞬间。那每天蔡老师在这个环境当中工作，应该自己也会带来很多的幸福感。看你们一家三口好幸福啊。就是来这个照相馆经常来拍照吗？
2: 是的，我们一般每年都来一次。
0: 如何来保持这种家庭的幸福感？
2: 一家人能永远就在一起就挺快乐的，
3: 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都是很幸福。
0: 那你觉得呢，宝贝？
4: 每个时间都是幸福的，
0: 就不同时间有不同的幸福，是吗？好的。
1: 你坐在这边，来，你坐这边。好 ，OK， 行，然后你们俩挺胸坐直，肚子那个衣服往下稍微，哎，对对对，拽一点，好，这样，然后挺胸，然后低头，哎，对，然后先让那重心往里靠，再低点头，好啊，哎，对，微笑，哎，好，露牙笑，笑大，再美着点，再开心一点，哎，好，不动，眼睛看这儿，哎，好啊，
0: 蔡老师。今天有一个小小的想法，看您能不能帮我实现。就是您一会儿坐到咱们顾客的位置，然后我来当摄影师，帮您记录一下。
1: 就是我也感受一下被拍照的感觉。
0: 对，您也感受一下，行吗？
1: 可以，可以，没问题。
0: 那咱们准备拍第一张，好吧？
1: 好。
0: 我砍三个数啊，来，三、二、一。哦，拍出来是这样的，跟你视觉呈现出来的是不一样。这个也可以，就是拿给大家展示这种。来，三、二、一。

0: 很酷，您可以来看一眼。就是给你介绍我的工作那个状态是吧？
1: 展示一下。
0: 蛮好嘞，能不能也帮我留两张？
1: 好吧，哎，笑容填一下，哎，好啊，笑容是最标准的。
0: 怎么样？很好哎，拍婚纱照也好，拍这个证件照也好，这么多的夫妻情侣，最幸福的时刻是？
1: 我觉得是一个美好的、永恒的，还有一个这个时光的记录。实际上就想把这最美好的瞬间做一个定格和记录。
0: 可是也定格了这么多瞬间了，不会觉得枯燥吗？
1: 不会。
0: 所以那您的爱情故事有没有能分享？
1: 我在给客人传递快乐，然后他在做片的情况下也在传递一个快乐，只不过他把这个快乐做成一个实体，我是在记录这个实体。让我说呢，就是幸福幸福幸福就越幸福了。
0: 蔡老师，我们今天呢也准备了五个关键词，其实想让您挑一个觉得能够代表您对于爱情的理解，有调和、炽热、携手、承担和坚韧，您选一个呗。
1: 我选这个中间的携手。
0: 携手，我们来看一下它背后的。春天的原野里，你一个人正走着，对面走来一只可爱的小熊，浑身的毛活像天鹅绒，眼睛圆鼓鼓的。他这么对你说道：“你好，小姐，和我一块儿打滚玩好吗？”接着你就和小熊抱在一起，顺着长满三叶草的山坡咕噜咕噜滚下去，整整玩了一天。你说棒不棒？太棒了，我就这么喜欢你。这段话呢是摘自村上春树的《挪威的森林》，我觉得里面能够体现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您刚才提到的甜，所以其实也想问问您理想中的爱情是什么样子的呢？
1: 抽到携手的时候，我想到的画面就是可能是再过10年、20年、30年，或者说更长50年，到我们白发苍苍的时候，两个人还会手拉手，一起去看夕阳啊、海边啊等等等等。
2: 斯邦德莱阳理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
0: 下节播出 CMG 央视好书，开启今天的阅读之旅。今天啊，我要带着各位去打卡国贸最美书店，那就在我身后，是这家箭头书局的国贸店，它也被称为 CBD 的文化新地标。那里面到底有什么特别的好玩的呢？来，跟我一起一探究竟。首先要带您走进湘西的青山绿水间，沈从文的边城。那茶洞码头的翠翠啊，守着爷爷的渡船，她像溪水般清澈透明，平静的生活却在天宝跟罗宋这两兄弟的歌声中泛起了涟漪。边城采用抒情诗小品文兼具的艺术风格，细腻的人物刻画，诗画般的环境来描写了浓郁的乡土气息，共同构成独特的文学魅力，寄托着沈从文先生的美学理想，同时也是中国人骨子里的诗意田园。如果说给纯粹的爱加上时间的重量，会发生什么呢？让我们跨越山海，抵达加西亚马尔克斯的霍乱时期的爱情。半个世纪的等待啊，佛罗伦蒂诺呢是用622段恋情填充孤独，只为在费尔明娜恢复单身时说出一生一世。小说超长时间的跨度，多元呈现了爱情从初恋至婚姻至老年的多种形态，来探讨人类复杂的情感心理，揭示爱的本质。霍乱既隐喻拉美社会的弊病，又象征着爱情如传染病，极端持久还致命。那这一部呢，展现爱情万千形态的史诗，告诉我们霍乱会消亡，但爱是永生不死的瘟疫。说到爱情的形态，简·奥斯汀在《傲慢与偏见》里早已经洞穿了真相。当骄傲的达西先生遇上聪慧的伊丽莎白，偏见与阶层的鸿沟正在一点点被真诚填平。达西先生对伊丽莎白的那句追问：“请你老实告诉我，你的心情是否还和四月里一样呢？我的心愿和情感依然如旧。”《傲慢与偏见》是简·奥斯汀最受欢迎的小说之一，译本最多的名著之一。 他强调平等、尊重、理解是爱情与婚姻的基础，也激励着女性自主独立。在这本书出版了212年之后，简·奥斯汀对于爱情与婚姻深刻洞察，仍为现代人提供着宝贵的思考与启示。如果爱情注定无法得到回应呢？斯茨威格的《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将单恋写到了极致。临死的女人用一封长信剖白18年的痴情：你从未认识我，而我却从未停止爱你。她燃烧生命，却甘做对方记忆里的尘埃。这一份近乎偏执的纯粹，让人心碎又震撼。女主的极致之爱与男主的彻底遗忘之间的冲突，构成故事悬念。作者呢，又用书信步步揭晓答案，阅读过程实在是紧张又刺激。抒情性与悲剧感的融合，也引发了读者对于爱情和人性的思考。玛格丽特·杜拉斯的《情人》则带我们走进了上世纪30年代的西贡湄公河渡轮上。那15岁的法国少女与华裔富商的邂逅，是殖民阴影下的欲望纠缠，更是灵魂对于自由的嘶吼。《情人》这本书啊，是以第一人称的视角，碎片化的回忆片段。
3: 作品运用大量的内心独白与优美细腻的笔触，去展现主人公的爱与恨。
0: 作者仿佛做主人公身侧，去默默倾听他的回忆。那一句“比起你年轻的脸，我更爱你”，备受摧残的容颜，道尽了这一段跨越种族和阶级隔阂的爱的残酷与永恒。青春的迷茫何止在热带雨季？村上春树的这一本《挪威的森林》里，渡边在侄子的忧郁与绿子的鲜活之间挣扎。侄子呢，困在失去恋人的阴影当中，而绿子却高喊：“我要100%的草莓蛋糕。”《挪威的森林》书名来源于甲壳虫乐队的一首歌曲。森林是人物内心世界的具象化，有孤独、迷茫、困惑。
3: 上世纪60年代，
0: 日本社会变换快速，日本年轻人迷茫困惑，主人公在追求爱情、探索自我、面对死亡的过程当中逐渐的成熟。《挪威的森林》作为书解日本年轻人困惑的答案之书而风靡日本，它同时呢也在提醒着我们，爱情是救赎，也是成长的代价。那最后，让我们触碰一部痛彻心扉的经典——艾里奇·希格尔的《爱情故事》。哈佛富家子奥利弗与面包师之女詹妮跨越阶级的爱，一句“爱永远不需要说抱歉”，对抗整个世界。那小说呢，在开篇便揭示了女主角詹妮25岁便因病去世的结局。倒叙不仅是增加了故事的悬念与吸引力，也让读者在主人公的回忆当中感受到了他对于詹妮的深情与爱的力量。死亡无法让爱情黯淡，反而更凸显出它的价值。最伟大的爱情不是童话结局，而是在绝望当中紧握彼此的双手。那这一本一出版就风靡全美国的小说，至今仍在追问：如果注定失去，你还敢不敢勇敢去爱？从湘西渡船到湄公河畔，从19世纪的英国舞会到战后的东京街头，这些故事穿越时空与我们相遇，只为告诉我们，爱的形态千万种，真诚和勇气永远是它的底色。也希望今天分享的这些书能够成为您生活当中最美的精神馈赠，因为读懂爱情，便是读懂我们自己。

在动物世界中，饥饿是最核心的驱动力，它会触发一场场关乎存亡的较量，每一口食物都要全力以赴。河岸边一条大鱼引来多方觊觎，白尾海雕盘旋俯冲，关小嘴乌鸦伺机啄食，暗处的金背狐狼蓄势待发，利爪、尖喙与獠牙，一场立体的猎杀骤然爆发。在非洲草原，雌狮的战利品常引来猎狗群的垂涎，它们以数量压制出货胜利，却往往难逃雄狮的终极威慑。战利品是否会在层层掠夺中易主？高原上，一头死去的猿驼招来了一群珊瑚，为抢得一口肉吃，它们向同伴龇牙低吼，凶相毕露。

0: 密林中，美洲豹刚刚藏匿好猎物，它既要警惕空中突鹫的窥伺，也需防备红喉巨隼的突袭。在这永无休止的食物争夺战中，没有绝对的胜者，只有不懈的斗士。敬请收看《大千世界自然法则：动物的食物之争》。
1: 对于动物的生存而言，进食是最基本的需求，而其他一切都是次要的。没有食物，动物就无法保持健康、强壮以及行动的敏捷，并彻底丧失争夺配偶的机会。没有食物，它们也将无法保护自己的家族成员，对抗外部威胁，更无法在自己的群体中维持地位。因此，为食物而战，就是为生存而战。

一条搁浅在河岸上的大鱼即将成为一份无主的宝藏。尽管它的最初归属权似乎毫无争议，这些喧闹的关小嘴乌鸦争夺啄食着他们发现的美食，然而一只饥饿的金背狐狼打断了他们的盛宴。

金背胡狼直冲上前，抢走了他们的战利品，关小嘴乌鸦一哄而散。然而这场食物争夺战才刚刚开始。金背胡狼想把这条鱼叼走独自享用，但这里还生活着其他猎食动物，这场骚乱引起了他们的注意。体型巨大的白尾海雕也想从中分一杯羹，因为饥饿，这些体型巨大的猛禽在争抢食物时会变得非常凶残。金背胡狼和白尾海雕之间的战斗一触即发，这两种动物都不想放弃这次难得的进食机会。

这是一场尖牙和利爪之间的较量。白尾海雕似乎更占优势，但金背胡狼也不甘示弱。为了争得战利品，他们开始向对方发动冲击。当这两位顶级猎食动物展开正面交锋时，关小嘴乌鸦却开启了突击模式，不断地偷食大块的鱼肉，

在非洲大陆上，这样的争夺战非常普遍，冲突的主角和金背狐狼在东欧栖息地的邻居们完全不同。伟大的猎手往往并不像他们看起来那么强大，

在展示了令人眼花缭乱的敏捷身手和速度之后，这些猎豹已经筋疲力尽，不过他们至少捕到了猎物。然而他们一刻都不能放松，猎豹善于奔跑却不擅长打斗，所以他们必须抓紧时间进食。这是一场不公平的较量，狮子和猎狗经常抢夺猎豹来之不易的猎物。一只单独行动的斑猎狗甚至都能抢走猎豹的食物，而猎豹几乎毫无反抗之力。猎豹习惯了在这样的冲突中败落下风，这也是他们需要抓紧时间进食的原因，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在猎物被抢走之前填饱肚子。母狮则是一种完全不同的动物，母狮会结成强大而稳定的群体，一起捕猎和战斗。群体中的每头母狮都有特定的角色，并会在群体狩猎中完美履行自己的职责。一些母狮会侵扰兽群，并追赶孱弱的猎物，另一些母狮则会找准时机向猎物发动攻击。从非洲水牛到河马，他们会捕食各种各样的目标，

但在得手之后，他们还将面临另一场战斗。猎狗潜伏在狮子周围，一只单独行动的猎狗无力对抗凶猛的母狮，而一群饥饿的猎狗则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相对于体型而言，猎狗拥有地球上最强壮的下颚，同时它们也是一种无比凶残

这群活跃的食腐动物会严重削弱母狮首领的士气和抵抗能力。面对强大的对手，他别无选择，只能放弃狮群共同捕获的猎物。看似威风凛凛的狮子，事实上并没有那么强大。他们无力还击，只能灰溜溜地撤离战场。然而这场争夺战并没有结束。即便是斑鬣狗这种强悍的动物也有害怕的敌人，那就是愤怒的公狮。这头公狮已经做好了战斗准备，

0: 仅仅发出了几声响亮的吼叫，这头公狮就赢得了今天的战斗，几乎不费吹灰之力。
1: 腐尸的气味引来一场自上而下的竞逐，秃鹫凭借锐利的喙率先撕开皮肉，而黑白兀鹫趁势加入战局，他们一起破开尸骸，但在进食时却互不相让。短暂的协作演变为一场混战，究竟谁能夺得这顿来之不易的盛宴？而在幽微的草叶之间，两只螳螂正以前肢轻触进行无声的交谈，看似要以和平的方式划定食物的归属，然而死亡的阴影已悄然笼罩。专注于交流的螳螂双双落入东斯的领地，它们是否会沦为其他昆虫的猎物？食物之争从不遵循一种规则，无论是智取还是力搏，结果都有可能瞬间颠覆。别走开，大千世界自然法则，动物的食物之争正在播出。
2: 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南欧的伊比利亚半岛和非洲大陆存在着一些相同的物种，大型食腐动物秃鹫。长期以来，黑白兀鹫和秃鹫一直是生态系统中的竞争者，它们只有在保存完好的野生环境中才能生存下来。秃鹫通常过着群居生活，他们会一起寻找食物、进食、繁衍后代。然而，他们的社交行为并不等同于友谊，他们之间随时可能爆发冲突，尤其是在进食时。在自然界，秃鹫的

职责是清理平原、森林以及山间的动物尸体。他们在发现一具尸体之后，往往会爆发激烈的争夺。

秃鹫比他们的近亲黑白兀鹫体型更大，也更强壮。盛宴开始之后，他们便开始了力量的展示。但一起进食并不代表愉快和友好，事实上恰恰相反，这是生存之战的关键时刻。秃鹫的喙更强壮，也只有当他们撕开尸体的皮肉时，黑白兀鹫才能开始进食，因此秃鹫总能品尝到最好的部分。秃鹫会死守猎物尸体，直到黑白兀鹫变得饥饿难耐，一场食物争夺战就此爆发。虽然这场盛宴看起来非常混乱，但秃鹫在进食时也会严格遵守进食秩序。秃鹫越是饥饿就越具有攻击性，它们会亮出可怕的爪子，伸出光秃秃的颈部。最饥饿的秃鹫表现得最为凶猛，也能最先吃到食物。秃鹫会轮流进食，直到所有个体都吃饱。吃饱之后，秃鹫的攻击性就会降低。然而并非所有的勇士都是食肉动物。特内里费道，在泰德峰这座海拔超过3000米的雄伟火山的顶部，我们仍然能在岩石间看到恐龙的身影，或者说恐龙的近亲。形态可怖的黑色蜥蜴正在巡视他们的领地。

这种蜥蜴有着可怕而原始的外表，但它们几乎是纯粹的食草动物。加纳利大戟、灌木果实、花朵和无花果是它们的主要食物。这里的食物非常丰富，尤其在春天，但在夏季食物会变得稀少，花朵也会因为高温而干枯。这里几乎没有流动的水，只有一些植物的果实能为它们提供一些水分。太阳炙烤着熔岩荒野，大多植被都因为缺水而干枯。大加纳利蜥的生命力极其顽强，但即便是对他们来说，这里的生活也很艰难。当生存条件变得严酷时，顽强的动物便会迎难而上。资源的匮乏引发了一场争夺多汁水果的战斗。交战双方往往并非势均力敌，一般来说，体型较大的个体更加强壮，速度更快，

在整个动物界，乃至在体型最微小的动物中，食物争夺大战都非常普遍。在地球上的一些地区，例如纳米比亚的灌木林中，生活着大量的昆虫，螳螂就是其中一种，它们会捕食其他昆虫，甚至会同类相食。螳螂是高效的捕食者，甚至能捕捉比它们更大的动物。螳螂的视力非常敏锐，它们长满刺的足部可以用来捕捉各种猎物，它们的下颚可以咬碎昆虫保护性的外骨骼。螳螂的体型有大有小，每一种螳螂都有它们偏爱的猎物。它们的动作非常敏捷，因此对食物资源的竞争也极为激烈，尤其是当同一种螳螂的两个个体相遇时。

战一触即发，谁会率先进攻？其中的一只会被另一只吃掉吗？决斗关乎着自身荣誉，他们并不会互相攻击，更不会决一死战，相反，他们会开始一场持久而奇特的比赛。他们的杀戮武器前肢此时成为了一种交流工具，这是一场由各种信号和手势组成的战争，一场双方都可以全身而退的心理战。谈判的过程非常漫长，原本看得入迷的旁观者慢慢失去了兴趣。除了这只巨大的中斯，他悄悄地靠了过去。这场信号战最终以和平告终，交战双方似乎对结果非常满意，并开始了休息。一只螳螂飞到了附近的树枝上，以此来承认对手的胜利。但是这只孤雌亚中似乎并不接受休战，这是另一个可怕的猎手，他准备偷袭获胜的螳螂。

这只螳螂只顾着和对手签订和平条约，并没有注意到饥饿敌人的逼近。孤雌亚中非常善于抓住机会，在吃完这只螳螂之后，他又盯上了另一只正在战后休息的螳螂。两只

0: 为生存而战的螳螂最后反而丢掉了性命，他们在自己的领地中展示力量，却最终沦为猎物。
1: 当鲑鱼群逆流回游，棕熊在激流中齐聚，一场季节性盛宴就此展开。但盛宴终会散场，在最后几条鲑鱼挣扎于浅滩之际，熊群间的竞争陡然加剧，掌击、低吼、碰撞在飞溅的火花中交织。哪只棕熊能带着最后的战利品满足地离开？山崖之上，地雕以精准的俯冲锁定野兔，然而利爪尚未握紧，赤鸢群已轮番袭来，一次次俯冲突击，迫使空中王者放弃到手的食物。可胜利并未终结纷争，得手的赤鸢旋即陷入同类的围攻。最终，这顿美餐究竟会落入谁的口中？别走开，大千世界，自然法则，动物的食物之争正在播出。
2: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3: 欢迎使用较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2: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有时即便食物充足，一顿美餐也会引发冲突。当寒冷的阿拉斯加迎来夏季时，北美棕熊便开始在河口聚集。在每年短短的几周里，无数条鲑鱼开始回游。北美棕熊掌握了这个规律，它们聚集在一起，并控制了整条河流。鲑鱼即将到来，失去耐心的北美棕熊在河口附近游荡着，在这里捕猎并不容易。随着盛夏的到来，越来越多的鲑鱼开始逆流而上，收获时刻来临了。

经验丰富的北美棕熊屡屡得手，它们大口吞噬着鲑鱼身上最肥美的部分，这能让它们的体重迅速增加，并为过冬做好准备。洄游的鲑鱼也为其他动物提供了食物，堆积在下游的鲑鱼残骸成为了海鸥的自助餐。当食物充足时，各种动物都会变得相对平静。

白天变得越来越短，洄游的鲑鱼也变得越来越少。当食物变得匮乏时，在河边捕食鲑鱼的动物就会变得狂躁不安。

力量和体型开始发挥作用，体型较大的北美棕熊之间开始爆发直接冲突，战斗打响了。每头棕熊都想把其他同类赶走，他们的冲突演变成了公开对抗。因为这关乎他们的生存，

导犬。而现在冬天即将到来，体型较小的年幼棕熊不得不接受自身的劣势，直面寒冬的严酷考验。在地中海地区，任何东西都不会被浪费。在卡索尔拉山脉，一只西班牙地貂开始了狩猎。它在空中盘旋着，巡视着自己的领地。凭借非凡的视力，它能发现隐藏在下方林地中的各种动物。西班牙地貂和伊比利亚猞猁是地中海橡树林中的顶级猎食动物，它们都是捕捉兔子的专家。这些毛茸茸的小型哺乳动物是它们的主要食物。

西班牙地雕是强大的猎手，而这只雌性地雕在完善它的捕猎技能之前，依然会错过许多捕食机会。大部分时候，兔子都能避开来自这些尖利的爪子和喙的攻击，但西班牙地雕迟早会得手。饥饿的雌性地雕仍在寻找猎物，而另一只雌性地雕则已经得手，开始享用美味。

然而，强大如西班牙地雕这样的空中猎兽，在进食时也无法完全避开打扰。南方的冬天非常严酷，饥饿折磨着所有的动物。赤鸢找到了一种解决方案，那就是团队合作。体型较小的赤鸢不断制造噪音，并轮番攻击正在进食的西班牙地雕，而它们的叫声也会动摇地雕守护食物的决心。

他的同伴甚至也想前来争夺食物。赤鸢不停地骚扰着西班牙地雕，他们轮番发动攻击，这种配合堪称完美。最终雄性地雕也放弃了，这点食物不值得他坚守，他放下了吃了一半的兔子飞走了。两只西班牙地雕都放弃了自己的食物，他们输掉了这场战斗，但很快新的战斗将会开始。此时赤鸢似乎丧失了合作精神，这些获胜者必须分享战利品，但是兔子的残骸满足不了他们的胃口，

0: 于是赤渊也开始和彼此争抢起来。这场持久的食物争夺战让他们疲惫不堪，但是凭借叫声与肢体上的对抗，这群赤渊将分食被西班牙地雕放弃的猎物残骸，并以此度过严酷的冬天。
1: 自然舞台的帷幕总为繁衍而拉开，为了传递生命的火种，万千生灵演绎出形式迥异的求偶方式，力量对决则更显竞争的残酷性。在雾气缭绕的森林中，雄鹿们昂首低吼，聚脚相抵，在耐力、体魄与战术的全面交锋中，谁会是最后的赢家？雌性释放的信息素会成为求偶之争的导火索，雄性黑足岩袋鼠们瞬间反目成仇，大打出手。甚至有些动物会以生命为筹码，哪怕一生只有一次交配机会，雄性分蛇峰都要奋不顾身地投入一场惨烈争夺战。敬请收看大千世界自然法则，动物的配偶之争。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之间会上演各种各样的争夺战。在阿塔卡马沙漠中，只有最顽强的物种能生存下来。在高温的炙烤下，这里的食物异常匮乏，就像顽强的骆驼一样，圆驼仅靠一些富含纤维的植物就能生存下来。

即便如此，恶劣的环境仍然带走了一些猿驼的生命。不过在这里，死亡也会带来希望，哪怕是一具干枯的猿驼残骸，也会成为沙漠中一些机会主义者的盛宴。珊瑚又名寇巴俄湖，这种犬科动物是世界上最干燥的沙漠中的猎食动物，它们主要以昆虫、水果和动物尸体为食。珊瑚虽然善于捕猎，但是它们更喜欢吃腐肉。猿驼的遗骸对他们来说是一顿难得的盛宴，虽然猿驼的遗骸只剩下了骨架，但对珊瑚来说，这也是不可多得的沙地宝藏。遗骸中的蛋白质足够满足珊瑚几天的能量需求了。但它并不是附近唯一的珊瑚，它的几个亲戚也想加入这场宴会。问题在于他们无法确立进食秩序，最饥饿和最强壮的珊瑚总是想最先享受美食，

但珊瑚同样讲究先到先得的规矩。发现尸骸的珊瑚别无选择，它必须捍卫战利品不被其他同类抢走。餐桌上的和平消失了，在继续享用食物之前，这只珊瑚必须提醒其他同伴遵循进食

安第斯山脉的另一侧是广阔的亚马孙地区，这里的资源极为丰富，生活在这里的机会主义者也非常善于抓住进食机会。美洲豹是巴西丛林中的霸主，每周都会有两三只大型动物沦为这种强大猫科动物的猎物。这一次，美洲豹捕到了一条凯门鳄，一条足够大的凯门鳄能为美洲豹提供许多能量。美洲豹只捕捉大小适当的猎物，这不仅能节省它们的体力，也能避免领地的食物变得匮乏。吃饱之后，美洲豹会把剩下的食物藏起来，以备第二天享用。但是这一次，这只美洲豹的计划落了空，一群秃鹫发现了它藏匿的食物，凯门鳄的尸体残骸上开始上演激烈的争夺战。秃鹫不喜欢规规矩矩的进食，和许多动物一样，它们之间会展开激烈的打斗，以争取更多的食物。但是这场骚动引来了更强大的机会主义者，红喉巨隼毫不犹豫地加入了战斗。

红喉巨隼拥有巨大的喙和锋利的爪子，它们比秃鹫更胜一筹，但是秃鹫在数量上更有优势。

亚马孙地区的两大机会主义者最终打成了平手，每个个体都想以最低的代价获得最多的食物。对于美洲豹来说，这却是一次巨大的损失。鸟类之间的食物争夺战将导致美洲豹第二天没有食物可吃。

在附近丛林的一条小溪中，以螃蟹为食的浣熊开始了一场小规模的食物争夺战。虽然这种小型食肉动物看起来顽皮而可爱，但事实上它们既聪明又勇敢。浣熊每天都会去搜寻它们最喜爱的猎物——河蟹。

在寻找河蟹时，他们必须时刻保持警惕，因为一不留神，他们就会被这种甲壳类动物的爪子划伤。但是浣熊以其敏捷的身手和聪明才智著称，他们会将螃蟹摔打在石头上，然后安全地享用这种美食。

一具松鼠的尸体比他们的海鲜大餐更加诱人。但问题是，所有的浣熊都这么认为，

0: 松鼠的残骸挑起了一场争端，他们没有任何休战的迹象。虽然争夺非常激烈，但这不会造成伤亡。浣熊在战斗中消耗的能量可能比松鼠尸体提供的能量还多。但当争夺战爆发之后，任何一只浣熊都不会主动放弃。战况往往会变得非常激烈，为了进食和养家，他们每天都会展开战斗。对食物资源的争夺是地球上几乎所有生态系统的驱动力，甚至在海底也不例外。长鳍深鲨每天都会为食物展开争夺，数十条长鳍深鲨会集结成群，在海底搜寻猎物。它们像狼群一样在珊瑚礁中游荡着，但当一个个体捕到鱼时，合作会马上变为冲突。像这样的野蛮行径是动物为了生存和食物展开的赤裸裸的争夺战。从海洋的最深处到高耸的山脉之巅，动物们为了获取生存所需的食物，不断进行着无休无止的对抗。每一天，地球上的每一种动物都会化身为强大的野地斗士，为进食与生存展开永恒的竞争。
1: 自然舞台的帷幕总为繁衍而拉开，为了传递生命的火种，万千生灵演绎出形式迥异的求偶方式。在雾气缭绕的森林中，雄鹿们昂首低吼，聚脚相抵，在耐力、体魄与战术的全面交锋中，谁会是最后的赢家？雌性释放的信息素会成为求偶之争的导火索，雄性黑足岩袋鼠们瞬间反目成仇，大打出手。甚至有些动物会以生命为筹码，哪怕一生只有一次交配机会，

雄性分蛇峰都要奋不顾身地投入一场惨烈争夺战。敬请收看《大千世界自然法则：动物的配偶之争》。

0: 孩子常见健康烦恼，中医推拿有妙招。
1: 这个穴位的特点就是性散而不收，
0: 找准穴位，用对手法，专家带您巧妙化解小儿烦恼，敬请收看。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中医小儿推拿传承千年，通过儿童时期的特定穴位调理孩子各类常见不适。今天我们就为大家揭晓五个经典趣味穴位：二扇门、一窝蜂、五指节、二人上马、黄蜂入洞。这些穴位名字的由来与穴位的位置、调理功效紧密相关。本期我们特别邀请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陈红主任医师，手把手教大家找准穴位，用对手法，轻松化解孩子日常健康烦恼。
2: 我们这个扇字在穴位里面做何理解？
3: 其实扇字啊，就是个量词。这二扇门在哪儿啊？我给大伙儿说一下，其实特别好找。仨宝贝儿，把自己的手伸出来，二扇门在手背上。来，我们攥一下拳头，找到自己的中指，从下往上走。哎，手背这点是不是有一鼓包啊？这是掌指关节。这鼓包的左右两侧是不是各有一个坑啊？哎，这两个坑就是二扇门。这是门，两边的手指头就是我们那个门轴。哎，这门开呀合呀就在这儿哈，这就是二扇门。
2: 这个二扇门呀也叫做腠理之门。
3: 对，腠理说的是我们皮肤上的纹理。咱们把手都伸出来看看我们皮肤，我们皮肤上是不是有自己的纹理呀？皮肤上这纹理还有什么呀？是不是有汗毛啊？有汗毛孔啊？汗毛孔是不是出汗的呀？哎，所以二扇门这个腠理之门管的是汗的出入。你能不能出汗呀，是由二扇门来控制它的。我发点汗让它把这个邪气轰走就可以了。所以二扇门这个穴位的特点就是性散而不收，为取汗之要穴。
2: 那什么时候适合来按揉推拿这个二扇门穴呢？
3: 特别特别典型的是啥？是风寒感冒。症状特点是恶寒，他怕冷，有一点发烧，他没有汗。寒邪在侵蚀人体的时候啊，有特别鲜明的特点。中医说这个寒是主收引的，收引的是我们的汗毛孔。哎，他把你汗毛孔给闭塞住了，你汗毛孔一闭塞住之后啊，你的阳气就不能外达。所以这个时候你在没有汗的同时，特别典型的一个症状就是怕冷。这阳气被淤闭住之后呢，它就产热。这个时候除了有恶寒无汗之外，还会稍微有一点发烧。在这种情况下，大家想，我如果能够通过汗法把汗毛孔打开，就着体表把这外邪轰出去，我这症状是不是就没了？所以这个时候二扇门的作用特别大。
2: 特别适合治疗风寒型感冒。
3: 对，
2: 所以说我们来问一下几位家长了哈，咱谁家宝宝这种风寒型的感冒可能会更加普遍一些呢？
4: 他属于是游完泳之后他自己觉得身上很热，所以他不穿衣服。然后你想啊，如果是秋冬天的时候，这个游泳馆的这个大堂来回开这个门是非常冷的。所以经常出来之后如果说不穿

0: 穿衣服，咱们没看住，他这一跑一窜，立刻风寒感冒就来了。然后症状是什么呢？就精神一下就是低落了，就没有这精气神了，然后流清鼻涕，然后食欲不振，接着就来了什么咳嗽呀，就这种情况。
1: 所以说这种时候如果是风寒感冒的话，特别适合尽快的通过二扇门穴来做小儿推拿。那既然这个穴位这么好这么有效，到底应该怎么做呢？机会难得啊，我们就请李然和小小来现场体会一下好不好？来，有请。好，主任，掐揉二扇门穴该怎么做呢？
2: 小小，稍微攥下拳头，我们从中指往上捋，哎，找着这鼓包了。鼓包左右两侧各有一个坑儿，这坑儿就是二扇门。在掐之前呀，我得有个起势，是拿我的两只手的食中二指分开，从左右两侧夹住孩子的手掌。
1: 哦，
2: 这样是个固定作用。
1: 哎，
2: 因为这个穴位的刺激量大，
1: 嗯，
2: 所以孩子有可能不配合，
1: 嗯，
2: 所以要先固定住他，用拇指的指端放在二扇门上，给一个压力，下压，压住之后再快速的揉动，是这样走的
1: 啊。看我们小小这个表情，压的这个力度怎么把握呢？
2: 其实这个时候就要看孩子的面目表情。
1: 嗯，
2: 像小小这么大的小孩或者再小的小孩，你掐住的时候，你看他咧了一下嘴，
1: 嗯，
2: 他撇了一下嘴，小小这吸了口冷气，你就知道行，差不多了，这劲儿稍微往回撤一点，
1: 嗯，
2: 保持这个劲儿，再快速的揉动它，
1: 不能太轻，但也不能特别重，是不是？
2: 对。
1: 我们说找好这个位置和力度了，要掐揉，掐揉什么频率，多长时间呢？
2: 这个手法要求快一点、这个手法在掐的时候，一般我们做的时候一分钟的频率怎么也在200次以上，
1: 一秒钟那得4-5次啊，
2: 差不多，很快，
1: 一二三四、这么快，
2: 很快的
1: 啊、
2: 因为它刺激量大，你时间长了孩子有可能接受不了。
1: 嗯，
2: 哎，然后呢，家长在掐揉的时候啊，
1: 是
2: 千万不要求快，
1: 嗯，
2: 你别说我想揉得特别快，像专业人士似的，这个频率是对我们的要求，对家长没这个要求，
1: 嗯，
2: 家长操作的时候有效是第一位的，你怎么能做到有效呢？一，孩子配合，你劲儿使得合适；二，你固定住他，他跑不了；三，你找准这个穴位，一定要找准穴位。第四是特别关键的一点，我找准这穴位之后啊，我们叫吸定，
1: 嗯，
2: 我一下我的指端就放在这儿，不再挪了
1: 啊、
2: 我的手指头跟孩子的皮肤之间，
1: 嗯，
2: 一定不能有摩擦，
1: 嗯，
2: 因为它有一定的刺激量，所以你一旦有摩擦之后，孩子的皮肤特别容易破。我个人临床体会，一般情况下一分钟左右的时候啊，我会习惯伸手摸下孩子的脑袋。
1: 哦，
2: 哎，一般200多下的时候啊，孩子的脑袋就开始有汗了。
1: 哦，
2: 一般推到300多下的时候啊，一分钟多一点的时候，我把手伸到孩子后背里头，哎，摸摸孩子后背，这个时候后背呢一般也都潮乎了。
1: 嗯，
2: 如果再多推，推到400多下、500下，就是2分钟左右的时候，孩子的小背心儿就潮了。
1: 哦，就特别见效、嗯，对不对？所以说我们推的这个时间和频率啊，到底有多少？它不是严格的时间的规定，而是以孩子是否出汗、汗出到什么程度为一个标准。
2: 对，
1: 啊、最好是微微出汗，别出汗太多，是吗？
2: 对。中医讲这个出汗的时候啊，2000年前张仲景老先生说过一句话，说叫遍身直直，微似有汗者一家。直直就是咱们说那个毛毛雨那样，
1: 哦，
2: 就是潮潮乎乎的。你有时候汗出大了之后啊，会伤孩子的正气。
1: 嗯，好，所以这个手法看似简单哈，但是掌握情况到底怎么样呢？现场考考李然好不好？那李然先找准哈，
0: 先握拳、然后找到这个关节两侧、然后手伸开，

0: 然后呢两个手夹住，然后找对位置，
1: 对，
0: 吸定，
1: 哎呦太狠了，轻点劲儿啊，
2: 让你不听话，
0: 对，
2: 让你不穿衣服，
0: 让你乱动，让你乱逃。
2: 好，这个时候应该已经有推了几十下得有了，是不是？
1: 有了，有了，肯定有了。
2: 主任，你看刚才李然这个操作是不是比较规范？
1: 特别标准。
2: 嗯
1: 啊，我搂着小小跟着看，他妈这一步一步走的真是特别准确。
2: 嗯，
1: 一看在家就常给孩子揉。
2: 是，那还是您教的好啊。
3: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孩子常见健康烦恼，中医推拿有妙招。
1: 这个穴位的特点就是性散而不收，
3: 找准穴位，用对手法，专家带您巧妙化解小儿烦恼，敬请收看。
4: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5: 孩子们都喜欢户外活动，在外肆意奔跑玩耍，很容易被寒邪和风邪侵袭，引发感冒、腹痛、关节疼痛，这时就可以巧用手部特效穴位一窝蜂来调理。这个穴位该如何精准定位，该用怎样正确的手法按揉？接下来我们听听专家的详细讲解。
4: 一窝蜂，那这个穴位是不是跟这种风邪有关系呢？
1: 有关系。
4: 嗯，
1: 你看你说的特别准。
4: 嗯，
1: 窝实际上是个形态。
4: 嗯，
1: 哎，这个窝在哪儿呢？在手背上。
4: 哦，
1: 手背腕横纹中点这个凹陷中。我们手背稍微一抬腕子，这点实际上是有一条横纹的。
4: 有的。嗯，
1: 哎，这条横纹中间有一小坑。
4: 嗯，
1: 哎，凹陷的地方是窝窝，窝是个形态。
4: 嗯，
1: 风是个性质。这小窝里藏了点什么东西呀？藏了点风邪了。然后揉一窝风能干嘛呀？能够去风散寒。它表寒里寒，在表的风在里的风都能去。
4: 嗯，
1: 咱们说。说这风在表的时候，老百姓一般说什么呀？说哟，我今儿受了点风，有点感冒似的，
4: 受凉了，
1: 对，
4: 受风了。
1: 你看他带风字，然后呢，说在里是怎么回事呢？我估计糖豆啊、麒麟果啊，可能都有这经历。说吃完饭噔噔噔出去跑去，回来肚子疼。老人一般说什么呀？你看看，你看看，说你不听，说你不听。喝着风了吧？
4: 哦，喝着风
1: 是吧？
4: 是的。
1: 哎，实际上这个喝着风的时候是什么呢？
4: 嗯，
1: 指的是中焦进了风了，进了寒邪了，一窝风也能去在里之寒。在里什么呀？在中焦的寒，它能温中行气。哎，还有的时候孩子有的时候起来也会有胳膊腿疼，今儿这儿不舒服，明儿那儿不舒服。哎，这叫什么？说嗖了风了。上小学一年级，我印象可清楚了，睡行军床，开着门，开着窗户，夏天
4: 穿堂风啊，
1: 穿堂风。
4: 嗯，
1: 第二天起来，我一七岁的孩子拄了一棍儿走道，
4: 我站不住了。
1: 对，就真这么疼。
4: 哦，
1: 就真这么疼。这就是老人说的嗖了风了。
4: 嗯，
1: 这风在哪儿？在经络，在经络，一窝风能治它。一窝蜂能够止痹痛、利关节，能够去除经络中的寒凝之气。一窝蜂在我们小儿推拿里用的特别多，我们说它是内透外散、宣通表里。
4: 嗯，
1: 在里头的寒邪它能给它透了，在外的寒邪它能给它散除。然后呢，它因为走经络，所以它能够把表里很好的沟通串联在一起。
4: 哦，原来是这样的。好，我们跟着主任一块学习一下好不好？一窝蜂在哪里啊，程主任？
1: 小糖豆把手放下去。哎，在手背，手背这是腕子，小糖豆稍微一弯腕子，你就能看见这点有条横纹。
4: 嗯，
1: 对吧？在这条横纹的终点上。
4: 嗯，
1: 我拿白点啊给你点一下。哎，
4: 划重点
1: 了，这位置就是一窝蜂。
4: 嗯，一窝蜂。
1: 哎，一窝蜂在操作的时候啊，有两个术式，一个是用中指揉。
4: 嗯，
1: 就是用中指在这儿揉。嗯，如果我揉了两

0: 两三分钟孩子这汗没取出来，那不行。嗯，为什么一定要取出汗来呀？风邪在表，最表浅的咱们得用汗法把这个外邪轰出去，所以汗是你这手法成功没成功的一个标志。如果这时候说不行了，那我赶紧要换另外一个手法，就是要用大拇指，左手拇指扣住它一窝蜂，然后用我右手食指中指夹住它的四个手指头，我一边揉一窝蜂一边摇它的腕子。
1: 为什么要摇呢？
0: 增加
1: 力度。
0: 对，增强它取汗的作用。这个时候力量要比刚才要大一点
2: 了，相互的作用力。
0: 对，
1: 这得摇多久才能出汗呢？
0: 一般小孩在这种情况下操作的时候，我要把这外风给它轰出去，一般两分钟左右就开始见汗了。见汗的时候你怎么判断它呢？我的手不是这么夹着他的手心吗？
2: 对，
0: 出汗的时候多是从手指开始走的。
1: 哦，手指就开始出汗了。
0: 多是这样。
1: 糖豆现在感觉怎么样？
3: 行，
2: 行。
1: 有没有感觉要出汗的样子？
0: 糖豆妈试试我们，我们糖豆手
2: 试试。
0: 不，你试试。
2: 出汗了。
0: 对，
1: 我
2: 现在就你摸，你摸它现在潮潮的，你摸。
1: 哦，真的是
2: 潮潮的手心，
1: 这个太神奇了。
0: 试试吗？
2: 我试试。刚才他坐在那儿，我还摸他手有点发凉呢。
1: 嗯，
2: 现在你看热乎乎的。先放点滑石粉在一窝蜂。
0: 对。
2: 然后左手摁着一窝蜂，右手两个手夹着，然后一边摁着一边转。
1: 你这个感觉有点生涩啊。
0: 它有指甲挡着呢。
1: 对对对，
0: 它那个指甲长，
1: 有点机械。
2: 它重了、
0: 嗯、
2: 这样呢
0: 轻点儿，不用特别大劲儿。再用第二个术式揉一窝蜂的时候，力量一定不要太重、你如果说揉的也很晃的也重，然后揉的频率还快的时候，特别容易把孩子腕关节给伤了。
1: 哦，真是、
0: 哎、所以力量比用中指揉稍微大一点就行。
4: 孩子平日里最容易出现感冒发烧咳嗽痰多的问题，痰液粘稠不易咳出，常常让家长束手无策，十分着急。这时就可以巧用手部特效穴位五指节来调理。这个穴位该如何精准定位？怎样运用规范正确的推拿手法进行操作？接下来我们听听专家的详细讲解。
0: 中医小儿推拿的命名啊，有多种多样。
1: 嗯，
0: 其中有一个是什么？是根据这个穴位所处的部位来命名的。你看啊，我现在指的就是五指节，它在手背上，在手背上第一指尖关节处。
1: 哦，就是中间这块。
0: 对，包括大拇指的。
1: 哦、
0: 哇，这是五指节。
1: 这个五指节，如果我们经常去按摩，它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它能去风痰，它能净神。一提到风痰呀，我估计都给你们弄懵了，痰就得了，干嘛还说风啊？
1: 那是不是外感风邪的那种痰？
0: 没错，就是、
1: 啊、就受凉了。
0: 对，就是这个意思、哦、指的是咱们受风感冒之后那个咳嗽有痰。这个痰的特点是它咳嗽有痰的时间不长。
1: 嗯，
0: 它在咳嗽有痰的同时还有一点感冒症状。
1: 嗯，
0: 咱感冒是什么呀？有点发烧、
1: 嗯、
0: 有点怕冷，汗出的不正常，有点流鼻涕，有鼻塞。这个痰是在感冒时候出现的，颜色呢可以是白的，哎，也可以是黄的，质地可以是稀的，也可以是黏的。
1: 哦，为什么这个穴位有这个作用呢？
0: 哎，这个穴位是古人经过长期的实践积累得出的、然后它经过实践验证有效了之后呢，就会有心的医家给他记录在案。
1: 嗯，
0: 我们小儿推拿里头有本书叫小儿推拿广义。
1: 嗯，
0: 他在描述五指节的时候，他说五指节恰治去风痰，苏醒人事，通关阁闭塞。
1: 嗯，
0: 你看它的主要作用就是风痰和醒神、
1: 哦、啊，所以其实是非常的行之有效的。
0: 嗯，
1: 我们接下来请福伦小朋友，你要好好跟老师学习。来，我们欢迎福伦。福伦，开始学习吧。
0: 小福伦，五指节在哪儿呢？你能找着吗？
3: 这儿。
0: 哎，好，找得真准。五指节就在手背上，在手背第一指尖

0: 关节的横纹处，就是这五个手指头。
1: 嗯，
0: 哎，在这儿揉的时候呢，我们让小家伙把手放下来，放下来的时候，我们可以两只手同时操作，拇指放在手背五指节上揉动就可以。
1: 哦，很简单。
0: 哎，对，特别简单。哦，这个手法
2: 要使劲吗？
0: 要有一定的力度。
2: 嗯，
0: 轻轻下压下去，然后揉动，揉动多长时间呀？每个手指节揉动一两分钟就可以了。这个揉完了再揉这俩，你看五个手指头很快就会揉完。这是我们说的揉五指节。
1: 嗯，
0: 五指节还有一个方法是掐。
1: 掐
0: 这个劲儿就大了。这个是醒人式。是什么？是孩子有的时候啊打蔫儿，精神不好，我想给他醒神的时候怎么办呀？就用掐五指节。这时候就得用指端了。揉五指节是用指腹。
1: 嗯，
0: 指端往下一掐劲儿就大，掐的时候要重一点。
2: 您掐吧。
0: 嗯，就这么掐住之后，然后可以再轻轻给小福轮揉揉。
2: 还要再揉
0: 啊？
1: 疼不疼啊，福轮？
0: 这个刺激量大。
1: 疼啊，醒了，
2: 精神了。
1: 能不能接受？
0: 行吗？
1: 还是可以的，还可以。
0: 以孩子能耐受为主。
1: 啊， 啊，好的。
0: 嗯，然后五个给他都掐住他。
1: 嗯，
0: 哎，
2: 每一个掐两分钟。
0: 没，这个不行。嗯，其实每个手指节呀，掐个二三十秒就足以了。
1: 怎么样感觉？
3: 还行，第二个有点疼，第一个还好。
1: 嗯，那像这样的给孩子们掐这个五指节的话，是每天都要做吗？还是说他们出现了症状以后再做呢？
0: 有症状再做。
1: 嗯，
0: 啊，没症状就不揉他。
1: 福伦家长是不是开始学一下呀？
2: 来，我来试一下。这个指节其实应该还是比较好找的，就是这个位置嘛。掐的话，那我是掐哪个位置就掐？
0: 对，
2: 就掐这个。
1: 掐是掐最高处吗？
0: 掐在最高处。
2: 最高处。
1: 掐最高处。
2: 就是这个关节这个位置。
0: 对，
2: 我要掐
0: 它。掐在这儿。
1: 哦，
2: 别怕，掐精神了。
1: 这得是多大的这个？
0: 哎呦天哪，轻点儿，你比我狠。
2: 然后再揉一揉，揉一揉，揉。
0: 对
2: 啊，嗯，没有，他没什么反应，疼吗？
1: 内心在哭泣。
2: 好的，好的。
0: 嗯，
1: 那这个两个手都可以掐吗？
0: 一般就取一只手就行。
1: 就取一只手，就取左手吗？
0: 对，我们小儿推拿一般只取左手。
1: 哇，为什么要取左手？
0: 啊，古代说男左女右啊。
1: 啊。
0: 后来呢，有个老先生叫李德修，李老做了一个对照。李老说，孩子有的小孩揉左手，有的小孩揉右手，有的小孩两只手都揉，看看效果有什么不一样啊？后来发现一样，然后就取了一只手。为什么这一只手里头只取左边不取右边啊？因为我们大夫啊，大部分都是右力，都用右手操作。
1: 哦，
0: 所以他取左手的时候啊最方便。嗯，
1: 福伦，
0: 行
1: 了，
0: 别掐我们了。
1: 怎么样，福伦，你觉得爸爸这个手法和陈主任的手法有什么区别？
3: 完全不一样。
2: 哪儿不对？
3: 哪儿都不对。
1: 哪儿都不对。
0: 我告诉你哪儿不一样吧，王姨，我刚才没好意思说，你在给我们小福伦揉的时候啊，两个手就是食指跟拇指同时用力，这个时候实际上发力是在拇指上，
2: 哦，
0: 不在底下垫着的那个指头上。哦，
2: 下面只是垫着。
0: 对，你看啊，我们弄的时候实际上是底下的手固定一下，
1: 底下手
0: 上面手在对。
2: 哦，
0: 你揉的时候是上下一起揉了。
2: 我就觉得我得使点劲儿，那个力道够，效果好吗？
1: 再试，你再改善一下。
2: 试一下，试一
1: 下，再改善一下。
2: 啊，下面是垫着，上面使劲，这样好点吗？
1: 好点吗？
2: 好点。
1: 你瞧。
2: 哦，诀窍在这里。
1: 嗯，
2: 明白了。好。
1: 刚才的五指节大家都学会了吧？操作非常的简单，而且呢，这个穴位也非常容易的去找。那接下来我们看一看还有什么样的穴位啊？
0: 这个穴位叫二人上马。
2: 上马。
0: 对，上下的上。
1: 在什么位置呢？
0: 哎，在我们手上。我们还得蜷起拳头来。
1: 哦，
0: 蜷起拳头之后，第四、第五两根指骨同时推上来，你会发现俩鼓包。
1: 嗯，
0: 这俩鼓包叫掌指关节。
1: 哦，
0: 这俩鼓包从下边爬上来到平坡这儿了。
1: 哦，
0: 到平坡这儿过了这俩鼓包，你就能发现一小坑。
1: 有
0: 这个坑就是二人上马的位置。
1: 哦，
0: 这个有一点
1: 酸，有点酸酸的。
0: 对，
1: 有
0: 这有一点酸，有一点胀。哦，啊。
1: 哇，那这个位置有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
0: 二人上马在我们小儿推拿里头是个特别好使的穴位。
1: 嗯，
0: 它能够滋阴补肾。
1: 滋阴补肾。

0: 这个不是我们这个大人们在这个做身体调养的时候经常说到滋阴补肾，
1: 嗯，
0: 孩子们娃娃们也要做到滋阴补肾吗？
1: 对，明朝万全说小孩除了脾肠不足之外啊，还容易出现什么肾肠不足、阴肠不足。这里头我给你们举个例子，你们可能一下都能明白。大伙儿都谁听说过六味地黄丸这味药？
0: 那太熟悉了，
2: 我都
3: 知道，
2: 都
1: 是我们孩子都知道，福伦知道。一说六味地黄丸，就说六味地黄丸是什么？是滋阴补肾的，是宋朝的方子。那它出自宋朝哪本书啊？它出自宋朝《小儿药证直觉》这本书。它最开始的出现是专门给孩子用的
0: 啊，
1: 只不过后来效果好才用于我们大人身上的。从这个方面反佐，你就知道孩子肾肠不足、阴肠不足是他的一个生理状态。
0: 嗯，但是孩子们如果这些方面出了问题之后会有哪些症状反映出来呢？
1: 小孩如果说阴不足了、阴液亏虚了、哎，肾不足了，最常见的可以有盗汗，可以有烦热，哎，他有的小孩厉害的时候呢，还会有潮热，是指的孩子在下午晚上这个阶段，他会稍稍的有一点低烧，哎，然后孩子小便会不好，小便不好一般有这么几种表现：尿炕的、尿频的、小便短赤的，撒尿的时候呢不会特别痛快。是这种情况，除了这些呢，小孩还会有乏力呀，有这些情况的出现。
0: 那在您的这个门诊当中，这样的孩子多吗？
1: 这类孩子其实挺多的，儿科里头还有一句话，叫孩子久病之后必伤阴，伤阴之后必是阴虚。我给您举个例子，其实三位家长可能都有感觉，孩子如果咳嗽时间长了，一咳嗽，咳嗽四周六周的，哎，一发烧，烧得比较高，烧了三四天之后，即使烧退了，你让小家伙伸舌头看看，特别容易出现舌质的嫩红，然后少津液这情况，这种是什么？就是孩子阴伤了。嗯，遇见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在临床上一般都多多少少会用一点二人上马。
0: 嗯，
1: 咱们孩子阴液亏虚之后还会出现什么呀？还会出现便秘。中医说便秘呢分成两种，一种是什么实秘，就是真是有火的那种，一种是虚秘。小儿便秘里头虚秘的主要表现是什么呀？是这孩子在排便的时候是排便困难，他跟那儿使劲的跟那儿排便，然后呢大便不容易排出来，稍微一使劲还哗就出一身汗，哎，我们叫努则汗出。然后这个大便排出来之后，咱也认为肯定跟实秘那种性质似的，是小羊粪道，一个一个都是小球的。这种小孩拉出的这大便呀，往往不是这样的，它并不硬，它有的是软的。
0: 哦，
1: 哎，这种小孩啊，我们说一般都是虚秘。虚秘的时候有一种情况是什么？是阴液亏虚，哎，粥无水不行，你没有了水船怎么跑啊？所以这种小孩我们在治疗的时候一般都会用补补肾经呀，揉揉二人上马呀，然后这水我给他补足了。
0: 哦，杨勇有没有这样的这个经验？
2: 其实刚才主任在说的时候，我真的是频频点头，不能同意更多。先是感冒，感冒之后就多次的高热，烧到40度，
0: 哎呦，
2: 烧了好几次。烧完退烧了之后呢，就一直咳嗽，
0: 嗯，
2: 就是感觉嗓子好像拉拉扎扎的，是不是奥利？当时，但是又没有痰。后来咳了一段时间之后吧，好像又有点痰。小朋友不会咳痰，所以感觉那个时候就特别难过，就是小孩吃饭也不香了。而且当时刚才主任说到这个便秘，我一直以为是因为他当时生病，他胃口不好，所以我想这没有这个进去的食物，所以他拉不出来便不出来，所以便秘。感情其实刚才主任一说就明白了，原来也是跟这个有关。
0: 那接下来我们就请杨蓉还有小奥利来跟着主任一起学习一下，有请。
1: 咱们先说啊，我得找到二人上马这个穴位在哪儿。哎，这穴位在哪儿呢？你看啊，我们得先把拳头给攥起来，攥起来之后

0: 后第五、第四掌指关节是这两个骨包是吧？哎，这俩骨包，从这俩骨包开始往后往上稍微一滑，这一坑，这就是这个穴位的位置。我拿滑石粉给您点出来，这样您就好找了。您看，就是我画白点的这个位置，这就是二人上马。二人上马怎么操作呀？操作的时候啊，孩子把手伸开，把我的食中二指伸出来，垫在孩子的手掌面，垫在孩子手掌面，然后翻过来，用我拇指的指端或者是偏锋压住这个穴位，上下揉动就行。
1: 酸不酸？
2: 嗯，有一点，
1: 有点酸吧，
2: 酸痛，
0: 有一点酸，有一点胀，是这个感觉。它为什么叫二人上马呀？你看啊，我们小奥利一攥拳头，如果看个剖面的话，这边是鼓的，这边是鼓的，中间是凹下去的，像不像那马鞍子？
1: 哦，这个意思，
0: 是吗？像那马鞍子，这点还有俩人儿，一下在这马鞍子上边，所以这就是我们说的二人上马，它是这么来的。
1: 这也比较好记，也比较形象。
0: 二人上马在揉的时候呢，扣住这个穴位，不要移动，吸定它，然后保持一定压力，
1: 就一直按着就可以了。
0: 对，按住之后再给它揉动就行，劲儿不要太大。
1: 那要揉多久啊？
0: 一般要用个两三分钟。
1: 怎么了，小奥利？
2: 舒服，
0: 舒服就行。
1: 好，奥利妈妈要来试试。
3: 好，我来学习一下。好，那我们第一步是握拳。好，找到这个两个山包中间这儿马鞍状，二人在底下托举，
0: 对，小手打开，
1: 奥利，你觉得手法上有什么区别？
2: 更使劲，
3: 更使劲。
0: 奥利说的是个常态，为什么呀？就是我们家长在刚开始学这个手法的时候，特别担心，他担心一，我速度够不够啊？人揉那么快，我揉得慢行不行呀？二，我力量行不行啊？我是不是劲儿小了就不管用啊？实际上不是这回事儿的，实际上孩子力度上讲的是要轻一些，哎，然后不要一味的盲目的去追求那个快。
1: 嗯，
0: 你有时候过于追求那个快之后吧，欲速则不达，反而会手法更慌，那个劲儿下不去。
4: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洗牙会伤害牙齿吗？人老掉牙是正常的吗？
5: 牙槽骨再退得更厉害的话，稍微的一个力量它有可能就掉了。
4: 保护牙齿你做对了吗？健康之路敬请关注。
1: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6: 很多孩子都有鼻炎困扰，一受凉就容易流涕不止，鼻塞不通气，进而导致孩子夜间睡觉呼吸不畅，睡不踏实。这时家长总是格外着急，又没好方法应对。其实孩子的身上就有一个特定穴位可以有效缓解鼻炎困扰，它的名字叫黄蜂入洞。这个穴位的按揉方法有何讲究？接下来我们听听专家的详细讲解。
0: 这个手法出自哪儿啊？出自《幼科推拿秘书》，说洞在哪儿？洞在小儿两鼻孔，我食中二指头一对黄蜂也，将我食中二指头伸入小儿鼻孔揉之，如黄蜂入洞之状。
1: 在鼻孔里揉是吗？
0: 对，过去古人治疗方法少，他为了达到治疗效果呀，所以他有时候不太顾及孩子的感受。你想想啊，咱这大粗手指头，孩子那小鼻孔，你真伸进去揉的时候啊，孩子不舒服，孩子哭闹。现在呢就不这么揉了，现在还是动在小儿鼻孔，但我揉的时候不入动了，我放在孩子鼻孔下边揉了，我在这儿这点这么揉它了。而且现在的大夫啊还特别注意，我印象我学小儿推拿的时候，我老师张素芳张老师还说了我了，那时候我都当了副主任医师了， 十多年前

0: 我跟师傅出门诊，我揉黄蜂入洞的时候不讲究，手指头蜷起来了，没伸直。我老师平常是个特别和蔼可亲的人，就跟那儿看着我，就冷眼看着也不说话。我就觉着我出错了，我就赶紧问，我说老师，我这手法哪有毛病吗？我老师说，你看看你那手指头挡没挡他鼻子眼儿？
1: 哦，
0: 你手蜷着揉的时候就是挡着孩子鼻子眼儿了。然后吓得我赶紧就伸直了。我老师跟我说，你把手伸直之后啊，不挡他鼻孔了，孩子的配合程度就高了，就不会给你那儿捣乱了，你治疗的效果自然而然就好了。
2: 要不然鼻孔全堵住了，上不来气儿啊，是吧？那孩子就不配合了哈。
0: 对，
2: 那这个穴位，我想可能是不是孩子流鼻涕啊，或者是这个鼻炎，
0: 没错，
2: 会有效果。
0: 没错，黄蜂入洞这个手法，第一就是通鼻窍的，它跟过去不太一样。过去说这个手法是打热的，是发汗的，是治感冒的，是解表的，之后才是通鼻窍的，通气息的。现在因为术式跟以前有不一样的地方，所以它的第一功效是通窍，通鼻窍的，治疗的是孩子的各种急慢性鼻炎。
2: 嗯，那如果说孩子感冒了，这个鼻塞是不是也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解决？
0: 可以、哦、你说孩子有鼻涕的时候，风寒感冒的时候流清鼻涕，哎，吸鼻涕，或者风热感冒的时候流那个黏鼻涕、浓鼻涕，其实都可以用它。你说孩子鼻塞没鼻涕的时候，我能不能使？也能使。鼻塞跟三位家长说一下，你怎么给他发现呢？鼻塞实际上是孩子鼻子堵塞了，不一定有鼻涕能流出来，但这个时候孩子鼻子一定是不通气儿的。
2: 对，
0: 这时候孩子表现出来的是张着嘴喘气儿，
2: 嗯，
0: 喘气声还粗，呼哧呼哧的，你在边上你能听得特别清楚。
2: 嗯，
0: 然后再一个呢，是孩子晚上睡觉的时候啊，打鼾，他睡得还不踏实，翻来覆去的，有的小孩重的呀还能憋醒了。这时候他虽然没有流鼻涕，但你也知道他鼻子出问题了，他有鼻塞了，千万别把孩子给耽误了。有的小孩虽然说这个鼻涕不多，哎，甚至看不见，但你扒开他小鼻子眼看的时候呢，你能发现这鼻子眼里头啊满满的全是鼻痂。
2: 嗯，
0: 北京人说那个鼻妞，
2: 嗯，
0: 全是这个，这都是鼻涕干了之后形成的。早晨起来有鼻痂，孩子鼻子不舒服，他跟那儿抠去，稍微一用劲儿就流鼻血了
2: 、嗯。
0: 对，这个时候啊，其实我还有一个方法可以使，是黄蜂入洞的辨识。我早晨起来不是鼻子不舒服吗？不是孩子爱抠吃吗？
2: 嗯、
0: 我洗鼻子他不是不干吗？
2: 嗯，
0: 哎，我接这么一碗水，不要热水。嗯，凉水或者温水都可以、
2: 嗯、
0: 我把手伸进去蘸点水，然后让孩子闭住嘴，手放在他鼻孔下揉、
2: 哦、给点湿气。
0: 对、
2: 嗯、
0: 他闭着嘴的时候呢、
2: 嗯、
0: 只能用鼻子喘气儿、嗯、他鼻子一喘气儿呢、
2: 嗯、
0: 这点湿气就带进去了，干了之后再蘸点水再揉，这样蘸个三四次水就足够了。您别小瞧这点儿，就这点水加上您的手法，就能把孩子鼻子眼儿里头那个干干的鼻痂呀、
2: 嗯、
0: 给它弄软乎了。
2: 哦，
0: 这时候您用个蘸水的棉签儿也行，您用个小镊子也行，稍微一蹬它就出来。
2: 嗯，
0: 这种我说出来你们别嫌恶心啊，就是这种给湿化了之后的鼻痂，在倒的时候跟皮筋似的，早晨起来我们那边小孩我们给倒出来由鼻痂变成的跟皮筋似的那种黏鼻涕，有一个食指这么长。
3: 我以前给糖豆有这么倒过、
2: 哦、
3: 我是不是用手、
0: 嗯、
3: 我是拿那个纸给它攥成一个像小棍棍、
0: 嗯、
3: 纸棍、
0: 嗯、
3: 然后我这样勾出来一点、
4: 勾出来一点，然后卷卷卷，
3: 对，
4: 全卷出来了。
3: 对，就这样转转转，就挂在那个纸棍棍上，这样能转圈圈，
0: 嗯，
3: 就跟那个大大卷似的。
2: 我觉得你们的想象力和形容力都。

都非常的爆棚啊。那节目最后我们再用热烈的掌声感谢陈红主任的精彩讲解，谢谢您，谢谢，也感谢朋友们的参与，感谢大家收看健康之路，我们明天节目再见了。

0: 在风云变幻的三国乱世中，蜀汉王朝风雨飘摇，命运多舛。面对先帝刘备临终前的嘱托，诸葛亮临危受命，不但扛起了继续兴复汉室的大旗，同时也接过了辅佐刘禅治国的重任。然而既缺乏治国经验，又易受近臣影响的后主刘禅，使得原本就摇摇欲坠的蜀汉政权又蒙上了一层前途未卜的阴影。此时的诸葛亮面对如此境遇，对内悉心辅佐，以新贤臣袁小人的劝诫为其指明为政方向，对外五岳渡泸，深入不毛，平定南方叛乱，为北伐大业筑牢根基。值此北伐出征的前夕，他以一篇满含赤诚之心的《出师表》，不但为刘禅的治国之路点亮一盏明灯，也为后人留下了一篇直击人心的传世佳作。那么在益州疲弊、内忧外患的情况下，为什么诸葛亮依然要完成北伐大业呢？《出师表》中的治国劝诫对后世王朝治理、为官者修身又有着怎样的影响呢？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杨藻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千古华章之出师表》。
1: 《出师表》是一篇千古铭文，它的作者是诸葛亮，但是诸葛亮不但不是一位文学家，而且他都不算是政治家里面文学水平比较高的，但是呢，他是最让人同情的、最让人敬仰的政治家之一。各位，我是四川人，在四川成都啊，有一个区叫做武侯区，这个武侯区就来自于区里面有一个景点叫做武侯祠。大家知道，诸葛亮字孔明，爵号武乡侯，武侯祠就是他的祠堂。但是大家知不知道啊，这个武侯祠并不是他的原名，那片建筑其实本来的名字叫做汉昭烈庙，昭烈呢是刘备的谥号，那片建筑其实是刘备的陵墓，但是老百姓就叫它武侯祠。为什么呢？因为诸葛亮才是他们心中的大名臣、大贤相。所以说到《出师表》，他在历史上的这个名声那是非常的大。杜甫的《蜀相》这首诗里面总结特别好，叫做三顾平凡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三顾平凡啊，遣出诸葛亮，然后呢两朝开济，刘备、刘禅两朝，诸葛亮都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那借助《三国演义》对故事的传播，诸葛亮他的故事几乎是天下皆知。那么这篇《出师表》呢，正是写于公元的227年，这一年距离刘备去世已经有4年了。诸葛亮呢，他也历尽艰辛，因为之前啊，为了平定南方的叛乱啊，所以呢，五岳渡泸，深入不毛。那么之后呢，他觉得啊，北伐的时机到了。尤其这个时候啊，北方的魏国也出现了一些变故，那就是曹丕去世了，所以诸葛亮认为这个时候应该北伐了，那么我们就开始着手准备北伐。为了安定人心，诸葛亮给当时的蜀汉后主刘禅写了一封奏章，这道奏章就叫《出师表》。这个《出师表》啊，历代评价非常的高，尤其是到了南宋。啊，为什么南宋呢？因为南宋的局面跟蜀汉比较相似，啊，所谓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啊，所以那个时候的人对于，诸葛亮啊，三国蜀汉的这个处境体会得特别深刻，因此南宋的人对于《出师表》的这个夸奖是最多的。比如说陆游在他的《书愤一诗》里面就说：“出师一表真名士，千载谁堪伯仲间。”到了南宋末年，文天祥在《正气歌》里面也讲说：“或谓出师表，鬼神气壮烈。”都是对《出师表》的高度认同和赞扬。我们讨论一篇文章啊，其实需要

要了解他的背景，需要了解作者的动机，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很清楚知道他为什么要写这篇文章，以及这篇文章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刚才说了，诸葛亮写《出师表》目的是为了安排他离开后的局面，为了安定人心，为了更稳定地实行北伐。所以这篇《出师表》后面其实是诸葛亮背后深重的忧虑之情。这个忧虑啊，一是对北伐前途未卜的担忧，二是对自己离开成都，离开蜀国之后，蜀汉内部能否安定的这种怀疑。第三呢，他还要回应国内最大的质疑声音，因为在三国里面，蜀汉的国土面积、人口数量啊，国力是最弱的，比北方的魏国、东方的吴国都要弱。那么为什么你敢于北伐？这是全国上下很多人都想问的问题。那么诸葛亮需要在这个奏章里面去回应这个问题。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臣危急存亡之秋也。然是谓之臣不懈于内，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者，盖追先帝之殊遇，欲报之于陛下也。臣宜开张圣听，以光先帝遗德，恢弘志士之气，不宜妄自菲薄，以喻失意，以色忠谏之路也。这个出师表开始啊，就是给后主进行形势分析。这个时候距离诸葛亮初出茅庐跟刘备实行隆中对已经过去了20年了。按照隆中对的计划，诸葛亮应该是辅佐刘备先取得荆州，然后呢占据益州，就是四川。但是呢很可惜，最终因为关羽没有能够很好的东连孙权，在孙权和曹操两军夹击之下，终于失败，败走麦城。而且更糟糕的是，刘备基于情义不听劝阻，反而要去报仇，所以就导致了后来夷陵之败，整个蜀汉的精锐为之一空。刘备自己呢也没有来得及回到成都，在百地城就崩殂了。这就是所谓的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不仅心腹汉室的使命没有完成一半，连已经取得的成果又丧失了一半以上。再加上这几年呢征讨南方，这个国力消耗，所以呢蜀汉确实可以称得上是疲弊。诸葛亮花尽心思，动了不少的战争、外交、内政各种手段，才能够获得天下三分的稳定局面。但是呢魏国和吴国刚才说了都比蜀国强大，可以说他们要是有可能的话，他们分分钟会过来消灭蜀国。所以诸葛亮说此臣危急存亡之秋也。那么应对这个危急存亡之秋怎么办呢？下面说，然是谓之臣不懈于内，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者，盖追先帝之殊遇。这里就涉及到了隆中对里面对天下三分的分析。诸葛亮在隆中对里面说，现在呢曹魏已经获得了天时啊，已经获得了这个北方的天时，地方广大，民众甚多，粮草啊兵力都非常的充足，所以他获得天时。那么孙吴就东吴呢，国险而民富，他的那个地理很险要，有长江天险，而且呢民富就是百姓对于政权比较的亲和亲善，江东以立三世，所以他的政权是稳固的。因此呢孙吴得了是地利，天时地利都被他占完了。那么接下来蜀汉要能够兴盛的话，他需要什么呢？他需要人和。蜀国国小力微，只有尽可能的挖掘人才的智谋和力量，才有可能跟别的两国一争雄长。那么如果要做到这一点，后主您要怎么做呢？下面说，臣宜开张圣听，以光先帝遗德，恢弘志士之气，不宜妄自菲薄，以喻失意，以色忠谏之路也。开张圣听，就打开你的耳朵，听取各种各样的意见，让志士的这个志气得到发扬，这样他们才能把这个心腹大业当成自己的事情来做。但是陛下，你现在是怎么做的呢？就是这句说，

0: 妄自菲薄，隐喻失意，以色忠谏之路也。这个刘禅，刘备的儿子，他不是暴君，但是这个人啊，他是一个耳软心活、胸无大志之人，不然他日后就不会在投降之后还在司马昭面前说什么"此间乐，不思蜀"啊这种话了。他是一个没有什么想法的人，才刚刚20岁，虽然早年曾经颠沛流离，跟着父母啊东奔西逃，但是呢，他12岁就已经变成太子，可以说自从刘备占了四川以后，他过的都是锦衣玉食的生活，所以养成他的习惯呢，他这个人心里就没有什么太大的志向，加上他的性格在面对文武百官啊的时候，很容易呢就是优柔寡断。诸葛亮虽然一有机会呢就悉心教导这位后主，但是毕竟诸葛亮很多时候在外面啊，不管是屯兵啊还是平乱呢、啊，很难跟在后主身边，所以诸葛亮在这个《出师表》里面必须讲明白，你平时的那些做派是有欠妥的啊，这所谓什么妄自菲薄，就是你对自己的这个评价不高，自我贬低啊，隐喻失意啊，经常你说的话呢会不妥当，所以刘禅其实平时的表现显然诸葛亮不太满意，文武百官也不太满意，因此后面就说啊，宫中府中俱为一体，制罚赃匹不宜一同，若有作奸犯科即为忠善者，宜复有司论其刑赏，以昭陛下平民之礼，不宜偏私，是内外一法也。宫中府中俱为一体，制罚赃匹不宜一同，这个意思就是说，你身为君王，你的一碗水必须要端平，赏善罚恶呢，一个是要公平公正，第二呢，你要坚持什么程序正义啊，你不能说我一高兴我就赏谁，我一恼怒我就罚谁，不行。后面说，若有作奸犯科即为忠善者，宜复有司啊，让有司来执行，论其刑赏，以昭陛下平民治理，平公平，民民治，这都是需要一个皇帝应该做的事情，不宜偏私，是内外一法也。这说明什么？说明刘禅平时就是有偏私的毛病，内外一法就是双标，就是对内对外其实你是执行的不同的标准。这个呢，对于这种小时候上位的小皇帝来说，他这种事情是常见的，因为他小嘛，他当然就是直接的一个反应，孩子一样，就是说对我好的人我就对他好，那么我见不着的人，平时跟我相处不多的人，那么我可能就会疏远一些。所以这是为什么历代的这种少主啊都会产生这种问题，就是他会任用宦官啊，任用内侍啊，任用外戚啊，啊都是说这个有一种自己的私心情绪在里面，而不能够完全的理性的公正的面对所有的人和事。从这两段可以看出啊，诸葛亮平时虽然不在成都，但是后主的一些小毛病他其实心里一清二楚，那么有他在的时候呢还好，他可以把这些事情调整平息下去，但是一旦诸葛亮要离开成都了，那么怎么办呢？刘禅的一举一动如果有不妥的话，他会给汉室的心腹事业带来不小的损害，因此诸葛亮在离开之前必须要把自己的一些建议要妥善完整的告诉后主，免得在我离开之后啊，他会有一些不良的举动。我们从历史上看，诸葛亮的劝诫还是有一些效果的，至少在他去世之前，后主并没有做出太多的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像什么任用宦官黄皓啊这种事情都发生在诸葛亮去世之后，所以诸葛亮反复在这里说你必须要公平要贤明啊，不能让内外一法，还是有作用的。
1: 斯邦德莱阳梨膏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出师表亲贤臣远小人，这句话背后的目的是什么？
0: 就是要在这个出征之前必须要安排一些自己信得过的人来掌控朝政。
1: 百家讲坛邀您继续收看。
0: 下面呢，诸葛亮就进入到了具体的人事的安排，说侍中侍郎郭攸之、费祎、董允等，此皆良实，志虑忠纯，是以先帝简拔

为陛下。予以为宫中之事，事无大小，悉以咨之，然后施行，必能必补缺漏，有所广益。啊，这里提了三个人啊，分别是郭攸之、费祎和董宇。他就说啊，这三个人是先帝拣拔，就是先帝就已经把他提拔起来了，然后留给陛下您的。宫中之事，我认为事无大小都去问他们，然后施行，这就可以查漏补缺，不会出篓子。实际上用这就是用这三个人来保一下刘禅。刘禅平时可能说话不太注意，做事呢也不拘小节，那么需要有人在旁边反复的提醒。那么这是内政的问题。那军事方面呢，将军项冲信行疏军，晓畅军事，适用于昔日先帝称之曰能，是以众议举宠为都，予以为营中之事，习以咨之，必能使行政和睦，优劣得所。将军项冲信行疏军，晓畅军事，夸项冲两句，说他性格很好，同时呢对于军事方面也很通晓，适用于昔日，在平时任用他的时候，先帝就是刘备称之曰能，就是说他是个很能干的人，是以众议举宠为都，所以呢大家都推举他当都督。予以为啊，又是我认为营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政和睦，优劣得所。啊，这有点像这个孙权接位的时候，他哥给他说的，内事不决问张昭，外事不决问周瑜。那么这里也是跟他讲了，跟后主说，我离开以后啊，你这个宫中之事不决，你去问郭攸之、费祎和董宇；如果是营中之事不决，你问项冲准没错。然后下面一段呢是一个总括：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侍中、尚书、长史、参军，此习贞良死节之臣，愿陛下亲之信之，则汉室之隆可继日而待矣。这就把前面的这个话又再次反复的强调了一遍，而且是从一个道理上面来讲，说先汉就是西汉啊，或者说是这个东汉的前半部分之所以能够兴隆，是因为啊他能够亲贤臣远小人，亲近正人，远离这些奸臣。那么后汉之所以倾颓，是因为桓帝、灵帝这两个皇帝，他们是亲小人而远贤臣。以前先帝就刘备呢，跟我讨论这个事儿的时候呢，经常是叹息痛恨，就觉得说，如果不是桓帝、灵帝这么搞的话，那汉朝还不至于倾覆呢。所以啊，你要吸取这个教训哦。所以呢，如果你能够对我刚才说的这四位啊，这个文武官员能够亲之信之，跟他们亲近，相信他们，那么呢，汉室之隆可继而待矣。大家有没有发现啊？这个诸葛亮在这个地方有点反反复复啊，不断在强调这四个人是怎么样的，有才干，怎么样的值得亲信。那么他说的亲贤臣远小人，贤臣当然就是推荐的这四位人士了。那么小人指的是谁？可能很多人会认为说，这个小人啊，指的就是那些宫廷里面的内侍啊宦官啊，包围着后主的这些人呢、啊，是吗？不然，因为这个时候啊，我们细究一下就发现，后主这个时候还没有完全能够影响朝政的能力。如果只是亲近一些宦官内侍的话，那么他不至于能够搅乱大局。所以这个亲小人啊，远贤臣，这个小人恐怕还另有所指。这个地方我们需要考察一下当时整个蜀汉内部的政治局势，才能得出一个比较贴近的一个结论。诸葛亮治蜀以来，内忧外患从未断绝。外患我们知道，那就是跟曹魏啊、跟孙吴之间的关系啊，不管是联合还是对抗，它都是一个外患。那么内忧指的什么？一方面呢，当然是南方少数民族的叛乱啊，这是内忧。还有另一个很大的部分，那就是朝廷内部的争斗。我们刚才看到诸葛亮强调说啊，然侍卫之臣不懈于内，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者，盖追先帝之殊遇，欲报之于陛下也。那这什么意思啊？当时的蜀国其实有几个集团，一个集团呢是早期跟随刘备起家打天下的集团，比如包括已经去世的关羽啊、张飞啊，还有还在的像这个赵云啊、孙乾呐、

0: 简雍啊这些人。第二个集团是所谓的金襄集团，就是刘备在金襄的时候，荆州襄阳的时候，他招揽的很多人士。那么这个里面第一位就是诸葛亮，诸葛亮明显是金襄集团的首领。第三集团是东周集团，还有一个呢
1: 就是
0: 益州集团，
1: 是
0: 当地的士族。刘备集团属于外来势力，他们想要好好的统治蜀汉，就必须要依赖这个益州人士，始终他十分注意这几个政治集团之间的权力平衡，设法笼络益州士族，所以才能够在蜀汉立足。但是呢，在刘备去世之后，主政的是诸葛亮，诸葛亮自己就是金襄集团的首领。如果有别的集团在诸葛亮领兵在外的时候，在后面搞事情，这会影响很大，所以诸葛亮必须要先把这个内忧解决掉。这个方法就是要在这个出征之前必须要安排一些自己信得过的人来掌控朝政，来辅佐刘禅，这样才有可能不会出现这种不堪设想的局面。所以《出师表》里面特别强调啊，说郭攸之、费祎、董允都是先帝选拔以为陛下，而项宠呢是先帝在时称之曰能，一直用先帝的嘉许和肯定来证明这四个人是有才干的，是值得亲信的。诸葛亮处处拉扯先帝，其实就是为自己提拔这些金襄人士寻找一个合法性。
2: 面对四大集团在蜀汉的利益，诸葛亮小心翼翼地维护着他们之间的微妙平衡。对后主刘禅的人员推荐，既表现出他劝后主任用贤能的殷切期许，也在防止其他集团在他离开的间隙趁机撕开权力的缺口，动摇汉室稳定的根基。因此曾在刘备败军危难之际选择共患难的诸葛亮，此时通过回顾自己的过往经历，表达对先帝刘备的深厚情谊，就显得尤为重要。那么诸葛亮强调自我身世的卑微与早年不慕功名的淡泊，是为了衬托出和先帝刘备怎样的深厚情感呢？他前期不求闻达于诸侯，后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样截然不同的人生轨迹又是受到了哪些关键因素的影响呢？
0: 后主继位以后，诸葛亮大小事务都是事必躬亲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君王的权力是旁落的，所以后主是不是心里有怨言呢？也不好说。所以诸葛亮临行前的这种担忧忧急的心态并不是庸人自扰，反复强调了我离开后的人事安排，你应该相信什么人，这样才能够心腹汉室，这话说完以后，诸葛亮必须要转到另一部分了，就是他要自我表白，说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位自忘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资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与其驰，后值亲父，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而来20有一年矣。这个实际上是诸葛亮自己的一个自传，说我呀，我本来是布衣草民，没有什么别的想法，我就是能够希望在乱世里面保全我自己的性命就罢了。但是呢，先帝啊，这个不以臣卑鄙啊，卑鄙不是这个品行的这个卑鄙，而是说不觉得我是一个卑下的啊边鄙之人啊。先帝不计较这个，然后呢，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啊，多次来找我啊，反复的劝我出山，资臣以当世之事，用当世的这些大计来问我，就是隆中对嘛，对吧？所以有由是感激，我因为特别感激先帝的知遇之恩，所以呢，遂许先帝与驱驰，才答应为先帝啊奔走前后。后值亲父，就是后来到了这个兵败啊，大军败亡的时候，我是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啊。我们知道这个诸葛亮，刚刚到刘备的这个军下以后，刘备就迎来了最大的危机，就是北方的曹操啊南伐啊，南伐荆州啊，所以他的唯一的存身之地新野都保不住，不得不东逃到夏口和江夏，寄人篱下，而且如果不是东连孙权的话，可能连最后的这块根据地都保不住。所以啊，这个诸葛亮接任之时确实是非常非常危急的时候，而来20有一年矣啊，这个算法就是说从隆中对算起啊，20有一年

0: 有意思的是，正好在隆中对那一年，刘禅出身，后主出身了，啊，所以诸葛亮意思就是说，你看21年以来就是这样的一个状况。诸葛亮为什么要在这里反复的把自己的经历又讲一遍呢？因为诸葛亮的出身首先并不高贵啊，他不是一个世家大族，诸葛家并不是所谓我们说的门阀世家，而且诸葛家呢有一个什么样的小问题，就是他的哥哥诸葛瑾是在东吴当官，他的弟弟啊诸葛均从历史上看是在蜀汉为官，但是你有这样一个安排，你就需要打消自己的主公对自己的疑心，就觉得你这个人是不是有二心啊？为什么你们家的兄弟啊什么的都不在我麾下，而是东一个西一个呢？所以这一点也是需要表白的。而且呢，诸葛亮本身的思想谱系它是很复杂的，他年轻时候曾经自比管仲乐毅，所以他的那个想法呢，实际上是有法家色彩。啊，我们有的时候说诸葛亮是个法家，这个也没错。虽然他了然于天下大事，但诸葛亮并没有投靠世界最大的曹家啊，并没有给曹操那个卖命，而是选择了当时被称为孤穷的刘备，因为刘备的名义最正啊，他是汉室宗亲。后来呢，孜孜不倦为汉室奔忙，最后连自己的性命也献出去了。啊，他的子孙也为了保全蜀汉，啊，最后是战死在这个沙场。从这个角度来说呢，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又带有浓厚的儒家伦理色彩。在这个地方啊，诸葛亮向后主表达的其实是刘备待他的恩义，但是另一方面也说明啊，说我这个人我不是一个只顾私义不顾公义的人，或者说我是为了自己掌权，我是为了能够自己当一个权相我才来做这些事情的，不是，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汉室的忠心光复的大计。因为他说受任于败军之境，奉命于危难之间，就反复跟你讲说我在接任的时候已经是刘备集团的至暗时刻了。我们换大白话说，再差还能比这个时候更差更穷吗？啊，所以就告诉大家说我们要不忘初心啊，我们要能够坚持我最后的理念。
1: 斯邦德莱阳理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诸葛亮在出师表中表达的毕生夙愿是什么？
0: 重新把汉室的旗号插在洛阳城头，这是我诸葛亮的毕生的夙愿。
1: 百家讲坛邀您继续收看。立秋处暑，白露秋分，寒露霜降，这是24节气里的秋日画卷。从清风送爽到谷满田畴，从露凝禾穗到霜染田桑，它标注秋收节律，滋养万家烟火。这丰盈的秋日时光里藏着怎样四季轮回的奥秘？系列节目《光阴里的节气秋》，敬请关注。
0: 接着呢，诸葛亮强调了刘备最看重他的一点，那就是谨慎。我们知道有句话叫做诸葛一生为谨慎，先帝之臣谨慎，故临崩继承以大事也。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名，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卢顿，攘除奸凶，心腹汉室，还于旧都。这一段是讲什么？刚才我们不说了吗，诸葛亮需要回应三大疑问。最大的一个质疑就是蜀国国小民穷，为什么你敢于去北伐？所以诸葛亮先强调说，先帝之所以托付于我，是因为我谨慎，我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名，就是我特别随时记着先帝对我的托付，我可不敢这个孤注一掷，大家不要担心我是为了这个好大喜功才发起北伐的，不是这样。我之前处理了很多事情，比如说五岳渡泸啊，深入不毛，大家记得吗？我之所以为什么要先打南边先平叛，就是因为我要为北伐做准备。那么下面讲为什么现在可以北伐了。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啊，南方已经平定了，那么兵甲呢也就准备充足了，当北定中原啊，然后

0: 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啊，这都是一个终极目标啊。最后我们的目标呢，是把这个曾经夺取汉室天下的，尤其曹丕，因为曹丕是逼着汉献帝禅让的那个人，把他给逼走，然后呢，还于旧都，重新把汉室的旗号插在洛阳城头啊，这是我诸葛亮的毕生的夙愿。有一层意思啊，这个没有点名，但是人人都知道，因为刘备在托孤的时候说了一句话，说诸葛亮的军才胜曹丕十倍啊，你的才能比北方那个曹丕啊要胜过十倍以上，所以如果刘禅能够辅佐就辅佐，如果他不能辅佐的话，不如你就自己当皇帝吧啊。当然这个刘备这个话呢，有没有一点点这种试探，或者说有一点这种绑架的意思在里面啊，我们可以自己考量，但这个话对诸葛亮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压力。诸葛亮生怕别人说他是啊另一个曹操啊，所以他想讲清楚啊。诸葛亮自己呢年龄也不小了啊，这个时候也快五十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他觉得说留给我的时间不多了。
1: 出师表看似仅是一份不是划走的奏表，却丝毫不减他直击人心的情感力量，即便穿越了千年，仍能引发无数后世众人的心灵回响。文中既藏着诸葛亮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的至高理想，也饱含着他临表涕零、不知所言的沉重忧虑。那么为何出师表在复兴汉室的昂扬表态下笔锋一转，最终以不知所言这样的下沉式结尾收笔呢？面对对内为后主担忧，对外又不得不北伐的两难境地，这篇表文又为诸葛亮的结局埋下了怎样的伏笔呢？
0: 到最后的话，诸葛亮再一次向后主表明决心，然后呢，同时划清权力责任，说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心腹之孝，不孝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若无心得之言，则忧之一允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亦宜自谋，以资州善道，察纳雅言，深追先帝遗诏，臣不甚受恩感激，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心腹之孝。从现在起，我的全部精力就会投入到兴复汉室的北伐事业当中去，不孝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啊！这事儿要是完不成的话，啊，我是赌上了，完不成的话，那么请治我的罪，然后呢，告慰先帝。这里埋下一个伏笔，我们知道第一次出祁山啊，北伐的时候，由于这个失去街亭，最后是不得不班师回朝。那么除了斩杀了马谡之外，诸葛亮自己呢是自请降三级，啊，就是回应这句话。若无心得之言啊，就是如果在内部啊，我离开之后，在内部没有这种啊劝告陛下啊，能够去发扬德性的言论的话，那么则忧之一允的之慢啊，他们的这个怠慢，这个事就交给他们了。接下来以后呢，以彰其咎来追究他们的过错，就是劝谏啊、稳定局面这个事儿交给这三位，我呢负责北伐。那陛下您呢？陛下亦宜自谋，以资州善道，察纳雅言，就是您呢，你也要听别人劝啊，这个不要说是偏听偏信，也不要说凭一己好恶来行事。深追先帝遗诏，先帝遗诏指的什么？我们都知道刘备临死前留给了刘禅一句话，叫做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啊，这是劝这个自己这个儿子一定要这个向善啊，弃恶。那么诸葛亮意思说，你要记住啊，你爸啊先主给你的这个遗言，一定要注意，一定要跟善恶之间要有分辨能力，臣不甚受恩感激啊，这个你能这么做我就谢天谢地了啊，这话说的有点直接了。最后说啊，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这个话挺有意思，今当远离，我就要走了，临表涕零啊，我看着我写就的这个出师表，我开始流眼泪，不知所言，都不知道我自己说了些啥。为什么前面非

0: 非常昂扬，一直说我们要心腹汉室，还原旧都，但最后突然掉下了这么一个非常低的一个情绪，或者说最后一个情绪的下沉呢？因为诸葛亮非常明白，刘禅不是一个好的君主。我们一般说王朝中心需要一位聪明睿智的中心之主，但刘禅显然不是。同样是二代，如果说这个诸葛亮的才能十倍于曹丕的话，那么曹丕的才能也可以说十倍于刘禅。但是没办法，没有别的选择，而诸葛亮肯定不能够真的取而代之。如果是他真的这么做了，那么他对自己还有别人对他的信念都会崩溃。关于最后这一段说临表涕零，后世的一个评论家叫金圣叹，有一段很有意思的评论，他说自来研读出师表的人都感叹诸葛亮精忠报国，其实不然，他北上伐魏当然是精忠，但是为什么伐魏这样一个壮举需要涕零呢？一方面啊，国家确实处于危急存亡之时，如果这个时候不动手，以后可能机会就更少了。另一方面，这位后主实在太不懂事了，这个时候还在醉生梦死，不思进取。所以金圣叹是这样分析的，他说身体重失，万万不可不去啊！我已经准备好了大兵，箭在弦上不能不发了。心牵顿悟，又万万不能少宽啊！这个顿悟指的是刘禅啊，就这个人迟钝愚钝，但是我又心挂了这个人，我又不能够心宽，因而切切开导，勤勤叮咛，一回如严父，一回如慈玉，就说我不得不反复的开导他，叮咛他，一会儿呢像是严父，一会儿呢像是慈母一样，就是诸葛亮在这两个角色中间啊，切换来切换去，反复的深说啊，一会儿吓唬刘禅，一会儿是苦心劝说，都是希望他能够在我这个离开之后能够稳住大局，让我能够安心的去完成心腹汉室的大业。但是他内心的忧虑是去不掉的，所以临表涕零，因此面对这个刘禅，眼泪就流下来了。这个眼泪很复杂。
1: 斯邦德莱阳梨膏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王羲之的《兰亭集序》作为一篇应酬文，为何能经久不衰？作者又是在怎样的时代背景下写下了这篇文学经典呢？敬请关注系列节目《千古华章之兰亭集序》。一部古文观止，承载文明风骨，汇聚文脉精华。从诸侯纷争里的智谋韬略，到庙堂策论中的远见卓识，从山水雅集的超然旷达，到爱国志士的慷慨悲歌，每一页都是历史的铿锵回响，每一篇皆为精神的永恒坐标。品读千年古韵，传颂不朽华章，百家讲坛近期推出系列节目《千古华章》，敬请关注。
0: 我们现在想想，诸葛亮的处境确实是很艰难。虽然整个出师表的表达哈是简练大气的，但是呢，他很多话是翻来覆去说的，比如强调先帝如何如何，然后把这几个人的名字提来又提去。为什么这样？其实最终的原因都是因为实在放心不下这位后主。你看，这个南边、东边、北边、内部都会有风险，有各种各样的矛盾。理解这些啊，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诸葛亮会夙夜忧叹，就是晚上睡不着觉，不断叹息。后来他的早死其实跟这个也有很大的关系。可以说这样的局面，古往今来任何一位贤君贤臣都难以处理。诸葛亮已经是在这个局面上做得最好的一个人了，但是他仍然挽回不了蜀汉最后覆亡的大局，仍然没有能够心腹汉室，还原旧都。难怪杜甫的那句诗啊，道出了千古读者的共同的心声：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后世的眼泪和诸葛亮的临表涕零对应起来，是特别发人深思的。好，这一讲讲到这里，
2: 谢谢大家。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探究，讲述创新人物的奋斗故事，展现科技人员的家国情怀，传播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科教频道带您看科技，观未来。

他在汉江畔为诸葛亮铸刀，为何却强调不用汉江水？制瓷业中最辛苦的工种，竟然需要不眠不休。鬼斧神工说的是谁？他的绝技有什么秘诀？解读中国工匠故事，传递千年科技文明。读书带您走进典籍里的中国工匠。

0: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段纯。节目开始前呢，先问大家一个问题。
1: 故宫很多人都去过，
0: 看着雄伟的三大殿，您想过吗？这殿是谁建的？爬长城的时候您想过吗？这脚底下的一块一块砖，
1: 这工匠他们都是谁呢？
0: 有一位作家，他就从浩瀚的古籍当中找到了那些淹没在历史深处的工匠，为我们描摹出了想当年这些工匠的样子。咱们今天呢，一块儿来读这本典籍里的中国工匠，是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作者詹传海。书中呢，就讲述了车祖西仲、百工之神鲁班、铸剑名师欧冶子、棉纺专家黄岛婆、水利工程专家李冰，很多大国工匠的故事。可以说呀，他们是每一个人都有着自己的绝活。咱们先看其中的一篇，是三国时期的制刀名将，叫蒲元。他的绝活是什么呢？书里说了，说这个水里掺了别的地方来的江水，这蒲元能分辨出来。你看，这不是酒中掺水啊，咱一尝，哎，这酒兑水了，这是水里边掺水，他怎么能分辨得出来呢？作者在唐代的艺文类聚跟宋代的太平御览当中就找到了这个蒲元的故事。原来啊，造一把好刀，最后都得经过一道叫淬火的程序，就是把这个烧红了的工匠浸到冷水当中，让它急速冷却，增加它的强度跟硬度。但是呢，不同的水冷却速度不一样，就会导致这个刀剑它的品质会不一样。那蒲元就认识到了这一点。有一回说的是蒲元派兵士回成都运蜀江水，水至蒲元淬刀，却发现这水不纯呐、说这里边掺了涪江之水。运水的说了，没有啊，不可能的事。蒲元拿刀在水里边一划了，说
1: 你掺了八升。
0: 运水的这脸上火，汗就出来了，跪下磕头啊，说确实
1: 小的们走在了涪江边上，
0: 不小心打翻水桶，水洒出来，我们是就地补了八升涪江水进去。所以您看，古人不像现在咱们有这所谓水质检测仪，但是蒲元可以凭借经验识别水里边掺了多少其他的水。他说明什么？说明他对品质有坚持呗，精益求精呗。所以为什么他铸的刀好呢？哎，这就是铸刀的秘诀。作者在书中啊也感慨说，
1: 这更是
0: 工匠精神的极致体现，是需要以聪明的头脑实践一辈子的功夫才能练出的
1: 识辨力啊。
0: 那除了这种对于

0: 精品的坚持和追求。读这本书呢，我们看到的还有工匠们高度负责的精神。我们都知道中国古代的制瓷工艺那是享誉四海，世界闻名。那么如今呢，可以工业制瓷了，有电脑控制，但是古代啊，制瓷这是一个苦活累活啊，制造业都很辛苦，尤其是烧造，不能错眼珠，你得昼夜不停盯着看，稍有不慎这一摇全都烧坏了。那怎么办能避免这个出现问题呢？作者在康熙年间的江西通志里边找到关于景德镇这地儿出瓷器啊，陶瓷窑工的技术，里边就说了，陶瓷诸工种当中为烽火窑匠最为劳苦，也最为关键。刚点火的时候呢，这个烧窑用柴烧，柴烧的比较慢，得从第二天开始，就需要昼夜醒视，添柴时刻不可停歇，或倦睡失于添柴，或神昏误观火色，则气有苦雨，
1: 拆裂阴黄之患，
0: 火弱则雨，火猛则愤。所以这些工匠就是这样，从早到晚盯着这火候啊，差一点都不行，也不能困，也不能走神儿，不添柴不行，火弱了，火猛了，这一窑瓷都可能会烧废了。所以您看，要想做好这份工作呢，不光你的手艺得精湛啊，还需要的是什么？就你得长时间保持一丝不苟，一点都不能松懈。再给您举一例子，宋应星写在《天工开物》当中，说烧制一个杯子要72道工序。制瓷嘛，咱们刚才说了，是一个很复杂的制造业，烽火窑匠所负责的呢，只是其中的一环。从最早开始，你这个窑土，那不是一般的土，对吧？你得按比例配置它，配土、制坯、绘画、烧制，每一项都有讲究。一个环节出了问题，不光你这个环节白干，前面所有人付出的努力啊，通通白费。可见呢，只有每个人都保持高度负责的精神，才能烧出来这么一件或者说一窑好瓷。你看到这儿，您就觉得这个干工匠的活确实不容易。那创造也好，制造也罢，这个过程是需要付出智慧和心血，甚至需要牺牲的。但是这本书呢，就告诉我们，这些工匠他们是累并快乐着。这话怎么说呢？咱们一块来看图。这是战国早期的曾侯乙编钟，重量是2500多公斤。大家看啊，支撑着这套编钟的关键这个六根立柱是六个铜人。这铜人呢，头戴圆帽，身着长袍，束腰带，配宝剑，弯曲着胳膊向上托举。虽然呢分量很重，但是神态自若，举重若轻。虽然说这些铜人是编钟的配角，但是却也可以是成为独立存在的艺术精品。从刚才的图片中呢，大家都能看出来，这个编钟的每一道工序都不简单。其中有个叫紫磬的，它是干嘛的呢？专门给乐器做架子的，用的材质是木头。咱们来看看书中的讲述。
1: 紫磬削木为锯，
0: 锯成剑者经由鬼神。这锯是什么呢？就是钟的架子。紫磬做出来之后啊，大家嚯很吃惊啊，就问他说，您这怎么做的呢？您这技术为什么这么好呢？紫磬说什么呢？他说，我准备做锯时绝不敢虚耗精神，必定斋戒静心，先去掉邀功请赏的欲望，再去掉让别人说好的那种虚荣心，最后完全忘我，好像连自己有四肢形体都忘掉了。然后呢，他进入山林，观察木料，观天性，看见形态与聚合的聚就先在脑中形成，然后动手把脑子中的聚释放出来。这个过程叫做以天合天，所以紫磬被人称为鬼神。他已经到了研究这个道理逻辑的地步了，能够进入创造的境界，叫游刃有余。 这个故事出

0: 出自哪儿呢？就是庄子。所以您看啊，工匠精神的背后是一种忘我的境界。典籍里的中国工匠从各类典籍出发，为我们绘制了中国古代工匠的鲜活群像。他们是追求卓越，对技术精益求精，他们严谨负责，并且专注热爱。到了如今，咱们现在的中国同样有这样的一群人，在星辰大海的征途之上，在产业升级的奋战之中，在非遗技艺的传承创新里，都闪耀着他们的精神。工匠精神在各个阶段的中国历史上，在一代又一代人中薪火相传，凝聚起了蓬勃的力量。感谢收看本期读书节目，我是段纯，咱们下期见。
1: 这是一条怎样的巷子呢？最强调解师的美誉，感动中国人物，网红打卡地，我知你不知的惬意。

0: 我在江苏南京工作，老家呢在安徽桐城。每次回老家，我必逛六尺巷。现在的六尺巷啊，不像早年那样的清静，已经成为网红打卡地。爆棚的游客往往边逛还边哼着那一首中国风浓郁、曲调优美的《六尺巷》。
1: 像个六尺宽，包容无限大。
0: 那么这是一条怎样的巷子呢？这条巷子位于桐城老城区的西后街，长约百米，宽仅六尺，鹅卵石路面，看上去普普通通。而它不普普通通的，是这条地名背后的得意、礼让、包容、和谐。话说清朝康熙年间，正在京师，也就是今天北京任职的正一品大员文华殿大学士詹英，收到了一封来自家乡桐城的求助的书信。信中呢告状老家盖房子的时候和邻里吴家发生的地界纠纷。詹英看罢，写了一首诗劝解，说一纸书来只为抢，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詹英家人啊，接获这封特别的回信以后，几番吟诵，深感惭愧，于是大度地让出了三尺宅基地。吴家见此情形，觉得詹家有权有势，却不仗势欺人，大为感动之下，也就后退了三尺。这样，在詹家和吴家的院墙之间，就空出了一条六尺宽的南北向的通道，后来得名为六尺巷。而詹英的这首诗也获得了最强调解诗的美誉。影响至于今日啊，我的老家桐城还有增一增行不通，让一让六尺巷的说法和做法。类似桐城六尺巷这样名字很写实、典故很有趣的寻常街巷，在我们国家还多着呢。比如河北邯郸的回车巷，就和廉颇、蔺相如这两位感动中国人物有关。话说战国七雄争霸时期，赵王任命蔺相如为上卿，位在廉颇之上。然而在大将廉颇看来啊，他是拼死沙场又攻城野战之功的，而蔺相如只不过动动嘴皮子，竟然位高于己，因此愤愤的扬言要羞辱蔺相如。有一回啊，蔺相如外出半路经过一处宰相时，远远望见廉颇的车马驶来，蔺相如不忍见到将相之间闹矛盾，于是呢就躲避

又到了旁边的巷子里。而世人不明就里，以为蔺相如是懦夫。廉颇呢也是这么认为的，以至于他日益的骄横。后来廉颇知道了事情的原委，大感惭愧，于是到蔺相如的府上负荆请罪。蔺相如呢也是赶紧回礼答拜，从此将相和好。那么如今的回车巷位于邯郸市串城街的南段，东西走向长约70多米，也很窄啊，很小。大家想象一下，带你驻足如此，眉飞色舞地为外地游客讲述将相和的精彩，称道回车巷的美名时，那份我知你不知的惬意，一定会让你非常的享受吧。南京十家老地名，从历史、地理、政治、文化、社会、性格六个方面，全面代言了南京这座古都。早在2004年，我们就开展了评选南京十家老地名的活动。我们在市民投票最多的前20条地名中，最终决出了十家老地名：武夷巷、朝天宫、桃叶渡、陈贤街、龙盘里、夫子庙、长干里、孝陵卫、莫愁路、虎踞关。我就说说武夷巷、陈贤街两条地名吧。武夷巷啊，得名于三国时代，当时这里驻扎着身穿黑色服装的吴国军队，所以得名武夷巷。这条地名啊，算不上优美，那它为什么能得到市民和专家的高度认可，乃至位居十佳老地名之首呢？按照我的理解，武夷巷的闻名遐迩，联系着唐朝诗豪刘禹锡的武夷巷诗：朱雀桥边野草花，野草开花点燃着曾经热闹的朱雀桥畔的欢舞。武夷巷口夕阳斜，夕阳斜晖啊，映衬着曾经显赫的武夷巷里的寂寞。就是玩蟹谈经验，飞入寻常百姓家，玩家谢家的高门华堂已经变成了寻常百姓人家。而这样的人事变迁，岂不就是古都南京兴衰起伏的形象写照吗？那么再说陈贤街，陈贤街啊，得名于明朝的郭子街。曾经有外地游客问我说：“胡老师啊，郭子街是否就是国家监狱啊？”诸位，这样的笑话不会发生在南京人的身上。所谓郭子监啊，简单的说就是明朝的国家最高学府。当时人认为，读书人经过国子监的培养以后，才能成为贤人，为社会服务，所以把国子监所在的街道称为陈贤街。陈贤街呢，也就成了人文雅致的南京的象征。时间问题啊，其他的8条我不这么展开来说了，我在这里姑且放一条引线，引逗大家前来南京做客和走读。龙盘里、虎踞关象征着地理形胜的南京，朝天宫、孝陵卫象征着京都大气的南京，夫子庙象征着市井百态的南京，桃叶渡、长干里、莫愁路象征着性情浪漫的南京。怎么个性情浪漫呢？比如桃叶渡得名于风流才子王献之在这里吟诵他的女友桃叶，长干里因为大唐诗仙李白的纯情诗句南起竹马来，绕川弄青梅，同居长干里两小无嫌哉，而传颂古今。莫愁路呢，则精准反映了屡扑屡起的南京城市化愁为不愁的微妙的心态。这就是南京十佳老地名的象征意义。他们竟然从历史、地理、政治、文化、社会、性格六个方面，
全面代言了南京。

这座古都，你说奇妙不奇妙？我想这就是和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寻常街巷，名不寻常。换成文学语言，这就是南宋词人辛弃疾在《京口百步亭怀古词》中所吟诵的“寻常巷陌，人道寄鲁曾住”。因为小名寄鲁的南朝刘宋开国皇帝刘裕曾经住过，寻常巷陌就变得不寻常。我想，当朋友们穿街走巷的时候，如果你关注街巷地名，你就不会寂寞，因为你时刻在发现，在学习，在追溯，在感悟。而这样的穿街走巷，是不是又显得特有文化呢？

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依晨。一辆新能源汽车需要多种特殊的关键材料，这些材料能够提高车辆的性能、安全性和环保性。

0: 我现在来到了生产合金材料的展厅，那我们一起问一下技术人员，让他帮我们介绍一下吧。您好，请问我们的合金材料在新能源汽车当中有哪些应用呢？
1: 我们的铜合金呢，主要在新能源领域的高压连接器、充电桩、驱动电机等关键部件上。
2: 特种合金材料基于纯铜的基础上，加入了一种或几种不同的金属元素，通过固熔、石效热处理、冷变形、离散强化等加工方法形成的铜合金，在纯铜的基础上显著提升了新能源部件的硬度、强度、抗电弧、抗粘连等性能。
1: 相对于传统燃油车呢，新能源汽车的互联设备数量、功率都是成倍增加的，在设计空间有限的情况下，小型化也是当前行业的发展趋势之一。因此呢，高压、大电流、小型化对我们的材料提出了更高的综合要求。以我们这款铜镍磷合金材料为例，它兼顾了强度、导电和加工性能，主要运用在我们新能源汽车的充电桩、充电箱上，是我们新能源领域的理想选材之一。在汽车连接器领域呢，材料的力学性能决定了连接器正向接触力的大小。我们这款铜镍硅合金材料呢，它在拥有良好导电性能的同时，有优异的力学性能、耐疲劳性能以及抗应力松弛性能，保证了我们汽车连接器的可靠连接。
2: 铜合金凭借优良的导电性、导热性、耐腐蚀性和机械强度，不仅提高了电器连接的可靠性，降低了能量损耗，还显著提升了整个系统的效率。与此同时，不同种类的特种合金材料也在航空航天、 5G 通信、铁路交通等领域运用，为各种设备设施注入强劲动力。
0: 特种铜合金材料作为新能源汽车的关键驱动力，以其卓越的性能推动汽车行业向更高效、更智能、更环保的方向迈进。
3: 放心无止境，科技也时尚。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
2: 大家猜一猜我手里拿的是什么呢？
0: 这个就是新鲜出炉的滚动轴承。
2: 轴承在我们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它是我们儿时欢乐的一部分，更在工业自动化领域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甚至轴承的好坏渐渐反映了一个国家的工业基础水平。
0: 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

是时尚科技秀，我是依晨。轴承在小朋友的手中可能会变成玩具，但是在工业领域，所有需要转动的地方都离不开轴承。随着各种机器小型化，如今的轴承呢？

0: 轴承，它的大小和我的指甲盖差不多大，上面却包含了外圈、内圈、滚动体、保持架和防尘盖，并且看上去啊还非常的精致。那它其中究竟暗藏着哪些玄机呢？微型轴承一般采用优质高碳铬钢制作，将原材料加入数控车床后，采用一次性成型车削技术，就可以自动把内外圈的外径、内孔、沟道等一次性完成，提高效率的同时也确保了套圈的精度。生产好的内外圈需要经过层层面试，既要有颜值又要有内涵，只有符合标准了才能够被录用。那接下来我们看看通过人眼能不能找出有瑕疵的套圈。这简直堪称完美，我是看不出来破绽了，看看机器怎么说吧。红外视觉检测设备根据设定的数据对内外圈进行检测，不合格的套圈继续回炉重造。
1: 我们的设备采用了磨削专家加工系统，它可以自动生成最佳的磨削参数，通过计算机网络传输到每台磨床设备，可以提高生产效率，还可以保证我们的沟道加工精度控制在正负三个微米以内。
0: 经过反复精加工检验后的套圈必须要被清洗得一尘不染，才能进入到无尘核套环节，全自动装配机进行自动组装，使内外圈和钢球之间的间隙达到最佳，加润滑纸和防尘盖之后，一个轴承才算制作完成。这些高精度轴承最终被运用到我们生活中常见的各种家用电器、精密仪器中，承受高速旋转和重负荷的要求。微型高速精密轴承制造通过新型高新技术，实现了我国高精特新装备配套轴承的国产化替代，为稳定产业链供应链提供了有力支撑。
2: 放心无止境，科技也时尚。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

0: 面真是太真实太炫酷了，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依晨。近几年我国芯片技术有着突飞猛进的发展，传统 LED 芯片由于其封装尺寸体积较大，同样尺寸屏幕上分布的显示像素较少，导致屏幕分辨率低，画面质量差。那今天我就带大家了解一个芯片封装的新技术，它能够让画面质量得到显著提升。那我们就一起来见识一下吧。你知道这一台台机器现在正在转移的是什么吗？没错，就是迷你 LED 芯片。现在我来到的就是高精度半导体封装的工厂，这里全都是智能化的生产线。新一代的高清迷你 LED 采用全新的倒装 COB 封装工艺。 COB 封装工艺即将发光芯片直接贴装在印有焊接材料的基板上，再经过熔接、固化、封装等工艺加工成显示面板。那现在我们看到的呢，就是两张写有“记”字的 A4 纸。那接下来我们就通过它们更加直观地感受一下倒装 COB 工艺。
1: 我们把这张 A4 纸看作是一个封装基板，这纸上的一些圆点我们可以看作是一个会发光的像素点。传统的封装工艺，每一个像素点固定在基板上的时候呢，是要通过表面打线的，对光线是有阻挡的，每两颗像素点之间的间距会更大一些。 COB 工艺发光点呢是直接贴装在基板上，它的发光效率会更高一些，
0: 所以就相当于是芯片之间的间隙变小了，然后光的输出更加的均匀，实现了这种超高清的显示。
1: 是的，
0: 倒装 COB 工艺实现了更好的封装效果，而要迅速高效地完成这一过程，固晶是关键的一步。工厂设备采用像素固晶技术，固晶机首先通过机器视觉系统精确地定位芯片和基板的位置，通过三条机器臂分别拾取红、绿、蓝三原色 LED 芯片，并将其精确地放在预定的位置上。这种方式可以一次性就完成 RGB 三色晶圆的转移固晶，最高速度可以达到7.5万次每小时。而且这些设备还和 AI 技术相结合，能够让生产线拥有固晶自我修正技术，对偏移的

0: 芯片实时校正，同时呢 AI 技术还能够智能预警，让工作人员提前干预。高精度半导体封装实现了全流程可控，运用新质生产力推动半导体行业发展的同时，也为我们带来了更多多元化的视觉盛宴。
1: 皑皑白雪覆盖大地，这是鸟儿们难熬的日子。几个月之前，我们的小鸟宝宝破壳而出，它将去往何处呢？敬请收看《自然传奇》。

0: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一只年轻的大山雀正美美的用餐，再吃上几口。啊，告别的时刻到了，一股神秘的力量驱使它向前。它与众不同，因为它是妈妈和一只外来大山雀的结晶。他的爸爸放荡不羁，不安于世，而现在他自己也感受到心中对自由的渴望。那么，他将去往何处呢？最后片刻的徘徊，随后，不过还是让我们从故事的开始讲起。我们的故事发生在德国某地的果园里，几个月之前，我们的小鸟宝宝破壳而出。这一年的冬天久久不愿离去，皑皑白雪覆盖大地，这是鸟儿们难熬的日子。食物几乎耗尽，寻找食物费时费力，现在要生存下去就不得不起早贪黑。这只知更鸟成功找到了核桃，但是它愿意分享吗？坚果脂肪含量高，因此能够提供很多能量。山雀通常如此，行为蛮横无理，知更鸟退却了，食物就这样到手了。山雀在冬季群居，它们成群结队四处活动。它们大多数时间都身处群体之中，相互分享消息。它们构成了社交的网络，甚至结下了毕生的友谊。春天来到后，这样的冬季生活也显现了好处。

大山雀是了不起的战略家，他们甚至会在冬季和其他鸟类结盟，成为小团体，从而通过集体的智慧获得好处。如果其中任何一个成员找到了食物，那么整个小团体都能饱餐一顿，这也提高了生存的几率。大山雀在冬季变身素食主义者，但有肉的时候，他们有时也会大胆出击。但是，这顿美餐算是真正到手了吗？发现美味的消息传得很快。他们还是选择了谨慎行事，虽然饥肠辘辘，但是他们的信条是安全第一。尽管对方只是鼠甲狐獴。

冬季白昼时间短，鸟儿们必须趁着天亮的时间尽可能多地找到富含能量的食物，这就会导致耗时耗力的飞行。为了生存，不得不提前做准备。一位大山雀的家族成员给我们展示了做法。在欧洲高纬度的北方地区，气温通常会下降到-30摄氏度。为了生存，就需要一些特殊技能。西伯利亚山雀就具备这些技能。每一次扇动翅膀都会消耗宝贵的能量和体温，因此尽可能减少飞行非常重要。然而清晨清洁羽毛毫无疑问不能省略，西伯利亚山雀当然不能邋里邋遢的不修边幅。最关键的是要遵守3条黄金法则：准备得当，组织有序，永远保持警惕。他们几个月前就开始在仓库中储存粮食了，现在刚好可以飞过去看看。

储藏室空空如也，完全不可能在这里找到任何食物了。也许是在这里，尽管对附近情况了如指掌，但看起来还是很难再找到那些秘密粮食仓库了。终于找到了。过了一会儿，一个偷食物的贼出现了。大山雀会去偷食物，但是小偷这一次没能轻易逃脱。吵闹声吸引了一只北灶鸭，好奇地在附近观看。在西伯利亚山雀忙着对付一号强盗的时候，二号强盗则自己淡定地开始享用美餐了。哎，这确实太过分了。凭借着勇气和警觉，粮仓被夺了回来，大山雀不得不再找一个目标了。这可是当之无愧的早餐。温暖的阳光将果园从冬季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先前被掩盖的食物也暴露了出来。大斑啄木鸟还是找不到足够的虫子来吃，所以只能暂且用去年的核桃来将就一下。天气逐渐暖和起来，大山雀的冬季小团体也随之解散，现在他们要寻找配偶了。这一对已经先行一步，因为他们冬天就一直在一起，所以可以省略求偶表演这一步了。算是基本省略吧，结婚小礼物还是能进一步巩固关系的，所以他们有更多时间标记领地。他的声音传得很远，他大声宣布这块地盘已经有主人了。但是这个初出茅庐的孩子是谁呢？貌似大家都没有什么印象。他的声音暴露了秘密，他来自其他地区，刚刚到达这里，唱歌还带着异域的口音呢。这片领地的头领意识到了这一点，于是变得愤怒起来。

这位惹是生非的外来者被定点攻击和大声恐吓驱逐出境了。目前来看是这样的，胜利方大声宣布着自己的胜利，四处都是欢乐的庆祝歌声，四月中旬，果园里所有的居民都沉浸在浪漫的气氛之中，筑巢时都大显身手，荷尔蒙多了也会出问题，但再冲动也不能如此盲目啊，乌鸦怎么能追赶兔子呢？一对蓝山雀找到了自己的爱巢。对于隔壁的大山雀来说，筑巢是雌鸟的工作，雌性山雀要花2周时间完成筑巢，最好是使用蓬松柔软的动物毛发。小心谨慎是可取的，因为这个狐狸窝可能不是空着的。然而，拥有一张柔软的大床实在是太有诱惑力了。雌山雀还是勇敢地走进狐狸窝寻找它所需要的，在这里它收获满满，完全停不下来。它轻车熟路地返回到自己的巢穴，已经无数次为收集毛发而往返了，闭着眼睛都能找到路。但是他的床还是不够柔软，这就不能不引起注意了。在雌山雀全神贯注工作的时候，他的邻居蓝山雀偷走了他的筑巢材料，这两位强盗无所畏惧地一起作案，雄性蓝山雀负责望风，而雌性蓝山雀负责盗窃。

雌性大山雀甚至一点儿都没有发现它们。这是蓝山雀夫妇的又一次作案，这一次他们没有去望风。雌性大山雀这一次成功阻止了事态进一步恶化，它迅速弥补了损失，终于完成了筑巢。现在它已经准备好产卵了。雄性大山雀负责为雌性提供食物，这能证明它可以很好地照顾自己即将出生的下一代。大山雀夫妇晚上住在不同的树洞里，雌性大山雀独自一人。天刚蒙蒙亮，一道嘹亮的男声响起，试图吸引其他山雀的注意，就是那个带着异域口音的外来歌手。从他的歌声中，雌性大山雀发现他还没有交配，但其实真正独具魅力的是他的异域口音。这与众不同的声音也说明这位歌手的基因与众不同，这对于雌性来说是具有很大吸引力的。

雌性大山雀悄悄离开了自己的巢穴，飞向了这位歌唱家。投身到他的怀抱，

0: 丹雀夫妇的任务就是抓虫子，父母日夜不停地外出觅食，小山雀的日子就会更加好过一些。敬请收看《自然传奇》。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五月初，大山雀在果园里的家已经是一片花的海洋。

那次桃色事件已经过去几天了，从那之后，雌性山雀每天早上都会在巢里多待一段时间。它每天都会产下一枚蛋，每一枚都很轻，不过只有在产下所有的蛋之后，它才会开始孵化，这样才能让所有的幼鸟同时孵化出壳。但是产卵期间如果寒潮来袭，它就不得不暂停生产。雌性山雀可以暂停产卵若干天，同时保证胚胎的活性，因为天气转冷也会影响虫子的数量，它要让自己的宝宝孵化出来时有充足的食物。每天大约用一小时保持已经产下的蛋的温度，就能够保证这些蛋还能继续孵化。它知道什么时候应该回来，这是天性使然。天气变得暖和以后，就可以开始孵化宝宝了。雌性山雀要连续不断坚持近两周的时间。直到小鸟破壳而出的那一刻，十只还没有睁开眼睛的迷你小山雀破壳而出。山雀妈妈提供了一点初始帮助和支持。到目前为止，它们看起来长得一模一样，但是其中一个小家伙非常特别，和其他小家伙是同母异父的。但是山雀爸爸还完全不知道有一个非自愿领养的孩子，还勤勤恳恳地带食物分给这一大家子。几乎一半的山雀家庭中都有这样的私生子，山雀妈妈的行为成全了基因的多样性。

但目前山雀夫妇的任务相同，那就是抓虫子。如果抓的虫子够多，下一代的日子就会更加好过一些。但是要喂饱这些小家伙们并不容易。

父母日夜不停地外出觅食，不得不让小家伙们一次又一次地单独留在家中。这是大斑啄木鸟的绝佳机会。如果发现了缺少看护的鸟巢，大斑啄木鸟就会化身成为可怕的强盗。而大山雀夫妇别无选择，只能大声抗议，眼睁睁地看着敌人离开。虽然树干深处的巢穴相对安全，但也不能完全阻挡啄木鸟的入侵。嗷嗷待哺的幼鸟就这样少了一只。大斑啄木鸟还想再试一次运气，但这次大山雀奋起反击，它激烈的反抗，向入侵者发出嘶嘶声，还不断地吐口水。但对方看上去不为所动，这就导致山雀发起猛烈的反击。

山雀夫妇每一次飞回巢穴都有暴露位置的风险，但是一直在旁守护幼鸟也是不可能的。这时候如果能有一位看护人帮忙就太有用了，而且也不是不能有。在世界的另一端，大山雀的同类们向我们展示了这种做法。

0: 南黑山雀开发出一种看护幼鸟的特别方式，那就是依赖勤劳的家庭成员们。前一年出生的小鸟帮助养育今年出生的幼鸟。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广阔的南非大草原并非以生活在那里的小鸟们而闻名，其他生物统治着这片大草原。但这里也有需要看护的幼鸟。南黑山雀开发出一种看护幼鸟的特别方式，那就是依赖勤劳的家庭成员们。前一年出生的小鸟通常会在自己父母的领地再多生活一年，目的就是帮助养育今年出

省的幼鸟。这也就意味着巢穴附近有众多山雀进进出出，不可避免会导致交通拥堵。不过这样鸟巢附近就一直会有看守，防止强盗的入侵。尽管岩蟒体型巨大，仍然喜欢把小山雀当作零食。对蛇来说，爬上离地面几米高的鸟巢

令他真正头痛的是一大群山雀，这些鸟儿不断地冲他大吵大叫，并尝试发起攻击。在这紧急时刻，一只羽翼近乎丰满的幼鸟提前离开了鸟巢，这是一种生存技能，因为树洞并没有紧急出口。成年山雀面临着新的挑战，现在它们不得不一边看着蟒蛇，一边看着幼鸟。不过这时候群体的优势就体现出来了，一些山雀负责抵抗蟒蛇的同时，

另一些则负责照看一脸困惑的幼鸟，用食物吸引幼鸟的注意力，让它尽可能远离危险。蟒蛇最终还是放弃了今天没有能够轻易到手的猎物了。六月初，果园中食物充足，山雀家族就像生活在丰衣足食的乐园。植物上布满了昆虫，对于他们来说，这是一年当中最忙碌的时节。小山雀的父母不断地带回食物，每天往返超过500次，整整3个星期，他们就这样每隔几分钟就带着食物飞回来一次。

们的辛苦付出获得了回报。大约过了20天，小山雀们已经吃了上千只昆虫，体重也长了不少。空间显得越来越紧张，他们在巢里生活的日子就快要结束了。山雀夫妇现在把喂食的地点转移到鸟巢的出口，以此鼓励小山雀们到外面的世界

这样做显然有效果，最勇敢的小山雀惊奇地看着外面的风景。纵身一跃，来到了未知的世界。他们一只接着一

枝一跃跳下。

鸟巢里生活的小宝宝都转移到树枝上，只有一个小家伙一点都不着急。这个小伙子看起来还没有准备好。

还是没有足够的勇气。但是从现在开始，只有在树枝上才有虫子吃。哦，再等等，也许还有机会。终于，饥饿以及对外面世界的好奇心还是战胜了

硬着陆时常发生，年轻的山雀必须熟练掌握飞行技能，而每一次翅膀的扇动都会增加今后飞行的安全系数。小零食总是受欢迎的，因为我们这位特别的小山雀也需要快速长大。小山雀的新阶段即将开始，开心。

水花飞溅的声音唤醒了小山雀那颗好奇的心，一群年轻的蓝山雀正在一起享受沐浴。他还从来没有碰过水，所以更是可以向蓝山雀学习。只不过这一群家伙挡住了他的路。最后一位沐浴的蓝山雀离开之后，就是他的重要时刻了。饮水的能力是天生的，完全不需要适应的过程。然而每一项额外的技能都需要一些勇气，

蓝山雀已经掌握了这一步，它们现在正在太阳下晒干羽毛。天底下没有两只一模一样的山雀，大山雀当中也有胆小鬼和冒险家，一种特别的好奇基因决定了他们的性格，进而促使一些大山雀做出冒险的行为。在最初的犹豫过后，天性占了上风，因为沐浴可以保护他们的羽毛。每一次沐浴之后，

他们都会整理羽毛，并将每根羽毛都均匀涂满尾脂腺分泌出的油脂。这样的羽毛防水防潮，即使在雨雪天气，小山雀也可以保持体温。

充分做好防水工作后，他开始了自己的探索之旅。他对任何移动的物体都感到好奇。不过，不动的更有魅力。

腐肉里有很多营区，是美味且富含蛋白质的零食。一位旁观者无法掩饰自己对美食的艳羡和渴望，于是开始了追逐。厚颜无耻的蓝山雀赢了。但是我们年轻的探险家不会轻言放弃。

在很多情况下，勇气可以让生活更加容易，而在另外一些时候，还是需要三思的。蓝山雀还在不断地挑衅，但这一次它没有发火。

很快宣布休战，山雀也回归了自己的主业，啄来啄去地探索尝试着一切。

然出现了恐慌的骚乱。这是雀鹰，一种专门捕食小型鸟类的猛禽，是山雀的天敌。捕食者准备好再次发起攻击，一场猫鼠游戏就此开始。

保持不动是活下来的唯一机会。但是捕食者也会玩捉迷藏的游戏。也就是说，谁先退缩，谁就输了。雀鹰非常有耐心，它只需要一动不动地等待足够长的时间就可以了。一直到山雀们放下警惕，

一切可以发生在转瞬之间，特别是美食近在咫尺的时候。这只山雀开始觊觎对方找到的食物，美味唾手可得，但是蓝山雀在犹豫中，他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

不论是蓝山雀还是大山雀，幼鸟十有八九都活不过第一年。一声及时的警报声可能会扭转局面。没有谁生来就什么都会，幼鸟们必须学习如何唱出各种叫声。

0: 过真正有语言天赋的山雀生活在另外一片大陆。这些让人头皮发麻的虫子看似微不足道，却是食物链不可或缺的根基。它们以渺小之躯默默维系着地球生态的运转，守护它们就是守护人类赖以生存的未来。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在北美的东南部，这里的沼泽和短吻鳄闻名遐迩，但是这里的人们也热爱山雀。爱鸟的人在城镇周边设置了鸟食器，各种鸟类相聚于此，簇拥山雀警惕地瞭望着。这种鸟被称作森林的守卫者，它们用一种特别的语言发出危险警告。森林居民有了这个信号，就会更加安全。一旦敌人出现在视线范围当中，他们就会发出一种特别的声音作为警报。其他当地鸟类听到簇拥山雀的叫声，就知道该怎么做了。守护者们用自己的叫声召集了附近区域的所有小型鸟类来对抗鸣叫枭。但看起来并没有太大作用。

喧闹声反而吸引了一只雀鹰。簇绒山雀用一种特别的警报声来警示这种最高级别的危险情况，所有的鸟儿们立刻躲了起来。危机过去之后，哨兵则会发出危险解除的信号。于是鸟食器附近又恢复了热闹。簇绒山雀非常清楚自己的警报有什么样的作用，其他鸟儿们也知道如何利用它们的警报信号。又是一次雀鹰警报，但这一次是狼来了，假消息。聪明的簇绒山雀仍在进食，但其他的鸟儿们还在暗处躲藏，等待警报解除。

仲夏时节，果园里的山雀学校结课了。年轻的山雀已经学会了全部的生存技能。我们的小山雀也已经长大，从现在开始，它就要独立生活了。它的兄弟姐妹也已经离开了，他们都离开了父母的家，到附近安家。他也必须找到自己的地盘儿。

再每每吃上几口，随后就到了他该离开的时候了。和兄弟姐妹不同，他并不会留在这里。他的亲生父亲远道而来，那么他将去往何处呢？他的一小步，却是他族类的一大步。

日复一日，他不断向前，追随心中的方向。有时候一次飞行200千米，而有时候一次只飞20千米。

他一直飞，直到找到自己的新家。法国南部一处薰衣草原的边缘，我们的这只大山雀走了这么远的路，它为什么会在这里停留呢？因为它继承了亲生父亲的飞行路线，也就是那位和他的母亲关系匪浅的外

小山雀们到达了不同的地方。山雀母亲让自己的后代具备最优秀的基因，这样无论后代来到何处，都能提高基因延续的可能性。如果留在家乡的孩子不幸夭亡，远行的这只小山雀在1000千里外仍然可以延续它的血脉。这是大山雀开枝散叶的成功秘籍，

0: 而在薰衣草原的不远处，有一处巨大的峡谷，至少在山雀的眼中是这样的景象。春季，人工岩石会吸引大量的鸟来筑巢。这里是山雀们哺育下一代的理想场所。我们认识的这只大山雀到了南方又成了外来歌手，它的异域口音轻而易举地获得了一只雌性的芳心，就像它的亲生父亲那样。现在没有什么能够阻碍他们组建一个新家庭。不过谁又能预测呢？也许在这个小家庭中也会出现一只与众不同、特立独行的后代，延续这些小鸟的伟大成就。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保护文化遗产，传承中华文明。他从医三十余载，奋战在守护患者健康一线，他传承经典，守正创新，探索极危重症中医诊疗方法。诊室微光，刘清泉。

0: 上个世纪90年代，一种名为脓毒症的疾病，因为治疗难度较大，对人的生命健康会产生严重威胁，而引起了很多医生的关注。那为了挑战这个医学难题，医生们用了多种治疗手段，但是效果一直欠佳。这一现象让一位叫刘清泉的青年医生暗暗立下志向，一定要找到破解脓毒症难题的密码。随后，刘清泉迎难而上，义无反顾地走上了求索之路，而这一走就是30多年。那么在与脓毒症掰手腕的30多年里，刘清泉都经历了怎样的挫折和挑战？他最终又能否战胜脓毒症这个医学难题呢？
1: 2024年5月的一个清晨，首都医科大学

0: 附属北京中医医院的一间诊室门口，从全国各地慕名而来的患者早早就排起了长队，等待着刘清泉为他们看病。行医多年，只要刘清泉出诊，他都尽可能让患者加号，延长出诊时间。
1: 脸肿像是过敏的，舌头疼，嘴巴比较干，舌头红。
2: 刚才都叫谁？一会儿你。

0: 极危重症研究，研究成果在临床实践中取得了良好疗效，深受患者信赖。2020年，他先后获评中国医师奖和全国优秀共产党员荣誉称号。
1: 中医药作为人类的文化遗产，如何做到守正创新？说到守正呢，守住这个学科的它的特点，那么同时结合我们时代的最优秀的科学技术和文化相结合，把它给抽离出来，来为我们的整个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
0: 那么刘清泉是如何走上中医学习之路的？他又是如何在中医临床实践中攻坚克难、不断创新的呢？
1: 小时候身体不是特别好，就不停地在吃药。那时候吃的药呢，都是中药。我们村里面的老先生给开的中药来吃。那么这也加深我对于中医的认识和中药的认识，也促使我长大以后呢，那么进行高考了嘛，想干什么？那么还是当个医生吧。
0: 1982年，刘清泉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当时的河南中医学院。毕业后的他被分配到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开始了临床诊疗工作。1995年至1996年，刘清泉在北京协和医院进修现代急诊医学。在大量的临床诊疗工作中，一种名为脓毒症的综合征因较高的死亡率引起了刘清泉的注意。
1: 对于脓毒症来讲，它的诱因是各种的感染，肺炎、皮肤感染、急性的腹腔感染，一种细菌、一种病毒侵犯了人体，人要对抗它，在对抗的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有害的一些产物，它会对人体的组织器官损害，在组织器官损害这个过程所产生的一系列的病症，我们称它为脓毒症。完全可以理解成一个全身性发炎，死亡率非常高的一个对人的生命威胁非常严重的疾病。
0: 脓毒症常常发生在抵抗力低下的人群中，主要的治疗方法是使用抗生素来杀死病原微生物，但是用药一段时间后，病原微生物会产生耐药性，使正常剂量的药物不再发挥应有的杀菌效果，甚至是药物完全无效。
1: 对于耐药的治疗，西医的核心的办法就是第一，新的抗生素的出现。但实际上进入21世纪以来，新的抗生素的发明少之又少。那么我们时常在临床出现，当微生物的报告是泛耐药细菌的时候，我们都头疼，我们不知道怎么选药了。那么在我们没法控制细菌耐药的时候，我们能不能从中医中药的方面来解决耐药的问题？
0: 刘清泉翻阅大量中医古籍资料，却没有找到与病情相对应的古方，因为抗生素是现代医学的产物，没有抗生素就没有耐药细菌。如何用中医药的治疗手段破解现代医学的难题，刘清泉毫无头绪。就在这时，一次会诊让他得到了启发。
1: 他本身是一个湿疹，是个泛发性湿疹，又引发了皮肤感染。治疗这些疾病，那么早期就是用大量清热解毒。那我想起了五神汤这个方子，因为这个方子里面有金银花、有地丁、茯苓、有车前子和牛膝，五副药吃完以后，手上肿胀的情况下去了。清热解毒对感染有用，坚信呢用这种办法呢一定对脓毒症有治疗作用。
0: 清热解毒是指用寒凉的药物清热，减少炎症刺激，再通过一些相应的药物抗菌抗炎，以达到解毒的作用。刘清泉决定老方新用，依照五神汤清热解毒的思路开始为脓毒症患者治疗。
1: 那么这也是我们 ICU 遇见一个98岁高龄的一个老年人，得了重度的肺炎，出现了脓毒症。麻烦的问题是，这个病人肺

0: 里面是一个贩耐药的绿脓。针对于这样一个重度的感染，我们轻症戒毒，因为 ICU 他每天都会拿出痰去做痰培养去，过程中一个晶体的发现，把这痰培养的结果一顺下来看，从泛耐药到三天以后呢，部分细菌就是它不耐药了，它再一次印证了中药可能在这方面是有效的。
1: 有了这次的经验，刘清泉开始用清热解毒的药方为其他脓毒症病人治疗，病人服药后耐药细菌数量明显降低，取得了一定疗效。清热解毒药方效果不佳，他将如何改进治疗方案，破解脓毒症治疗难题？诊室微光，刘清泉。成文脉，创科技，新三农，上海中视国际广告，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从科技创新到文化自信，从全民健康到三农根基，从大屏到小屏，打通传播边界，赋能中国品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在不断实践中，刘清泉发现清热解毒的药方对于减少脓毒症耐药细菌有一定效果，这让他十分惊喜。可是就在2005年，当他将这个药方在临床治疗中进行大量实践的时候，效果却并没有朝着他预期的方向发展。有些脓毒症病人在服药后，前期耐药细菌数量确实降低了，但是很快就停止了减少。这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原因呢？
0: 这一类病人他存在着一个正气不足的这样一个情况，用我们的通俗的话讲就是免疫力低下了。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单纯的清热解毒药物都会耗伤脾胃的，在随后的病例里面，清热解毒的同时我们就选择了加上扶正的药物，一个是黄芪，一个是当归。黄芪治疗的各种感染对于免疫的调节具有非常好的作用，当归是一个养血的药物，这两个药物的配合形成了扶正透邪这样一个可以说是一个转折性的治疗方法。
1: 通过临床经验总结，刘清泉从黄芪和当归这两味药材的药效入手，将以往清热解毒的治疗思路转变为扶正透邪，终于取得了突破性的疗效。
0: 我们用中医的标准术语叫做扶正透邪法，那么用老百姓听能听的话，就是补人的正气，把内陷的邪气给它拖出来。正气就是指人的免疫功能，那么你扶正气就是提升免疫，免疫功能提升起来以后，防止它继发新的感染，抗生素的使用自然就减少。
1: 刘清泉按照这样的思路开始研制扶正透邪方。虽然刘清泉明确了以黄芪和当归这两位药材为核心，可是如何配置其他药材让扶正透邪方疗效最大化，又成为了他要解决的另一个难题。
0: 危重病人都是一种个性化用药，这个病人是用了当归、樱花、黄芪、虎杖，那个病人用的是青蒿、黄芩。那么在这些复杂的分扎用药里面，哪些药物是治疗脓毒症，是治疗细菌感染，那么这种之间的关联 是怎么去做的？复杂不复杂？非常复杂。
1: 刘清泉自从医以来积累了大量资料，包括每一位患者所用药方、剂量、疗效观察等等信息，正是这些宝贵的一手资料成为了解决难题的关键所在。
0: 我们用的方子拿过来排列组合，进行去它的使用的频次。

0: 的分析。在清热解毒里面，既有黄芩，又有连翘，又有樱花，又有栀子，又有黄连，又有黄柏。那么在这要选谁？
1: 经过频次分析，刘清泉发现有些药材并不是针对脓毒症、耐药细菌的治疗，而是改善患者脏器功能或是调理身体血液循环的辅助性治疗药材。这让刘清泉找到了思路，
0: 从病案里面来梳理对这种数学的方法、统计的方法。因为频次分析最简单的分析，把那个用的刺你拿出来一摞摞都行了。那么这里面我会找出是哪些药物是真正治疗脓毒症的细菌感染的，这就是关联分析嘛。通过了上百例的这样一个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这五味药的配伍的。
1: 刘清泉最终挑选出有补气补血作用的黄芪、当归、清热解毒的金银花和有透热凉血作用的青蒿、通腑泄热的虎杖，这五味药组成扶正透邪方，熬制成汤剂，给脓毒症患者服用。在抗生素和这种药方双重作用下，脓毒症患者的耐药细菌数量明显下降。
0: 扶正实际上是提升人的免疫状态，把特别异常的、不对的免疫功能给它压下来，把在那睡觉的、启动不了的免疫给它翘起来，这样呢，使我们的免疫处于一种活跃状态，再加上清热解毒的作用，那么我们对它的治疗作用呢，就会逐渐展示出来。
1: 扶正透邪方在脓毒症临床治疗中取得良好疗效，这让刘清泉有了新的目标。为了造福更多脓毒症患者，他想将此药方转化为上市药物。然而转化的过程需要大量的实验数据才能获得相关批件，为此刘清泉开始了实验。而也就在实验过程中，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坚守妇科肿瘤领域30多年，面对患者的疑难杂症，他如何迎难而上，为众多患者带来希望和健康？诊室微光，胡晓青近期播出。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4: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广西金嗓子
6: CCTV 10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7: 为了能造福更多脓毒症患者，刘清泉开始进行大量的实验。实验之初，刘清泉是信心满满，他坚信扶正透邪方在脓毒症的临床治疗中一定会取得良好疗效。然而当实验结果呈现在他眼前时，刘清泉的心情立马跌进了谷底。他怎么也不会想到，在患者身上有疗效的药方在实验室中竟然没了效果。那这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原因呢？
0: 那么我们已经有了一种行之有效的治疗手段和方法，我们能不能把它变成可以普遍推广使用的药物？在这同时呢，去研究它背后的科学机制是什么。
1: 实验指出，

0: 刘清泉将扶正透邪方熬制成汤药，加入装有耐药细菌的培养皿，观察耐药细菌的反应，结果令他大失所望。
1: 熬成汤药，体外对于细菌、抑菌、杀菌作用的所有的实验都是失败的。你明知它有效，它反映出来是无效。你那个时候你的心情是很糟糕的。
0: 实验停滞，刘清泉百思不得其解。一次查房过程中，关于药物吸收代谢的讨论让刘清泉似乎想到了答案。
1: 一个重症的病人，肝功能不好，肾功能不好，治疗的药吸收不了。看病的过程中有这种奇想，中药吃进了人体，它如何给人治病？那么它一定通过我们吸收，通过肝肠的循环，通过肾脏的循环，在血液里面进入很多蛋白啊、抗体，它一定在血清里面有它的显示度，这个血清来发挥它中药作用。所以就是我们当时要它用药汤子来体外培养细菌，没有效。
0: 刘清泉意识到，之所以扶正透邪方在临床上有用，做实验却得不到结果，根本原因在于药物没有经过人体吸收代谢。有了思路，刘清泉采用了含药血清进行实验。含药血清是指根据实验设计对实验动物挤药，经过吸收和代谢后采取实验动物血液，经过分离后所得血清，血清中必定含有一定量的药物成分。当刘清泉和团队将此血清加入实验，再次观察药物作用时，他们有了新发现。
1: 喂动物一天、三天、五天、七天，用这个血清再来做体外的相关实验，效果就来了。
0: 使用含药血清后，扶正透邪方的疗效终于在实验室中得到了证实。然而随着实验进一步深入，刘清泉发现使用只含有扶正透邪方的血清对耐药细菌的杀灭效果并不理想，远远没有达到临床使用的效果。但是加入一定量的抗生素进行实验后效果明显，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1: 它对于细菌的杀灭作用不强，但是它对于细菌的耐药的缓解很有意思。抗生素就是一把利剑，但是抗生素砍着砍着砍钝了，细菌耐药了。中药它可以改变人的体内的环境，这个细菌在人体身上它待的过程中，它都感觉它的环境不好了。有原来穿着盔甲，它要把盔甲去掉了，用抗生素来有效的杀灭细菌，达到降低病死率的这样目标去了。
0: 刘清泉及其团队经过大量的动物实验、细菌耐药性实验，确认了扶正透邪方对脓毒症耐药细菌的辅助治疗效果。经过多年的努力，2011年，刘清泉及其团队最终研制出了以扶正透邪方为基础的药物，并于2012年获批国家发明专利。
1: 我们能够优化出更加精致的中药，创造出这样一个有效的方子、有效的剂型、有效的药物，来应对世界性的难题——脓毒症，我们只是做了一个范例。
0: 如今，身为北京中医医院院长的刘清泉，依然坚守在中医、中西医结合治疗的一线。他还带领团队进行着传染病防治、急性心脑血管疾病等多种疾病的治疗研究，为中医药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1: 我作为一个中医人呢，希望我们一代一代人能够挖掘出中医的最优秀的东西，变成成果，服务于我们人的健康。
2: 药王孙思邈是如何走上行医之路的？成名之后，他又为何拒绝皇帝征召，隐居深山？
3: 他要解救黎民之苦，立志在医学方面有所贡献。
2: 欢迎。

0: 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妙手仁心药王孙思邈上。传说中的唐王遇道，真的是唐太宗邀请孙思邈出山时走过的路吗？孙思邈隐居药王山，又过着怎样的生活？跟着书本去旅行，妙手仁心药王孙思邈上，马上回来。
1: 举信来，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奔；茅台酱香，赖茅酒。
2: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千金方是中国古代中医学经典著作之一，被誉为中国最早的临床百科全书。其作者孙思邈是唐代著名医学家，被后世尊为药王。在千金方中，孙思邈讲述了自己的童年生活。吾幼遭风冷，屡造医门，汤药之资，庆尽家产。那么从小就疾病缠身的孙思邈是如何成为一代名医的？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陕西铜川一中的同学们组成书本旅行团，开启了探访药王孙思邈的旅行。陕西省铜川市是药王孙思邈的故乡，这里古称潼关。旅行的第一站，书本旅行团来到了铜川博物馆，这里展出文物1500余件，其中就包括很多有关孙思邈的文献展陈。
1: 这个厅是专门是讲关于医学类的著名人物，
2: 对，
1: 孙思邈啊。
3: 千金一方跟千金药方一样吗？
1: 不太一样，应该一个是补充说明吧。
2: 对。
0: 药王孙思邈是在怎样的环境下长大成人的？接下来，书本旅行团来到了药王故里孙园村，这里是药王孙思邈出生长大的地方。
4: 哎，您好，您贵姓呀？
5: 陈姓李。
4: 那我想打听一下，
3: 咱们这个地方就是有没有什么关于药王孙思邈的一些遗址呀？
5: 这就是药王庙嘛。
3: 哦。
5: 下面还有那药王肥嘛。
3: 哦。
5: 这是他的幼读遗址。
3: 幼读遗址是？
5: 小时候上学的地方。
3: 哦，这是孙思邈小时候念书的地方。
5: 哦。
3: 您刚说您姓李。
5: 李。
3: 这个村子应该都是药王爷的后人吧？
1: 应该是孙元这应该姓孙啊。
5: 啊，传说是原来都是姓孙，
3: 哦，
5: 又姓焦的、姓李的、姓张的。
0: 传说孙思邈进宫治病时，感觉伴君如伴虎，担心出事祸及家族，离开家乡时便让族人更改姓氏。传说未必是真，但现在村子里确实很难找到姓孙的人家了。按照指引，书本旅行团来到了孙思邈幼时读书的遗址。大家一进门便看到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槐树。
4: 哦，这么大的树。哇。
0: 据说孙思邈幼年时曾经在这棵槐树下读书。抬头仰望古槐，大家不禁心生疑惑，距离孙思邈生活的年代已经过去了1000多年，人们是怎么确定这个地方就是孙思邈幼年读书处的？
4: 这是啥？
3: 上面还有字儿。
1: 能看清是什么字？什么什么人？

0: 故里，
1: 村真人故里。
0: 嗯，
2: 是一个知府，然后来这儿考证过，这儿就是
3: 孙思邈的幼读遗址，
2: 曾经在这儿读过书。
4: 从碑刻可知，清代的一位知府曾经考证过，这里就是孙思邈幼年读书的地方。孙思邈立志学医，于槐树下刻苦读书，是因为自小体弱多病，饱尝病痛之苦。父母为了给他看病，变卖家产，其情形正如《千金方》中记载的那样：又遭风冷，屡造衣门，汤药之资，庆尽家产。幼年生病求医的痛苦经历，再加上孙思邈所处的时代疫病横行，良医难求，使得孙思邈下定决心一定要成为一名苍生大医。
5: 这是他那个学堂吗？
0: 嗯。
5: 哇，
2: 哦，这是教室，
5: 啊，门关着了，这个门
0: 开
5: 的，
0: 这个，门开
5: 哦，这能进来吗？
2: 可以进吗？
0: 可以。
4: 孙思邈天资聪颖，参观复原的教室让书本旅行团联想到孙思邈幼年苦读的情形。《旧唐书》记载他七岁就学，日诵千余言，被人们称为圣童。立志学医后，孙思邈更是苦读各种医学典籍，青年时期就能谈论老子、庄子之学，并且能够为乡邻治病了。孙思邈因为医术声名远扬，曾被朝廷征召，但他无意仕途功名，坚决不肯接受。后来孙思邈见国事纷乱，隐居到秦岭太白山中。隐居期间，他认真研读《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神农本草经》等古代医书，同时广泛收集民间药方，热心为百姓治病，积累了宝贵的临床经验。在《千金方》中，孙思邈也自叙道：一世长于己者，不远千里，福应取决。到唐朝初期，孙思邈的名气越来越大，唐太宗便想留他在宫中，但也被他谢绝了。晚年时，孙思邈回到故乡潼川，隐居于药王山。书本旅行团的下一站就来到了孙思邈隐居的地方，药王山的南山。这里距离孙园村并不远，大约十分钟的车程。此时天空淅淅沥沥下起雨来，雨中的药王山青翠欲滴，别有一番情调。这座山原名风孔山，后因孙思邈隐居于此，改名为药王山。本次旅行，书本旅行团邀请到了陕西中医药大学的教授张景明。
6: 南安就是孙思邈当年隐居在这个地方修心养性著书立说的地方。在我们正前方你们看到了什么了？
2: 孙思邈的塑像。
6: 看看他这个雕像高不高？
0: 高。
6: 你们猜一猜他大约有多高？
5: 10米。
6: 10米，
2: 有个7-8米。
6: 14.1米。
7: 因为有一种说法，
6: 孙思邈先生享年141岁，
5: 哦，
6: 所以这个14.1米也就
0: 是他的年龄。
6: 对，
2: 孙思邈他晚年的时候，他为什么要选择药王山作为他隐居的地点呢？
6: 你自己怎么思考的？
2: 可能是因为这个地方风景秀丽，而且自然资源比较好，方便他对这个药材进行一些研究。
6: 你讲的有道理，但是比这个地方更秀丽的，或者同样山林茂密的地方也有，为什么孙思邈不到那个地方去？孙思邈先生晚年之所以选择了药王山来隐居，其一，叶落归根，他家是孙园村的嘛。第二，大家去看看这个山上，药王山山林茂密，是不是？
0: 对，
6: 哎，就药用植物非常多，要给人治病就必须采集中药材。同时呢，这个地方的地理位置非常好，它统达四方，人们可以从家里边很便利的来到这个地方来去寻找它。明白了没？
0: 明白了。
6: 哎，好，我们继续往前走，我们看看孙思邈晚年在哪儿去住，

0: 在哪儿去写书。
1: 好，
2: 哎，
1: 小心台阶儿。
3: 走上平台，只见一处小小的院落，居中的堂屋据说是孙思邈给人看病的地方。
0: 这个地方就是厨房。
1: 这个是厨房。
0: 哎，这就是厨房。这里就是先生的卧室。白天在那边看病，晚上静悄悄的一个人在房子里边，在这地方去著书立说。实在是困了，
4: 那睡觉。
0: 好，我们往外边走。
3: 传说孙思邈还在这里亲手种植了一棵柏树。书本旅行团穿过庭院，一路寻访，终于找到了这棵柏树。
0: 在我们正前方，看看这棵柏树，长得非常遒劲。看一看几个人把它抱住，
5: 合抱之木啊，合抱之木。
0: 对，长得很粗。你们去猜一猜它的年龄，
6: 至少
5: 这得是
6: 得有1000多岁。
0: 这棵柏树，
6: 小川。
0: 也把它叫做药王手植柏，
1: 亲手植的柏树。
0: 对，就是药王亲手种植的柏树啊。当然这是一个传说，哎，因为这棵柏树是药王亲手种植的，所以大家说我去摸一摸它，就好像亲自给药王
1: 握手。
5: 握手，
0: 我们也给药王握握手吧。
1: 好，
6: 好
0: 不好？
6: 好
0: 啊，来给药王握握手啊。
3: 跨时空的握手，让书本旅行团与药王有了一丝亲近之感。传说唐太宗还专门来这里请他出山，由此留下了一条唐王御道。传说不知是真是假，书本旅行团决定去寻找他。雨仍在淅淅沥沥下着，药王山笼罩着朦胧的雨雾，大家行走于雨雾中，穿过一个花园，去寻找那条传说中的唐王御道。
0: 哎，门封了。
1: 对，
0: 门封着，
5: 过不去了，
0: 是吧？哎，这个地方有路呢。
1: 对，
0: 我们从这个地方
6: 上去，
0: 涉机而上。哎，这一下眼镜就开阔了。
1: 对，啊，
0: 云雾满山飘。哇，
6: 我看那边好美，
0: 是不是啊？啊，来，看我的右手边，发现什么东西了没？
1: 有一个好像是门。
0: 哎，我们把它叫牌坊。那我们再往宽处走一走，看哪里能看到路。
6: 这
0: 找到了没？
6: 这儿。这个就是那个路。哎，
0: 来，在这个地方看到的更清楚。这条路宽还是窄？
1: 看起来有点窄。
0: 看起来有点窄，你是用今天的眼光去看的，有点窄。
1: 因为
0: 如果这在唐朝嘞，
1: 应该很宽吧？
0: 是不是就很宽了？
1: 对。啊，
0: 所以这个门其实是南山的正门。啊，过去人们进南山
6: 都是从
0: 就是从牌坊那个地方过来。
1: 走到
0: 沿着这边涉机而上，从这下边就进到了南山上，啊，后来有一次地震，啊，对这个建筑呢有点破坏，所以现在把这个门封了。相传，唐太宗李世民曾经从这条路上走过，所以把这条路也叫做唐王御道。这条路的确是唐太宗李世民走过的一条路，但是呢，他不可能是去让孙思邈出山当官的路，这是一个传说。孙思邈在他的一生当中的的确确多次拒绝入朝为官。在隋文帝的时候，隋文帝要封孙思邈为博士，孙思邈称病不去，说我病了，我不能当这个官。唐太宗